0: 先管住自己的嘴啊，您先问一问自己这个问题。另外呢，每次讲到这个体重的时候，我们都要讲这个 BMI 啊，都会讲到这个数值，非常重要的一个数值，就是体重公斤数除以身高的米数，再除以身高的米数，这个大家可以算一算啊，自己的 BMI 到底是多少。那么这个 BMI 请王主任再给大家讲一次，我们到底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数值就需要警惕了。
1: 中国承认的一个标准哈， BMI 大于等于24属于超重啊。当然最近的这个最新的这个标准，对于亚洲人群的标准是大于等于 23.5， 然后大于等于 27.5 属于肥胖啊，这个是一个最新的标准。但是呢，减重不能只看什么呢，不能只看这种体重指数 BMI， 还要看腰围啊，最新的要加上腰围、血糖、血脂，有没有脂肪肝，有没有高血压，这些代谢的问题。有些人啊，你看 BMI 不算特别高啊，人家体重也还好，但是呢肚子大，血糖高啊，这一部分人呢也是需要重视的一部分人啊。
0: 因为前一段时间哈，我有一个朋友，他也是就是向我咨询，就是关于这个减重药哈。哎，我说你是为什么要吃这个药呢？他就是因为在怀孕的时候，他这个血糖就高上去了。后来呢，这个他人当然也有点胖哈。然后这个血糖呢，就是妊娠结束之后，哺乳期结束之后，他这个血糖就下不来了。所以说呢，他也是就是吃药。然后呢，其实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是考虑到自己血糖方面的一些问题啊。那现在呢，就是我们这个后台啊，有听友说 BMI 26。这个要不要打针？还有人说呢，这个吃药，尝试过吃药，但是呢吃药会有一些反应，比如说有点恶心，能不能放支架，这些问题呢我们等会儿再来回答啊。先看这个我们今天的主题，药物减重和胃转流支架这两种方式，刚才王主任说了是解决不同阶段的不同问题，您给大家详细的来讲一下。
1: 是的，我刚才说了，这个是能解决不同阶段的问题啊。药物减重呢，比如说市面上的司美格鲁肽、替艾伯肽，哎，这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啊。一些还有利拉鲁肽，属于 GLP-1 这种相关的药物，它的作用方向呢是通过抑制食欲，延缓胃排空，来起作用，让你吃一点就觉得饱。它的特点呢是非常方便哈，它打一针或者吃药，现在有口服的就行。然后适合 BMI， 刚才说了 BMI 超过 27.5， 或者是 BMI 超过 23.5 且伴有代谢问题的这种人。什么叫代谢问题？我刚才也说了，有血糖高啊，还有高血压，还有一些脂肪肝啊，这些问题的。但是呢，药物呢有一个绕不开的一个问题哈，它需要长期用，长期用。你不是说有一些人啊，就是说，想自己打个一两个月，先把体重降个10几斤啊，然后再维持啊，这个一般不会像你想象的那样的，就是说停药后很容易反弹。这个不是意志力的问题啊，它是一个身体的一个生理性的一个反应啊。
0: 王主任说了，这不是意志力的问题，就是直到现在，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在一起聊天哈，同事会跟我说这个减重减不下来就是意志力的问题。我已经反驳了很多次了，我说以前我也这么认为，但是现在呢我不这么认为了啊。
1: 是的，
0: 那么这不是一个意志力的问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请王主任给我们这个再详细的讲一讲。
1: 身体啊像一个有记忆的，且不是像哈、啊、就是一个有记忆的这种智能系统。它药物呢它是一个外力，一旦外力呢撤走啊，一旦有一个外力然后撤走，然后身体的保护机制啊它就会启动了。它会觉得你这么饿，然后就是说经历了一场那种饥荒，所以说想尽办法，就身体啊想

0: 它不是靠药物来调节激素，而是通过什么呢？一个无痛胃镜，现在胃镜都是又细，然后你睡一觉基本上20分钟吧。无痛胃镜在十二指肠和空肠上端放置一个大约六十公分的一个生物管状套膜。哎，我打个比方哈，这个小肠是吸收营养的主路，90%的营养都是在小肠吸收的哈。这个支架呢，相当于在这个主路上面铺了一个隔离的通道，然后食物呢，食物就走通道里面，然后胆汁液液走那个通道外面，然后到60公分以外，哎，才能汇合。这样一来呢，就是说食物啊和小肠壁直接接触就减少了，然后特别是这种食物里头的糖分、脂肪，这个吸收啊能减少30%-40%。同时呢，就是说食物没吸收，直接提前到达了远端的一个肠管，它会刺激身体分泌一个 GLP-1 的这种激素，让你不想吃，吃得少。所以胃转流支架呢是双重作用哈，物理上减少吸收，然后激素上不让你吃。哎，
1: 那和药物相比，它的优势就是这个胃转流支架的优势在哪里呢？
0: 这个肯定是跟药物有一定的优势，就是说不需要长期用药啊，这个是很关键的哈。一个3到6个月啊，它就要取出来的，像那个效果呢，就是说相对更直接啊，是可逆的啊，不是说一直放在里面的。刚才我说了可以取出来，到期呢一般3个月到6个月之间，我们通过再做一次无痛胃镜，再睡个十来分钟，几分钟就取出来了。然后取出来以后呢，对肠道功能啊，可以完全恢复了。也有少部分人呢，也有那个体重会有点反弹，啊，他可以再选择置入的啊，有的啊，再选择置入啊。
1: 所以呢，刚才王主任给大家讲了这个药物减重和胃转流支架的区别。药物减重呢，它是一个外力，而支架呢，它是在这个吸收的这条主干道上铺了一段60厘米的隔离通道，一个是靠药物调节，另外一个靠这个物理改道再加激素调节，对吧？
0: 对，
1: 这是不同的这个他们主要的区别。那作为要减重的人来说，他最需要看到的是效果。效果上有什么区别呢？
0: 效果就从数据上来看哈，药物减重方面，以司美格鲁肽啊，我们市面上比较常见的司美格鲁肽为例，临床研究显示呢，使用一段时间后，体重平均能下降10%-15%，哎，肯定能下降的，这个没问题的。但是呢，刚才说了，就是说停药以后反弹，这个是普遍的一个现象。
1: 药物减重可能就是说你会面临这样的一个反弹的问题啊。
0: 对对对。
1: 然后这位听友说，这个给我们发来信息说，今年38岁 ，BMI 26左右，有点脂肪肝，这是一位女士啊。她说打司美格鲁肽能瘦啊，听说是这样的。她说我能用吗？啊 ，BMI 26，有点脂肪肝。
0: 这位女士啊 ，BMI 26呢，如果就是说她只是脂肪肝，没有糖尿病这些代谢性的问题啊，通常还不是属于这个药物减重的优先人群哈。建议刚才有 ABCD 选项嘛，我记得 D 选项就是说这个生活方式的干预。她就比较适合做生活方式的一个干预，比如说饮食调整啊，规律运动啊。如果他因为我那个得到的信息不多哈，如果因为还要查好多东西，看看有没有代谢的问题，比如说血糖这些问题啊，也要到我们这找专科医生来评估一下。因为什么呢？司美格鲁肽是处方药啊，它不是美容的呀，美容针不能自己买啊，它有严格的适应症啊，也有它严格的这种禁忌症啊。
1: 那说到这个药物减重啊，我们知道就是我们经常会说的一句话，说这个是药三分毒，这个药物

0: 还有副作用。那关于减重的这些药物，它的副作用您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1: 这个药呢，就是说是药三分毒啊，这个都知道，大约有八成啊、基本上有八成，80%的人都会有一那个胃肠道一个症状，胃肠道包括恶心啊、呕吐啊，这些都是那个很普遍的，腹泻啊、便秘、腹胀，这些都是那个不是特异性的。这些反应呢，通常在这个打针开始的前四周，就一个月之内比较明显啊。但是呢，它的应对方法也很简单，一个就是说那个你不要吃太荤的东西啊，清淡一点的，然后少食多餐。然后一开始呢，打针一定要从那种不能上来就用大剂量，哎，从小剂量开始，让身体慢慢的适应啊。但是如果要出现什么呢，就是说剧烈腹痛啊，要警惕，就是说一些需要处理的，比如说这个胰腺炎，脖子上面有出现了肿块，声音嘶哑，要警惕甲状腺的问题，确实这个药呢有甲状腺、髓样癌个人史或家族史的患者是禁止使用的，所以说用药之前要查一些东西，不是说上来就用的啊。
0: 嗯。然后呢，还有一位听友留言说呢，用这个司美格鲁肽3个月瘦了8斤，但是停药之后2个月反弹了6斤，那就是又花了钱，这个其实就才瘦2斤啊。他也提出这个问题，说是不是意志力太差了？
1: 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是普遍现象。刚才说了，很多人，大多数人。对药物的理解就是说，那个想打一两个月、两三个月，先把体重降下来，然后停药以后就反弹，这个是好多人都是这样的。他并不是说这个意志力差哈，他药物刚才说了是一个外力，然后呢，停药后身体的保护机制启动，觉得你刚经历了一场这种饥荒，体重呢很容易回升。所以说呢，就是说药物适合作为起始的手段，但是呢，你要是打针呢，一定要有长期管理的心理准备哈，不要自己停几个月一降再打，要到我们正规医院来评估，我们来指导你啊。
0: 所以说呢，有人会觉得打这个药呢，它很方便，但是呢，这个打药它也有它的局限性，而且呢，绝对不是大家想的那样，打一针你就躺瘦，然后呢就万事大吉，不是这样的啊。
1: 是的，它呢药物确实就是一个辅助嘛，它不是替代啊。它主要是生活方式才是根本啊。
0: 还有一位听友留言说呢 ，BMI 29有脂肪肝，他就是吃司美格鲁肽呢，他就是有反应，恶心，恶心的厉害
1: 哈。
0: 这能不能放支架？BMI 29。
1: 这种情况得到我们这个中心来评估一下。BMI 29超过27.5了哈，27.5，然后呢？已经出现一些这个代谢问题了，比如说这种血糖高啊、高血压、脂肪肝，或者是吃药效果不好，有严重并发症的，可以考虑放这个胃转瘤支架的，因为呢，它比药更为直接，比手术呢创伤要小，而且呢是可逆的。
0: 那关于胃转瘤支架，就是它的这个减重效果有没有什么数据呢？
1: 这个有的啊，胃转瘤支架方面呢，置入3个月以后呢，总体体重呢，就是说基本上能减少8%-10%这个样子，然后多余体重呢，减少率可以达到33%-34%这个样子。有些研究当中呢，3个月平均减重能达到11%，跟差不多。而且呢，它对这个改善胰岛素抵抗啊，降低血糖血脂啊，改善脂肪肝都有帮助。还有一个很多人关心的点哈，传统的这个快速减重啊，容易流失肌肉。 但是胃转瘤支架呢，有数据显示，超过九成的患者在减重的过程中，没有造成大量的肌肉流失，它减的主要是脂肪。
0: 那这个胃转瘤支架它有没有什么副作用呢？
1: 这个也是有的，因为它放在胃和筛子上交界嘛，术后部分患者还是会出现一些恶心呕吐，这些消化道不适，主要是恶心，大多数是暂时的几天，然后可以耐受的。支架呢，长期放置可能会刺激那个胃黏膜，有引起炎症啊或者溃疡的风险。这个在操作过程中呢，也有极低概率的这种出血的风险，但是呢，这些都是可控的，而且呢，它是可以随时取出，一旦出现严重的不适应啊，它可以及时的终止。
0: 那这个支架啊，它放在这个肠子里，您刚才说的这个位置，它会不会就是带来一些损伤呢？比如说这个我们的这个肠道会不会有什么损伤呢？
1: 它是通过这个胃镜嘛，胃镜置入，然后也是胃镜取出来的啊，肠道功能不会受影响的啊，一般完全恢复。但是呢，就是说它毕竟是个操作啊，都是有风险，刚才说了都是有风险的，所以说不能哪里都放好，一定要到这个正规医院，而且是专业的这个内镜医生指导底下来进行。总体来说呢，就是说这个药物也好，还有支架也好，它安全性呢都是比较高的，但是呢都需要这个在做之前都需要严格的来评估。
0: 所以说呢，我觉得就是不管吃药，这个药物减重也好，还是通过这个胃转瘤支架啊，它都是非常严谨的这样的一个医学操作。您不要觉得一说减重，这属于美容的范畴，打一针这是个美容针吗？不是这样的啊。这个胃转瘤支架它是一个就是。其实我觉得都不能算微创，因为它确实也它
1: 没有创，
0: 对，没有创哈，它是一个对，它是一个可逆的工具。但即便就是说呢，它的效果也很好，也是需要我们通过生活方式啊，还有这个饮食啊、运动啊等等啊，那么是一起来这个配合的。因为刚才呢，王主任给我们讲了。不管是这个药物还是胃转瘤支架，其实在这个副作用上都会有一些啊，有一些药物呢主要就是胃肠道的反应，放支架呢也有可能会有恶心啊、呕吐啊、腹痛啊，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风险。然后呢，我觉得胃转瘤支架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减的呢它就是脂肪啊，它减的不是你的肌肉啊。然后呢，这个药物呢，可能对于普通人来说，这是最容易接受的一种方式。但是你要警惕停药之后，它会反弹啊！这是刚才我们做的一个比较。那么，王主任给大家再总结一下啊，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应该怎么来选？主要看哪几点呢？
1: 这个第一呢，还是就是说 BMI 问题哈。如果你 BMI 是23.5到27.5之类的。可以算算哈，或者是刚超过这个27.5，没有严重的像一些并发症，像血糖这些问题，可以先考虑这个生活方式的干预，如果要是效果不理想了，然后再考虑药物。药物呢，适合作为一个起始的手段，比较方便。但是你一旦用药了，刚才说了，一定要有这种长期管理的这种心理准备。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你的 BMI 超过27.5了，已经出现了血糖啊、脂肪肝啊、血压这些问题，或者呢你也用过药了，然后有可能出现这个严重的不适，或者是就不想长期用药了，那什么呢？那个支架，转瘤支架就更为合适一点，它比药物更直接。比手术创伤更小，而且是可逆的啊。第三呢，如果你这个 BMI 超过32.5了啊，或者是 BMI 超过27.5，但是血糖你控制不好啊，合并严重的并发症，比如说这个什么睡眠呼吸暂停啊，这些严重并发症，那

0: 可能需要考虑什么呢？就是说手术，减重代谢手术。但是记住一句话，没有最好的技术，只有最适合的方案。具体选哪个呢？一定要经过专业的医生全面的评估啊。
1: 另外呢，就是，这个刚才我们讲这个药物很方便啊，但是我想说的是，即便是这个药物很方便，它也不是适用所有人，也不是说你想用你就想方设法，因为现在有的时候网上也可以买一
0: 是
1: 些什
0: 的，
1: 么，就是各
0: 可
1: 种
0: 以
1: 各
0: 买
1: 样的，
0: 的，可以
1: 对
0: 买
1: 啊，
0: 的。
1: 我们都建议大家，如果你有这个就这样的减重的想法的话，其实你最应该做的第一步就是你先到医院先咨询一下医生。啊，如果说呢，这个就像刚才王主任讲的，BMI，这个27没有代谢问题，不建议放支架，但也不一定要用
0: 用
1: 药
0: 药，
1: 啊，
0: 对。
1: 可以先做一些生活方式的干预。减重呢，有些人你会发现他真的是，有些人的减重是细水长流式的减重，但有些人的减重他来的来势汹汹，非常快，但是他反弹的也很快，啊，所以说呢，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啊。然后呢，我们有一位听友说呢，BMI 33血糖控制不好，这是要做手术了吗？三十三还是药物或者支架呢？
0: 这个33和 BMI 超过32.5呢，然后血糖还控制差，这个呢，对他来说，我觉得手术可能是更适合的选择，药物和支架呢也有各自的适应症，但是需要这个评估。他这位听友呢，不能就是说自己来决定，要到我们中心来做一个全面的评估，包括什么呢？包括代谢指标，包括有没有并发症，还有一些手术风险，怕手术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你这样拖下去，一定是会带来更大的风险的啊。
1: 还有人问，就是说这个药物和支架能不能一起用？哎，这个叠加在一起，会不会减重效果更
0: 一
1: 好
0: 般
1: 呢？
0: 不会，一般不会，我们都是单个用的啊。具体方案还是要不要自己瞎弄，就是说还是要我们医生来根据他的情况来定啊。
1: 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啊，有听友说这个支架取出来之后，它会不会就是反弹得很厉害啊什么的？
0: 就是说支架呢，在3个月到6个月当中呢，它那个不光是把你体重减下来，它的生活习惯也会得到一定的改善。但是呢，如果习惯没养成，还是有可能会反弹的。支架只是帮身体重启一下代谢啊。
1: 所以说呢，这个不管是药物也好，还有这个支架也好，在我们采取了这样的措施之后，这个生活方式的管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非常重要的。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想和大家说的是，这个就是，不管是药物也好，还有这个微转流支架也包括做手术，都是要在医生的评估下，
0: 对的。
1: 来这个进行的。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想跟大家说的是，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需求，您可以到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代谢减重中心，请王主任的团队给您做一个评估，然后再选择最适合您的这样的减重的方案。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
0: 再见。
2: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0: 蜂胶还看蜂奶宝，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提醒您收听蜂奶宝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蜂奶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呢，我们邀请到蜂奶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2: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欢迎陈主任做客直播间。此刻我们的互动热线电话400-025-1818已经为大家开通当中了，欢迎大家带着问题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蜂奶宝的新人专享福利活动此刻也是正在进行当中啊，我相信有很多的一些新用户朋友一直听蜂奶宝但是没有服用过，没关系，新人专享福利活动呢，就是为大家能够提供这样的一个机会，去来感受到蜂奶宝的蜂胶液。把您想要咨询的问题通过热线电话400-025-1818告诉我们就非常方便了啊。
2: 嗯，
1: 我们知道钻石蜂胶液一瓶就会有丰厚的礼品赠送给大家，这样的优惠力度全年也只有这么一次，很多老用户朋友都会去进行囤货啊。线下的专卖店、专柜、门店都是可以进行选购的。那么同样我们的线上也非常方便，拿起手机在淘宝、京东、天猫、微信商城进行选购，欢迎大家多买多送，400-025-1818。接下来我们听听热线电话当中大家想要咨询的问题。
2: 嗯，
3: 我一位朋友说他得的是肝源性糖尿病。什么是肝源性糖尿病？巴西酒神菊绿蜂胶液糖尿病人能吃吗？
2: 说的是肝源性的糖尿病。那我们都知道肝脏是糖类代谢的一个重要的场所，糖呢在这里被加工利用，糖、脂肪和蛋白质的相互转换啊，也是在肝脏这个重要场所里进行的。
1: 是的，
2: 那我们体内多余的一些糖分会在这个肝脏里形成一种肝糖原，把它储存起来，当我们的身体有需要的时候啊，它又能够转变成葡萄糖来补充血糖。所以说血糖的稳定离不开肝功能的一个正常的运作，如果肝功能不正常则会导致血糖的异常，因为肝功能异常而导致的糖尿病就称之为是肝源性的糖尿病。
1: 嗯，是的。
2: 那么这个肝源性糖尿病啊，它与二型糖尿病的不同点呢，主要就是在于肝源性糖尿病在治疗的时候要对肝病去进行积极的控制和干预，使得肝功能的来提高和改善这个肝脏的功能啊，是最重要的。就是说不是单纯的去降血糖的，是要在去改善和提升我们的肝脏功能啊为主要的一个治疗方面。
1: 是的，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介绍的蜂奶宝的蜂胶液，很多老用户一直伴随着我们成长，说都20多年了，而且发现我们的品质始终如一。那就是因为蜂奶宝一直都是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去来制成产品，这么多年一直都没有换过。
2: 是的，
1: 就是给大家能够保证两项保健功能，调节免疫和保护肝脏，是让你吃了有效果，吃了确实能够长期对身体的睡眠、胃肠、精神、气色、体力这五个方面有调理作用。而且告诉大家，蜂胶它不是甜的啊，所以完全可以放心服用。
2: 对，蜂胶一点都不甜，辛辣苦涩，口感特别不好。因为蜜蜂它是蜜蜂的药品嘛，就蜜蜂自己都不吃它，是筑巢的材料，所以可以放心的用。如果选的话呢，就也可以直接先从银牌这个档次开始，就每天早晚各两粒，很方便。但是呢，要和吃的降糖药或者是打这个注射胰岛素的时候呢，要间隔开30-40分钟就可以了。那适应的前提下，还是呢以空腹服用最好。有需要的时候啊，就是我们讲了是早晚各两粒啊。如果有一些不舒服的时候，又感冒了又怎么的了，那你可以中间再加两粒，也是完全可以的。
1: 是的，
2: 有位退休老师已经快70岁了，他呢就是这个糖尿病啊，可以说有几十年了。那他用了我们的这个蜂胶液以后啊，他说半年以后他开始啊感觉到他的身体啊一点一点的有了一些变化了。
1: 嗯，
2: 首先呢他觉得他的睡眠比过去好，过去啊每天只能睡2小时，现在呢能睡到4个小时了，早晨起床的时候啊头也不晕了，过去呢这个腿没劲儿，走不动路，就哪儿都不愿意去，就坐在哪儿就不想动，但现在呢就是早晚啊都愿意和老伴儿一起出去走走，有时候还陪老伴儿去菜场买菜，晚上呢吃完饭还出去散个步。他说他老 伴就说了，这种情况在以前呢是想都不敢想的。
1: 是的，
2: 就说他是通过这个半年服用以后，一点一点的观察到了带给他的一些帮助。首先我们就说到的精神、体力、气色这些方面，对吧？包括还有睡眠，他都收获到了改变。那么给大家分享这位用户的体会呢，就是说想让大家都知道，这个蜂胶对于糖尿病人的最大意义啊，并不是说它能够去直接给我们降糖，那降糖必须是降糖药嘛，所以蜂胶它不是去降糖，而是呢蜂胶它里面的成分多，对于我们糖尿病患者来说是一个综合调理的作用。这个综合调理呢就包括了我们身体的方方面面。那蜂胶当中的黄酮类啊、萜烯类物质啊，是被普遍视作为是有高利用价值的一个天然的化合物。它不仅因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血清当中血糖的快速增高，还是因为它们能够防止糖尿病患者这种因为代谢紊乱并发症的一些干扰，尤其是对免疫的平衡和调节，使得我们身体的抗病力增强，减少一些感染的几率。还可以有很好的一个保肝作用。这个肝源性糖尿病在治疗的时候我们说过了，对肝病的这个控制和肝功能的改善是最重要的，所以蜂胶里面的大量的萜烯类物质对我们肝脏是有很强的保护作用的，能够很好的去修复肝组织细胞的病变损伤，促进肝细胞的恢复。
1: 是的，大家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热线电话400-025-1818进行咨询。也感谢陈主任的分享，我们明天再见。
2: 再见。
0: 蜂奶宝蜂胶液免疫调节，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地址：海昌南路55-7号，咨询电话0518-8552-5398。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5: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

下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0: 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著名作家川端康成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人，也是开创意识流写作的带头人。说起他最被国内读者所熟知的作品，那一定就是小说《雪国》了。这是川端康成的第一部中篇小说，也是他著名的唯美主义代表之作。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走进日本文学大师川端康成。川端康成从1935年起，用短篇的形式，分别以《木槿的镜》《白昼的镜》等标题，断断续续地发表在《文艺春秋》《改造》等杂志上，相互之间并没有紧密相连的情节，直至全部完成并经认真修改后，才冠以《雪国》在1948年汇集出版单行本。雪国也是川端康成文学成就最高的代表作，其间描绘的虚无之美、洁净之美与悲哀之美达到极致，令人怦然心动又惆怅不已。作品中唯美的意象描写融入人物情感的表达之中，往往带着淡淡的哀思，同时也表现了川端康成的物哀思想。雪国不到8万字，却是川端小说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它和千纸鹤、古都以敏锐的感受、高超的叙事技巧，表现了日本人的精神实质，而于1968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殊荣。他是第一个获得此奖的日本人，也是继印度的泰戈尔之后获得该奖的第二个亚洲人。在作品《雪国》《古都》等文学巨著后，川端康成成为了日本文坛最耀眼的星辰和意识流创作的大师。在很多人眼里，他家庭幸福，生活富足，但没让人想到的是，人生的最后时刻，他却把煤气管直接塞进了自己的喉咙，用这样极端的方式与世诀别。可能谁也没想到，一个迟暮的满身才华的老人竟然以这种方式告别人世。为何选择死？有人说他江郎才尽，力不从心，有人说他所有的愿望都得以实现，人生再没有什么追求能引起他的热情。逝者已矣，我们无从洞察他的内心世界，这也终究是一个永远也猜不透的谜。川端康成一生做了四件大事。第一件是1899年6月14日生于日本大阪。第二件是1926年1月写了伟大的作品《伊豆的舞女》，一炮走红。第三是获得了1968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第四是1972年4月16日在他自己的工作室自杀身亡，甚至没留只字片言。在他的《伊豆的舞女》《雪国》《千纸鹤》的文字里，我们随处可见美丽的樱花、白雪皑皑的富士山、穿着木屐走来的袅娜的少女、淡淡的哀婉的恋情、纯纯的民族传统。川端康成的世界忧郁唯美，充满了忧伤的青春记忆与纪念。曾经的少年总是以最清澈、最柔情的目光注视着这个世界。川端对于作品的文学语言要求极为严格，据说他写完一节之后总要反复推敲琢磨，修改后往往删去大半。因此他的文章虽然颇为接近口头语言，但读起来丝毫没有啰嗦之感，用语简明，描写准确，这又同他对于自己所描写的对象观察细致、熟谙于心有着重要的关系。语言清新秀丽也是形成川端小说阴柔美的因素。由于受传统美的熏陶，川端康成喜欢用纤柔、流畅、 平易和优美的语言来描写事件、人物、情绪和自然物象。另外，他很重视运用传统艺术的表现手法，抒发人物内心深处那种纤柔的感情，从而形成了抒情化的散文化的风格。可以说，川端的每一部小说都堪称是一首给人以美的享受的散文诗。晚年的川端康成郁郁寡欢，为了排遣心头的寂寞，他喜欢养猫。他伏案写作的时候，猫就在他的办公桌上跳上跳下。老人喜欢清静，但自从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常常有络绎不绝的祝贺电话，蜂拥而至的新闻记者，将镰仓的住宅挤得水泄不通，彻底打破了平时庭院的幽暗安静。这一世界级的显赫荣誉没有给川端康成带来快乐与激动，反而使他感到厌烦和倦意。他觉得这种生活很无趣，但又只好无奈地接受。最后的日子是在煎熬中度过的，疲倦和不快在他的脸上显现，一双锐利的大眼闪出不快的神色。1972年4月16日下午20时45分，他对家人说，我散步去，一个人去了不远的工作室。直到晚上，家人才发现他并未回家，以为他是在伏案写作，于是吩咐他的助手去工作室寻找。到了才发现那惨烈的一幕，此时的川端康成已经永远地闭上了眼睛，享受安静去了。枕边放着打开瓶盖的威士忌酒和酒杯，没有留下任何的遗书。川端康成曾在散文里写道，自杀而无遗书是最好不过了，无言的死就是无限的活。他是无言的走了，但他永远活在日本人的心里，活在每一个欣赏他文字的人的心中。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0: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如果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川端康成的名篇伊豆的舞女让钟灵毓秀的伊豆世界闻名，那么散文我的伊豆更是直接描绘了他的旖旎风光。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篇散文《我的伊豆》，在川端康成的文字里来感受伊豆的风光之美。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演播。

是诗的故乡，世上的人这么说。伊豆是日本历史的缩影，一个历史学家这么说。伊豆是南国的楷模，我要再加上一句。伊豆是所有的山色海景的画廊，还可以这么说。整个伊豆半岛是一座大花园，一所大游乐场。就是说，伊豆半岛到处都具有大自然的馈赠，都富有美丽的变化。如今伊豆有三个入口，下田、三岛修善寺、热海。不管从哪里进去，首先迎接你的是堪称伊豆的乳汁和机体的温泉。然而由于选择的入口不同，你定会感到有三个各不相同的伊豆呢。北面的修善寺和南面的下田这两条通道在天城山口相汇合，山北称外伊豆，属田方郡，山南称内伊豆，属贺茂郡。南北两面不仅植物种类和花期各异，而且山南的天空和海色都洋溢着南国的气息。天城火山脉东西约44公里，南北约24公里，占据着半岛的三分之一。海面的黑潮从三面包围着半岛，这山这海便是给伊豆增添光彩的两大要素。倘若把茶花当作海岸边的花，那么石南花就是天城山上的花，山谷幽邃，原生林木森严茂密，使你很难想象这原是个小小的半岛。天城山是闻名的狩鹿的场所，只有翻过这座山峦，才能尝到伊豆旅行的滋味。开往热海的火车时髦得很，称为罗曼车。晴子是热海的名产，热海是伊豆的都会，它是在关东温泉之乡中富有现代特征的城市。倘若把修善寺称为历史上的温泉，那么热海便是地理上的温泉。修善寺附近清静幽寂，热海附近热烈俏丽。伊豆到伊东一带的海岸线令人想起南欧来，这里显示着伊豆明朗的容颜。同是南国风韵，伊豆的海岸线多像一曲素朴的牧歌呀。伊豆有热海、伊东、修善寺和长冈四大温泉，共有20-30个喷口，仅伊东就有数百处泉流。这些都是玄月火山、天城火山、猫月火山、达摩火山的遗迹。伊豆是南杏火山之国的代表。此外，热海的间歇泉、下加茂峰的吹上温泉、拍击着半岛南端的石郎旗的巨涛、寿野川的洪水、海岸线的岩壁、茂盛的植物，所有这些都带着南杏的威力。然而各处涌流的泉水使人联想起女乳的温暖和丰足，这种女性般的温暖与丰足正是伊豆的生命。尽管田地极少，但这里有合作村，有无睡丁，有山珍海味，有饱享黑潮和日光馈赠，呈现着冬青肤色的温淑的女子。铁路只有热海线和修善寺线，而且只通到伊豆的入口。在丹那线和伊豆环形线建成之前，这里的交通很是不便，代之而起的是四通八达的公共汽车。走在伊豆的旅途上，随时可以听到马车的笛韵和江湖艺人的歌唱。主干道随着海滨和河滨延伸，有的由热海通向伊东，有的由下田通向东海岸，有的沿西海岸绵延开去，有的顺着寿野川畔直上天城山，再沿着海津川和逆川南下，温泉就散坠在这些公路的两旁。此外，由箱根到热海的山道、猫月的松崎道，由修善寺通向伊东的山道，所有这些山道也都把伊豆当成了

0: 途中的乐园和画廊。伊豆半岛西起骏河湾，东至相模湾，南北约59公里，东西最宽处约36公里，面积约406平方公里，占静冈县的1/5。面积虽小，但海岸线比起骏河、远江两地的总和还长，火山重叠，地形复杂，致使伊豆的风物极富于变化。现在人们都这么说，伊豆的长津旅是全日本气候最宜人的地方，整个半岛就像一个大花园。然而在奈良时代，这里却是可怕的流放地，到源赖朝举兵时才开始兴旺发达起来。幕府末期曾一度有外国黑船侵入，这里的史迹不可胜数，其中有范赖、赖家遭受禁闭的修善寺，有绝月寓所的遗址，有北条早云的九山城等。请不要忘记，自古以来伊豆在日本造船史上发挥着重大的作用，这正因为伊豆是大海和森林的故乡呢。
1: 非常美的一篇散文，这是来自川端康成的《我的伊豆》，感谢陈松无声的演播。人们总是试图用最简洁的语言来概括对象，对迷人的伊豆更是如此。伊豆是什么？诗的故乡，日本历史的缩影，南国的楷模，画廊、花园、游乐场，伊豆是其中的任何一个，因为他们都从某个角度说出了真的伊豆。伊豆不是其中的任何一个，因为它是他们的总和。作者把对伊豆的这些不同感受排比并列，互相映衬，突出了伊豆的美和非凡的气韵。作家眼中的伊豆集中了南国的美，是自然的馈赠，赋予个性和诗意。三个入口让我们感受到的是三个各不相同的伊豆。伊豆的山、海、海岸线、火山、温泉都各尽其妙，变化多姿，这正是伊豆美丽的特色。伊豆的美丽在作者笔下又是人格化的，男性的威力和女性的温柔辉映成趣，这正是伊豆的风韵所在。如果说风景是散坠的珠子，那么道路则把珠子串成了华美的项链。作者写到了海滨、河畔、山间蜿蜒延伸如血脉般的道路，感觉上使景色顿时生辉。作者在写了伊豆的历史和造船的业绩后，行文戛然而止，但作者对伊豆的深深的爱恋却如丝般绵延开去，让人久久回味。看一下时间，本期节目又要跟您说再见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明天相同时段，一凡和各位书友相约不见不散。
2: 正风热线栏目由中国人寿连云港市分公司特约播出。
3: 30耕耘，20同心，致敬每一位在时代洪流中奋勇拼搏的国寿人，更感恩每一位托付终身、信赖相伴的客户朋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户口迁移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男方是农村户口，女方是苏州户口，可否将女方户口迁入男方所在的农村？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室外户口迁入需要提供户口迁移证、准予迁入证明第三联，无准予迁入证明的，应有户口办理成批表复印件或落户通知书或其他办理依据材料，具体以部门审核要求为准。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一零二点一，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理性生命，感性解读。
4: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5: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3: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6: 时光
3: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7: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些人命运待他们格外不公，甚至自出生起便要在泥泞与荆棘中挣扎，耗尽全身力气才能冲破生活织就的重重壁垒，只为享受片刻的阳光。自小就被至亲的冷漠与算计层层包裹的桑花，就是这样一个在逆境中仍

0: 倔强生长的灵魂。今天的节目中，就有请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为我们讲述桑花用半生的颠沛与坚守书写的关于反抗命运、自我救赎与涅槃重生的生命篇章。文章的标题是《谁的爱情都不是大风刮来的》，作者戴哈哈。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1: 桑花跟弟弟桑果同龄，一个出生在年头，一个出生在年尾。说来奇怪，打五岁开始，每当秋季开学的当口，姐姐桑花准时从脚底到头顶全身长满恐怖的大颗红疙瘩，伴随高烧抽搐，不折腾十天半月，不把原本就没几两肉的小身板再整瘦一圈，她绝不康复。由此桑花错过了一个又一个报名季，一直到11岁，弟弟都上小学四年级了，他连校门都没进过，成天上山捉野鸡，下海摸鱼虾，洗衣做饭玩泥巴。直到这年春天跟妈妈说，既然每年秋天开学都生病，那不如改一改，今年春天去学校插班行不行？桑太大吃一惊，你还懂插班？对呀，弟弟的作业我全部都会做，我也能上四年级。谁教你的？桑太脸黑了。文兰老师。文兰是村里第一个考出去的中专生，毕业后在村小学任教，跟桑家是邻居。桑太觉得有人在他头顶装了一只马蜂窝，他的隐私被马蜂们窥探了。他以一个30多岁已婚村妇的手段和野性冲进文家，准备给乳臭未干的文老师一通下马威。结果来得早不如来得巧，他刚伸手揪住文老师的头发，人家小姑娘的未婚夫从部队回来探亲了。兵哥哥扔掉背包，一只手就把桑太给搅成了鼻涕虫。文老师的父母闻讯赶回家，老桑夫妻俩肉体不敌，灵魂仍旧蛮横，张着大嘴巴使劲儿骂。桑花羞愧得无地自容，搞不懂爹妈干嘛要欺负好心好意教他识字的文老师。直到他听见文老师的娘说，姓桑的，别人不知道你夫妻俩装神弄鬼，我还能不晓得吗？你们不想出钱供姑娘上学，又怕人说你们抠搜，干脆一到秋季开学就为他织蚕蛹，他哪有什么怪病，不过是对蚕蛹过敏罢了。两个丧尽天良的东西，打得一手好算盘，面子里子你俩都赚到了。我姑娘教娃十几个字怎么了？戳到你俩脊梁骨了？世间最难闻，莫过于人心腐烂的味道。真相的枷锁一打开，被蒙蔽多年的小桑花哭得嗷嗷直叫。这件事发生在1991年，桑花出生于1980年。老桑夫妇拿蚕蛹害女儿的事曝光后，乡里乡亲并未感觉太惊讶，有些人的道德一直在裸奔，大伙眼不瞎。全村舆论助攻之下，老桑夫妇彻底放飞自我，从精神到肉体，从农活到家务，再不用像从前那样装模作样扯个幌子打掩护，直接全方位开挂式虐起了桑花。桑花再跟父母谈上学，谈一次打一次，后来发展成只要桑花在眼前，老桑夫妇随时有可能动手，不需要任何理由，甚至夜里老桑起夜都能即兴走进桑花房间捶他几拳。父亲的拳头总是落在前脑门，母亲扇耳光的时候喜欢自带伴奏，我要你狗命。泥人尚有三分火性，更何况是个人。桑花开头也很怕，磨着练着却生出一身反骨，爹妈再动手

在小河边，弟弟脚一滑掉下去了。儿子毛都没少一根，但老桑夫妇不依不饶，他俩一个拿菜刀，一个拿长柄雨伞，硬生生将桑花逼进河道，站到后半夜。亲情这块遮羞布被天凉泯灭，反复撕扯搓磨，最终每一根线头都碎成渣。入夜，桑花悄悄跑了，像一条被囚禁千年的鱼，突然挣脱牢笼，冲向无边大海，又像一只折翅的鸟儿，突然羽翼丰满，从此天高地阔。他带着200块钱和几件衣物，跟随赶海时认识的几个邻村姑娘，一路热热闹闹南下打工去了。这是1995年，没有学历，没有身份证，年方15岁，正经的工厂招工进不去。江湖路难走，吃了几个月白水煮面后，桑花最终借了女同伴的身份证，进了一家韩资制鞋厂，成了一名流水线工人。因为活计过于繁重，每天早晨起床，他的双手都肿胀得无法伸直。虽然辛苦，但这是他自己选择的人生，滚烫又自由。转眼桑花在外面待了3年，攒了10000多块钱，他计划着将这笔钱取出来回一趟家乡。他已经到了可以办理身份证的合法年龄了，以后再出来找工作就用自己的身份证。可没等他将这个想法实施，桑花借用的身份证的真正主人拿着有效证件，将桑花存在银行里的钱取得一分不剩。这还没完，那人不仅拿走了桑花的钱，还搬空了他跟桑花的合租房里的所有物品，甚至连租房押金都找房东拿走了。除了一个平日用来泡方便面的破盆，啥都没给桑花留下。钱物两空，3年的血汗付之东流，桑花的人生虽如草芥如蝼蚁，却是第一次万念俱灰。成长就像赶夜路，沿途没灯也没人。因为身份证的确是对方的，且企业不想承担使用童工之罪名，所以桑花报警维权的路没走几步就进入死胡同。举目无亲，身无分文，桑花斗胆给父母打了个电话，电话那端的老桑嗤之以鼻，女孩子在外面啥事不能做，还愁没有钱。桑太的回复更直接，你要不听你爸的，我就当没你这个女儿。山穷水尽，桑花端着唯一的破盆，浑浑噩噩穿梭在异乡的大街小巷。他有时几天不吃一顿饭，有时被流浪狗紧咬不松口，也不晓得反抗，有时饿得眼冒绿光，就伸手在街上找人讨钱讨吃的，有时枕着路沿席地而睡，不顾身旁车来车往。流浪一个多月，他走进了位于苏州和上海中间的一个小城，下着毛毛细雨的夜，他紧握破盆，蜷缩在一处虾塘边的小屋檐下。虾塘的主人，一对头发花白的老夫妻，很快发现他，他们将他劝进屋，拿来自家孙女儿的换洗衣服，打来热水。桑花在老夫妻家住了3天，期间他将自己的过去未来巨细跟老奶奶聊了聊。老奶奶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心慈面善，他老人家斩钉截铁地告诉桑花，你家乡的父母家人不是你真正的亲人，你真正的爸妈在天上看着你呢，要好好活下去，这个社会有力出力，有脑子用脑子，不可能会把人饿死的。你过得好，你天上的爸妈看了开心，你过得不好，他们看到一定会哭的。从没有人跟他说过这么温暖的话，桑花茅塞顿开，以后再遇任何艰难，他都会想起老奶奶的话。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桑花的童年从未有过温暖的呵护，只有被至亲刻意制造的牢笼。南下的路是未知的冒险，也是自我救赎的开端。他被欺骗过，被抛弃过，甚至一度陷入山穷水尽的绝境。然而命运的风雨越是猛烈，他的脚步就越加坚定。节目的下半时段，有请北竹老师为我们继续讲述桑花的故事，看他如何用韧性对抗命运，在风雨中磨练出最坚硬的铠甲。
4: 因为桑花既无学历又没身份证，身体倒是格外皮实。老奶奶介绍她到附近工地去做小工，背背黄沙水泥，搬搬砖什么的，她欣然前往。自18岁这年开始，直到25岁，中间七年，她甘愿用血汗换生存，从平凡的小妹妹长成了普通的大姐姐。大姐姐早已不再是小工，而是经过从头到尾从不停歇的努力，变成了一名会看图纸、会驾驶工地所有车辆的大工，什么挖掘机、泥罐车、长臂泵车全都不在话下，就连令许多恐高症望而却步的塔吊她都能完美操控。工地七年，出过多少汗、流过多少血、褪过多少层皮无人知晓，他也不说。只要穿上工装，戴上安全帽，论彪悍程度，一般男人望尘莫及。桑花一共相过十次亲，一半是别人看不上他，一半是他看不上别人。第十一次，当他听媒人说男方学历不高，只有小学5年级，小时候家里

0: 死骂死，每天天没亮就逼他起床读书，然而他就是读不进。老师在课上问，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是什么意思？他答，这首诗通过写景反映了诗人喜悦的心情。他姐姐也是这块料，爹妈天天打天天骂，六年级复读三年也没考上初中。三花看了一眼坐在媒人身边，皮肤白皙，面庞斯文，身板略有些单薄的年轻男人，感觉心跳如鼓雷。他不在乎他懂不懂江枫渔火对愁眠，反正他也不太懂，但爱死了媒人说的这番话，这比一幢别墅一辆豪车更能吸引他。当年他为读书差点被双亲算计死，这世上居然有人因为不想读书而被家里人打的。外人看来普普通通的小事儿，在桑花眼里好大的喜悦，逼着儿子女儿读书的人家再坏应该也坏不过老桑家。不等男方开口，他主动表示，我们处处看吧。这位只读过小学五年级的大哥，自己开了个家电维修小门面，手艺精湛，生意非常火爆。爱情的藤蔓可以越过任何篱笆。25岁这年，个性强悍外向的桑花成功把自己嫁给了内向秀气的维修大哥。婚后三年，儿女双全，为了照顾家庭，自打孩子出生，桑花就办了辆电动三轮车，开始走街串巷收废品。城市规划一日便利一日，周围封闭式小区越来越多，桑花与时渐进，他给大爷大妈或者学校工厂之类的单位发名片，有废品要卖的时候给他打电话，他开价高，人爽气，颇受欢迎。在遍地神佛满天星斗的开放型城市，桑花只能算是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可不管小人物大人物，谁都说不清谁比谁更幸福。2019年考试季，桑花和维修大哥的儿子提前通过一所重点高中的笔试面试被录取了。无独有偶，他们家的小女儿自己拿着小学五年半的三好学生奖状，也一举通过面试，被一家重点初中提前录取。双喜临门的消息传出来的时候，所有认识桑花的人都激动得心无澎湃。人这一生，各自下雪，各人皎洁，时间这个旁观者，他不看过程，只看结果。当年当太子养的弟弟桑果目前仍单身，高中学历，他完美继承了老桑和桑太的所有特长，是银和赌为命，时常混得吃完上顿没下顿。桑花在弟弟身上看不到希望，选择搬家远离。对此老桑夫妇很有意见，他们认为桑花有义务接济弟弟，毕竟是弟弟呀，是他们的儿子呀，未来要继承老桑家皇位的呀。桑花开始还费口舌跟他们吵，把自己吵到几乎怀疑人生，忧郁不已，后来不堪其扰，断尾求生，直接转了户口，换了电话号码。他甚至认真嘱咐维修大哥，哪天我挂了不必通知我娘家，不需要娘家人往棺材里放米，不需要兄弟扶棺，谁都不欠，谁都不借，一把火烧了之后把我撒进大海。哀莫大于心死，除了每年请人转交2000块给老桑夫妇，他跟他们没有任何沟通往来。与其每天都要陪几个不认真生活的人纠结是非有无来去对错你我，弄得心神不宁，不如一别两宽，闹剧已终，余生不送。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原生家庭的影响或许深远，但终究无法定义我们的一生。真正能决定我们人生方向的，是内心的坚定选择，是深陷泥泞时仍不肯放弃的韧性，是于黑暗中独自摸索自我救赎的勇气。自渡者，天自渡之。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5: 时光
2: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6: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对很多人来说啊，高考都是一个家庭里举足轻重的大事，它是多年寒窗苦读的重要检验，是青春里迈向未来的关键一步，是承载着两代人的殷殷期盼。学生们紧张，家长们更是如临大敌般。可是这样的紧张和焦虑真的能帮到孩子们吗？今天啊，我们将要分享的是著名学者戴建业老师的一篇散文，别把志向变成了桎梏。他将用通透的人生智慧为我们解读高考与人生的辩证关系，帮家长和同学们卸下包袱，轻松前行。把时间交给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7: 大家知道，中国很多人生格言常常自相矛盾，你不知道该信哪一句为好。譬如一边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一边又说话到嘴边留三分，未可全抛一片心，一边鼓励锲而不舍，一边又反对一条道走到黑。这种相互打架的人生格言，双方说的都有道理，但双方都不能过于绝对，既要看用在什么地方，也要看是什么对象。成语中这种情况更多，一下说做人应当矢志不渝，一下又说为人应当随机应变，到底应该变还是不变呢？有志者事竟成，虽然很励志，可实际情况恰好相反。你们环顾一下自己的身边，立下大志的人很多，成就大业的人极少。一般来说，胸有大志当然是件好事，但特殊情况下它也可能成为坏事。大志有时是激励人的动力，有时又是束缚人的绳索。同学们肯定会说，你这样绕来绕去把人绕糊涂了，到底应该树立人生理想还是应该随遇而安呢？我认为 一个年轻人应该树立自己的人生理想，至少应该有一个短期的奋斗目标，这样你才会有努力的方向。没有远期和近期的人生规划，你的精神可能会陷入困惑迷茫，整个人可能会完全松懈疲沓，甚至可能浑浑噩噩地混一生。司马光答陈冲密教书里的一则名言，一直是我的人生座右铭：夫射者必至于地，至于地而不中者有矣，未有不至于地而中者也。这句话既形象又深刻，射箭的人志在射中靶子，可能有数了靶子而没中靶的，绝对没有未数靶子却中了靶的。要射箭，肯定要数个靶子，要奋斗，肯定要树立目标。我以一个高考过来人的身份和学生及家长们谈几点意见。一，目标要切近实际，不能过于远大。家长对孩子不能要求太高，同学们对自己也不能要求太高。目标过于远大，如一定要考上名校，这是和自己过不去。希望考上名牌大学，也要有勇气接受现实，这样你就没有半点压力，你的高中三年就很潇洒，你高考时也很轻松。目标写得太高，具有双重危害，一方面突然增加许多心理压力，另一方面又减少了许多人生乐趣。假如把高考的目标定在北大，那你考上了复旦也很沮丧。假如把目标定在考取一本，那你考取任何一所211高校都高兴异常，要是被复旦录取更是乐翻了天。同学们不知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冬天第一次穿毛外套时，突然从口袋里掏出了50元钱，那种感觉比吃涮羊肉还舒服，本来是自己分内的东西，却给了自己意外的惊喜，原因是你根本没想到口袋里还有50元。家长不能让孩子去完成自己的心愿。有的父母一直为自己当年没考上名牌大学遗憾，发誓要不惜一切代价让小孩进名牌大学。我想提醒一下家长朋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我们不能代替孩子过一生。再说，你当年怎么不考上名牌大学呢？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却强行要孩子做到。自己完不成的人生任务，却强迫孩子来完成，这是让孩子来成就你的人生，真是既不合情也不合理。家长朋友可能有所不知，你自己实现人生目标尚且不易，要别人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那就更难。自己奋斗还操之在己，要别人奋斗得求之于人。自己想发奋读书，你可以暗暗刻苦努力，要想让小孩发奋读书，你可能要磨破无数张嘴皮。很多父母要小孩考上名牌大学，表面上看来是在疼爱孩子，骨子里是在疼爱你自己，因为小

小孩考上名牌大学后，自己在人前人后都扬眉吐气。对孩子过高的期望值，哪怕你不在嘴上说出来，他对孩子也是一种无形的压力。现在很多孩子都是独生子，家中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爸爸妈妈成天六对眼睛，指望自己成龙成凤，放在任何人身上都会被压得喘不过气来。从小培养小孩良好的学习习惯，养成他们浓厚的学习兴趣，帮他们树立积极的人生态度，这是家长给孩子最好的礼物，也是家长唯一可做的事情。我们把成功定得过于狭隘，有名有利是人生赢家的标配，其实名也好，利也罢，终极目的还是要使我们幸福。而真正的幸福是精神上的充实、从容和潇洒。为了平复家长朋友紧张的心情，劝大家读读晚明陈继儒的《清平乐·闲居叔父儿辈》：有儿事足，一把薄遮屋，若是薄田耕不熟，添个新生黄犊，闲来也教儿孙，读书不为功名，种竹浇花酿酒，世家庇护先生。我对陈继儒一向不感冒，他在《小庄幽记》里谈醒说情，处处显示了他的人情练达，可总觉得其人其文都有点附庸风雅。早年我也不喜欢这首词，他不那么积极进取也就罢了，还有那么点装超然、装恬淡。陈继儒一生都有那么点装。随着脸上的皱纹不断加深，我对人也越来越宽容。对于今天这个浮躁的快要飘起来的社会，对于把名利视为唯一目的的家长，读书不为功名，算得上一幅清凉偈。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作为华中师范大学的资深教授，戴老师不仅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造诣深厚，更是一位深受学生喜爱的网红老师。他的课堂风趣幽默，总能把深奥的古文讲得生动易懂，而短视频里的他语言质朴又满是智慧，更是圈粉无数。戴老师是一位生活智者，他经历过人生的风雨，也见证过无数学子的青春迷惘与成长蜕变。在节目的上半时段，戴老师已经给了我们两点非常实用的见解。接下来的时间，有请杨建涛老师继续为我们分享戴建业老师的宝贵建议。
4: 三，人的一生偶然性太多，规划永远跟不上变化，很多人生规划最后都成了人生鬼话。我们随便去大街上看看，很多瘪三混混娶到了漂亮太太，很多庸俗丑妻挽着帅气先生，人们常把这叫做福气或运气，实际上它就是人生的偶然性。有野心也有能力的人不一定就能成就大业，既无大志也无大才的人也可能歪打正着，一鸣惊人。后者最好的例子是田中耕一，他在日本东北大学学电气工程，在大学里学习成绩一直不好，很长时间害怕自己不能顺利毕业，找工作时连吃了几次闭门羹。他学的专业是电气工程与化学和生化绝缘，但荣获的却是诺贝尔化学奖，起因是一次误将甘油倒进了谷里，竟然误闯误撞获得了重大的科技突破，解决了困扰化学家多年的学术难题。有道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获奖时全日本都找不到他的学术信息，他自己开始也以为是恶作剧。柳宗元和刘禹锡则属于前者，他们是那种典型的倒霉鬼。柳刘二人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和政治家，贞元九年，也就是公元793年，他们同榜中进士，柳才21岁，刘也只22岁。他们既有出群的文学才华，也有出色的政治才干，在同辈眼中，他们都是宰辅之气。可他们非但没有成为宰辅，还差点被朝廷给宰了。他们是王叔文集团永贞革新的主将，革新失败后又同为八司马之一。刘贬永州司马，刘贬朗州司马，十年之后柳再贬为柳州刺史，刘改贬为连州刺史。次年后柳死于贬所，而刘禹锡四年后因母丧离开连州。刘禹锡丁忧期满，又接着外放夔州、河州刺史，回到洛阳时前后贬了23个年头。返洛阳前与好友白居易相逢于扬州，为我们留下了两首惆怅的杰作，《醉赠刘28使君》白居易。 为我饮杯添酒饮，与君把住鸡盘歌。诗称国手图维尔，命压人头不奈何。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一枝何备才名折，23年折太多。而刘禹锡写的是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巴山楚水凄凉地，23年气至深。怀旧空吟闻笛赋，稻香翻似烂柯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柳宗元、刘禹锡创作上都才华过人，科场上都捷足先登，可他们一身的才气和早年的风光换来的却是长期的贬谪流放。23年折太多，刘禹锡因才名折了23年，柳宗元更因才名折了命。家长要引导自己的孩子学习刘禹锡，以一种豁达的态度对待挫折，这样才会像刘禹锡那样笑到最后。刘禹锡贬到朗州后仍然诗情到碧霄，到60、70岁照样为侠上满天，终于在政坛上熬过了对手。20多年后不无自豪地说，众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有志向才能激发我们的斗志，我们当然应该矢志，确立人生的长远目标，定立自己的短期规划，同时要明白志向只是主观期许，我们的生存境遇随时变化，有时还可能把我们抛入逆境。俗话说，人算不如天算，同学们要是不知道转弯，逆境就会将我们逼到绝境。假如让我再活一次，我的人生态度大概是矢志当然必须，不渝就大可不必。西方人也说，我们改变不了风的方向，但我们可以调整风帆的朝向。条条道路通罗马，我们可以不放弃最终的人生目标，只随时调整实现目标的手段。人生无处不青山，哪里的井水都活人，干嘛一定要跑到罗马呢？也可以调整原来的人生目标，当不成诗人就去做商人，无法科研就想办法从政，企业亏本转做其他经营。同学们不要忘了，一切皆有可能，千万别把早年的志向变成了自己终生的桎梏。只知道一条道走到黑，就只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同学们，高考前夕要学会给自己减压，高考不是你人生最后的机会，只要永远保持青春的活力，你们面前还有无数的天赐良机。不管你们备考有多忙，北方的同学们切莫冷落了白日地中出，黄河天外来，南方的同学们也不要错过了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每天清晨都要快乐地迎接旭日东升，每天傍晚都要轻松地送走西边的晚霞，把每天都过得很充实，让每天都活得很从容。用不着我拿青春赌明天，更用不着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你们不只是潇洒走一回，我祝愿大家将来潇洒走一生。
3: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充满变数的漫长旅程，高考不过是途中的一站风景，它从来不是人生的全部答案。我们可以有自己的人生规划，但也要有接受变化的勇气，可以坚守初心，但不必一条道走到黑。志向就像一盏灯，照亮我们前行的路，而面对变数的从容与灵活，才是让我们走得更远的底气。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期待中医养生堂。

0: 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学健康知识，享幸福人生。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各省市70余家电台联合举办的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栏目。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国学中医文化的继承者和传播者，在积极钻研探索现代医学的同时，一直致力于中医理论的研究、实践和推广。我们人类的历史也是一部与疾病做斗争的历史，自古以来，无论帝王将相还是平民百姓，健康长寿都是人生追求的目标。几千年来，古老的中医体系不断的传承发展，始终是我们华夏民族治病养生不可替代的重要理论基础。它的内容博大精深，纷繁庞杂。接下来，盛老师将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喜闻乐见的方式，深入浅出地解读中医理论知识，传播治病养生常识，为大家的健康提供有效的指导和帮助。如果您有这方面的疑问，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400-600-1658与盛老师沟通交流。另外，场外健康指导热线也时刻为大家开通着，如果直播间电话繁忙，请您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向场。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依然关注您的健康，来感受和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那么从中啊，大家总结和学习这些实用的养生方法及健康常识，通过我们搭建的这个健康平台，来帮助我们声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去解决各种健康难题，让我们啊有条件的朋友少走冤枉路，少花冤枉钱，没条件的朋友老朋友盛老师。今天呢十一国庆，那么在今天的健康话题当中啊，我们做一个专题节目，谈一谈十一，就是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日子。那么咱们今天就聊一聊这个十一它代表什么？就简单的10月1日吗？它不是，它代表着这一天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日子，也就是说，从这一天我们有了家，有了大家。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生有了保障，对不对？那么在这之前，我们大家过的是什么的日子？现在年轻人不知道了，老一辈上两代，你问问他们过的什么日子。所以说呢，从这个十一的成立，我们的人生啊 未来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这个日期给我们改变了太多了，比如说自由、生活质量、健康指标。以前是什么社会？是奴隶社会。什么叫奴隶呢？奴隶就是说卖身了啊！大家都看过电视剧、电影，其实电视剧、电影啊，它就是来源于生活，生活的写照。那么这个家是地主，或者是一方的大亨，那么这个期间，他们是垄断着所有的经济来源，没有什么东西是平民百姓的，啊，那么老百姓生活怎么办？没有经济来源，借钱，那么借钱呢，就成了高利贷了。这个钱呀，是你几辈子都还不完的，也就父亲做长工，儿子还得做长工，世世代代都是奴隶，啊，没有现在的人权呀。说吃饭，你上桌吃饭那不可能的，啊，主人吃什么不是你跟着吃什么，能够填饱肚子就不错了。也就是说，那个期间，人不是人的生活，当然也有些人啊，过着天堂般的生活，那是掌权者，对不对？啊，那些军阀，比如说土匪头领啊，啊，巨商富贾呀。那个期间，穿的没穿的，吃的没吃的，用的没用的，就完全给别人打工来维持自己的一家生命。有病了，更不用说吃药啊、看病啊、住院呀、啊。那个期间全靠人硬扛，所以说那个期间死人比现在死小猫小狗啊还正常，生命一点保障都没有。大家说的是不是这回事？盛老师说的对不对？有打土豪分田地，对吧？没有地的给分地了，都叫吃得上饭。咱先别说那个期间能吃不吃饱，先吃上饭，别饿死。从能吃上饭到吃饱，从吃饱到吃得好，再到今天如何吃得健康。如果说没有之前的新中国的成立，也就是这个十一，就没有我们今天的生活，啊，住着什么楼房啊，啊，开着私家车，那都不是你的，都是别人的。那么今天我们拥有了，怎么来的？就是我们有了一个家，国家，大家庭，啊，这个期间我们拥有了自由，就说我们有什么的想法，我们可以。我今天想休息，我不工作，你可以休息，没人限制你，只是你不工作，可能是你经济来源会受损伤，但是不像以前了，你干不干都得干啊，拿小皮鞭呢看着你，干错了扔吊打你，是不是截然相反啊？你现在做什么都可以，婚姻也自由，以前婚姻你说的算吗？哪个土匪看到你们家这个姑娘了，那说抢走就抢走啊？现在呢，哎，我看上谁，我和谁结婚，一起生活，我说得算，对吧？哎，自由了，生活质量也在提高啊。我们现在穿的衣服，首先说不在以前能遮体就行啊。就我记事儿的时候，我们家的生活都不是很好。从小的时候穿这衣服我都记得打补丁呢，膝关节这个裤子啊。膝盖呀，裤子磨漏了，那母亲都得一针一线给缝上，然后再穿。现在呢，别说这个衣服漏了，稍微旧一点或者过时了，我们都不穿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生活质量高了。大家说一说，现在的生活的选择和以前比，我们是否现在在天堂？以前的生活在地狱，对吧？另外，居住环境啊，我们经常说呀，往上推三到五代，往上推都是农民草根生活。我们爷爷太爷爷，你问一问，大厦甚至瓦房砖瓦结构，那就是小茅草屋，来个大风一刮都能刮倒啊，风大了上面那个小草啊，就给吹走了， 外面下大雨。

想吃什么有什么。啊，现在人都说钱不好挣啊，比较辛苦啊，即使再贫苦的生活，哪管是国家政府给补贴的靠低保收入的，那么吃的都是大米白面。那以前呢，那都是草根呀、啊。有的人说，盛老师你说话真悬，吃草根吃树皮不就那两年的事吗？可不是啊，我告诉大家啊，以前生活呀就是那种奴隶社会的时代，那真是勒紧裤腰带生活呀，吃不饱啊，没吃的一年到头这个粮啊都精打细算的吃，并不是说灾年才这样。所以说生活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另外再从我们的寿命和健康上啊，不说寿命就说健康，以前生病真的是没处看，就拿最简单的，现在孩子出生，现在这个孩子出生成活率达到90%以上是没问题，100个孩子至少90以上的都能存活，那以前呀、啊、能达到一半就不错了。咱们可以问问那些老人，现在乡村工作的啊，不是在城镇工作的，乡村工作的，就是几十年前还那样呢，生病了根本没有药啊，包括这个计划生育也是咱们新中国成立之后才开展的，之前也没有，那就是有的甚至都没出生就死亡了，死胎。有多少人这个孩子不但是夭折了，就连这个产妇也离开这个世界了，生命一点保障都没有，更不用说这个健康了。那现在我们还苦吗？有的人说生不起死不起，那是我们要求高啊，你生不起那是因为你想住高档病房。现在孩子出生，如果说你想回到以前，那一样是找接生婆上家里接生去，你现在不是想要一个好的条件吗？到医院出生有医院护士照顾，保证生命一个在里面居住，是不是？那怎么就生不起啊？是因为我们的要求高了。再说死不起，那以前人死亡之后埋的都很少，特别是这种小孩出生，那用席子一卷扔荒草地里啊，别说这个孩子了，就连我们很多成年人老年人也就是简单的入土。那现在呀啊，还得买这个高档的骨灰盒，弄个墓地，是不是？如果说我们想简单，那么现在这个骨灰撒大海里有的是，为什么经常清明的时候到海边祭祀祖宗呢？有很多呀，怎么说死不起呀？那是我们要求高了，对不对？说和以前比，那以前的人真是可悲的啊，生活在人间地狱的这些人们比啊，我们真是幸福多了。这个幸福啊怎么来的呀？就是新中国成立给我们了宝藏，我们的人生，我们的未来，我们的子孙后代都发生了改变。自己之前是奴隶的，我们的自己不用再试了，子孙也不用再给别人做奴隶了，而且在自己的经营努力之下，生活是一天天见好，没有人剥削你，没有人压榨你，是不是？有的人说现在生活压力依然很大呀，也有剥削者，那只是个别人，那只是蛀虫，并非真正的这种管理者。所以说大家不要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问题。说了这么多就是让大家明白，这个十一华诞它是非常与众不同的一天啊。这个新中国的成立不值得我们怀有一颗感恩之心吗？不值得我们去庆幸吗？不值得我们感到满足和幸福吗？大家自己坐在那里慢慢琢磨琢磨，想一想盛老师说的对不对。如果说再倒退七八十年，你愿不愿意过之前的生活？我想没有一个愿意。

0: 都想生活在当下这个时代、这个社会、这个国家，是不是？为什么？因为这样有保障，这样才幸福。但是谁给国家了？就因为这一天我们成立了，所以大家记住吧，这一天绝对不是单单出去游玩那么简单，而是值得缅怀、纪念、庆祝啊！啊，举国上下欢庆啊！
1: 即使不能够欢庆，那么我们应该。这颗胸怀的时候，你的人生是放松的，你是幸福的，你是快乐的，你就少了一分急躁，少了一分抱怨，少了一分功利，少了一份压抑，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加从容，更加淡定，更加幸福。这样的状态，这样的心情，这样的心声，这样的心神，又怎能没有一个健康和谐的身心呢？所以呀，不同的事情，不同的看待，不同的做法，就得出不同的结果。听众朋友，是不是这样？十一国庆华诞，不是自己简单的出去一玩就完事了。实质还不如不玩，是不是？我们这个期间，一个是少外出，可以和家人坐在一起温馨的团聚，就是放松，看看阅兵仪式，不激动人心吗？那么很多人啊就选择出去旅游。
0: 这个旅游不单说风险系数真高，那在游玩的过程当中也很疲惫。
1: 这个旅游回来之后啊，跟我讲啊，还不如不出去，最后形成了一套嗑顺口溜。什么顺口溜？就说出去玩之后啊，上车就睡觉，下车就尿尿，回家什么也不知道。为什么呢？一开车几个小时，十几个小时，那你说你干什么？昏昏就欲睡，睡觉了啊。那么下车就尿尿，就是这车的行程憋了一小路了，憋不住了，赶紧去尿尿啊。那么这个期间说玩吧，发现干什么都得排队，因为这个期间所有的人都聚堆了，都去玩了啊。你就玩一个娱乐项目，上游乐园玩，比如说摩天轮，那你就得排队，人满了，不一定行了。所以回家一问去哪儿玩了，不知道，哪儿都没玩上，啊，就站队排队，就跟我们现在上医院看病挂号差不多了。所以说，说这个十一小长假值不值得赶在高峰期出去旅游游玩？你做好心理准备了吗？一堵车堵三五个小时，在这个期间，交通路况非常拥堵，交通事故是平时的几倍，你做好心理准备了吗？那么到达你想到达的部位之后，人山人海，你做好这个准备了吗？包括到达地点想玩什么，要用几个小时的排队和一天之后的等待，你做好准备了吗？如果说这些都没做好准备，我劝你还是在家好好的放松，惬意的生活来得更实在一些。特别是我们那些身体不好的，花钱遭罪真的没有必要这是我给大家提的一个忠告。特别是咱们现在很多朋友调理着，感觉自己身体恢复的还行，想跟子女一块去，我认为你还是叫子女迁就你。你别看你身体恢复行，你可能这一次十一小长假出去了，这个身体的半条命就没了啊。你要想真玩，错过这个高峰期你这个期间出去就是花钱买醉有多少朋友现在跟我说，打电话患者说，我现在这个十一啊，我哪儿都不去了，花这个钱呀、犯不上，这个钱我养养生把我见，那么在家呢跟子女啊一样团聚，干什么用都挺好的，不招那罪了出去旅游之后几次总结的一个经验。那么也许今天我拿出来跟大家说，大家并不认可我的这种说法，但你可以去试一试试的过程当中，我还是希望你做好提前准备工作，比如说路线，比如说检查车自驾游出去的一定一定注意交通安全，宁等十分不抢一秒，记住盛老师说的话国庆节盛老师就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0: 专题跟大家讲这些，希望对咱们声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这个十一有所帮助啊。明天呢，我们的健康话题正常进行，接下来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施老师的详细讲解。听众朋友，如果您或家人正面临相关的健康困扰，欢迎您现在通过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与我们互动，您的问题将有机会得到盛老师的现场解答。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随后接听热线。
2: 在生活中，大多数人对于自己的疾病都喜欢去追寻果，都在这个果上下功夫，但是正确的方向是要先找到疾病产生的原因，只有找到了原因，才能正确的去治疗。人生病是有三种原因导致，第一就是内因，情志即七情，喜怒忧伤悲恐惊，很多疾病是因为七情所伤，因为七情都会动气，只要情志影响了气，就会影响身体的健康。百病生于气，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劳则气耗，思则气竭。这样的情况下，情志就会影响气血的运行，脏腑的功能，进而产生各种疾病。第二个原因就是外因，六邪风寒暑湿燥火的侵袭，根本原因是体质偏颇虚弱，而偏颇体质分为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八种体质，每一种偏颇体质都会对身体造成损伤，进而促进疾病的发生。而第三种原因是他因，因自身劳作、饮食或他伤对自身造成的损耗或疾病。中医中生病的源头就是这三因，我们要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找到源头才能更好的去治疗疾病。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想详细了解其中具体知识，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中医经典《黄帝内经》讲，形于神聚，而静中起天年，这句点出了健康的真谛。真正的健康不是身体没有病痛就足够，也不是精神愉悦就万事大吉，而是身体形与精神神相互滋养，和谐统一的状态。就像一架精妙的古琴，琴身形稳固，琴弦神调顺，才能奏出清亮悠扬的生命乐章。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郑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您。
3: 郑老师，
0: 哎，
3: 我是河北石家庄。
0: 啊，河北石家庄的。
3: 对对对，国庆节到了，
0: 嗯，
3: 祝你身体健康，
0: 好，
3: 家幸福。
0: 谢谢你，谢谢，同样祝福你呀，十一快乐。
3: 谢谢，郑老师。
0: 哎，
3: 我听你节目里说啊，十一旅游，
0: 嗯，
3: 我是深有体会啊。
0: 嗯，
3: 你闺女带我去旅游，
0: 嗯，
3: 也算是见见世面，开开眼界吧。
0: 嗯。
3: 人多的真的太多了，
0: 嗯，
3: 哎呦，乌泱乌泱的。我本来那就有冠心病，
0: 嗯，
3: 还有一点高血压，
0: 嗯，
3: 挤在人堆里呀，啊，也透不过气，
0: 嗯，
3: 是吧？就特别的闷，
0: 嗯，
3: 加上中午天气一热，
0: 嗯，
3: 差点犯了病。
0: 你看看值不值？
3: 这趟旅游就住了两晚，加上吃饭啊、坐车啊，
0: 嗯，
3: 乱七八糟的，
0: 嗯，
3: 都花了上万呢，钱花了不少，
0: 嗯，
3: 去遭了一顿。受罪，
0: 是啊，
3: 生病的，
0: 是啊，啊，
3: 哎，回来生病以后啊，在医院里打了一个星期的点滴。
0: 你说你这是旅游没看上，人倒遭罪了，得不偿失啊！
3: 不偿失，
0: 嗯，
3: 我算是明白了，就是花钱买罪受。
0: 你看看，明白了。
3: 这个钱啊，我想还不如用在生活上，用在健康上。
0: 我在节目当中我也说呀，我说十一是一个小长假。国家给我们放这个假干什么呢？叫我们工作这么长时间了，放松身心。那么这个期间呢，是家人聚在一起，或者是上班长期工作的得以适当的放松。那么咱们出去旅游，也是为了放松身心，有一个好的精神状态。可是这种旅游如果都赶在一起了，人山人海， 车水马龙走不动，是不是我们想要的？有没有必要去参加这个热闹？咱们十一出去旅游啊，你可想好了是花钱旅游享受去了还是遭罪去了？特别那些身体不好的，你要考虑考虑你能不能承受得住。开车自驾旅游的，你想的这个交通的拥堵和安全的问题，你一切都想在这里面去。如果说你这些都没预想就出去旅游，这一圈你回来呀，你什么都不用干，你根本就玩不好。所以说有那句话说，上车睡觉，下车尿尿，回家啥也不知道啊，什么都不知道了，因为又什么都没玩上，你问他知道，他知道什么呀？花这个钱这个代价值不值？在家是不是一样可以去玩郊区啊、公园啊、逛逛商场啊？你十一期间这个费用啊，比平时指正是要高几倍，这个心知肚明的。关键你用旅游的方式方法能换回健康吗？如果不能，那还不如好好去投资健康。说有了健康，给我们金山银山咱也不坏呀。
3: 是的，是的，我这身体啊毛病是多了，也都是老病号了，冠心病是老毛病，胸口发闷、气喘、头晕、头痛、难受，哎呀，我的心慌啊是最严重的，睡觉不能多大的动静，醒了这个心跳啊就受不了了，这个心脏嘛12年放了三个支架，去年心脏啊又犯病了，医生说要做搭桥手术，把我一家人啊愁得不行啊，正好我老伴啊是忠实听众，后来就给常惠老师啊打了个电话，常惠老师呢就按照我的情况给我开了个方子，这人啊就感觉到特别的轻松了，早晨起来出去散步，回来又买菜，大概要估计要走到个5-6里的地，现在也不喘，
0: 你看
3: 心脏啊也挺舒服的，心跳也有力，
0: 你看看
3: 腿脚有劲，不像以前抬腿有困难，现在不了，现在不了，干点家务事，哎呦，现在这个身体状况啊好的真是人也就觉得舒服了，
0: 你看啊，
3: 哎，很久没有这个感受和感觉了，
0: 你看无病一身轻，太轻松了，太舒服了。
3: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想跟你孙老师说说，
0: 你说
3: 爱你啊，我那个小外孙呢前两天跟他妈妈去公园去玩
0: 啊，
3: 突然呢下了点小雨，也就是淋着了，回来嘛就打喷嚏，后来就高烧，到医院住院住了多5天了，打了退烧针，吃了退烧药，不行，但是到了晚上啊又上来了，这个数据出来也不见好，我就很着急。
0: 孩子这种情况啊，我告诉你啊，是身体的一种反应。下雨着凉是不是等于受风寒？
3: 对
0: 啊，那么受风寒，咱们中医叫什么？六淫侵入我们机体了，我身体是不允许它存在的，它是敌人。这样我们身体就会用正气、正能量给它推出来，给它往出排。可是这个期间呢，孩子的能量稍微不够。排不出来，所以说就形成了一种对抗，对抗这个过程产生的就是一个高烧，高烧这个期间呢时间久了容易产生炎症，烧坏身体，这是身体的一种调节反应，这个期间呢把这个汗呢宣泄出来，寒呢排出来，而不是输液，你输液是把高烧退了，但是它的风寒还是在体内，还会侵入机体，正邪还会对抗，所以说呢你打上退烧药好了，到晚上呢又开始战争了，高烧又上来了，这样孩子身体是受不了的，这个很好办，你买点生姜啊，九颗，对，大葱要一段，麻黄用2克，如果怕冷呢就用点桂枝，不怕冷就不用啊，桂枝呢可以用3克，煮水煎汁儿，然后给孩子喝，孩子喝完之后呢赶紧发汗，汗出来了，他的高烧自然而然就下去了，非常灵验，非常准。剩下这几天呢，可能身体非常虚弱，用点粥给他喝一喝啊。
3: 啊，好，
0: 赶紧给孩子做上。就聊这些，再见。
3: 好的，
1: 好，再见，这位朋友。古语说：“医者仁心，施者如兰。”明明师健康大讲堂心怀民生疾苦，倾听百姓呼声，始终想听众之所想，解听众之所难。在每天的这段直播时间里，盛老师都会为大家传授一些非常管用、实用、有用的健康知识和保健养生方法，只愿给更多的朋友送去希望，送去健康。如果您在健康上、在养生中遇到哪些困惑或者疑问，需要帮助，可以拨打直播热线400-600-1658，向盛老师请教。 如果直播热线繁忙，您也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与专家老师请教。盛老师，让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盛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盛老师，我是菏泽的。
0: 啊，山东菏泽的。
4: 对，国庆节了，祝你身体健康啊。
0: 好，谢谢。同样也祝你国庆快乐，好不好？
4: 谢谢，谢谢。说实话，盛老师，真的挺过意不去的。
0: 啊。
4: 导播老师说你今天已经接待了很多患者了，身体还很累，我也不忍心再打扰你了。
0: 啊，身体累点没关系，是不是？通过帮助咱们广大患者朋友，通过这档节目，能够叫你们收获，收获健康，这不也值吗？是不是？
4: 哎，咱们全国那么多养生节目，能踏踏实实的为老百姓摆点设施的，可真是不多吧？就是去年的事吧，一说我就来气。
0: 啊，
4: 我老伴呢有冠心病。
0: 嗯，
4: 我赶紧给他买药的时候，
0: 嗯，
4: 看见一家药店正在搞冠心病特效药的活动。
0: 嗯，
4: 这么打三折，仅剩一天啊。
0: 嗯。
4: 美国进口的呀，
0: 嗯，
4: 还赠送电饭煲，
0: 嗯，
4: 送一筐鸡蛋，
0: 嗯，
4: 有药店全是人啊，
0: 嗯，
4: 这个也订购，那个也订购，
0: 嗯，
4: 药店老板呢还在那里喊，谁谁买了20盒，谁谁订了30盒，
0: 嗯，
4: 哎呦，我一听也就心动了，
0: 嗯。
4: 我花了2000多块钱买的30盒，
0: 嗯，
4: 没想到买回来我看那个成分啊，和长龙20片一样啊，
0: 嗯。
4: 这是换了个名字，
0: 嗯，
4: 老伴吃了一点效果还没有，还不给退药，
0: 嗯，
4: 正好吃了这个哑巴亏，
0: 嗯，所以说你很生气，
4: 是啊，
0: 药店呢还是以例子当头啊，当然呢也有些药品呢过度的夸大宣传或者是虚假宣传比较多，那么我们很多患者朋友也没有掌握好，特别是在利益的诱惑之前，说贪小便宜吃大亏，不就贪便宜吗？
4: 是啊，
0: 赠这赠那的啊，诱惑力度大。还有啊，你对药对病没有提前掌握好，你怨人的时候你应该反思自己，当时你在购药的时候你能够认真看一看药品的成分，能够多了解一些这药品的作用，那你不就明白了吗？还是你心不细，是不是？多考虑自己的行为是不是不好，当然这个事儿过去了你就不要去纠结它，对吧？说生气不如争气，抱怨不如改变，你再生气它也发生了，你也买了他也不给你退，那你还在这个事儿上你气什么呀？气出病来无人替呀，就看开，以后咱们不犯这样的错误，咱们对待健康认真负责，是不是？
4: 对了，
0: 哎，
4: 说老实话，孙老师啊，
0: 嗯，
4: 咱们这个节目正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的，
0: 嗯，
4: 你看比如说我老伴吧，
0: 嗯，
4: 他的冠心病已经好多年了，
0: 嗯，
4: 平时这个胸闷气喘乏力，
0: 嗯，
4: 全都是毛病，
0: 嗯，
4: 还不能干家务活，
0: 嗯，
4: 哎，我听节目里面讲调理体质，
0: 嗯，
4: 我觉得你讲的就特别科学，
0: 嗯，
4: 后来我就各订了50盒，
0: 嗯，
4: 现在我老伴吃了，
0: 嗯，
4: 真的是大有好转，
0: 有好转，有效果。
4: 哎呀，应该去医院花了30万都没有效果的病，那调理体质就给解决了，
0: 嗯，
4: 你看现在我老伴的气也酸了，
0: 嗯，
4: 胸口也不闷了，
0: 嗯。
4: 他现在可以出门锻炼身体，还带带小孙子了，哎呦，彼此兴趣现在都高兴了，
0: 多好啊！对路，对路就是一口汤。你看你之前花30万没效果，那么现在呢，1800的问题，那么就有效果，为什么？这就对路了。
4: 对，
0: 以后还是靠健康知识。以前你不懂，这回你听节目你明白了啊。
4: 是的，是的，这个盛老师，我今天呢还有一件事想麻烦您啊。
0: 啊，
4: 我呢得了个前列腺增生肥大。
0: 嗯。
4: 都不管这个白天晚上啊，老是跑厕所。
0: 嗯。
4: 但是每次到了厕所吧，就感觉尿不出来，稀稀拉拉的。
0: 嗯。
4: 上个厕所呢，都要好长时间。
0: 嗯。
4: 有的时候呢，感觉这个小肚子呢还疼。
0: 嗯。
4: 这个药呢吃的也不少，就是不去好。
0: 嗯。前列腺什么叫增生，知道吗？我们每一个男性都有个前列腺腺体，前列腺位于哪儿呢？会阴部。那么输尿管正好从前列腺中间穿过。前列腺有多大呢？有粒子般大小，细胞的数量是相等的。那么增生就说明前列腺的细胞增殖了，变多了。你原先前列腺的细胞是200个，当这个前列腺细胞增生变多，异常增生的时候，它变成300、400，你说它是不是就变大了，占位了？它占哪儿的位呢？它往里挤压，就把你输尿管给挤压住了。 输尿管就挤压住了。那么输尿管挤压住了，你说你排尿还能排出来吗？所以说排尿。

0: 很细，哩哩啦啦排不净，有的是尿等待，这叫前列腺增生。还有一种叫前列腺肥大，肥大就是说细胞的数量没变，但是单个的细胞变大了，所以增生和肥大是两回事。在治病选药的时候，一定先知道自己的病情是什么原因，这样你就知道我选一个什么药了。
1: 哎，是的，是的，我真的麻烦你了，盛老师。
0: 哎，不客气。好，按照我说的去用。平时呢，可以买点这个鱼腥草、笔头草，也叫节节草啊。
1: 节节草，
0: 对，车前子。
1: 车前子。
0: 各12克，煮水当茶喝。
1: 好的。哎，
0: 行。
1: 好好
0: 好，就聊这些。祝你身体健康，再见。
1: 哎、谢谢谢谢，来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千百年来，中医告诉我们：赌不如输，治不如防。消除疾病，实现健康，不能野蛮治疗。乡外先安内，无论养生延年益寿，还是消除疾病实现健康，首先要抓住核心，掌握重点。黄帝内经有言，形神合一，百病不生，形神具足，百岁人生。精神情志和体质才是我们健康长寿的核心和重点。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因精神情志或者体质的问题而引发多种疾病，久治不愈，需要帮助，不妨参与到节目中与盛老师沟通，相信盛老师都会给您一个准确有效的康复方案。如果直播间热线难以沟通，可以拨打400-600-2677寻求帮助。下面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3: 在生活中，大多数人对于自己的疾病都喜欢去追寻果，都在这个果上下功夫。但是正确的方向是要先找到疾病产生的原因，只有找到了原因，才能正确的去治疗。人生病是有3种原因导致，第一就是内因，情志即七情，喜怒忧伤悲恐惊，很多疾病是因为七情所伤。因为七情都会动气，只要情志影响了气，就会影响身体的健康。百病生于气，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劳则气耗，思则气竭。这样的情况下，情志就会影响气血的运行，脏腑的功能，进而产生各种疾病。第二个原因就是外因，六邪风寒暑湿燥火的侵袭，根本原因是体质偏颇虚弱，而偏颇体质分为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8种体质，每一种偏颇体质都会对身体造成损伤，进而促进疾病的发生。而第3种原因是他因，因自身劳作、饮食或他伤对自身造成的损耗或疾病。中医中生病的源头就是这3因，我们要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找到源头才能更好的去治疗疾病。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想详细了解其中具体知识，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学习知识是为了更好的运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聆听了盛老师的讲解后，您是否对自己的体质、精神情志有了初步的判断？是否在调养治疗上还存在一些疑问？我们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已经为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困扰，欢迎进线咨询，盛老师现场为您答疑解惑。如果直播间热线繁忙，也可通过拨打场外健康指导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欢迎你。
4: 啊，盛老师你好。
0: 您是哪里的朋友？
4: 我是连云港的，江苏连云港市的。
0: 连云港市的。跟盛老师第一次沟通吗？
4: 啊，对。
0: 听节目有多久了？
4: 过把星期了。
0: 时间不长啊。在健康当中遇到什么困惑了，需要帮助，你说说我听听。
4: 我昨天晚上听那个托人看这个甲状腺结节。
0: 啊，甲状腺结节。那你告诉盛老师，你今年多大年纪了？这个病情多久了？现在都什么症状？
4: 我今年63了。那个我在6月份，甲状腺结节是12毫米嘛。
0: 撑多大？
4: 现在长了那9毫米。
0: 嗯。
4: 整天呢不舒服呢，就是胸憋气的慌。郑老师，
0: 哎，
4: 那我这个甲状腺结节厉不厉害了？
0: 只要甲状腺结节，不论大小，都不能忽略。啊，不是越大就越可怕，越小就越没事，不是这样的。先不用担心，我问一下，你手脚凉怕冷吗？
4: 不冷。
0: 手脚不怕冷，嗯。甲状腺激素怎么样？
4: 检测的正常。
0: 甲状腺激素正常哈。盛老师问一下，是不是平时脾气比较暴躁，爱生气啊？
4: 关于小孩子，我有4个孩子嘛。
0: 你别说那些，你就说你平时脾气生不生气，暴不躁暴躁，生不生气，暴不暴躁很重要啊。经常生气吗？就是不开心不快乐生闷气或者发脾气，这种情况有没有？
4: 丈夫要说话不懂我听的时候，我就跟他呛着来，就是着急那样的。
0: 经常性吗？
4: 很频繁的。
0: 我告诉你啊，甲状腺结节和什么有关系？和生气有关系。
4: 嗯，
0: 听好了，凡是结节的都跟生气有关系，说百病来源于气，这个气是生气的气，就是说不开心不快乐郁闷。
4: 嗯，
0: 用一句话来概括叫情志不畅。
4: 孙老师，我吧光是焦虑。
0: 这不还是心神的问题吗？焦虑吗？焦躁啊。这个任何疾病啊都是有一个原因，你不找到原因只是治病治不好，只会浪费钱耽搁治疗。
4: 啊，对了，会浪费钱。
0: 所以说治病治我们就给他找到根儿，彻底的好，要么就别治。这个病来源于哪儿？来源于生气，生闷气，就是情志不畅，郁闷焦虑不开心不快乐啊，就憋着了，就没有开心快乐的时候，没有幸福的时候，没有心情很美妙的时候。那么这个心情为什么不美妙呢？有的人说是生活，有的人说是工作，有的是家庭。我告诉大家跟这都没关系，跟我们的心神有关系。我们每天都会经历很多，每个人也都会经历很多，但是有的人就很快乐，就很幸福，
4: 我就很焦虑了。
0: 对，还是自身心神的问题，心神不定，心神不宁，
4: 每天没有快乐的时候。
0: 哎，心神不宁，情志不舒，
4: 心又放不开，老是焦在身上的病情。
0: 你这样，你不单单会得郁得肌瘤，我告诉你，慢慢会出现乏力没劲儿。
4: 啊，红而没劲。
0: 对。因为你的气机就生发不起来了，这样就久而久之形成了气虚体质。保元丹赶紧用上，能够调理你的自己的情志，让你心情舒畅起来，解决你的焦虑，你的情志畅快了，就把你的郁就打开了。这个结就是郁，就聚在这儿了，越积越多，最后就爆发了，就像炸弹砰爆了，要命了。
4: 要加方子。
0: 对，加方子，一个周期治两个周期调理。
4: 一个周期是多少天啊？
0: 一个周期半年，6个疗程为一个周期，这是小疗程，大疗程实证是3个疗程为一个周期，就2个月为一个大疗程。中医中药都讲究疗程、周期，疗程是疗效的保障，不像西医吃2天停2天，吃2天停2天啊，这个指标正常了就不吃了，不正常再吃了。中医不是这样，中医是彻底的给身体调理过来，以后少生气，尽量不生气，叫自己没气可生，别跟别人一样，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是愚蠢的行为。最后你气出一身病，你遭罪，谁遭罪呀？
4: 嗯，
0: 然后你自己遭罪，你还得吃药花钱，治好了还算幸运呢，治不好你最后一身病躺在病床上，你看你怎么办？真大年龄了，别操那闲心，别管那闲事了，自己身体健健康康的，开开心心的，比什么都强。有个好身体不比什么都强啊？
4: 嗯，对。
0: 方法我告诉你，拿笔记上。
4: 好。
0: 断牡蛎。
4: 断牡蛎啊？
0: 断牡蛎。
4: 一段一段的断的吗？
0: 不是，火字加个断。你这样吧，方法我给你发下去吧，有没有微信？
4: 我是老年字。
0: 短信能收着吗？
4: 短信能收到。
0: 嗯，方法我编完之后叫场外老师给你发下去啊。
4: 郑老师啊，我这个结节这个结节什么东西啊？
0: 这个结节呀，就记气，别生气，保持心情愉悦就行，其他什么都不用记。
4: 哦。
0: 啊。
4: 就保持好心情。
0: 对，好吧。
4: 行啊，谢谢哈。
0: 嗯，好嘞，这样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古语说：“医者仁心，师者如兰。”明明师健康大讲堂心怀民生疾苦，倾听百姓呼声，始终想听众之所想，解听众之所难。 在每天的这段直播时间里，慎老师都会为大家传授一些非常管用、实用、有用的健康知识和保健养生方法，只愿给更多的朋友送去希望，送去健康。如果您在健康上、在养生中遇到哪些困惑或者疑问，需要帮助，可以拨打直播热线400-600-1658向慎老师请教。如果直播热线繁忙，您也可以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与专家老师请教。盛老师，让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5: 盛老师您好。
0: 哎，你好，欢迎您。
5: 盛老师，
0: 哎，
5: 我是江苏镇江的。
0: 哦，江苏镇江的朋友，好，欢迎您。
5: 哎，盛老师，今天可算和你通上电话了。
0: 是，
5: 真是不好意思啊，盛老师。大过节的我还麻烦你。
0: 啊，一样，健康的问题不论是不是过节，咱们有问题就得解决，是不是？
5: 是。这段时间我不是一直听你的节目，我感受真的很深。我吧今年是68岁，以前吧你看这日子想想啊我都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3年自然灾害的时候，那时候成天吃不饱肚子，成天跟我奶奶说我肚子饿肚子饿，天天做梦想喝点小米粥。
0: 是，
5: 可那时候哪有啊，到处都在挖野菜啃树皮。
0: 没错，
5: 人那个时候人啊都是浮肿着。
0: 是
5: 啊，再一个就是我们这边吧冬天可冷了。可我家过冬的时候呀没有一件棉袄。现在嘛这日子好过了，总算是熬出头了。可现在的年轻人呀没经过这些苦日子。你看电视上的有些大学的食堂里面这馒头啊咬了一口就给扔掉了。哎呀我瞅着呀心里可心疼了。
0: 是，你说咱们以前啊吃不饱穿不暖，想着就哪管喝小米粥能喝饱都行。后来呀有这个供销社了，就相当于现在这个超市，他卖那个小饼干呢、小面包啊，有时候我们就馋的看着这个供销社，说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吃面包吃饱它呢，是不是？
5: 对对。
0: 现在呢你看我们一看到这吃的就感觉可香了，可是一些现在的孩子他没吃过这些苦，他没遭到这种饥饿，他就不知道这食物的珍贵性，吃什么都不香。
5: 是啊，
0: 所以说呢现在的人啊就是不知足，
5: 真是不知足。你有新中国哪有今天的好日子，现在的人啊都不珍惜这好日子，也不懂得感恩，也不懂得满足。
0: 就是啊，所以说我说呀十一国庆庆的是什么，华诞。就中华人民共和国诞辰日，就像我们的母亲的生日一样，说没有我们的母亲哪有我们呀。那以前咱们过华诞的时候啊，那是举国上下万众欢呼啊，那都激动了不得。现在人呢非常平淡，非常平淡，说哎呀终于放假了，我可得休息休息，我上那玩去，他就没有了这个母亲的这种恩情了。所以说现在的人都是在蜜罐里长大的，他体会不到那种来之不易的生活，他人能珍惜
5: 啊。对啊，盛老师。我家闺女出生的时候，我们家的情况都好多了嘛。
0: 是，
5: 真是有点吃的吧都给她吃，生怕她饿着了。所以这孩子从小就胖，
0: 你看看
5: 现在是结了婚生了孩子以后啊，更了不得了，个子吧就1.65米的身高吧，体重都有171斤，
0: 你看看。
5: 哎呀上次吧他在家里面正刷着碗呢，突然就喘不上来气，直接就晕倒了。我和老伴呀、还有救护车的医生都下来帮忙，才把他送到医院。这一检查呢，血压高，血脂也高，血糖也高，这三样一样都不少。
0: 你看看，
5: 哎呀心脏也不好了，呼吸还有衰竭的迹象，小便嘛发黄的厉害。这住了一个月的医院，总算把这些并发症给控制住了。回家以后哈、现在是天天躺在床上。我女婿啊几乎每天都在照顾着他。你说可是我女婿也得上班赚钱养家呀。
0: 就是啊，
5: 我们两口子吧这年龄也大了，他那么胖，我们两口子呀哎呦真是弄不动他，根本都是。
0: 就是啊，
5: 那一个你看你那里有没有好方法，好歹让他这个哎呦体重稍微减一点嘛， 生活也让他能够自立，也能让他自己出去转转。
0: 嗯，
5: 这样我就觉得他躺在床上也不是个事儿啊，曾老师。
0: 当然不是个事儿了，他还这么年轻，就患有这样的疾病。这个病叫什么病呢？这个病才真正的叫富贵病。
5: 富贵病。
0: 对，吃得好，喝得少，锻炼少，营养过剩，吃的这么多，利用不掉，能量代谢不掉，在体内储存。变成了高血脂了，血糖过高了，那么血脂血糖过高了就形成了体内的垃圾，在血液当中呢影响血液的运行，那么脉管呢也不通透了，所以说血压高了，心脏不舒服了，你看心脏出现衰竭了，这就是富贵病啊。我们称之为什么？痰湿啊，小便发黄是因为它有热呀，及时的现象。说要想孩子身体安，常带三分饥和寒，就说你动一点你饿点，孩子不会生病。那么你看看现在的孩子啊，动不动手脚就发热的，动不动就上火的，什么原因啊？就是积食，营养过剩。你说你吃这么多要经过谁的消化？脾胃啊，胃主受纳，脾主运化呀，你这个胃能受纳能接受，但是脾运化不了啊，所以说久而久之脾也受累，脾虚怎么样？生痰湿，湿气越来越重。这个病从嘴儿上下功夫，管住嘴儿，多动腿儿，然后健脾胃益气。如果说单纯的靠这个方法，而不从生活饮食上去注意，那么他这个病啊，就谁来了，华佗在世，扁鹊在世，他也救不了他。你别说找我了，
5: 嗯，
0: 你呢？可以买点炒的白术。
5: 炒的白术。
0: 对，白术不健脾的吗？用六克。
5: 嗯。
0: 你拿笔记上，记住啊。茯苓。
5: 茯苓。
0: 用十二克。
5: 十二克，
0: 广藿香，
5: 广藿香，
0: 九克，厚朴，它是化湿消痰的，下气除满的、哦、啊，厚朴用九克，
5: 九克，好的，九克，
0: 砂仁六克，鱼腥草20克，
5: 二十，
0: 绿豆又9克，
5: 9克，
0: 金银花用12克，夏枯草9克，栀子用9克。白藓皮用12克，焦山楂，
5: 焦山楂，
0: 对，用9克，生的甘草用6克，生的黄芪30。
5: 好，
0: 这些唯一剂煮水煎汁儿去喝、啊，早晨吃好，中午吃饱，晚上吃少，饿、啊、饿也要挺着，不要说饿我就受不了吃，他饿个3天之后他就好了。
5: 啊，好的好的，
0: 嗯，
5: 你说这些我都记下来了，盛老师，
0: 嗯。
5: 哎，那盛老师真是谢谢你了，盛老师。
0: 别谢了，其实啊，孩子能走到今天也是我们父母的错误，知道吧？自己饿了，自己吃不饱的那个年代，总害怕孩子饿着吃不饱，所以尽可能的吃，多吃，以为多吃身体才会好，他也不是这样，物极必反，过了，过头他就是问题，也是反思反思自己，我们家长做的是否正确，对孩子是否有利。孩子的健康我们家长应不应该有责任，这是需要考虑的。
5: 是是。
0: 行啊，就聊这些吧，希望你姑娘呢尽早的把这个身体调理过来，聊这些。好，再见。
5: 好的，
0: 嗯，
5: 谢谢。
0: 好，时间关系啊，这里就不能再接听咱们热线朋友的电话了，热线上还有不少朋友在等待，那也请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来参与节目。那在节目最后啊，还是做一个短暂的总结。那在今天节目当中有这么一个患者朋友，甲状腺结节，患有结节也好，肌瘤也好，囊肿也好，肿瘤也好，说实话每个人都非常担心，因为它发生一变的可能性非常大，毕竟长了一个不该长的东西，放在谁身上都有压力。那么在这里我们很多朋友就想迅速的来治疗这个疾病，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切除。这个方法简不简单？简单。迅不迅速？迅速。但是有没有效？无效。我告诉咱们听众朋友，这种方法最无效，这是掩耳盗铃的一种自欺欺人的方法。我们很多朋友不单单说甲状腺结节是这样，包括卵巢囊肿啊、子宫肌瘤啊、乳腺增生啊，都是这样，一发现赶紧切除，没过多长时间又有了，切了，切完之后又长了，就如同割韭菜一样，切完一茬长一茬。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你没找病根儿。它能长一个就能长两个，它能长一次就能长无数次。我告诉大家，那么还有的人一狠心整个都给切了，子宫连带附件啊整个都给切了。 卵巢整个都给切了，乳腺整个乳房啊整个甲状腺都给切了。一刀切你后期麻烦事更多，你不要以为你切了就没事了，你把这个器官一切，我告诉你无数个疾病在等着你。把自己身体器官切除的患者朋友有

0: 我一粒算一粒，没有不后悔的。说这个疾病不切行不行，保守治疗能不能，能。这个疾病的源头在哪，就在生气上得的，不生气不会结。那么为什么爱生气，为什么别人不生气，这就是你的神魂神志情志的问题。心神不宁，心神不定，心神烦躁，怎能不生气，怎能不发脾气，怎能不焦虑。这么一个焦虑忧郁内心七上八下的人，他怎能不生气呢？所以安神定志，调理心脑肾，不养精气神特别重要。不要以为看不见的就不是病，就不是病根，往往很多种疾病的病根就是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希望今天的热线能给我们大家深深的上一堂课。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感谢主持人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见这位朋友。再次强调，中医养生讲究辨证施治，因人而异，节目中分享的方法供大家参考，如有具体健康问题，请务必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咨询专业的场外老师，进行个体化诊疗。这里是明明师健康大讲堂，养生路上我们携手同行，下期节目期待与您再续健康话题。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退休年龄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和企业职工社保均参保过，退休年龄如何界定？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到达法定退休年龄，养老保险缴费年限不足15年的，有两种处理方法。一，参保人员如不愿意继续缴费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可申请一次

0: 自信提取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办理退保。二，有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意愿的，可经本人申请，往后顺延继续缴纳满15年，办理领取养老金待遇。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12345。
1: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2: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3: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7: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8: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2: 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深化政风行风建设，聚焦城市更新、住房民生，以实干担当推动港城城乡建设高质量发展。
9: 高质发展，交通先行，创新驱动转型升级。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不负时代赋予交通开路先锋的光荣使命，为港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多交通贡献。
10: 海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总有发现，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品味书。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爱自己。
1: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2: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3: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2: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4: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3: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4: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2: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5: 大家好，我是小青仔。
6: 大家好，我是妙姐。上一集我们讲了纵横家苏秦的故事，这集我们的主角是张仪，对吗？
5: 没错，张仪是另一位非常有名的纵横家。
6: 苏秦和张仪他们都是战国时期的人，他们谁更厉害呢？
5: 苏秦和张仪有很深的关系。张仪是战国时期的魏国人，他和苏秦是师兄弟，两人一起曾跟从鬼谷子先生学习纵横之术。
6: 哦，原来他们是同学。
5: 是的，张仪从鬼谷子那里学成后也去游说诸侯，先去了楚国。有一次他参加楚国丞相的宴会，丞相发现自己的玉璧丢了，有人就说肯定是张仪偷的，因为他最穷。于是丞相下令把张仪打了几百下，但找不到什么确切证据，只好把他放了。回到家，妻子看见张仪满身是伤，唉声叹气。张仪却张开嘴问，我的舌头还在吗？妻子被他逗乐了，还在呀。张仪说，那就行了。
6: 张仪出师不利，他也够倒霉的，因为穷就被怀疑，还挨了揍。不过他这个人倒是很乐观。
5: 张仪很快就会转运了，当时苏秦已说服赵王，受赵王之托去游说各国合纵联盟。由于担心秦国发兵破坏合纵大计，苏秦思虑再三后觉得只有将张仪派到秦国才可使此事成功，于是派人暗示张仪去投靠他。张仪欣然前往赵国求见苏秦，苏秦却故意告诉守门人不给张仪通报。过了很多天，苏秦才见了张仪。苏秦故意让张仪坐在堂下，给他吃下人的饭菜，并用言语羞辱他，你不是一向才华横溢吗？看来是徒有虚名啊。
6: 哎呀，苏秦怎么能这样呢？
5: 张仪一直将苏秦当作好朋友，不料苏秦不但不帮自己，还羞辱自己。张仪非常生气，决心报仇。他想到当时秦国是天下强国，只有在秦国有了成绩才能有报仇的机会，于是他当即向秦国出发。
6: 苏秦这样做是为了什么呢？他直接告诉张仪让他干什么不就行了？
5: 实际上苏秦是担心张仪满足于小成就失去进取之心，便故意使用激将法促使张仪发愤成才。苏秦气走张仪后，暗自派手下跟着张仪，一路上提供路费帮助他到达秦国，又帮他找门路见到秦惠王，被秦惠王任命为客卿。这时苏秦的门客才说出实情，那人说这一切都是苏秦先生谋划的，苏先生担心秦国破坏合纵大计，所以激怒先生，又派我暗中相助，想使您掌握秦国大权。如今一切如苏先生所料，我该回去复命了。张仪如梦初醒，拍着脑袋说，哎呀，原来如此，我被骗了都不知道，还是苏先生。

0: 上高明啊，我刚被任用，怎么能打赵国的主意呢？请替我谢谢苏先生。再说有苏先生在，我哪能跟他作对呀？
1: 苏秦果然高明，那张仪在秦国后来混得怎么样？他帮上苏秦了吗？
0: 张仪很快就得到秦惠王的赏识，当时秦国派公子华和张仪率兵攻打魏国，占领了魏国的濮阳。张仪建议秦国和魏国结盟，让秦王派公子纣到魏国去做人质，并成功游说魏王，主动给秦国献上了上郡15县和少梁城。秦惠王非常高兴，于是让张仪当自己的丞相。张仪在短时间内也没有破坏苏秦的合纵之约。几年后，张仪觉得自己留在秦国反而对秦国没有太大作用，为了秦国的利益，秦惠王故意免去张仪的官职。张仪到了魏国，得到了魏王的信任，担任丞相，暗中帮助秦国。然而魏襄王始终不接受张仪的建议，臣服于秦国。秦王非常生气，发兵攻打魏国，占领了魏国的曲沃和平州两城。张仪在魏国待了足足四年，魏襄王死了，魏哀王即位。张仪又继续劝哀王臣服于秦国，魏哀王也不肯。于是张仪偷偷给秦国送消息，让秦国再次发兵攻打魏国。魏哀王迎击秦兵，被杀得片甲不留。齐国看到有利可图，也发兵击败魏军，魏王焦头烂额。
1: 魏国这下麻烦大了，现在该怎么办呢？
0: 是呀，张仪趁机开始游说魏哀王说，魏国土地方圆不足千里，士兵不足30万人，四周也没有山川之险可作为屏障，是个四面受敌的国家。我听说您相信苏秦的合纵之谋，那都是假的，哪里靠得住呢？如果大王不臣服于秦国，秦国便会发兵截断赵国对魏国的援助，然后再胁迫韩国一同攻打魏国，到那个时候合纵便没有任何作用，魏国就危险了。只要大王肯臣服于秦国，去抢夺楚国的土地来扩大疆域，这是多好的事啊！再这样犹豫不决，秦军攻来就后悔莫及了。
1: 魏哀王是不是听信了张仪的话，投靠秦国了呢？张仪的嘴也真是太能说了。
0: 魏哀王确实听信了张仪的话，背弃六国合纵之约，投靠了秦国。张仪则回到秦国，重新担任丞相。后来，秦国想要攻打齐国，但齐国和楚国结成了联盟。张仪想起当年曾被楚国丞相陷害，急于报仇，于是又出使楚国。楚怀王隆重接见张仪，张仪说，我奉秦王的命令来和楚国结盟，如果大王肯和齐国断交，我们秦王愿意献上600里土地，从此两国为兄弟之国，友谊地久天长。楚怀王贪心，马上一口答应。他手下的臣子大半是窝囊废，纷纷祝贺，只有陈轸直言不讳地对楚王说，大王受骗了，秦国之所以派使者来修好，是因为我们有齐国这个同盟，现在您和齐国翻脸，楚国就孤立无援了，最后也拿不到土地。楚怀王说，你就闭嘴吧，看我怎么拿到土地。当即为张仪颁发了丞相印和大量财物，宣布和齐国绝交。
1: 这个楚怀王真是太蠢了，为了区区一点土地竟然背弃与齐国的同盟，他离被秦国收拾不远了。
0: 楚怀王派使者跟随张仪回秦国接收土地，张仪回到秦国后假装从车上摔下来受了伤，连续3个月没有露面。楚怀王听说后，以为张仪嫌他和齐国断交做得不够彻底，于是便派人到齐国辱骂齐宣王。齐宣王非常生气，当即派人出使秦国，要臣服秦国。等秦国和齐国正式结盟后，张仪才露面。楚国使臣找张仪要那600里土地，而张仪却说，我有秦王赐给的封地6里，愿献给楚王。 楚国使者

0: 吃一惊。您答应给楚国600里地，怎么变成了6里了呢？张仪说，楚王大概是耳背听错了吧，只有6里之地，我未曾说过600里，我秦国的土地怎么可能轻易送人呢？你们也想得太美了。
1: 这个张仪真是翻脸不认人。
0: 想要知道张仪如何一步一步破坏六国合纵，请关注下集的精彩内容吧。
1: 好吧，我们下集再见。
2: 大家好，我是 AI 人工智能小朵。张仪是战国时期另外一位著名的纵横家，他辗转到了秦国，得到了秦惠王的赞赏和重用，封为丞相。为了秦国的利益，张仪多次以身犯险，还曾只身一人先后前往魏国、楚国，既引得魏国臣服，又导致楚国被骗，不得不主动向秦国割地求和。此外，他还曾游说东方六国中的5个，说服他们与秦交好。他的连横之术与苏秦的合纵之约背道而驰。在苏秦死后，张仪以连横之术击破苏秦苦心经营的合纵盟约，为秦国灭掉六国打下了基础。
3: 长白云脉真气大，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4: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5: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6: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小青仔。
1: 大家好，我是妙姐。
0: 史记少年版这一集啊，我们继续来讲张仪的故事。
1: 张仪的心里听得我好紧张，他得多狡猾才能游走在六国之间呢，这家伙胆子真大。
0: 张仪当时承诺给楚怀王600里地和美女，骗楚国与秦国结盟，与齐国绝交，事后却反悔只有6里地。使者回楚国报告给楚怀王，楚怀王气得直跺脚。面对冲动的楚王，陈轸再次劝说，大王，秦强楚弱，打不赢啊，不如割地给秦国，然后和他一起发兵攻打齐国，用齐国的土地来补偿我们的损失。楚怀王不听劝告，执意要派兵攻打秦国，怎奈此时秦国和齐国已经联盟，一起对抗楚国，夺取丹阳、汉中2地。楚怀王不甘心，又举全国之力再次攻打秦国，在蓝田被秦国杀得大败，不得不再次割让2个城市和秦国讲和。
1: 这个楚怀王有点不自量力，明明打不过非要打，这下好了，不仅没要来秦国的600里地，还损失了好几座城池。
0: 可秦国并不满足，想得到楚国更多的土地，声称愿意拿5关外的土地和楚国交换。楚怀王恨死了张仪，便借机说，不用土地，要换就拿张仪来换。秦惠王想要让张仪去，但又不好意思开口，张仪却主动请求，表示愿意去楚国。秦惠王说，楚王肯定恨死你了，你只要一去必死无疑。张仪说，请让我去楚国吧，我自有退身之计。我在楚国结识了一个朋友，他叫敬上，是楚王宠妃郑袖的宠臣，郑袖的话楚王就没有不听的，我让敬上帮我打通和郑袖的关系，应该没有危险。再说就算有危险，用我的命能帮大王换来更多土地，我也心甘情愿。
1: 张仪到楚国后能顺利脱身吗？
0: 于是张仪出使楚国，等他一到立刻被逮捕，楚怀王要杀了他以解心头之恨。晋上此时依照与张仪的约定，对楚国夫人郑袖说，您知道楚王其实不把您当回事吗？郑袖问，为什么这么说？晋上见郑袖上钩，假装很担心地说，如今大王囚禁了张仪，我听说秦王钟爱张仪，打算救他，想要送给大王600里土地和众多美女。大王对秦王又尊敬又害怕，一定会格外宠爱秦国的美女，到那时夫人不就会被冷落了吗？
1: 这个郑袖会上当吗？
0: 郑袖一听非常着急，生怕失宠，赶紧向晋上询问对策。晋上说，不如夫人劝大王放了张仪，那样秦国就不会送给大王美女了。于是郑袖日夜替张仪求情，劝说楚怀王，人各为其主，张仪那么骗您也是忠于秦王不得已啊，您说愿意拿黔中之地换张仪，也没有说要张仪的性命，如果真杀了张仪，秦王一怒发兵攻打楚国，我们就麻烦了。楚怀王一听害怕了，下令释放张仪。
1: 哟，又是有惊无险。
0: 主要还是张仪善于拿捏这些国君的心理。张仪出狱后还未离开楚国，就听到了苏秦去世的消息，从此张仪就更加无所顾忌了，绞尽脑汁破坏苏秦的合纵联盟，让秦国的地位凌驾于其他六国。张仪对楚怀王说，秦国已经割据天下一半的土地，有上百万的精兵强将威震天下，大王现在还不肯全心全意侍奉秦王，反而时时想着和其他诸侯结盟，这是要倒霉的呀。当年苏秦为燕国行走六国，劝诸侯合纵抗秦，他并不是真为六国考虑，而是为了燕国着想，苏秦一死，合纵之盟便会不攻自破，所以合纵太不可信了，大王不要错拿主意，抛开强大的秦国而去依靠弱小的国家。大王若与秦国为敌，秦国一旦出兵攻打，不出3个月楚国便难以自保，那些小国谁也救不了您。大王若与秦国交好，秦楚联手，那么泗水流域的诸多小国便会成为楚国的囊中之物，这不好吗？
1: 张仪这张嘴真厉害，这次楚怀王会被他说动吗？
0: 楚怀王又动心了，屈原劝他说，大王以前就被张仪欺骗，这次一定要杀了他，千万不能再听他胡说八道啊。但楚怀王不听劝告，与秦国和亲结盟。
1: 张仪这么快就说服了楚怀王，那其他各国是不是也很容易被击破？
0: 正因为秦国太强大了，各个小的诸侯国自己难以抗衡，却又不信任合纵联盟，给了张仪机会。张仪立刻离开楚国去了韩国，继续在韩国侃侃而谈，他夸大秦国的实力，恐吓韩王，韩王最终答应了，臣服于秦国。张仪欢天喜地地回到了秦国，秦惠王非常高兴，封他为武信君，又让他去齐国说服齐闵王。
1: 这次张仪又是怎么说的呢？
0: 张仪对齐闵王说，齐国是天下强国，但是秦国其实更强，现在楚国也和秦国和亲，韩、赵、魏都争先恐后讨好秦国，大王现在臣服秦王还来得及，不要错失良机呀。齐闵王看大事如此，自己已陷于孤立无援的地步，无奈之下答应了张仪的建议。张仪又跑到赵国，一通威胁下，赵王吓坏了，保证立刻派使者向秦王割地求和。然而张仪并不满足，转而去了燕国， 对燕昭王说，转而去了燕国，对燕昭王说，据说燕国最亲密的盟友是赵国，但赵国可不是什么讲信用的国家，没准哪天赵王就会翻脸偷袭大王。况且赵王最近臣服了秦王，假如秦王命令赵王攻打燕国，大王你就后悔莫及了。只要大王投靠了秦王，让秦王开心，赵国就不敢攻打燕国。燕昭王听了，愿意马上割让五座城池献给秦王，表示臣服。
1: 如今各个小国都被击破，那秦国很高兴了，张仪的功劳不小。
0: 张仪顺利说服六国臣服秦国，可以说是满载而归，准备回去向秦惠王邀功。但在路上听说秦惠王去世了，秦武王即位。张仪知道新秦王当太子时就对他非常不满，如今秦武王当上秦王，听信坏人的话，不再任用张仪。其他诸侯国听到此事，立刻打消了朝见秦王的念头。张仪见了这个情况，担心有被杀的危险，便对秦武王说，如果我能让六国之间互相争斗，秦国便可趁机从中获利。如今齐王非常恨我，他曾说过，我要是在哪个国家，齐国便出兵讨伐哪国，不如就让我到魏国去，齐国必然攻打魏国。按照张仪的要求，秦武王准备了30辆兵车，浩浩荡荡地将张仪送到魏国。果然事态的发展如张仪所料，张仪前脚刚到魏国，齐国大军便汹汹而来，可怜的魏国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就遭受了重创。正当魏国上下一片焦虑的时候，张仪求见魏王，并劝说魏王不必为齐军担忧，他有办法可以令齐军退兵。魏王毫不犹豫地采纳了张仪的意见。
1: 张仪是使用什么办法让齐国退兵的呢？
0: 张仪派手下的人冯喜以卫士的身份出使楚国，按照张仪的安排，冯喜与楚国经过一番交涉，楚国同意帮助魏国平息与齐国的战事，立即派使者前往齐国。楚使向齐王分析了当前齐魏战事，认为齐国出兵讨伐魏国，不但不能起到惩罚张仪的初衷，以解心头之恨，反而令张仪更加取信于秦王，他的地位更加稳固。楚国使者综合分析，说是张仪与秦王约定的苦肉计，而齐国正在扮演棋子的角色。楚使的分析令齐王恍然大悟，立即下令罢兵回国。随着齐国罢兵，秦国无法实现当初直取三川称霸天下的设想，而今张仪离开秦国身居魏国，为魏王排忧解难，在魏国当了一年丞相便去世了，一代大忽悠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1: 时间不多了，我们下期再见吧。
2: 大家好，我是 AI 人工智能小朵。张仪和苏秦一样，都是战国时代最著名的纵横家，叱咤风云，享尽富贵。他们的游说对天下政局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左右了无数人的命运。所以司马迁也评价说，这两个真是阴险的人啊。其实任何一个时代都不缺少苏秦或是张仪这样的投机分子，区别在于拥有最高权力的人是不是利欲熏心。如果那些大首领心怀仁慈，以天下苍生为念，这些人就没有施展的舞台。假如那些大首领野心勃勃，那么苏秦、张仪这样的大忽悠就要大展身手了。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珍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周公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3: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景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义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0: 推进依法治市，构建幸福港城，让法治走进生活，让和谐伴随你我。欢迎收听以案说法，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司法局和本台联办。
1: 今天的以案说法，请听23岁女子猝死，免责声明能否免责。案情简介：23岁的张女士在网上看到了一个帖子，一家旅行社组织穿越南京九连间的徒步活动，行程介绍徒步距离11公里，累计爬升650米，活动强度1星，风景指数4星。张女士转账支付139元的报名费参加了活动。当天中午开始，领队加队员共52人。当天天气炎热，中途女孩感到身体不适，在告知领队后独自原路返回，随行有3名领队，但是没有安排人员随同。在下午3点左右，女孩被路人发现昏倒在地，后经抢救无效身亡。直至傍晚活动结束，旅行社才发现该女孩失联，此时悲剧已经发生。张女士的父母将旅行社告上法庭，对此旅行社提出抗辩。旅行社认为，本次活动每个人只收139元，一共收到6490元，支出达到6130元，这是一个非盈利性活动，不应该有过重的苛责。同时，旅行社认为已经尽到了风险提醒义务，在活动帖中写有免责声明。

0: 写有户外活动属于相约出行，活动安全第一。活动中个人如有意外，组织者只负责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组织者及领队不承担任何责任。法院判决，免责声明不能免责低价不改活动性质。针对旅行社方说自己组织的徒步团不盈利，不该对张女士的离世承担责任，法官指出，作为从事旅游业务的公司，其活动定价不仅考虑本次活动是否盈利，同时也出于公司宣传及发展经营的考虑，不能仅以本次活动是否盈利来认定活动性质，从而达到减轻安全保障义务的目的。因此，法院对该项抗辩意见不予采纳。法官同时指出，旅行社作为组织本次活动的旅游经营者，应当在合理限度范围内承担安全保障义务。而针对所谓的免责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06条规定，免除人身伤害责任的条款是无效的。法院认为，张女士被路人发现，并于15:02报警求助，而旅行社直至活动18:30结束后才发现她不见了，显然未尽到安全保障及救助义务，应当承担相应赔偿责任。旅行社的过错主要体现在事中的管理和救助不力。当得知一名无同伴的年轻女性因身体不适需提前返回时，领队未采取安全保障措施，而是让其独自返回，构成了救助环节的重大疏漏，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最终，法院根据实际案情、各方过错大小等，确定旅行社一方承担30%的责任，向女子的父母支付各类赔偿金577014.6元。
1: 有纠纷找苏解纷，苏解纷微信小程序是24小时为群众提供矛盾纠纷受理解决的服务平台。登录小程序，有矛盾纠纷足不出户就可以申请化解。在全市每一个司法所、村居党群服务中心都可以微信扫码登录。小程序平台设有法律咨询、法规查询、24小时智能咨询等服务，方便群众在移动端随时随地进行在线咨询、在线申请、进度查询等高频操作，实现全省任何一个地方一部手机就可以足不出户申请解决纠纷。
2: 遇到麻烦时，法律明白人帮您忙。
3: 法律明白人可以为您疏解法律问题，调解矛盾纠纷，为您解决生活中的困扰。
2: 法律明白人哪里找？通过村委会、居委会、司法所，都可以找到您身边的法律明白人。
3: 法律明白人，做您身边的法律贴心人。
2: 懂法的生活更文明，守法的生活更幸福，用法的生活更和谐。以案说法，普法路上与您同行。以案说法每周四中午11:55播出，欢迎拨打连云港市司法局法律援助热线12348。
4: 以热线听民声，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12345。
5: 连治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六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将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列入法治建设专项规划，完善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矛盾纠纷源头预防、排查预警和多元化解工作机制，加强预防化解能力建设，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矛盾纠纷预防化解。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组织协调本辖区公安派出所、司法所和调解组织以及相关人民法庭等开展矛盾纠纷预防、排查和化解。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依法做好职责范围内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工作，组织调解员、网格员、社区工作者、法律工作者、志愿者等做好矛盾纠纷预防、排查和

0: 就地化解，注重发挥村规民约居民公约的作用，以热线听民声，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冰，感谢关注连智连心12345。
1: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5: 新海联君澜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集西游文脉，运宋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0518-8258-9999。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锦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业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7: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一零二点一，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民间说，为官须看曾国藩，为商必读胡雪岩。但是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有一位商业巨星，不是帝王却胜过帝王，出身贫寒却创造了百亿财富。直到现在，南京的城墙、周庄的一草一木、云南的茶马古道上，还都闪耀着他的智慧之光。他就是明朝巨富沈万三。关于沈万三的故事就像一个传说，但是当我们拨开神话部分，真正走进这个人物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的身上有太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他的奋斗

0: 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十四集，痴觉惹乐是现任的组长，在成为组长之前，他也有过差点被考交的经历。他一度的理想就是当上组长，然后禁止族人再这样干。所以从小到大，他打架比别人狠，考虑事情比别人周全，长得又比其他族人好看。当然，是以智族人的标准来看。最终，他在37岁的时候被选为族长的接班人，47岁的时候当上了族长。当上族长之后，他才发现族长并不像他当初想象的那样可以随心所欲，甚至可以说族长比任何一个族人都累，所有人有事儿都求助于他，而他有事儿只能去求神，神又总是不搭理他。就在他迷茫的时候，拜财教的人来了，他们用先进的武器打败了智族人，而外敌的侵入同时也让已经分裂的智族人重新团结在了一起。表面上他们依附于沈氏的燕国，实际上他们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才是这片土地的主人。在征服绿提岛的时候，智族人死伤众多，这给了他们一个造反的理由。平息智族人的叛乱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拜财教死了很多人，而智族人则几乎要被消灭干净。族长痴觉惹乐带领几个族人逃往了海上，打了胜仗的沈光并没有松懈，他一边安排人在绿提岛修建房屋，一边修整军队，甚至还派人到印度去招募兵马，整个燕国都欣欣向荣，朝气蓬勃。只有国王沈万三终日一副无精打采、得过且过的样子。沈万三已经老了，不想再干涉儿子们的事情，儿子给他封的燕王的称号他也半推半就地认了。他已经经历了太多，得到过太多，他觉得已经没有什么能够唤起他的激情了。就在这个时候，儿子沈光给他送来了一个女人。假设没有这个女人，凭借张三丰教的养生之道，沈万三估计能再活几十年。可是人生之事无法假如，这个女人还是来了，带来了爱情，同时也燃烧了沈万三最后的激情，最后的生命。这个女人其实还算不上一个女人，只有20岁的样子，小脸长发，谁也说不清她来自哪里，来自哪个部落民族，她自己也说不清楚。你如果问她，她只会说我来自东方。而对于赤焰岛来说，四周都是海，东方实在太辽阔了。这个女人叫顾隐，她之所以能被神元选中送给沈万三，主要是因为她的皮肤滑嫩如凝脂，在这岛上是绝无仅有的。站在黝黑的岛民中间，如同鹤立鸡群。至于她乌黑润滑的头发，新月般撩人的眉毛和漆黑善良的眼睛，倒没什么稀奇的。这样长相的美女，沈万三早就经历过。沈万三喜欢这个丰胸细腰的女人，很大程度上是受张三丰的影响。离开南京以后，沈万三同时也离开了他那17个貌美如花的老婆，之后遇到了张三丰， 跟着他修道，连肉都不能吃，更不用说碰女人了。

0: 久旱才会觉得雨的珍贵。不过后来有人看到这段历史，也提出过异议，说沈万三宠爱这个女人是为了离开张三丰，因为张三丰是个飘逸的人，不喜欢长久地待在一个地方。在岛上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就想去别处看看，而沈万三却不想再瞎跑了，他想在岛上安度晚年，又不好对张三丰说。有了这个女人之后，张三丰也就晓得了沈万三的意思。在沈万三宠爱美女顾隐的时候，知足的族长吃觉惹乐游说了五个岛上的人来围剿赤焰岛，现在已经更名叫燕国了。这场仗打了整整一个月，最终燕国因为有先进的武器而胜利，同时占了其他五个岛，完全统一了七色岛。但是因为仗打得太久，死人太多，尸体一时间难以清理，腐烂之后就发生了瘟疫，很多生灵没有死在战场上，却被瘟疫夺去了性命。侥幸活下来的人有些逃离了七色岛，不过更多的人选择了留下。留下的人不但重建了七色岛，他们还按照当年沈万三走的航海路线和积累下来的人脉资源，重新和周边国家做起了买卖，当然明朝除外。几年后，七色岛就发展成了一个世外桃源一般的地方。而在明朝统治下的地方，贪官污吏横行，各种苛捐杂税逼得百姓苦不堪言。许多百姓听闻七色岛的存在，纷纷下海前来寻找。但因为明朝闭关锁国的政策，除了官方的船只以外，民间的船只不得随意航行在海上，所以最终找到七色岛的人并不多。瘟疫消除之后，张三丰就随商船去了印度，留在岛上的沈万三和顾隐又生了两个孩子，一个叫沈来之，一个叫沈安之。从他的名字就可以看出，沈万三是打算在这个岛国上终老了。沈万三每天早上很早就醒了，有时候顾隐还在熟睡，怕打扰到他，沈万三总是轻手轻脚地离开落寞的宫殿，独自一人走在海边，听着起起落落的潮水，等待太阳升起。在不算漫长的等待里，沈万三总会回忆起过去的一些事，并不短暂的一生经历了太多坎坷沉浮，有时候他会搞不清楚某件已经发生的事情是不是真的发生过，比如那两个失散又归来的兄弟是在何时又跟他失散了呢？还有17岁那年喜欢的那个女孩，她现在人在何方，嫁于何人，生有几子呢？会不会在夜深人静或者日出东方之时想起沈万三呢？这些事无法找到身边的人来证实，身边的人全都是他的后辈，他经历那些事情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出生。唯一一个在早年他开店时就跟随他的伙计，也在云南的时候死掉了。如果不是遇到张三丰，他自己估计也死掉了。死掉会是什么样子的呢？沈万三常常独自思考这件事，顾隐常常会在沈万三陷入深思的时候出现，沈万三就把心事讲给顾隐听，顾隐总是会说，燕王是万寿无疆的。沈万三知道没有人能万寿无疆，张三丰也不行。其实沈万三也不怕死，只是一想到不能落叶归根，就有些伤感。现在拥有的财富也好，名声也罢，对一个老人来说都不是最重要的。想到这里，沈万三有些羡慕自己的父亲，那个一辈子顽固地守着自己那些土地不肯离开的老农。 他也许是对的。对于一个老农民来说，土地永远是他最亲近的依靠。而沈万三呢，已经搞不清楚什么是他最亲近的依靠了。但是他知道，肯定不是钱。如果是在周庄就好了，在苏州也行。等到老了，钱带不走，可以散给穷人。沈万三知道，自己如果真的死了，子孙也不是没有能力把他秘密地埋到周庄。只是这个秘密能隐瞒多久呢？如果被朱元璋的子孙知道了，恐怕又要来一次抄坟吧。穷疯了的朱家皇帝想到这里，沈万三笑了。不知道是不是顾隐把沈万三的心思告诉了沈光。有一天，沈光竟然来找沈万三商量攻占苏州的事情。沈万三宁愿相信这是他们父子的不谋而合。沈光说，现在朱棣把都城迁到了北京，南京成了一个空壳的都城，没有重兵把守，应该比朱元璋的时代好拿下。沈万三说，要么不去拿，去则必须拿到，不然定会招来灭门之祸。沈光说，我先派一些人潜伏到南京去，先做好准备工作。沈光计划着攻打南京的时候，沈万三在岸边发现了一具尸体。那天他看完日出转身要回宫，远远地看到海面上漂浮着什么。以往的航海经验告诉他，那不是一条鱼，海浪把漂浮物冲到海滩上，那是一具男性尸体，穿着粗布麻衣。然而沈万三却在他的身上发现了锦衣卫的腰牌。沈万三不能确定眼前的人是锦衣卫，如果真是锦衣卫的话，那就意味着朱棣已经把手伸过来了。他宁愿相信这是劫杀了锦衣卫的海盗，得手之后拿了锦衣卫的腰牌把玩，之后又遇到事故死在了海上。可是锦衣卫又怎么会出现在海上呢？带着这些疑惑，沈万三叫来沈光。在此之前，沈光还不知道他有个弟弟叫沈远，也就是现在的三宝太监郑和。沈万三原来是打算让沈远以郑和的名义了此一生的，毕竟他已经成了太监，除了待在皇帝身边，再没有别的好去处了。锦衣卫的出现让沈万三动了这最后一步棋。明朝的锦衣卫直接由皇帝控制，权力很大，比现在的城管、过去的红卫兵凶多了。朱元璋创建了明朝之后，利用锦衣卫除掉了不少敌对势力和可疑的臣民。不过临死之前，他把锦衣卫废除了，因为这玩意儿太凶了，就像一把双刃剑，用得好可以杀人，用得不好就伤着自己。沈万三在沙滩上看到的那个锦衣卫，就是朱棣同志重新创办的冷血队伍中的一员，比先前朱元璋的队伍更凶狠。郑和跟随朱棣十余年后，其身份已经完全太监化，完全效忠于朱棣了。在他脑海里，沈万三已经死去很多年了，周庄的沈家更是不知道有他这么一个亲戚，他也不认识周庄的那些亲人了。然而朱棣是知道沈万三的存在的，也猜测到他已经逃往海上，只是这一切他不能告诉太多人，除了锦衣卫。朱元璋创建明朝之后，利用锦衣卫除掉了不少敌对势力和可疑的臣民。不过临死前他把锦衣卫废除了，因为这玩意儿太凶了，就像一把双刃剑，用得好可以杀人，用不好就伤着自己。 沈万三在沙滩上看到的那个锦衣卫，就是朱棣同志重新创办的冷血队伍中的一员，比先前朱元璋的队伍更凶狠。朱棣在批准郑和去西洋考察的时候，也派了几个锦衣卫负责郑和的安全工作，可以算是贴身保镖了，因为那些队伍本身是没有高超的武艺的。而这个锦衣卫除了保护郑和之外，还有一个秘密的任务，那就是打探沈万三和建文帝的下落。其实郑和也有寻找建文帝的使命，只是朱棣不会完全的信任一个人，所以锦衣卫在保护郑和的同时也在监视郑和。郑和七次下西洋都是从苏州的刘家港出发，和当年沈万三走的路线是一模一样。沈万三有很多次想派人去联系郑和，可是又怕引起朱棣的注意，一旦朱棣知道郑和和沈万三的关系，那么郑和就不再是个潜伏者，而会成为人质，直接威胁到沈万三。据沈光调查，那个锦衣卫是被附近的海盗杀的，附近的海盗都听命于沈光，他们的钱大部分都来自沈光，但平时他们也会在海上私下做一些小买卖。那个锦衣卫就是发现了附近海盗的存在，然后悄悄离开郑和的船队，向上岸来考察的时候，被海盗们发现并杀死的。沈光把这些事情告诉了沈万三，沈万三想了很多，最终决定暂时不派人去南京了，先在海上找到郑和，杀掉锦衣卫和明朝的卫队，把郑和拉拢过来再说。大海捞针不容易，大海找船却不难，而且不是一艘船，而是一支庞大的船队。郑和的船队要比当年沈万三那支船队大多了，因为这支船队肩负着皇家使命，除了劝说列国臣服于明朝之外，还要打探出世界的格局，为明朝成为世界超级大国做准备。沈光派出的人打探到郑和的船队已经走远了，他们只能在郑和回来的路上下手，因为附近的海域他们非常熟悉，所以想得手并不难。而且沈光已经打算好了，杀了锦衣卫活捉郑和之后，只要劝下郑和跟他们合作，那就可以把自己的人伪装成明朝的士兵混进明朝。计划进行得很顺利，几个月后郑和的船队返航，经过七色岛，中了沈光的埋伏，大部分人战死，郑和受了重伤，少数被活捉的士兵也在上岸后不久就被处死了，因为他们的身份将由沈光的人取代。郑和在岛上养了半年伤，血浓于水，毕竟是父子兄弟之间，虽然多年未见，却没有丝毫的生疏之感。郑和很小的时候就被送人，被俘虏，被阉割，被送给朱棣，可以说长大后的大部分时间他都是和朱棣在一起度过的，和朱棣的感情很深。所以当沈万三告诉他这些年朱元璋和朱棣对他们一家人的迫害时，郑和一时难以接受，但事实摆在眼前，想不承认也难。在沈光的计划里，说服郑和和自己合作只是第一步，第二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就是消灭锦衣卫。倒不是这些人祸国殃民太可恶，而是因为这些人都是皇帝的手和眼睛，打掉了这些人，一时之间皇帝就弄不清是非了。至于那些大臣和将领，都是可以用金钱收买的。朱元璋当年卸磨杀驴的行为和朱棣现在过河拆桥的行为，已经让不少大臣和将领寒心了。之所以没有行动，是因为没有合适的机会，而现在沈光就要创造 这个时机。以郑和和朱棣的关系，他是有机会直接向朱棣下手的，只是一想到这些年朱棣待自己不薄，他又狠不下心。自古忠孝两难全，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陷入这样进退两难的境地。保护自己的锦衣卫都死了，郑和不知道朱棣会不会追查这些锦衣卫的死因，会不会相信自己遇上了顽强的强盗。因为其中有一个很大的漏洞，那就是锦衣卫无一生还，而普通的士兵却有七成都活着。如果朱棣相信郑和的话，那么沈万三和沈光的计划就顺利了。那些打入敌人内部的人会源源不断地把北京和南京的情况汇报给沈光，同时也会拉拢那些已经动摇了的文臣武将。可是朱棣是谁？是比朱元璋更狠更多疑的角色，他连自己都不相信，又怎么会相信郑和呢？只不过郑和带回来的除了锦衣卫的尸体，更多的是那些小国的贡品和归降书，这些东西让朱棣龙颜大悦，一时也就没有过多的追查。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听众朋友们，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为您倾情制作的有声小说《沈万三传》，播音苍杰，感谢您的收听，敬请关注下集内容。

0: 民间说，为官须看曾国藩，为商必读胡雪岩。但是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有一位商业巨星，不是帝王却胜过帝王，出身贫寒却创造了百亿财富。直到现在，南京的城墙、周庄的一草一木、云南的茶马古道上，还都闪耀着他的智慧之光。他就是明朝巨富沈万三。关于沈万三的故事就像一个传说，但是当我们拨开神话部分，真正走进这个人物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的身上有太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他的奋斗史就像一本充满智慧秘诀的中国羊皮卷，他的经历就像一盏明灯，在指引成功方向的同时，照亮你的人生之路。黄金帝国沈万三传，马盼著。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没精力看电视，
1: 没人陪看电影，
0: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十五集，等到开心劲儿过了，朱棣看郑和的眼光就变了。虽说郑和这些年立了不少功，可是毕竟是个来历不明的人，无父无母，也没有老师，却有一身好武艺。可是如果调查郑和，就算最后调查出郑和是清白的，也会影响到他们君臣的关系。朱棣也是矛盾的，也就是这时，锦衣卫的负责人也起了疑心。锦衣卫请求去海上剿灭海盗，为死去的兄弟报仇，朱棣批准了。但是有部队不派，却派锦衣卫去消灭海盗，有点说不过去。而且锦衣卫人少，如果真有强大的海盗，那么派去的人肯定是有去无回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朱棣决定让郑和第二次下西洋，这一次名义上是郑和代表皇帝给那些小国一些赏赐，实际上却是调查海上的情况，伺机消灭海上的敌对势力。这一次郑和所率领的船队大都是战船，兵力也增加了两倍，随行的20多名锦衣卫让郑和觉得自己身后时刻都有40只眼睛盯着。他清楚地知道，这一次不仅仅是调查海上情况那么简单，这一次朱棣也在调查郑和。沈光派出去的人已经打探出郑和又下西洋的消息，同时也打探到了随行的各色人等和他们的装备。沈光知道现在他不能马上和郑和接头，除非他决定消灭船上的所有人，再一次换上自己的人。如果同样的事儿发生两次，那么郑和必然会被怀疑。可是沈光又不想放弃这次消灭锦衣卫的机会，这时候他也只能靠海盗了。但是单凭海盗的实力不一定是郑和这支船队的对手，所以沈光又派了一些士兵化妆成海盗，这一次不为夺船，只为杀锦衣卫，而且不能杀光，要留下一两个回去给朱棣报信，要让朱棣相信郑和没有撒谎，海上就是有非常厉害的海盗。这样的话也许朱棣还会再派人来，这样不用登岸就能和明军决战，对沈光来说是百利而无一害的。只要有仗打，明朝的军费开支就会很大，军费不够，朱棣肯定要从百姓身上搜刮，百姓被逼急了，就又会像元朝末年那样群起而反之了。可惜这只是沈光的想法，朱棣却并不那样想。连续两次被海盗挫败之后，朱棣干脆关闭了国门，不跟海外人士打交道了。之后连续几年都是这样的情景，直到朱棣彻底站稳了脚跟，有钱也有时间了，才开始安排郑和第三次下西洋。这一次朱棣有着必胜的把握。前面说过，朱棣是个有点变态的人，登基后特意找人去奸污那些反对他的文武百官的女眷，因为他的地位是从自己的侄子手中夺过来的，所以他一直没有安全感，一直生活在忧虑之中。攻了南京城后，首先是建文帝失踪了，然后又有人见到了沈万三，还有那个长生不老的张三丰。这三个人朱棣从登基就开始寻找，一直到死也没找到一个。而锦衣卫遇到的顽强的海上势力，朱棣最初以为是建文帝培植的， 因为在他心里，建文帝跟他的仇恨最深。当然，他也怀疑过沈万三，只是当年他亲眼见过沈万三和朱元璋的斗争。那时候，沈万三一直处于被动状态，所以一开始朱棣还真没想到沈万三会主动出击。一个在明处，一个在暗处，在最初的几年，占便宜的自然是沈万三。直到后来，随着战事的频繁，朱棣开始明白，在海上活动的是一个远比建文帝要强大的人，是一支远比海盗要严谨的军队。而这个时候，沈万三派出去的人已经渗透到了明朝的各个地方，有不少人已经身处要职，掌军掌政的都有。朱元璋苦心经营的这座明朝大厦已经布满了裂纹，随时可能会坍塌。沈万三交了郑和很多东西，虽然不是亲传，却都是他刻意安排的，比如郑和的文采、郑和的武功以及郑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只有一样东西沈万三没有交给郑和，那就是仇恨。当然，主要是因为沈万三本身也不具备仇恨这一可怕的品质。按说沈万三应该恨朱元璋的，如果不是朱元璋的话，他现在还在苏州过着富足的生活，爹妈不会那么早死，孩子也不会死那么多。可是沈万三没有选择仇恨，他只是默默地接受了这一切，把一切困难都当作是命运的安排。郑和正值青春年少的时候被阉割，按说他也该仇恨明朝的，可是他也没有，他也像沈万三一样选择了接受，选择了在境况不好的时候尽力做到最好。在沈万三所有的儿子里，心里一直埋着仇恨的种子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沈光。如果说郑和是因为年少无知不去仇恨的话，那么沈光则是在最快乐的时候被朱元璋的兵将夺去了一切。沈万三第一次被抄家的时候，沈光刚满17岁，郑和那一年是3岁。17岁的沈光眼看着漂亮的母亲被当作财产带走，眼看着善良的父亲被五花大绑丢进了监狱，随后他被父亲安排到了乡下，伪装成一个农民侥幸活着。之后就听说了弟弟在流放的路上被暗杀，沈远被送人。他不能让自己不去仇恨，不能仇恨那个让他从一无所缺变成一无所有的人，那个人便是明朝的皇帝。在他亲眼看到爷爷奶奶因为被抄家而不幸病重随后去世的时候，他就暗暗下了决心，一定要杀了明朝的皇帝。他这一次遇到郑和的时候，就跟郑和说了自己的想法，可是郑和不能理解。郑和心里早已没有了个人的仇恨，他考虑的全是天下的苍生。如果杀了明朝的皇帝，天下势必要再陷入群雄逐鹿的场面，那样苦了的只是平头百姓。他就是在战乱中被俘虏、被阉割的，他不想更多的人重复自己的人生。可是这些话他不能跟沈光讲，也不能跟沈万三讲，毕竟他身体里跟他们流着一样的血。朱棣似乎也察觉到了周围的人渐渐有些不对劲，他安排下去的事儿常常会被延误，上朝的时候也常常会感觉到一些阻力，似乎朝堂上跪拜着的不是他的臣子，而是一只只狼，只等着他打盹的时候扑上来将他吃掉。这样的局面让朱棣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个杀人狂，比朱元璋还要可怕的杀人狂。他开始让锦衣卫调查每一个大臣，但凡有一点可疑的迹象便要逮捕入狱大刑伺候。而且朱棣还搞了揭发政策， 只要敢于揭发那些犯了罪的人，一经查实，首先揭发人可以保住自己的小命，而且还会有一大笔奖励。在这样的政策下，父亲揭发儿子，儿子揭发母亲，朋友绝交，兄弟反目的惨剧每时每刻都在上演。好在这些惨剧只是在官员和富豪之间上演，平头百姓还是安全的。在这样可怕的高压政策下，还真是被朱棣抓到了几个沈光从七色岛上派来的人。在朱棣开始对沈光的人严加盘查的时候，郑和也开始准备第三次出海航行了。这时候朱棣已经彻底定居北京，南京的故都已经基本上算是个空城，但是郑和领的官职还是南京的司礼监太监，出海也是在南京附近，出海之前造船等事宜也都是在南京操办，回北京的时间很少，故而朱棣和郑和的关系也渐渐疏远。但是这疏远并没有限制到郑和的出行，反而让郑和的权力更大了。七色岛的归顺，在促进郑和和朱棣关系的同时，也保了建文帝的性命。因为在第三次出海的时候，郑和已经找到了建文帝的下落，就在暹罗。只是这时候的建文帝已经沦落成一个平民，和当地的女子成婚，已经没有帝王之志了。郑和也不忍心再杀他了。郑和第三次出海到达七色岛时，沈光没有派人阻拦，因为他已经病危了。因为连年的忧虑操劳，刚过50岁的沈光看上去像是70岁的人，而且不断的搬家，水土不服，导致他时常被病痛折磨。郑和得到消息之后，就把船只安排在湛城，也就是现在的越南，只身去了七色岛。沈光是想把权力移交给郑和的，让郑和来继续他未完成的事业。沈万三对推翻明朝这件事本来也不感兴趣，他更加注重修身养性，毕竟他已经是百岁老人了，所以沈万三也没有反对沈光的意见。这样的情景下，郑和就接受了沈光的嘱托，掌管了七色岛的实权。郑和这样做绝对不是为了贪图权力，而是为了掌握权力后造福百姓。他知道只有自己做了七色岛的主人，才能改变七色岛和明朝的命运。和前几次探路巡查不同，第三次出海的时候，郑和已经准备好了一切，船队也前所未有的庞大，船上带了几万人，不但可以辨别风向和沿海渔民，而且还有可以传播宗教思想的和尚道士，甚至还有接生婆。郑和每到一地，如果对方接受他，他便传授耕种的技巧，带去明朝各种作物的种子，同时也学习当地人的种植方法，带走当地的种子。东南亚一带的中国人大都是因为郑和而搬迁去的。郑和并不阻止船员和当地人通婚，在他看来，这也是在撒播华夏文明的种子。如果有少数国家不服郑和，那么郑和便会驱兵攻打，有七色岛的重兵相助，郑和可以说是战无不胜。不过他并不是侵略者，战胜之后他所做的事还是教农民种植，教商人经商，把明朝先进的东西传授过去。的举措还要伟大的多。沈万三当年走的毕竟是商船，接触的也都是各国商人，而郑和先接触的大都是帝王或者族长之类的人。因为七色岛没有再发生动乱的缘故，朱棣也渐渐放松了警惕，派去调查的锦衣卫回来说，那只是

这一个岛国，并不是元朝的残余势力，也不是建文帝的追随者，更和倭寇没有关系。现在已经被郑和收复，成了明朝的属国，会年年进贡，也会派人来朝贺。因为锦衣卫和随行的官员都说郑和在做利国利民的好事，所以朱棣和郑和的关系增进了不少。之前抓到七色岛安插在明朝的人，因为迟迟审不出结果，也都被释放了。七色岛的归顺，促进郑和和朱棣关系的同时，也保住了建文帝的性命。因为在第三次出海的时候，郑和已经找到了建文帝的下落，就在暹罗。只是这时候的建文帝已经沦落成一个平民，和当地的女子成婚，没有了帝王之志。所以郑和不忍心再杀他了。可是如果不杀建文帝，被朱棣知道了，必然会要杀郑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七色岛的事情平定了，这是件大喜事。朱棣由此相信了郑和，没有再追查下去。说来建文帝的命运也实在够悲惨的，刚刚坐上皇位，还没有来得及那个妃子生个儿子，就被叔叔赶下来了。离开皇宫后的建文帝没有去别的地方，一路向南，直接到了暹罗，也就是现在的泰国。因为这里是一个佛国，到处都有庙宇，是出家的绝好去处，而且可以保证朱棣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多年以前，朱元璋小时候因家里穷，吃不上饭，就被父母送到了寺庙里，由寺庙里的和尚养大。现在建文帝又回到了寺庙里，可以说是落叶归根。建文帝之所以选择这里，跟朱元璋有很大缘故，因为朱元璋最疼爱建文帝，建文帝可以说是坐在朱元璋的怀里长大的。朱元璋跟他讲了不少佛教的故事，弄得建文帝小小年纪就对佛教充满向往。在沈万三还没有被抄家的时候，朱元璋经常带着朱允文去找沈万三吃饭。沈万三去过很多地方，对佛国暹罗是很了解的。他跟建文帝讲了许多暹罗的风土民情。建文帝那时候很想像沈万三一样游历各国，他想最起码要去一趟暹罗，可惜后来父亲病故，他被封为帝王，身不由己，一直没能实现去佛国的梦想。等到被朱棣赶下了帝位，无职一身轻的建文帝朱允文直接剃光了头发，打扮成僧人的模样，混出宫去，一路南下到了暹罗。朱允文会被郑和找到，和一个女人不无关系。据文献记载，暹罗古代的风俗习惯是重女轻男的，有点像我国云南的纳西族。而且在暹罗国，上至国王，下到百姓，到了一定的年龄，都要到寺庙里去当和尚，就像一些国家一定要服兵役一样，而女性就需要到尼姑庵。但是因为男卑女尊，所以女性有选择的权利，男性是必须去当几年和尚的，女性则可以去也可以不去。而且女性可以跟其他男子发生关系，丈夫知道了非但不能生气，还要夸妻子有魅力。不过那时候暹罗的女子也的确漂亮，沈万三在七色岛上遇到的那个叫顾隐的女子就曾经在暹罗生活过。暹罗生活着很多华人，这些华人来暹罗的目的最初不外乎三种。第一种是逃朱，就是那些造反没有成功的人，或者是像朱允文这样被废的帝王。第二种是逃狱，就是那些杀人放火的犯罪分子，怕被抓去坐牢，所以逃到这里。第三种是逃荒，就是所在地生活太苦，种地没有收获，于是逃到暹罗这个到处都是水果的地方。
陶朱的朱允文来到暹罗后，就去寺庙里做了

0: 上。有一天，一个女人到他所在的寺庙上香，认出了他。这女人不是别人，正是逃狱而来的华人，来暹罗之前曾在皇宫中侍奉过朱允文。朱允文已经不记得这个人了，更不记得他犯了什么罪，可是他却忘不了这个已经没落的皇上，三番五次来找朱允文请求他还俗，还俗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与他成婚。朱允文自然不会同意了，他已经打定主意要在这里了此一生了。也就是这个时候，郑和来了，这个女人威胁朱允文说，如果朱允文不还俗，他就把朱允文躲在这里的消息告诉郑和。朱允文没有办法，最后只得离开了寺庙。不过正所谓大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做一个市井小民对于朱允文来说，也许比做一个和尚更安全。等到郑和第三次到达暹罗的时候，朱允文已经和那个女人生了一个孩子。郑和派出去的调查人员查出了朱允文的下落，便告知了郑和，于是就有了前面的郑和拿收复七色岛之功搪塞了发现朱允文却秘而不报之过。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天
2: 下。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听众朋友们，
6: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民间说，为官须看曾国藩，为商必读胡雪岩。但是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有一位商业巨星，不是帝王却胜过帝王，出身贫寒却创造了百亿财富。直到现在，南京的城墙，周庄的一草一木，云南的茶马古道上，还都闪耀着他的智慧之光。他就是明朝巨富沈万三。关于沈万三的故事就像一个传说，但是当我们拨开神话部分，真正走进这个人物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的身上有太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他的奋斗史就像一本充满智慧秘诀的中国羊皮卷，他的经历就像一盏明灯，在指引成功方向的同时，照亮你的人生之路。黄金帝国，沈万三传，马盼著。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

0: 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十六集，郑和第四次出海的时候路过七色岛，就邀请沈万三一同上路，同行的还有沈安之，而沈来之这时候已经长大成人，被委以监国的重任。郑和去过的地方沈万三大都去过，所以这一次沈万三跟郑和商量了一下，走了一些弯路，探访了一些比较荒凉的地方，这其中就有现在的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那时候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还没有分开，都住着同样的土人，土人的族长都受暹罗人管制，每年都要送钱给暹罗。郑和到了之后就封当地的族长为王，地位和暹罗王一样。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历史就是从郑和和沈万三登陆开始的，在那以前这些岛屿都是人烟稀少的荒地。因为沈万三特殊的身份，所以在郑和的船上并没有人称呼他为沈万三，而是叫他在七色岛上的头衔燕王。锦衣卫和随行的官员汇报给朱棣的奏折里，也都把沈万三当成了一个地方土人的首领来写的。朱棣曾经让郑和邀请沈万三到北京去，但是都被沈万三以年老体衰不适合长途跋涉而拒绝了。眼看着自己的儿子已经彻底超越了自己，沈万三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什么滋味都有，既有为人父看到儿子有本事的骄傲，也有年迈无力去打拼的无奈。回顾自己的一生，沈万三觉得自己在商业上是无比成功的，可是在政治上他确实不能跟郑和比。有时候沈万三会忍不住想，如果一开始他选择的不是经商，而是听取刘伯温的话选择了政治，真不知道现在他的人生会怎么样，这个天下又会在谁的手里。只是人生没有如果，这样经历了也只能坦然接受。新加坡可以说是郑和和沈万三第一次共同打造的一个地方，和在云南、贵州或者七色岛时不同，这一次因为有郑和的帮助，他们重建这片土地可以说是顺风顺水。他们在这里修建了一个根据地，作为航海路上的休养站，还把这里的橡胶等特产带到了世界各地，同时也把明朝的各类作物种子带到了这里。离开新加坡之后，郑和和沈万三的船队就来到了印尼。据说在明朝的时候，这里的人无论是三岁儿童还是七旬老翁，怀中都揣着一把刀，遇到争执挥刀便刺，如果杀了人当时被捉到，那便立刻处死，如果侥幸逃脱躲上三天，就没有人再追究了。所以在那个时期几乎每天都有人被杀，每天都有人杀人。郑和到达印尼的时候，因为随行人员众多且都带着武器，所以不但在安全上没有遇到什么问题，而且还受到了当地有钱人的招待。其中有个沈万三的随从，在看完当地有钱人搞的舞会之后，迷恋上了一个舞娘，结果郑和船队出发的时候他没有赶上，就留在了印尼。后来这个漂亮的舞娘跟这个随从结婚了，而且生了不少小孩子，他们俩死后和郑和一样被尊崇为神，名曰圣穆公。 后来郑和被奉为神灵也就不奇怪了，他做的本来就是开天辟地之类的事，像盘古和大禹一样，在未开化的土地不被崇拜是不可能的。就像沈万三发财之后被奉为财神，关羽死后被奉为忠义的化身一样。苏门答腊是沈万三一行人西去的必经之路。早年沈万三的商船曾在那岛上驻扎过，郑和此前也到过这里，所以算得上是轻车熟路。再加上正值冬季，气候凉爽，可以说是占了地利和天时。只是他们运气不好，没占到人和。他们到苏门答腊的时候，这个国家刚好发生了动乱。事情还要从几十年前说起。苏门答腊西面有一个孤儿国，国王时常带兵侵略苏门答腊。在一次交战中，苏门答腊的国王中了毒箭死了。因为当时王子尚且年幼，不能为父报仇，于是王后就宣布，如果谁杀了那孤儿国的国王，他就愿意嫁给他，并且让他在王子长大之前掌管苏门答腊。有一个渔翁自告奋勇，最终带兵打了胜仗，杀了那孤儿王。王后也履行了承诺，本来是个美好的事儿，结果王子长大之后，那渔翁却不肯让出王位，于是王子就杀了渔翁。这导致渔翁的儿子心生怨恨，他逃到附近的山中，时常带众人侵扰苏门答腊。沈万三等人到这里的时候，并不知道这些事情，更不可能知道渔翁儿子的存在。于是郑和从明朝带去的好东西都赏赐给了王子，却没有给渔翁的儿子。于是渔翁的儿子就带人来攻打郑和，结果被郑和打败。郑和杀了渔翁的儿子，统一了苏门答腊。王子就给郑和修碑立庙，写了传说。沈万三虽然同行，却没有在这事儿上做出什么干涉，他更多的时间花费在了了解苏门答腊的风土民情上。沈万三在到了一定年纪之后，更愿意做一个看客而不是参与者，所以后来他留下的事迹很少。同样是走西洋下南洋，他去过的地方比郑和多，走的路比郑和长，可是东南亚和印度到处都有郑和庙，却没有人知道沈万三是谁。就是在近代，也有不少人知道聚宝盆，但是聚宝盆的来历和他最初的主人知道的却很少。不过沈万三也不会因为郑和的功绩超越了自己而感到失落，那毕竟是他的儿子，更何况郑和已经被阉割，没有了男女之情的牵绊，对他集中精力做自己想做的事儿有很大帮助。当然这是郑和，千年来那么多被阉割的人，大都因为生理残缺导致心理变态，像郑和这样伟大的再没有第二个人。不对，在郑和之前还有一个蔡伦，这个汉朝发明了造纸术的宦官，应该说自郑和之后再没有郑和这样的人了。梁启超评价郑和的时候也是说他前有古人后无来者，而对沈万三来说，他晚年最大最优秀的作品就是郑和了。沈万三离不开女人，无论是在被流放的路上，还是逃亡贵州之时，再或者是定居在七色岛上的时候，他身边都没有缺过女人。不过这些女人没有几个给他生孩子的，而他是以能否生断孩子来判断一个女人的价值，所以也就只有在七色岛上遇到的女人顾隐比较受他的宠爱。在和郑和一路西行的路上，他一直带着顾隐，但是当船抵达印度的时候，顾隐死了。死因是那时候很普通的痢疾，而痢疾的产生是因为夜里被当地的大蚊子叮了。

不过这次他们还是在印度做了很多事情的，比如一开始建文帝朱允文听说他们要去印度，于是请求带他一同前往。因为印度有释迦牟尼打坐的菩提树，可以说是佛教的一大圣地。可是因为建文帝特殊的身份，郑和当然不会应允。如果要让朱棣知道他一路上带着建文帝和沈万三四处游荡，却不把他们处死，一定会把朱棣气死。不过真等他们到了印度，才发现这里信奉佛教的人并不多，大都是婆罗门教的信徒，传说中的佛教圣地也都只是传说罢了。这次印度之行还有一些有趣的事情，比如因为那天天气炎热，衣服都是随洗随干，因为怕被太阳晒晕，那里的人都包着头，而且在下午一点到四五点之间，所有人都待在家里，没有人逛街，街上看着就像一座空城，这情景有些像我国的桂林。下午一两点你去逛商场，十有八九是要吃闭门羹的。还有印度的一些生活习惯也很有趣，比如他们吃饭不用刀叉，习惯用右手抓饭，上厕所不用卫生纸，直接拿左手擦屁股然后冲洗，所以他们认为左手肮脏，右手圣洁。你要是拿左手递食物给那里的人，是非常不礼貌的行为，因为这次行程比预计的结束要快。为了向朱棣交代，郑和就带回了一头长颈鹿作为印度一个小国进贡的礼物。不过对朱棣当然不能说是长颈鹿，因为这种动物那时候在中国是没有的，也没有人见过，于是郑和就称之为麒麟。麒麟和龙一样，没有中国人见过，但所有人都把自己当作龙的传人。皇帝见到麒麟非常高兴，把这当成了一件盛事，举国欢庆了几天。这和朱元璋当年去沈万三家里做客的情景有些相似。当年朱元璋也是因为不认识各种异域的东西而闹了笑话。如今朱元璋的儿子当皇帝，遇到了沈万三的儿子，像命中注定一样闹了同样的笑话。郑和后来几次下西洋，虽然也从七色岛经过，沈万三却没有再和他同行。也许是怕旅途辛苦，也许是见识了太多，外面的一切已经不能够吸引到他了。沈来之和沈安之也都已经长大成人，郑和也就顺理成章地把权力移交给了他们俩。他们俩和沈光不一样，没有什么野心，推翻明朝在他们看来是太宏大的事情，只要守住七色岛，他们俩就知足了。年轻人最怕知足，知足虽然可以免去很多痛苦，同时也失去了进步的可能。献国在他们俩的领导下也变得懒洋洋的，甚至是他们和沈万三一起居住的皇宫也呈现出了荒芜的迹象。每年照例会有许多年轻漂亮的姑娘从各地运送到皇宫里去，因为七色岛地处交通要道，来往的船只很多，所以即便是国王不做正事，百姓们还是不愁吃喝的。之前说过，沈万三居住的七色岛之一的赤焰岛气候炎热，热到有些鱼类被冲到沙滩上搁浅之后，就会被直接晒成鱼干，可以直接拿来食用。有时候运气好，遇上抹香鲸被搁浅在沙滩上，就可以挖出抹香鲸的胆石制成龙涎香，可以当药材，也可以当香料。皇宫里的女人很喜欢这种香料，可是因为鲸鱼搁浅这种事儿是可遇不可求的，所以龙涎香总是不够用。最后沈来之就派出大批的渔民出海捕鲸，坐在一群香气四溢的漂亮女人中间，对话中沈万

0: 三有时候会突然走神，灵魂仿佛处在真空状态，会想起小时候的周庄，天边的火烧云和邻居伙伴中的食物，想起周庄那条小时候觉得很长很宽阔，现在觉得很小很小的河。那时候的沈万三总是饥饿的，所谓温饱思淫欲，在饿肚子的时候，沈万三怎么也想不到有一天会过上现在这种生活，说不上这种生活是好是坏，只是感觉命运真是无常。大海里的鱼和在大理的洱海中吃到的鱼完全不同。有时候沈万三也会想起那些朝圣者，他们的一生大都消磨在朝圣的途中了，那样的人生是怎样的呢？沈万三又让孩子们做了一个聚宝盆放在宫殿里，看到那盆子就像看到了过去的自己。郑和坐上留守南京的提督之后，沈万三曾经想过回去，毕竟那里郑和已经是最大的官，离皇帝的都城北京很远，应该不会有什么危险。可是想到郑和走的路毕竟和自己是不一样的，万一被发现了，那么郑和此前做的一切可能都要被毁了，那样就算自己不死，郑和恐怕也要离开南京，和自己一起来这孤岛上度过余生了。有后代在那里就是好的，沈万三只能这样安慰自己，只能在梦里一次又一次地徘徊在苏州和周庄的街道上，总是在寻找的途中忘记了寻找的目的。关于沈万三和朱元璋的争斗，有人说是朱元璋赢了，有人说是沈万三赢了，也有人说他们都输了，因为他们俩的争斗最后已经演变成沈家和朱家后代之间的争斗。虽然沈家一直受制于朱家，但是朱棣死后，明朝已经开始走下坡路，和当初的元朝一样，忽必烈一死就不行了，有点富不过三代的架势，而沈家却不断有富商和书画名家诞生。郑和第六次下西洋回来的时候，朱棣已经死了，新皇上没啥能耐，就让郑和带领的出海官兵留守南京城，但是郑和不恋权贵，还是在准备着第七次下西洋，可以说是至死方休。沈万三的后代在朱元璋和朱棣死后东山再起，虽然没再做沈万三那么大的买卖，却也个个都变成了富商。沈万三最大的财富不是他那些被朱元璋抄去的钱，而是他的那些伟大的经历和优秀的孩子们。这样看来，赢了的还是沈万三。不过是非成败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数百年后，当初他们紧紧握住的一切都已经变得不再重要了。后宫是另外一个世界，孤独的帝王，争宠的，善妒的，阴险的妃子，谄媚的，因为被阉割而心灵扭曲的太监和一群思春的宫女。可以说，这里面没有一个正常人，这是一个变态的世界。沈莱芝是沈万三数十个儿子中的一个，从他身上能看到沈万三的影子。他出生在赤焰岛上，第一眼看到的世界是红色的。他不知道沈万三为什么要把宫殿建设在这里。献王有七个岛，沈莱芝更喜欢那满是绿色的绿体岛，他一直想搬家。沈姓起源于姬姓，是皇帝的后裔。周武王死后，由年幼的成王继位，周公旦摄政，臣下不服，与商纣王之子勾结，联合东方夷族反叛，后被周公旦所灭。 文王第十子姬载因平叛有功，被成王封为沈国。春秋时，沈国为蔡国所灭，姬载之后逃奔楚国，其后子孙遂与袁国明命姓，称沈氏。沈万三常常会跟沈来之讲沈家的故事，讲过去的经历。尽管沈来之并不怎么喜欢听，可他还是会装作喜欢听的样子。顾隐在世的时候，常常对沈来之说，一切都要顺着沈万三，不然他们得到的一切都可能化为乌有。沈万三现在还有多少孩子在世，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几次被抄家，几次逃难，大多的族人都被迫更名换姓了。他们只知道沈国境内的十一个孩子，那些散落在苏州和云南、贵州的孩子，他已经要忘记他们的样子了。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听众朋友们，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为您倾情制作的有声小说《沈万三传》，播音仓颉，感谢您的收听，敬请关注下集内容。城墙，周庄的一草一木，云南的茶马古道上，还都上一个传说。但是当我们拨开神话部分，真正走进这个人物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的身上有太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他的奋斗史就像一本充满智慧秘诀的中国羊皮卷，他的经历就像一盏明灯，在指引成功方向的同时，照亮你的人生之路。黄金帝国，沈万三传，马盼著。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
0: 日记。有一天，沈万三起得很早，回宫的时候，他跟顾隐说，朱家又派人来了，这一次他不知道要死掉多少儿子，但是他并不害怕。聪慧的顾隐领会了沈万三的意思，他将已经没有困意的沈万三扶上了龙榻，那一次便有了沈来之。沈来之出生的时候，燕国还没有萧条颓废， 那时候的燕国在沈国

光的领导下，到处都是生机勃勃的样子。别人叫他郑和，沈万三让沈来之叫他哥哥。这个突然而来的哥哥继承了沈光的权力，并且让沈来之终止练习。沈远说，只要有他在，就不会有危险。这时候沈来之才知道，危险来自沈远之前所在的地方，来自大海的另一边。沈远喜欢诗书，于是沈来之等兄弟便跟着他读诗书。沈万三从来没有干涉过沈光和沈远对孩子们的教育方式。尽管在沈光在世的时候，顾隐曾经劝过沈万三，说他们为了那也许永远不会来的危险活得太辛苦了，说这样超负荷的锻炼会把孩子的身体弄坏的。可是沈万三并没有因此而动摇他对沈光的信心，对沈远也是一样，因为他们俩都是来七色岛之前就已经出生的孩子，是沈万三的过去。沈万三是个恋旧的人。沈来之掌管显国大权的时候，这里还是一副欣欣向荣的样子。可是没几年，因为沈来之太注重享乐的缘故，导致整个岛上的臣民也变得懒散了。几年后，沈万三和沈远的船队西行回来，带来了顾隐去世的噩耗。沈来之却并没有感到过分的悲伤，反而觉得他母亲是故意的，因为顾隐的离世间接地帮助了沈来之。沈万三太过悲痛，也就无心查问沈来之的失职之罪。等到沈万三从悲痛中走出来的时候，也动过废掉沈来之的念头，但是很快那念头就烟消云散了。沈万三不想改变现状，但如果不对沈来之做出责罚，又违背了他的行事风格。于是他叫来了沈来之的弟弟，小沈来之七岁的沈安之，让他们俩一起执掌衍国。沈安之是贪玩的人，他尤其喜欢女人。沈来之很了解对付他的方法，只要把沈安之放在女人堆里，他会连怎么死都不知道。可是沈来之不会杀他，也不能杀他，毕竟他们是同父同母的兄弟，是这个岛上除了沈万三之外最亲近的人。况且沈万三还活着，沈万三已经活得太久太久了，有时候沈来之都替他感到不耐烦了。可是沈来之又不能表现出来，而且他也害怕，害怕沈万三死后他就不能拥有现在的一切了。沈万三虽然不管理国内的事务，可他是岛上的灵魂，是所有臣民拜服的神。沈万三西行回来之时，带了一批异域女子回来，其中有一个叫紫英的，沈来之最喜欢，她应该也是最漂亮的一个。如果他不是带着顾隐的死讯一起来的，沈来之肯定会请求沈万三将他赐给他。沈万三从顾隐去世的悲痛中醒来之时，紫英已经躺在了沈万三的床上，这是第一件让沈来之感到心如刀绞的事。但是沈来之并没有因此而放弃，他知道沈万三的脾气，沈万三是不会因为一个女人跟他的儿子反目成仇的，最多只是将沈来之的权力废除。因为沈万三大部分时间都喜欢独自待在海边，所以沈来之有很多很多的机会去找紫英，他们一起划船下棋，玩得不亦乐乎。可以看出紫英也喜欢沈来之。沈来之觉得沈万三羽化之后他挂而不是驾崩，那是因为沈万三一直觉得自己骨子里是个道士。不过沈来之和紫英玩了的时候还是提心吊胆。

生怕被沈万三发现。虽然他已经准备好了借口，可是在沈万三的怒视下，还是避免不了会露出马脚。沈万三有一次问沈来之总是去紫英的寝宫做什么，沈来之说来听紫英跟他讲抑郁的故事。沈万三说，你弟弟沈安之也随我去过很多地方，你为什么不去问他？还有你的沈远哥哥，如果你喜欢抑郁，不如随他一起下西洋吧。沈来之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他伏在地上的身体一直在颤抖，颤抖得让他说不出话来。比起废除他，他更害怕下西洋，长途的颠簸，他的身体一定受不了。他不会忘记他的母亲就是死在西去的路上的。紫英跟沈来之说过，西去的路上非常炎热，陆地上有可以咬死人的飞虫，海中有可以撞翻一条大船的鲨鱼。沈来之在胆战心惊中度过了一个月，沈万三并没有派他去找沈远，沈来之想他那年迈的父王多半已经忘记了。毕竟在沈来之心中，无比重要的紫英在沈万三心里只是众多后宫嫔妃中普通的一个罢了。而且沈远也已经年迈，恐怕无力再带着人漂洋过海了。经历这件事之后，沈来之冷静了许多，他过去太过一意孤行了，以至于惹怒沈万三的时候都没有人替他求情。沈来之开始派遣大批的渔民出海捕鲸，得到的龙涎香都送给了宫里的人，沈万三的嫔妃，服侍沈万三的太监宫女以及大臣们的家眷都接受了沈来之的馈赠。那些枕边风很有作用，那些敌对沈来之的人渐渐开始改变对他的看法。沈来之想，如果他愿意的话，也许可以推倒沈万三，夺过紫英。只是这样做的后果是他无法估量的，别人会顺从他，还是会骂他不知足，继而群起而攻之呢？他很茫然。他最担心的还是那些兄弟，除了沈安之和已经故去的沈光以及不在岛上的沈远，还有七个王子，他们无不痛恨沈来之的愚蠢无能。沈万三让他们在各个岛屿掌握着兵权，在消灭他们的权力之前，沈来之觉得轻举妄动只会送掉自己的性命。那些王子不会像沈安之那样得到沈来之赏赐一个女人便心满意足，他们都在等着继承沈来之的位置。沈万三毕竟随时可能离去，如果在沈万三离去之前，沈来之不能平定那些王子，那么他的位置一定传不到他的儿子手中。按以往的惯例，沈来之的位置是从兄长那里继承过来的，以后还是要让给他的兄弟。如果要改变这一制度，除非他有一个非常优秀的孩子才行。沈来之已经有两个孩子，大一点的叫红利，小一点的叫红土。他更喜欢红利，因为红利跟沈来之很像，虽然没有红土聪明，却比红土有志向。一个人可以愚笨，却不能没有目标。就像龟兔赛跑，乌龟赢的不是速度，而是知己知彼，能够准确地找到自己的位置，不会做不切实际的事儿。然而紫英却不喜欢沈来之这两个孩子，他觉得那些孩子以后必然会成为他的敌人。他想拥有属于自己的孩子，拥有一个不会背叛他的依靠。然而沈来之不能给他孩子，沈万三也没有能力给他了。沈来之并不愿意像沈万三那样把权力交给自己最宠爱的妃子和孩子，那个尚未诞生的孩子怎么会有他眼前的红利好呢？这样想着，他就又有些为红利担心了。
红丽的母亲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女子，只是因为她父亲是沈万三最信任的一个部下，所以才有幸嫁给了沈来之。如果不是生了红丽，那么她是不适合做未来的王后的。沈万三是讨厌死人的，尤其是讨厌身边的人死去，甚至禁止别人在他面前提到死亡之类的字眼。所以有时候有些杀了人犯了死罪的人，如果闹到要沈万三定夺，沈万三只会判个监禁之刑，不会杀人。可以说在沈万三统治的时期，献国是没有死刑的。子婴正是因为了解了沈万三的这一心理，才有勇气杀了红丽。他不怕激怒沈万三，因为他曾经激怒过他，却没有受到惩罚。他更不怕惹怒沈来之，因为他知道沈来之也不会杀他。他宁愿以现在的囚禁换取未来的太平。想透了子婴的心思，沈来之不禁感到背后涌上一丝凉意。他觉得这个女人太聪明了，他担心以后她会取代他统治燕国。然而他虽然担心着这样的事情发生，却无力阻止，甚至还帮了他。在沈万三羽化之后，沈来之就解除了对子婴的监禁，还允许他给沈来之生更多的孩子。然而事与愿违，沈婴竟然是个不会生育的女人。沈来之并不缺孩子，但他的这一缺失却让他觉得他脸上娇媚诱惑的神采顿时变得令人作呕。在对待女人这一点上，沈来之和沈万三出奇的相似。沈来之这时候才想起了丧子之痛，他觉得他一定要杀了子婴为红丽报仇。可是爱上一个你讨厌的人很难，杀了他就更难。他想过100种杀死子婴的方法，最后却都选择了放弃。他把选择权交给了宫女和太监，他们可能也是看沈来之想了很久，觉得是他没有想出稀奇古怪的方法，所以才交给他们处理的。结果最终他们的意见是海葬，理由是子婴是从海里来的，就让他回到海里去。除掉子婴这样一个人，对沈来之来说并没有什么好处，可他还是要做。这样变态的心理可能是在很小的时候就在心里种下了的。小时候他被顾隐带着，偶尔会遇到喜欢的小宫女，但是这些人长大后无一例外跟了沈万三。沈来之后来会跟沈万三争子婴，多半也有被夺去了喜欢的人的一种报复心理。而沈万三没有降罪于他，除了沈万三本身的不爱争斗之外，多少也有一点内疚的成分。沈万三在羽化之前曾经去过一趟大明朝，那段时间是沈来之和子婴最欢愉的时期。他们曾经一度担心让子婴怀上孩子，那样的话等沈万三回来，他们俩必然会受不掉他之前。他问他还有什么心愿，他竟然说想去看一眼沈安之。这是让沈来之始料不及的，他当然不会同意，但是他还是想知道他和沈安之之间有什么。他逼问他，最终得到的答复却只是说他的现在就是沈安之的未来。沈安之的未来，沈来之仔细思索子婴的话，却始终觉得这句话只是他的一种臆想，或者说是为了转移沈来之注意力的一种谎言。但无论如何，他的这句话伤到了沈来之，让他想起曾经沈安之是他最爱的弟弟，他们曾经一起玩乐，同吃同睡。在他做错事被沈万三责罚的时候，每一次都是沈安之站出来求情。如果沈万三不接受沈安之的求情，他每次都愿意跟沈来之一起受罚。而如今因为担心被夺权，

0: 沈来之把沈安之软禁了起来。子婴被丢入大海之后，沈来之很久没有再碰女人，他觉得他的爱好像已经用尽了。子婴的死让他发现自己是多么冷漠的一个人，然而只是发现而已，他不知道怎么去改变。就像一个已经被冻僵的人，渴望温暖却动弹不得，他甚至绝望地觉得他已经再也无法微笑着面对沈安之了。沈安之已经从骨子里怕他了，因为他已经是至高无上的大眼王，万民拜服的大眼王，已经不再是沈安之的哥哥了。沈来之突然就明白了寡人的含义，在他真正成为一个寡人之后，他最怀念的不是他的母亲，也不是他最亲爱的弟弟或者子婴，而是他那并不怎么喜欢他的父王沈万三。他想，沈万三走的还是太匆忙，没有教会他怎么用一颗还没有彻底被冻僵的心去对待那些爱他的人。沈女长得很清秀，却整日愁眉不展，喜欢和一些花花草草过不去。沈安之常常坐在大殿的顶上观察他，不是因为好色，而是因为他实在无事可做。燕国的领袖一直是沈万三，但实际操持燕国大小事务的都是沈来之，在他之前是郑和，再往前是沈光，如果应该是掌握燕国大权的王子，可事实上却不是这样，永远也不会轮到他，沈来之都已经在培养他的儿子了。不过即便轮不到沈安之，他也不会有多失落，他对权力没有兴趣，他出生的时候顾寅已经不年轻了，但他仍然很受沈万三的宠爱。沈万三和他在一起的时候要多于和岛上的所有人，但即便如此，顾隐还是常常担忧自己的地位会被更加年轻美貌的姑娘取代。他曾经请求沈万三封他为王后，沈万三没有答应。在燕国，王后是一尊牌位，牌位上的人是沈万三的第一个妻子，那还是沈万三在苏州的时候的事儿了。在沈万三的女人里，子婴是最漂亮的，但是沈万三并不怎么喜欢她，只是把她当作玩物。三死后的第二年，沈来之取代沈万三做了子婴的男人，那时候沈安之就感觉到燕国的灾难开始了。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听众朋友们，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为您倾情制作的有声小说《沈万三传》，播音苍杰，感谢您的收听，敬请关注下集内容。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户口迁移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男方是农村户口，女方是苏州户口，可否将女方户口迁入男方所在的农村？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室外户口迁入需要提供户口迁移证、准予迁入证明第三联，无准予迁入证明的，应有户口办理成批表复印件或落户通知书或其他办理依据材料，具体以部门审核要求为准。以热线听民生。

0: 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宾，感谢关注林志玲心一二三四五。
1: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2: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表弟是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3: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4: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3: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5: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6: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6: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5: 哦，
6: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5: 320你信不？大人觉得15。
7: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

0: 年春晚上的精彩相声。那今儿节目里啊，咱们来听到的是1992年的春节晚会《宠物热》，咱们请出这二位。
1: 您知道吗？
2: 啊，
1: 现在社会上啊，出现了宠物热。
2: 对，养动物的人越来越多了。
1: 可不是吗？哎，您养活个什么呀？
2: 我就养活一狗熊
1: 啊。
2: 我养活它干什么呀？
1: 看起来您不如我。
2: 那么你养活什么了？
1: 我养了一只鹦鹉。
2: 嘿，这个鹦鹉要养好了能学人说话呀。
1: 学人说话就不算什么了，咱们养活这只鹦鹉见什么人说什么话。
2: 是啊，
1: 那天唐杰忠到我家去了。
2: 哦，
1: 一进门我得给鹦鹉介绍一下啊。
2: 可以。
1: 鹦大哥。
2: 哎，鹦大哥，
1: 介绍一下，这位是相声演员唐杰忠。
2: 鹦鹉说什么？
3: 知道，春节晚会里常见。
2: 有点意思。
1: 唐杰忠高兴啊。
2: 那是
1: 啊。聪明的鹦鹉一抬右手。
2: 鹦鹉说什么？
3: 唐大师你好啊。
1: 嘿，这时候他又一抬左手。
2: 他又说什么呢？
3: 咕噔白，欢迎你再来。
2: 哇，这都神了。
1: 唐杰忠啊，乐的嘴儿都合不上了。
2: 那还有
1: 一会儿抬右手，一会儿抬左手。那只鹦鹉呢？一会儿是唐大叔您好，一会儿是咕噔白欢迎您再来。时间这么一长，这鹦鹉有点烦了。
2: 那还不烦？
1: 这时候唐杰忠两只知道，
2: 知道你还养
1: 他，这狗太可爱了。
2: 哪点可爱啊？
1: 那天我拉着他，刚一进胡同口，正赶上街坊四邻在外边乘凉。
2: 哦，
1: 我们这条狗主动上前打招呼。
2: 怎么打的招呼啊？
1: 浪浪浪浪浪浪浪，
2: 这狗叫还带鼓点呢。
1: 嘿，他这么一叫唤，您再看，小孩不哭了，大人不喊了，一个个蔫溜蔫溜全回自个儿院了。
2: 嗯，那是怕狗咬着。
1: 什么呀，街道主任张奶奶还替我宣传呢。
2: 怎么说的？
1: 老乡们，把门关上点，李金斗进村了。
2: 好，瞧让你们给人家吓的。
1: 就在这个时候，派出所的同志开着一辆车，连狗带我一块儿给套走了。
2: 连你也套走了？
1: 把我给带走了。
2: 应该好好教育教育。
1: 教育完了之后还罚了我50块钱。
2: 该，瞧你以后还养不养狗了。
1: 以后还养不养了？这辈子再也不养狗了。
2: 这就对了。
1: 我养猴。
2: 哎，嗯，怎么又养猴了？
1: 这猴好玩啊。
2: 还好玩呢。
1: 嘿，你看呢，自从这位猴叔叔到我们家以后啊。
2: 哎，嗯，
1: 怎么了？
2: 你得管他叫猴叔叔。
1: 你怎么了？人是猴变的，你叫声叔叔他显得谦虚啊。
2: 没听说过。
1: 猴叔叔到我们家没有一年的时间，您再看，个儿比以前长高了，体重比以前增加了，
2: 嗯，
1: 浑身上下那个毛啊是油亮油亮，
2: 嗯，
1: 尤其是屁股上那两块红，我给他养的是红中透紫，紫中透红，烁烁放光，从远处这么一看就跟俩灯泡一样。
2: 是啊，你这怎么养的呀？
1: 什么好吃什么，什么好喝什么，到了晚上哪个电视好，先请猴叔叔坐这看。
2: 这猴还瞧电视？
1: 当然了，自己主演的片子他看上没够啊。
2: 哪是他主演的呀？
1: 动物世界。
2: 对，自己瞧自己。
1: 最喜欢那个片头了。
2: 哪镜头啊？
1: 有一个猴由这棵树上啊，肉就飞那棵树上去了。
2: 啊，
1: 看完了之后，这位猴在我们屋里就学开喽。
2: 那怎么学呀？
1: 从大柜上往管灯上窜啊，肉啪，
2: 怎么了？
1: 屋里全黑啦。
2: 没法不黑呀。
1: 哎呀，那个好玩啊。太好玩了。
2: 对对对，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1: 好玩好玩。
2: 哎，行了行了，你爱人就不管呢？
1: 原先管，现在你让他管他都不管了。
2: 哦，习以为常了。
1: 哪儿啊？离婚了。
2: 离婚了
1: 啊？
2: 为什么离婚呢？
1: 因为这个猴叔。
2: 哦，因为他。
1: 可不是嘛，这个猴看我爱人用那个发胶啊往头上这么一喷，挺好玩的，
2: 嗯，
1: 我爱人上班以后呢，他把一桶发胶都喷在自个儿身上了。
2: 是啊，
1: 等干了这么一看，整个一大刺猬。
2: 好，全支棱起来了。
1: 我爱人回来之后说了他两句，这猴不乐意了。
2: 哦，
1: 跑到院里把我爱人自行车的气迷芯给拔了。
2: 嘿嘿，这猴多可恨。
1: 我爱人哭的是又叫我名字呀。金斗，你快看看，自从你把这猴弄到咱家以后，家不像个家，人不像个人，
2: 嗯，
1: 再看看你自己，一天到晚就跟丢了魂似的，
2: 嗯，
1: 你什么都干不下去了。原先你多好啊，每天晚上坐着电视机前总要学那个英语讲座，嗯，现在呢，现在你老玩猴猴。

0: 玩的，你生活当中都有好多反常的现象。
1: 都哪儿反常了？
0: 原先我下班回来，你总是笑脸相迎，把我的书包接过去。现在呢，我下班回来，你穿过来冲我呲牙，翻一个跟头，扭头你就跑，你。
1: 这叫什么毛病啊？
0: 那天你坐那儿看电视，脸让蚊子叮了一下，我发现你不会蒯了。
1: 那你怎么着呢？
0: 你只干这个。
1: 好，这是刀毛呢。
0: 这两天又添新毛病了。
1: 还有什么呀？
0: 爱吃零食了。嗯，爱吃零食没关系，我给你买呀，我给你买那么多零食，你就是不吃啊。
1: 那你怎么着才吃呢？
0: 谁吃剩下东西往地下这么一啐，你窜过去就放嘴里头。
1: 受猴传染了。
0: 最使我不理解的就是我们这孩子一天比一天大了，我说给孩子送托儿所，你跟我说什么？
2: 哎，用不着送，有的侯爷爷看着，你还不放心吗？
1: 是啊，
0: 你说我能放心吗？你看着给咱们孩子看的，脸上紫一道的红一道子的，
1: 让猴给抓着。
0: 那天我休息，往洗衣机里放了一桶水，想洗洗衣服，一转脸的功夫，这个猴把咱们孩子扔在洗衣机里了
1: 啊！
0: 一摁电门，连水带孩子一块转呢。
1: 这可多危险呢、啊、
0: 未来我眼快呀、啊、一关电门把这孩子给捞出来，捞出以后这孩子打了700多个喷嚏、哎、
1: 那是感冒了。
0: 既然这样，你跟猴过吧，我们娘俩走了。
1: 哎呦，这可怎么办呢？
0: 一把就把他拽住。亲爱的，你可千万别走，都是我不好，又养这个又养那个，这叫什么？这叫玩物丧志。
1: 对，
0: 从此以后什么动物我都不养了。
1: 好，那这猴怎么办？
0: 送进动物园。
1: 好极了。
0: 来到动物园门口，刚要过马路，坏了。
1: 怎么？
0: 这猴蹭一下了，穿电线杆子上去了、
1: 哦、
0: 上去之后这么一撅屁股，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马路上所有的车全停了。
1: 为什么呢？
0: 拿那猴屁股当红灯了。
1: 是啊。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5: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6: 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宠物热》，接下来的时间里咱们来听到的是一段单口相声，请出常连安先生为您说一段山东斗法。
7: 您说相声讲究说学斗唱嘛，这个学呢，您要学个老太太呀，就得哈着腰。那您怎么一看，哦，这是老太太。您要小个大姑娘呢，旧社会那姑娘呢，很腼腆啊，说话嘛笑不露齿。嗯，让您这么一看，哦，这是小姑娘的，像不像三分样？这是什么意思呢？就说是逢场作戏。感觉您再到了大街上碰见我了，我说话就得规规矩矩了。您见着我了，这熟人太多了。常连安吗？可不是吗？在哪儿来？我姐天津，来了多少日子了？来了4-5天了。咱们吃顿饭去吧。谢谢，我不去。走吧，别客气，我没工夫，改天见。您看大街上，台上跟街上跟这个大街上不一样，说我走大街上也是扭扭捏捏吗？哟，可不是我吗？你多早来的？我来了好几天了。咱们一块儿吃饭去吧。嗯，不去。台上是台上，台下是台下。今天我说这个笑话呢，还是个故事性，还有朝代。明朝正月15大放。

0: 花灯，
1: 多热闹！
2: 咱们这前门外啊，那热闹极了。
1: 可是，在五牌了呢，贴了一张黄榜。这个黄榜贴着日期很久了，没人敢揭榜。可巧，鲜鱼口里边有个肉铺，德龙馆，掌柜的姓孙，叫孙德龙，山东人。这个人呢，放假这几天呢，他什么也不好奇，好奇什么？就好奇喝酒，
2: 他喝的太多了。
1: 这天是十五、十六呢，得开张。他心里还明白，哎呀，我可别睡觉，要一睡觉，明天就耽误买卖了。他得进城到东四牌喽，买肉。怎么样啊？赶紧进城吧。明朝的打扮呢，拢发，清朝这地方才剃的，是拢发包巾。这个山东这个头七十多高，穿这个袍子呀有二十来年了，净骨钉，手有油也往上蹭，杠刀也在这个袍子上面杠，一身油泥，拿太阳一照，走大街上锃光瓦亮，带着银票，带着酒壶，这酒壶是仨壶啊，席里的长有二发扁，在这地方带着，夹着钩杆子就出来了。钩杆子干嘛用啊？钩珠的白蜡杆子，七尺多长，上头俩钩，晃晃悠悠的就出来了。出来了呢，这个黄榜在五牌子这儿贴着，这大伙儿围着人看，他呢不知道什么事，晃了晃刚他也惦记看看，可是他站在这儿啊，他就睡了。他站在这儿比别人都高，一边站在这儿一边打呼，这憨拉子可就下来了。他个儿高，我这还有个儿矮的呢，留那位一腮帮子。这位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哎，怎么意思？哎，大哥，怎么意思？
3: 怎么意思？我看着生气。
1: 哦，你看这个事儿，你生气啊？
3: 不是，咋不认识字？
1: 这不废话吗？你不认识字，你干嘛？
3: 老李家这个告示，能一段？
1: 什么告示啊？这是告示啊？这黄榜，
3: 黄榜？
1: 什么叫黄榜啊？皇上贴的，这叫黄榜。
3: 哦，好，老李家，你念念咱听听。
1: 哦。不识字，念你听听啊！
3: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1: 你等等，
3: 什么叫皇帝诏曰？
1: 呵，这不明白。
3: 皇帝诏曰，皇上说话，
1: 皇帝诏曰。
3: 哦，皇上说话嘛，皇上诏曰。
1: 那么我要说话呢？
3: 你说话干嘛你？
1: 我那成心的是果烂是听不听啊？
3: 咋听？干脆告诉你吧，有打外国来了一个使臣，是个老道。这个老道会三十六手哑谜，一部金刚经。我国若有能人能打哑谜，读透金刚经，年年进贡，岁岁来朝，否则断绝邦交。
1: 这个老道好厉害啊，
3: 可不是吗？
1: 那么贴着个样榜做什么样榜干什么？
3: 黄榜，
1: 这黄榜，
3: 贴这做什么？
1: 这是招贤纳士。
3: 什么叫招贤纳士？
1: 要有能人，会打哑谜，读透金刚经，高官得坐，骏马得骑，能做官。
3: 哦，能说话，打哑谜。
1: 哎呀，打哑谜那算行。
3: 好、哦，你会打哑谜吗？
1: 呵，那咋会？
3: 啊，
1: 这多大娄子，他把这撕了。
3: 这还有看榜的兵丁呢。
1: 有兵丁禀报看榜的大人，这位大人姓王，王俊。

0: 绑的人。
1: 王大人这么一听，把人绑起来了。别介，既然接绑必有来历啊，在我亲自去看，
0: 给他松绑。
2: 是。
1: 差人打到这会儿，兵丁把绑给他解了。山东纳闷，哎，这怎么当事？你这怎么当事？捆下来怎么又打开了？你开玩笑是吗？谁跟你开玩笑？我们大人来了。
0: 哦，你们大人来了。
1: 好啊，你妈来了我也不怕。
0: 谁妈呀？
1: 我们大人。好，我相信大人。这大人这么一看，好啊，身领扯杆，外表
0: 嚯，
1: 壮士，你接的绑啊？
0: 啊，可不是。
1: 哪儿的人？姓什么叫什么呀？
0: 我是山东
1: 邓九福蓬莱县，啥姓沈？
0: 我叫沈德龙，我小名叫喜儿。
1: 大人一听，谁问的小名呢？
0: 你会打哑谜啊？
1: 会八波多球。
0: 念经呢？
1: 念经。我哪天不念经，哪天不修复。
0: 好啊，既然如此，跟我一同念军。
1: 什么叫念军？
0: 见皇上。
1: 好、哦，
0: 见皇上。
1: 好啊，我们哥俩老没见了。
0: 这多大的事儿也不是
1: 啊，很直爽。
0: 你是骑马呀，坐轿啊？
1: 撒骑驴。
0: 这位大人一听骑驴，还许有点来历呢，还许是张阁老下凡呢。
1: 哪儿给他找驴去？
0: 现找了一匹驴，都上去到了五朝门外，下马下轿下驴，把这个山东同到了朝房，茶点伺候。
1: 王大人一想，当时见皇上还得礼不言礼，麻烦了，倒不如啊，叫他先跟使臣先斗发，赢了建军，不言礼没关系，输了听候我主的罚落。
0: 对，等着见驾。皇上升殿之后，这位大人上来了，就把刚才朝房的那片话奏明圣上。皇上一奏，选外国使臣觐见。老道说声领旨，出离了朝房，到了金殿，打稽首，拂尘一掸，无量佛。
1: 皇上这么一看，这个老道这个儿不高，不足五尺，横了起倒有二尺半。
0: 呵，道冠道服，一看这头发都发红，这个脑袋大奔的头，窝窝眼，这个鼻子呀，塌鼻梁，翻鼻孔，大下子，高姑姑，这个脸说黄不黄，说绿不绿，整个这么一大窝瓜，赶上在他国呀，这是有名的法术家，窝瓜真人。
3: 道者，与我国斗法需用何物？
0: 问他用什么东西？赶上一问呢，这个东西还用的还真不少，高搭法台3丈3，两座。太师椅一把，香炉、蜡签、朱砂笔、黄表，一大碗凉水，5谷杂粮。这桌上有什么，那个桌上有什么，旨意传下来了，吩咐营造司预备。真快，搭好了。在什么地方啊？品级台下。怎么这么近呢？他有旨意啊，皇上的意思在帘笼的里边，要看得见，要听得见，看看怎么个斗法法。预备好了，旨意下来了，我国的法官东边法台，他国法官上西边法台，各用法术上法台。感觉这个老道早有准备，

0: 手拿拂尘，身背宝剑，就在这西边，就看他嘴里念咒呢，感情这地方有一股黑烟，呜都上去了，上去了，宝剑摘下来往这一放，这个椅子往这一坐，那是五心朝天，竟等着斗法。这位王大人来到了朝房，一看山洞睡着了，
1: 哼，我睡得这香，您算他坐在这太师椅子这样。
2: 王大人进来，孙法官，孙法官，孙法官，叫不醒。这底下人过去连推带搡，这山洞才醒。他正做梦呢，哎呀，好家伙，买什么？要肥的要瘦的？大伙儿听都愣，什么要肥的要瘦的？什么？反正山东醒了，他一看这屋子这个摆设等等的，这是他都睡了一觉了，他这酒下去了，他不知道什么地方了。哎呀，这是什么地方？我怎么来的这墙？我说老大哥，我怎么来的这墙啊？王大人，人家怎么一听要坏，怎么老大哥了？哎呀，孙法官，请你斗法呀！你在前门外接的榜，你会打哑谜，会念金刚经，现在老道已经上法台了，等着孙法官上台斗法呢，走吧。他一听这话，他愣了，斗法？哪个孙子会斗法呀？怎么还金刚经，还念经？我金刚，我连水刚经我也不会啊。哎呀，怎么还打哑谜？我连哑巴也打不了啊！我老大爷，我实在我对不起你，我哈酒哈太多了，我哈醉了，你饶我这一回，我下次我不敢了。我他这一作揖，把这位大人吓坏了。哎呀，孙壮士，你这酒喝的也太凶了啊！你在前门外接的榜，你说会打哑谜，会念金刚经，能斗法。现在外国使臣已然上了法台了，等着你斗法呢。怎么着？你喝醉了？你喝醉了，我受得了吗？万岁爷瞧不见你，我就蒙军，脑袋就没了。你得剐呀！咱们俩人死了，外国人不进贡，这是小事。各国狼烟四起，我国没有能人抵挡。从此就能亡国呀！山东一听这话呀，呼，酒要上来了。这眼珠子瞪得挺大，花儿这个小子这么厉害啊！老大爷，你也不要着急，我打兔崽子去。这是打架的事儿吗？这，你得跟他斗法呀！
0: 好，我去跟他斗斗。
1: 你斗什么斗蛐蛐是怎么着？
0: 斗法。
1: 好，管他斗什么呢？
0: 我去。这位大人一想，哎，得了，让他去吧，让皇上看看他呢，不算我蒙军。
2: 赶这个山洞来到这法台底下，这么一看，好嘛，文武过关他都傻了，不知道怎么弄个事儿。王大人过来了，请孙法官上法台吧。
3: 上法台，好，上法台。那个法台有多高？
2: 三丈三，
3: 三丈三，九丈九也没关系。
2: 来人，搬梯子。
3: 啊，搬梯子？
2: 您这可不像话，您得用法术上法台。
3: 啊，法术。
2: 不是三江散吗？三江散还用法术？
3: 那么您怎么上去？
2: 我一蹦高我就上去了。
3: 蹦高？
2: 您能蹦多高啊？看我高兴不高兴。
3: 那么您要是高兴，
2: 高兴嘛，五丈多高。
3: 这位大人一听，行了，五丈多高有富裕。
2: 那么您要不高兴呢？
3: 浴池多高？

0: 今天您高兴不高兴啊？
1: 哎呀，没准儿啊。
0: 这没把握，这没准儿受得了吗？这位大人心里想着，无论如何也得让他上去啊。
1: 当时请了一位殿前武士，金盔金甲，个头跟孙德龙差不了多少，过来见见孙法官。
2: 孙法官
0: 好。
2: 哎呀，老大人，你坐方方吧。您怎么上去？
1: 我正当骑马寺，我站好了。你让这个小子打我屁股，一打屁股，我一拄这杆子，噌，我就上了。
0: 殿前武士心里说：“这不瞎子海吗？这不是？”
1: 就一拄三丈三一拄这，我这一打就上了。这个头200多斤，人家是行家。
0: 当时一说一，又请了一位，两位殿前武士，
1: 行家嘛，人想这法子太好了，他是仪仗队。您到台戏台也有啊，金瓜乐府朝天凳，戏台那是木头的，这真事是铁的。哎，也70多够。朝天凳那凳这老大，比戏台那大得多呀。俩人商量好了，
0: 让他怎么上去呢？
1: 这俩人，这个武士啊，700-800斤的羽力，两个人1000多斤的，俩人拿着棒，让这山东呢坐这个朝天凳上，俩人
0: 往上扔。
1: 人这法子对，您要盖房盖楼，您看那个可不是铁锹啊，跟铁锹一样半长，搁个3块砖2块砖的，咱们一撩就上去，他那树劲儿能上去。
2: 人这法子想得好，我商量好了。
1: 哎呀，孙法官，您有胆子吗？
0: 啊，有胆子，没胆子我敢解绑吗？
1: 您坐在上边可别害怕，我们哥俩一叫起来一使劲儿，您就上去了。
0: 好。
1: 哎呀，你老你架坐棒棒了。他夹着钩杆子，他就坐这凳上了。他坐凳上，俩人得适应，是得叫号啊。俩人一块儿拿起来了，这山东的脚就离地了。他夹着钩杆，他还好啊。哎，这倒好玩。
0: 他倒好玩。
1: 这俩人一二三，一二。赶着三就不说了，一二嗨，就这一下子半天云发台3丈3呢，这一下子扔上4丈5去。
0: 这要掉地非摔坏了不可呀、
1: 人家有这艺术嘛，
0: 就掉台上了，
1: 掉台上还差1丈多呢，也得把山东摔坏了，
0: 他活该。
1: 怎么
0: 山东不加这钩杆子吗？
1: 他往上一甩，他这个屁股一离这凳了，他一闭眼，我玩完了。他说他玩完了，他俩手攥着钩杆子，他往上一扔呢，敢掉下去呢，他是腰朝下，腰朝下的钩杆子这个把呢落到台板上了，落到台板上，他往下一出溜，哎，把这劲儿卸了，一点没摔着。他把腰割了一下子，他这还带着西湖呢。这老道可倒霉，
0: 怎么他这闭目合睛啊，在西边他不睁眼，这底下捣乱他没睁眼，往上扔他也没睁眼，
1: 发台不是3丈3吗，扔上4丈5去他都没睁眼，有打4丈5往上一掉，往下边一掉的这时候他打算偷眼看看，他一看可把他吓坏了。哎呀，是方才我用法术上法台，怎么他国的法官从天而降啊？
0: 其实刚扔上来的，他没看见。
2: 好命！
1: 这个山猪，哎呀，这来要了啊！哎呀，还这个老道，你们画小圆的啊？他拿他当画小圆的了。你坐下，我也坐下。他瞧人怎么坐呢？他也怎么坐下了？
0: 老道这么一看，身上是穿的什么呢？
1: 这里的太阳啊，就往西边转了，照得他身上锃光瓦亮。老道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哎呀，他国的发官司金光附体啊。
0: 其实呢，猪油放光。先打个招呼吧。
2: 他这个老道呢，打稽首，胆浮沉，
0: 梁佛，正字是无量福。
2: 他这一打招呼，山东听见，
0: 好、哦、好，哎呀，你来让让，爷爷我也让让。
2: 他说他嚷嚷呢，原来是老道无量福，他在这边，
0: 好家伙！皇上在莲笼里头，
1: 好家伙，什么叫好家伙呀？
0: 皇上不懂啊，
1: 不但皇上不懂，老道也不懂。新人说什么叫好家伙呀？
2: 老道这儿，无量寿佛，万寿无疆。山东一看，啊，
0: 哦，加字了，你加字我也加字，一打的破烂家伙。
2: 一大堆破烂家伙，
0: 这老道更不懂了。
2: 老道心里说呀，干脆打哑谜吧。老道伸出一手指头来，
0: 山洞这个哦，信一个小鸡头，
2: 哎呀，这就不含糊啊。
0: 哦，你信一个，我信俩。
1: 他这一伸俩，老道很害怕。哎呀，他国法官有能耐，我说是一佛顶礼，他说二圣护身，
2: 这是蒙的感觉。老道在这边伸了仨手指，山东看
0: 哦，又信仨了，
2: 你信仨，我信四个，你要再信我呢，我没有了，我抱怨吧，
0: 我信我信我。
2: 他身三他身五啊，老道吓一跳，
1: 哎呀好啊，我说是三皇治世，他回答五帝为君，
2: 这也是壮的瞎壮。
0: 嗯，
2: 老道拍了拍心口，
1: 山洞一看，
0: 好小子拍心口啊，哦不含糊，
2: 我拍脑袋送你五帝不孝，喂拍脑袋。
1: 老道当他的儿女了，他一拍脑袋，老道吓坏了，
0: 哎呀，我说是佛在心头坐，
1: 他说头上有青天，感情全蒙对了。老道一想，好家伙厉害，
2: 得了，我给他个厉害的吧。
1: 朱砂笔拿过来，黄表上一画，拿宝剑一签，这有蜡点着了，他这个意思，
2: 我把你呀、啊、拿火一打，你一害怕掉下发财，你就算输了，我就算赢了。他那完了，他晃悠，
0: 山东不害怕，不单不害怕，他瞧着有意思。哎好，
2: 哎呀哎呀，这么大个子还玩火、啊、哎，也不怕尿炕啊，
0: 他瞧着可乐。这老大说吹，他这么一甩，借着西风，这火呀就奔这山洞头发来了。这山洞没防备啊，哎呦一喷喷喷，滋啦滋啦，头就着了。这怎么办？这不一大碗凉水吗？拿过来就扣脑袋上了，扣脑袋上的火灭了，再一猫这头发呀，妈短了少一半。
2: 哎，这个老道可厉害厉害啊。哎呀，你当老道让我当和尚啊。
1: 这老道回头这么一看，没下去，再来一道吧，
2: 又来一道，又晃悠。
0: 山东在这，好啊，
2: 啊又来了啊，哎，凉水没油了，这怎么办？你见，
1: 我给你个厉害的吧。他把钩杆子抄起来了，
0: 这钩杆子上边有俩钩，这是把儿啊，
1: 他把这把儿调过来，冲这边，
0: 好，你是丑家伙。这老道是晃悠，不知道什么事儿，找家伙，什么家伙呀？他打算回头看，这头还没回过来呢。您算这钩杆子这把儿怎么就过去了？这把儿过去了，他那钩不着，蹭
1: 都这俩大口子，当时血就下来了，
0: 老道疼得直小猴叫唤，哎呦呦呦呦呦呦，
1: 啪！
0: 一看这钩杆子落在老道这个台板上了，老道不认识，一看，哎呀，我当什么法宝？原来是我佛的如意紫金钩，
1: 他胡给起名了。
0: 山东一看，好啊，腮帮子破了啊，他心里放心了，拿这凉水一浇呢，他这酒下去了，他饿了，
1: 哎呀，可了不得，
0: 他妈肚子
1: 饿，哎，忘了要点点心了，你看，哎，他想起来了，他把这西湖摘下来，盖儿打开，他打算喝点酒。
0: 他喝酒呢，这太阳光，他戴了20多年的锃光瓦亮，太阳光这么一照，这老道一看，哎呀，了不得！石方才用如意紫金勾打我，要记翻天印，拿酒壶当翻天印了，36招走为上策，走。他一说走，得念咒啊，他一着急啊，咒头也乱了。3丈3的还差1丈多，他掉下去了，摔得鼻青脸肿，
1: 跪在帘子外边了。往这儿一跪，皇上一看，哼，哎呀，老道，与我国斗法输了赢了，哎呀万岁，贫道实在输了，情愿连连进贡，岁岁来朝。
0: 嗯，
1: 我问问你，一上法台，你说无量福怎么意思？祝福问安的意思。那么我国法官回答：“好家伙，什么呀？”哎呀，贫道才疏学浅，实在不明白贵国法官的好家伙。啊，你说无量寿佛万寿无疆，他说一大堆破烂家伙什么？一大堆破烂家伙，想必是贵国的法官法宝太多，一大堆，不明白。哦，那么你伸一手指头是怎么意思？我说是一佛顶礼。他伸俩手指头呢，二圣护身。那么你伸仨手指头，三皇治世。他伸五个手指头，五帝为君。你拍心口怎么意思？佛在心头坐。他拍脑袋，头上有青天。
0: 嗯，
1: 嘴怎么意思？哎呀，贵国法官如意紫金钩打的，跪在一旁，往这边一跪。这阵旨意下来了，吩咐搭云梯迎接我国法官。
0: 皇上这一句话救了山东的命了，要不然他怎么下来？
1: 没法下来，
0: 这软梯子好搭好了，那一到寺早预备好了，赶下了画台，文武过关等着给他道喜。他眼睛直了，他看什么呢？净看这个老道呢。他瞧老道跪那儿了，他心里直跳，找这个王子，哎，老大人，我看这老道他跪在那个墙上，是不是把我告下来了？
1: 不是，你跟这个他国法官斗法，孙法官你赢了，
0: 我赢了。
1: 要说发秀，他那个发秀那差的太多了，这就来劲儿了。
0: 可得面君见见万岁爷。
1: 好，
0: 我见见老大哥。他看老道跪那边了，他跪这边，
1: 两人冲里一跪。
0: 皇上接着连龙这么一看，比老道高了一大块，面带忠厚。皇上爱惜，这叫上人见喜。
1: 嚯，我国法官，
0: 姓什么叫什么哪儿的人呢？他一张嘴就不像话。
1: 我是皇上。
0: 文武过关吓一跳，皇上，
1: 我是山东邓九福蓬莱县，我姓孙，我叫孙德龙，我小名叫喜儿。哎呀，孙法官很好诙谐啊，
0: 很好诙谐。
1: 你跟老道斗法，你输了赢了？
0: 问他输了赢了。你说这个话还不好回答。哎，孙掌柜的回答的还真好。
1: 这个血了赢了。我给你老学吧，没有三把神像，我不敢倒翻西棋。要说我赢了呢，那算我学大话。
0: 要说我去了，老道那个腮帮子那是我打的。
1: 这不是老道塞那个墙吗？你问他，他要说我赢了，那就算我赢了；他要说我去了，我们俩人日死相台。我们爷儿俩塞来，老道在不是捂着腮帮子，心里说：千万可别来了。皇上乐了，
0: 哎呀，不要客气，豆发你赢了，
1: 我赢了。你老薛，我不赢，我干嘛来了？
0: 这气儿，
1: 我可得问问你，一上发台，他说什么吴亮博怎么意思？
0: 哎，这个老道华小园的，他认准了他是华小园的。
1: 那么你说好家伙呢？这是我们三中的厨余
0: 啊
1: 那么他说无量寿佛万寿无疆，你怎么什么一大堆夸两家伙怎么意思？
0: 我不给钱，这个地方不给钱呢，
1: 我不给钱。哦，我问问你，你这个他伸一个手指头这什么意思？
0: 一个小指头啊，
1: 这个老道他不学好啊。
0: 怎么不学好啊？
1: 他要娶媳妇儿。
0: 皇上一听恼了，呵，出家之人不守清规啊，贪乱无常，岂有此理。
1: 老道心里说，这都哪儿的事儿了？那么他要娶媳妇儿，干嘛伸一个手指头啊？
0: 伸一个小指头啊，
1: 他娶媳妇儿的办心思啊，他要埋我一口锯。
0: 哦，
1: 要埋一口猪。那么你伸俩手指头呢？
0: 我就一口啊，两口我也有啊。
1: 那么他伸仨手指头呢？
0: 他是要三十来斤的。
1: 你伸我手指头呢？我是三十来斤没有，丁小也是五十多斤的。那么他拍心口呢？他还要性感费呢。那么你拍脑袋呢？
0: 我说连举头全急的。
3: 陪你一起收听过了常连安先生说的单口相声《山东斗法》，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再一次感谢您做客我们节目当中，无论电波还是网络，欢乐群英会回见您老几位。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3: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5: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著名作家川端康成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人，也是开创意识流写作的带头人。说起他最被国内读者所熟知的作品，那一定就是小说《雪国》了。这是川端康成的第一部中篇小说，也是他著名的唯美主义代表之作。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走进日本文学大师川端康成。川端康成从1935年起，用短篇的形式，分别以《木槿的镜》《白昼的镜》等标题，断断续续地发表在《文艺春秋》《改造》等杂志上，相互之间并没有紧密相连的情节，直至全部完成并经认真修改后，才冠以《雪国》在1948年汇集出版单行本。雪国也是川端康成文学成就最高的代表作，其间描绘的虚无之美、洁净之美与悲哀之美达到极致，令人怦然心动又惆怅不已。作品中唯美的意象描写融入人物情感的表达之中，往往带着淡淡的哀思，同时也表现了川端康成的物哀思想。雪国不到8万字，却是川端小说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它和千纸鹤、古都以敏锐的感受、高超的叙事技巧，表现了日本人的精神实质，而于1968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殊荣。

他是第一个获得此奖的日本人，也是继印度的泰戈尔之后获得该奖的第二个亚洲人。在作品《雪国》《古都》等文学巨著后，川端康成成为了日本文坛最耀眼的星辰和意识流创作的大师。在很多人眼里，他家庭幸福，生活富足，但没让人想到的是，人生的最后时刻，他却把煤气管直接塞进了自己的喉咙，用这样极端的方式与世诀别。可能谁也没想到，一个迟暮的满身才华的老人竟然以这种方式告别人世。为何选择死？有人说他江郎才尽，力不从心，有人说他所有的愿望都得以实现，人生再没有什么追求能引起他的热情。逝者已矣，我们无从洞察他的内心世界，这也终究是一个永远也猜不透的谜。川端康成一生做了四件大事。第一件是1899年6月14日生于日本大阪。第二件是1926年1月写了伟大的作品《伊豆的舞女》一炮走红。第三是获得了1968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第四是1972年4月16日在他自己的工作室自杀身亡，甚至没留只字片言。在他的《伊豆的舞女》《雪国》《千纸鹤》的文字里，我们随处可见美丽的樱花，白雪皑皑的富士山，穿着木屐走来的袅娜的少女，淡淡的哀婉的恋情，纯纯的民族传统。川端康成的世界忧郁唯美，充满了忧伤的青春记忆与纪念。曾经的少年总是以最清澈最柔情的目光注视着这个世界。川端对于作品的文学语言要求极为严格，据说他写完一节之后总要反复推敲琢磨，修改后往往删去大半。因此他的文章虽然颇为接近口头语言，但读起来丝毫没有啰嗦之感，用于简明，描写准确，这又同他对于自己所描写的对象观察细致，熟谙于心有着重要的关系。语言清新秀丽也是形成川端小说阴柔美的因素。由于受传统美的熏陶，川端康成喜欢用纤柔、流畅、平易和优美的语言来描写事件、人物、情绪和自然物象。另外，他很重视运用传统艺术的表现手法，抒发人物内心深处那种纤柔的感情，从而形成了抒情化的散文化的风格。可以说，川端的每一部小说都堪称是一首给人以美的享受的散文诗。晚年的川端康成郁郁寡欢，为了排遣心头的寂寞，他喜欢养猫。他伏案写作的时候，猫就在他的办公桌上跳上跳下。老人喜欢清静，但自从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常常有络绎不绝的祝贺电话，蜂拥而至的新闻记者，将镰仓的住宅挤得水泄不通，彻底打破了平时庭院的幽暗安静。这一世界级的显赫荣誉没有给川端康成带来快乐与激动，反而使他感到厌烦和倦意，他觉得这种生活很无趣，但又只好无奈地接受。最后的日子是在煎熬中度过的，疲倦和不快在他的脸上显现，一双锐利的大眼闪出不快的神色。1972年4月16日下午20时45分，他对家人说，我散步去，一个人去了不远的工作室，直到晚上家人才发现他并未回家，以为他是在伏案写作，于是吩咐他的助手去工作室寻找，到了才发现那惨烈的一幕。此时的川端康成已经永远地闭上了眼睛，享受安静去了。枕边放着打开瓶盖的威士忌酒和酒杯，
没有留下任何的遗书。川端康成曾在散文里写道，自杀而无遗书是最好不过了，无言的死就是无限的活。他是无言的走了，但他永远活在日本人的心里，活在每一个欣赏他文字的人的心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如果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川端康成的名篇《伊豆的舞女》让钟灵毓秀的伊豆世界闻名，那么散文《我的伊豆》更是直接描绘了他的旖旎风光。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篇散文《我的伊豆》，在川端康成的文字里来感受伊豆的风光之美。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演播。
3: 伊豆是诗的故乡，世上的人这么说。伊豆是日本历史的缩影，一个历史学家这么说。伊豆是南国的楷模，我要再加上一句。伊豆是所有的山色海景的画廊，还可以这么说。整个伊豆半岛是一座大花园，一所大游乐场。就是说，伊豆半岛到处都具有大自然的馈赠，都富有美丽的变化。如今伊豆有三个入口，下田、三岛修善寺、热海。不管从哪里进去，首先迎接你的是堪称伊豆的乳汁和机体的温泉。然而由于选择的入口不同，你定会感到有三个各不相同的伊豆呢。北面的修善寺和南面的下田这两条通道在天城山口相汇合，山北称外伊豆，属田方郡，山南称内伊豆，属贺茂郡。南北两面不仅植物种类和花期各异，而且山南的天空和海色都洋溢着南国的气息。天城火山脉东西约44公里，南北约24公里，占据着半岛的三分之一。海面的黑潮从三面包围着半岛，这山这海便是给伊豆增添光彩的两大要素。倘若把茶花当作海岸边的花，那么石南花就是天城山上的花，山谷幽邃，原生林木森严茂密，使你很难想象这原是个小小的半岛。天城山是文明的受禄的场所，只有翻过这座山峦，才能尝到伊豆旅行的滋味。开往热海的火车时髦得很，称为罗曼车。晴子是热海的名产，热海是伊豆的都会，它是在关东温泉之乡中富有现代特征的城市。倘若把修善寺

0: 称为历史上的温泉，那么热海便是地理上的温泉。修善寺附近清静幽寂，热海附近热烈俏丽。伊豆到伊东一带的海岸线令人想起南欧来，这里显示着伊豆明朗的容颜。同是南国风韵，伊豆的海岸线多像一曲素朴的牧歌呀。伊豆有热海、伊东、修善寺和长冈四大温泉，共有二三十个喷口，仅伊东就有数百处泉流。这些都是玄月火山、天成火山、猫月火山、达摩火山的遗迹。伊豆是南杏火山之国的代表。此外，热海的间歇泉、下加茂峰的吹上温泉、拍击着半岛南端的石狼旗的巨涛、寿野川的洪水、海岸线的岩壁、茂盛的植物，所有这些都带着南杏的威力。然而，各处涌流的泉水使人联想起女乳的温暖和丰足。这种女性般的温暖与丰足，正是伊豆的生命。尽管田地极少，但这里有合作村，有无睡丁，有山珍海味，有饱享黑潮和日光馈赠，呈现着冬青肤色的温淑的女子。铁路只有热海线和修善寺线，而且只通到伊豆的入口。在丹那线和伊豆环形线建成之前，这里的交通很是不便，代之而起的是四通八达的公共汽车。走在伊豆的旅途上，随时可以听到马车的笛韵和江湖艺人的歌唱。主干道随着海滨和河滨延伸，有的由热海通向伊东，有的由下田通向东海岸，有的沿西海岸绵延开去，有的顺着寿野川畔直上天成山，再沿着海津川和逆川南下，温泉就散坠在这些公路的两旁。此外，由香根到热海的山道、猫月的松岐道，由修善寺通向伊东的山道，所有这些山道也都把伊豆当成了旅途中的乐园和画廊。伊豆半岛西起骏河湾，东至相模湾，南北约59公里，东西最宽处约36公里，面积约406平方公里，占静冈县的1/5。面积虽小，但海岸线比起骏河、远江两地的总和还长。火山重叠，地形复杂，致使伊豆的风物极富于变化。现在人们都这么说，伊豆的长津旅是全日本气候最宜人的地方，整个半岛就像一个大花园。然而在奈良时代，这里却是可怕的流放地，到源赖朝举兵时才开始兴旺发达起来。幕府末期曾一度有外国黑船侵入。这里的史迹不可胜数，其中有范赖、赖家遭受禁闭的修善寺，有绝月寓所的遗址，有北条早云的九山城等。请不要忘记，自古以来，伊豆在日本造船史上发挥着重大的作用。这正因为伊豆是大海和森林的故乡啊。
1: 非常美的一篇散文，这是来自川端康成的《我的伊豆》，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人们总是试图用最简洁的语言来概括对象，对迷人的伊豆更是如此。伊豆是什么？诗的故乡，日本历史的缩影，南国的楷模，画廊、花园、游乐场。伊豆是其中的任何一个，因为他们都从某个角度说出了真的伊豆。伊豆不是其中的任何一个，因为它是他们的总和。作者把对伊豆的这些不同感受排比并列，互相映衬，突出了伊豆的美和非凡的气韵。 作家眼中的伊豆集中了南国的美，是自然的馈赠，赋予个性和诗意。三个入口让我们感受到的是三个各不相同的伊豆。伊豆的山、海、海岸线、火山、温泉都各尽其妙，变化多姿，这正是伊豆美丽的特色。伊豆的美丽在作者笔下又是人格化的，男性的威力和女性的温柔辉映成趣，这正是伊豆的风韵所在。如果说风景是散坠的珠子，那么道路则把珠子串成了华美的项链。作者写到了海滨、河畔、山间蜿蜒延伸如血脉般的道路，感觉上使景色顿时生辉。作者在写了伊豆的历史和造船的业绩后，行文戛然而止，但作者对伊豆的深深的爱恋却如丝般绵延开去，让人久久回味。看一下时间，本期节目又要跟您说再见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明天相同时段，一凡和各位书友相约不见不散。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
1: 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曼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6: 大家好，我是小青仔。
7: 大家好，我是妙姐。上一集我们讲了纵横家苏秦的故事，这集我们的主角是张仪，对吗？
6: 没错，张仪是另一位非常有名的纵横家。
7: 苏秦和张仪他们都是战国时期的人，他们谁更厉害呢？
6: 苏秦和张仪有很深的关系。张仪是战国时期的魏国人，他和苏秦是师兄弟，两人一起曾跟从鬼谷子先生学习纵横之术。
7: 哦，原来他们是同学。
6: 是的，张仪从鬼谷子那里学成后也去游说诸侯，先去了楚国。有一次他参加楚国丞相的宴会，丞相发现自己的玉璧丢了，有人就说肯定是张仪偷的，因为他最穷。于是丞相下令把张仪打了几百下，但找不到什么确切证据，只好把他放了。回到家，妻子看见张仪满身是伤，唉声叹气。张仪却张开嘴问，我的舌头还在吗？妻子被他逗乐了，还在呀。张仪说，那就行了。
7: 张仪出师不利，他也够倒霉的，因为穷就被怀疑，还挨了揍。不过他这个人倒是很乐观。
6: 张仪很快就会转运了，当时苏秦已说服赵王，受赵王之托去游说各国合纵联盟。由于担心秦国发兵破坏合纵大计，苏秦思虑再三后觉得只有将张仪派到秦国才可使此事成功，于是派人暗示张仪去投靠他。张仪欣然前往赵国求见苏秦，苏秦却故意告诉守门人不给张仪通报。过了很多天，苏秦才见了张仪。苏秦故意让张仪坐在堂下，给他吃下人的饭菜，并用言语羞辱他，你不是一向才华横溢吗？看来是徒有虚名啊。
7: 哎呀，苏秦怎么能这样呢？
6: 张仪一直将苏秦当作好朋友，不料苏秦不但不帮自己，还羞辱自己。张仪非常生气，决心报仇。他想到当时秦国是天下，所以激怒先生，又派我暗中相助，想使您掌握秦国大权。如今一切如苏先生所料，我该回去复命了。张仪如梦初醒，拍着脑袋说，哎呀，原来如此，我被骗了都不知道，还是苏先生高明啊。我刚被任用，怎么能打赵国的主意呢？请替我谢谢苏先生。再说有苏先生在， 我哪能跟他作对呀？
7: 苏秦果然高明，那张仪在秦国后来混得怎么样？他帮上苏秦了吗？
6: 张仪很快就得到秦惠王的赏识，当时秦国派公子华和张仪率兵攻打魏国，占领了魏国的濮阳。张仪建议秦国和魏国结盟，让秦王派公子纣到魏国去做人质，并成功游说魏王，主动给秦国献上了上郡15县和少梁城。秦惠王非常高兴，于是让张仪当自己的丞相。张仪在短时间内也没有破坏苏秦的合纵之约。几年后，张仪觉得自己留在秦国反而对秦国没有太大作用，为了秦国的利益，秦惠王故意免去张仪的官职。张仪到了魏国，得到了魏王的信任，担任丞相，暗中帮助秦国。然而魏襄王始终不接受张仪的建议，臣服于秦国。秦王非常生气，发兵攻打魏国，占领了魏国的曲沃和平州两城。张仪在魏国待了足足四年，魏襄王死了，魏哀王即位。张仪又继续劝哀王臣服于秦国，魏哀王也不肯。于是张仪偷偷给秦国送消息，让秦国再次发兵攻打魏国。魏哀王迎击秦兵，被杀得片甲不留。齐国看到有利可图，也发兵击败魏军，魏王焦头烂额。
7: 魏国这下麻烦大了，现在该怎么办呢？
6: 是呀，张仪趁机开始游说魏哀王，说魏国土地方圆不足千里，士兵不足30万人，四周也没有山川之险可作为屏障，是个四面受敌的国家。我听说您相信苏秦的合纵之谋，那都是假的，哪里靠得住呢？如果大王不臣服于秦国，秦国便会发兵截断赵国对魏国的援助，然后再胁迫韩国一同攻打魏国，到那个时候合纵便没有任何作用，魏国就危险了。只要大王肯臣服于秦国，去抢夺楚国的土地来扩大疆域，这是多好的事啊！再这样犹豫不决，秦军攻来就后悔莫及了。
7: 魏哀王是不是听信了张仪的话，投靠秦国了呢？张仪的嘴也真是太能说了。
6: 魏哀王确实听信了张仪的话，背弃六国合纵之约，投靠了秦国。张仪则回到秦国，重新担任丞相。后来，秦国想要攻打齐国，但齐国和楚国结成了联盟。张仪想起当年曾被楚国丞相陷害，急于报仇，于是又出使楚国。楚怀王隆重接见张仪，张仪说，我奉秦王的命令来和楚国结盟，如果大王肯和齐国断交，我们秦王愿意献上600里土地，从此两国为兄弟之国，友谊地久天长。楚怀王贪心，马上一口答应。他手下的臣子大半是窝囊废，纷纷祝贺，只有陈轸直言不讳地对楚王说，大王受骗了，秦国之所以派使者来修好，是因为我们有齐国这个同盟，现在您和齐国翻脸，楚国就孤立无援了，最后也拿不到土地。楚怀王说，你就闭嘴吧，看我怎么拿到土地。当即为张仪颁发了丞相印和大量财物，宣布和齐国绝交。

0: 楚怀王真是太蠢了，为了区区一点土地，竟然背弃与齐国的同盟，他离被秦国收拾不远了。
1: 楚怀王派使者跟随张仪回秦国接收土地。张仪回到秦国后，假装从车上摔下来受了伤，连续三个月没有露面。楚怀王听说后，以为张仪嫌他和齐国断交做得不够彻底，于是便派人到齐国辱骂齐宣王。齐宣王非常生气，当即派人出使秦国，要臣服秦国。等秦国和齐国正式结盟后，张仪才露面。楚国使臣找张仪要那600里土地，而张仪却说，我有秦王赐给的封地6里，愿献给楚王。楚国使者大吃一惊，您答应给楚国600里地，怎么变成了6里了呢？张仪说，楚王大概是耳背听错了吧，只有6里之地，我未曾说过600里，我秦国的土地怎么可能轻易送人呢？你们也想得太美了。
0: 这个张仪真是翻脸不认人。
1: 想要知道张仪如何一步一步破坏6国合纵，请关注下集的精彩内容吧。
0: 好吧，我们下集再见。
2: 大家好，我是 AI 人工智能小朵。张仪是战国时期另外一位著名的纵横家，他辗转到了秦国，得到了秦惠王的赞赏和重用，封为丞相。为了秦国的利益，张仪多次以身犯险，还曾只身一人先后前往魏国、楚国，既引得魏国臣服，又导致楚国被骗，不得不主动向秦国割地求和。此外，他还曾游说东方6国中的5个，说服他们与秦交好。他的连横之术与苏秦的合纵之约背道而驰。在苏秦死后，张仪以连横之术击破苏秦苦心经营的合纵盟约，为秦国灭掉6国打下了基础。
3: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4: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5: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旗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6: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1: 大家好，我是小青仔。
0: 大家好，我是妙姐。
1: 史记少年版这一集啊，我们继续来讲张仪的故事。
0: 张仪的心里听得我好紧张，他得多狡猾才能游走在6国之间呢，这家伙胆子真大。
1: 张仪当时承诺给楚怀王600里地和美女，骗楚国与秦国结盟，与齐国绝交，事后却反悔只有6里地。使者回楚国报告给楚怀王，楚怀王气得直跺脚。面对冲动的楚王，陈轸再次劝说，大王，秦强楚弱，打不赢啊，不如割地给秦国，然后和他一起发兵攻打齐国，用齐国的土地来补偿我们的损失。楚怀王不听劝告，执意要派兵攻打秦国，怎奈此时秦国和齐国已经联盟，一起对抗楚国，夺取丹阳、汉中两地。楚怀王不甘心，又举全国之力再次攻打秦国，在蓝田被秦国杀得大败，不得不再次割让2个城市和秦国讲和。
0: 这个楚怀王有点不自量力，明明打不过非要打，这下好了，不仅没要来秦国的600里地，还损失了好几座城池。
1: 可秦国并不满足，想得到楚国更多的土地，声称愿意拿5关外的土地和楚国交换。楚怀王恨死了张仪，便借机说，

0: 不用土地，要换就拿张仪来换。秦惠王想要让张仪去，但又不好意思开口，张仪却主动请求，表示愿意去楚国。秦惠王说，楚王肯定恨死你了，你只要一去必死无疑。张仪说，请让我去楚国吧，我自有退身之计。我在楚国结识了一个朋友，他叫敬上，是楚王宠妃郑袖的宠臣。郑袖的话楚王就没有不听的，我让敬上帮我打通和郑袖的关系，应该没有危险。再说就算有危险，用我的命能帮大王换来更多土地，我也心甘情愿。
1: 张仪到楚国后能顺利脱身吗？
0: 于是张仪出使楚国，等他一到立刻被逮捕，楚怀王要杀了他以解心头之恨。敬上此时依照与张仪的约定，对楚国夫人郑袖说，您知道楚王其实不把您当回事吗？郑袖问，为什么这么说？敬上见郑袖上钩，假装很担心地说，如今大王囚禁了张仪，我听说秦王钟爱张仪，打算救他，想要送给大王600里土地和众多美女。大王对秦王又尊敬又害怕，一定会格外宠爱秦国的美女，到那时夫人不就会被冷落了吗？
1: 这个郑袖会上当吗？
0: 郑袖一听非常着急，生怕失宠，赶紧向敬上询问对策。敬上说，不如夫人劝大王放了张仪，那样秦国就不会送给大王美女了。于是郑袖日夜替张仪求情，劝说楚怀王，人各为其主，张仪那么骗您也是忠于秦王不得已啊，您说愿意拿黔中之地换张仪，也没有说要张仪的性命，如果真杀了张仪，秦王一怒发兵攻打楚国，我们就麻烦了。楚怀王一听害怕了，下令释放张仪。
1: 哟，又是有惊无险。
0: 主要还是张仪善于拿捏这些国君的心理。张仪出狱后还未离开楚国，就听到了苏秦去世的消息，从此张仪就更加无所顾忌了，绞尽脑汁破坏苏秦的合纵联盟，让秦国的地位凌驾于其他六国。张仪对楚怀王说，秦国已经割据天下一半的土地，有上百万的精兵强将威震天下，大王现在还不肯全心全意侍奉秦王，反而时时想着和其他诸侯结盟，这是要倒霉的呀。当年苏秦为燕国行走六国，劝诸侯合纵抗秦，他并不是真为六国考虑，而是为了燕国着想，苏秦一死，合纵之盟便会不攻自破，所以合纵太不可信了，大王不要错拿主意，抛开强大的秦国而去依靠弱小的国家。大王若与秦国为敌，秦国一旦出兵攻打，不出3个月楚国便难以自保，那些小国谁也救不了您。大王若与秦国交好，秦楚联手，那么泗水流域的诸多小国便会成为楚国的囊中之物，这不好吗？
1: 张仪这张嘴真厉害，这次楚怀王会被他说动吗？
0: 楚怀王又动心了，屈原劝他说，大王以前就被张仪欺骗，这次一定要杀了他，千万不能再听他胡说八道啊。但楚怀王不听劝告，与秦国和亲结盟。
1: 张仪这么快就说服了楚怀王，那其他各国是不是也很容易被击破？
0: 正因为秦国太强大了，各个小的诸侯国自己难以抗衡，却又不信任合纵联盟，给了张仪机会。张仪立刻离开楚国去了韩国，继续在韩国侃侃而谈，他夸大秦国的实力，恐吓韩王，韩王最终答应了，臣服于秦国。张仪欢天喜地地回到了秦国，秦惠王非常高兴，封他为武信君， 又让他去齐国说服齐闵王。
1: 这次张仪又是怎么说的呢？
0: 张仪对齐闵王说，齐国是天下强国，但是秦国其实更强，现在楚国也和秦国和亲，韩、赵、魏都争先恐后讨好秦国，大王现在臣服秦王还来得及，不要错失良机呀。齐闵王看大事如此，自己已陷于孤立无援的地步，无奈之下答应了张仪的建议。张仪又跑到赵国，一通威胁下，赵王吓坏了，保证立刻派使者向秦王割地求和。然而张仪并不满足，转而去了燕国，对燕昭王说，据说燕国最亲密的盟友是赵国，但赵国可不是什么讲信用的国家，没准哪天赵王就会翻脸偷袭大王。

0: 如张仪所料，张仪前脚刚到魏国，齐国大军便汹汹而来，可怜的魏国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就遭受了重创。正当魏国上下一片焦虑的时候，张仪求见魏王，并劝说魏王不必为齐军担忧，他有办法可以令齐军退兵。魏王毫不犹豫地采纳了张仪的意见。
1: 张仪是使用什么办法让齐国退兵的呢？
0: 张仪派手下的人冯喜以卫士的身份出使楚国，按照张仪的安排，冯喜与楚国经过一番交涉，楚国同意帮助魏国平息与齐国的战事，立即派使者前往齐国。楚使向齐王分析了当前齐魏战事，认为齐国出兵讨伐魏国，不但不能起到惩罚张仪的初衷，以解心头之恨，反而令张仪更加取信于秦王，他的地位更加稳固。楚国使者综合分析，说是张仪与秦王约定的苦肉计，而齐国正在扮演棋子的角色。楚使的分析令齐王恍然大悟，立即下令罢兵回国。随着齐国罢兵，秦国无法实现当初直取三川、称霸天下的设想。而今张仪离开秦国，身居魏国，为魏王排忧解难，在魏国当了一年丞相便去世了，一代大忽悠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1: 时间不多了，我们下期再见吧。
2: 大家好，我是 AI 人工智能小朵。张仪和苏秦一样，都是战国时代最著名的纵横家，叱咤风云，享尽富贵。他们的游说对天下政局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左右了无数人的命运。所以司马迁也评价说，这两个真是阴险的人啊。其实任何一个时代都不缺少苏秦或是张仪这样的投机分子，区别在于拥有最高权力的人是不是利欲熏心。如果那些大首领心怀仁慈，以天下苍生为念，这些人就没有施展的舞台。假如那些大首领野心勃勃，那么苏秦、张仪这样的大忽悠就要大展身手了。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退休年龄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和企业职工社保均参保过，退休年龄如何界定？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到达法定退休年龄，养老保险缴费年限不足15年的，有两种处理方法。一，参保人员如不愿意继续缴费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可申请一次性提取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办理退保。二，有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意愿的，可经本

0: 人申请，往后顺延继续缴纳满15年，办理领取养老金待遇。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宾，感谢关注连智连心12345。
1: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3: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抽烟危害他人。

0: 自在动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一零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3: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李存孝十八骑马踏连营，这是多大的胆子，多大的气魄！从古到今，可以说呀，没有几个人能够做得到。咱们就粗略的算一下，就算押运粮草的曹顺没到呢，联军呢也有将近50万人马呢，真可以说是兵似冰山，将似降海，那是闹着玩的嘛。换二班别人呢，吓死他也不敢去。可是李存孝就敢，他那胆子晒干了啊，比那倭国都得大三圈。有句话叫王不过霸，将不过李。王不过霸，这霸说的就是楚霸王项羽。项羽那能耐有目共睹，谁也比不了。将不过李，这李呀说的就是李存孝。做大将的有一个算一个，没有能够超越李存孝的，这话呀说的一点毛病都没有。叫李存孝带领着这17个人，又杀人又放火，在这50来万人马的大营当中，那是搅面水平汤啊，如入无人之境。有党号的没有啊？肯定有，有也是白有，全都当了炮灰了，可以忽略不计。就他这一圈杀下来不要紧，

哥呀，在几十万人马的大营当中，要说损伤一个半个的，其实啊，这都算露了大脸了。但是李存孝不是那矫情的人，这话说出去就得办得到，要不然他就觉得丢人现眼了。人跟人不一样，要是换一般的人，甭说损伤一个半个的，就是这十八个人最后剩下自己一个人回去了，那都值得吹嘘一番呢。不管怎么说，那是在几十万联军的大营当中能够全身而退，这就相当的不得了了。从古到今呢，有几个人能够做得到啊？李存孝那是什么人呢？伤损一个人都觉得脸上无光，没脸见人了，人都在，这就好办了，皆大欢喜。这十八个人回转太原，这时候呢，天似亮似不亮，远远的就看见城外边啊，早已经有众将列队等候。李存孝马踏连营去了，李克用能放心吗？存孝是自己的干儿子，又是自己手下第一的勇将，真要是出点什么事儿，以后这日子还过不过了？存孝前脚走了，他马上让周德威调兵五万，带领十二家太保满营众将整装待发。王爷自己呢，也是满身披挂，准备随时出发接应李存孝。他撒出去流星探马，这探马呀，走马灯似的来回禀报，一会儿说敌营之内喊杀震天，一会儿说敌营四处起火，但是里边什么情况可打探不出来，他们只能从远处看着，不能亲自进去呀，内部的情况真不知道。您说这得让人多着急吧？晋王李克用啊，都有点坐不住了，他这匹马滴溜溜来回乱转，急得跟火上房似的。周德威看在眼里，连忙相劝，王家千岁，您不要着急，武侯连损两位先锋，军心动摇，而且远路而来仓促扎营，必然戒备松懈。太保千岁勇冠三军，又有六员飞虎将相助，不会有所差池。现在咱们这些人马就算出兵呢，面对敌军五十万，也没有取胜的机会，无异于杯水车薪呐。太保爷吉人自有天相，必定可以得胜而归呀。要是别人这么说，李克用啊得臭骂他一顿，感情你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那不是你儿子你不担心，净说那不疼不痒的话，你给我靠边待着去吧。周德威是他的智囊啊，这个人呢非常稳重，说出话来全都是经过大脑的，深思熟虑的，从来呀也不说那没头没脑的天上一脚地上一脚的话。所以呢，他这么一说，李克用啊这心里头啊就多少踏实点了。众人正在议论纷纷，探马又回来了，报且禀王驾千岁，太保千岁已经杀出了敌营，赶奔太原而来。好啊，退了下去。老王爷闻听此言，激动的老泪纵横啊，他这心呐，这回总算是放到肚子里头了。时间不大，李存孝这十八骑借着月色来到城下，太原府的将士军卒几乎啊就没有不对这十八个人竖大拇指的。他们这十八个人呢，见到大家伙脸上这表情，心里头也觉得很欣慰呀。尤其是这十一名飞虎军，那是倍感自豪啊，胸脯拔着，腰杆挺着，心里话了，打仗就得跟着十三太保他老人家呀，到哪儿都打胜仗，让别人都得对自己刮目相看，不敢小瞧，这叫什么呢？这就叫人前显贵，傲里夺尊呐。李存孝在马上用眼光这么一学嘛，就看见晋王李克用了，他急忙是翻身下马，跪拜于地，儿臣参见父王千岁千千岁。太保一下马，他身后这群人呢也都下马跪倒。晋王李克用急忙上前，双手扶起存孝
浑身

上下看了一遍，看到自己的宝贝儿子没有受伤，丝毫伤痕都没有，这才拍了拍存孝的肩膀，我儿今日值此一战，足以惊丧武侯之胆，扬我沙陀军威。别说是百济劫曹营的甘兴霸，就是那绝顶拔山气盖山河的楚霸王也不过如此呀。李存孝也会说话，正色言道，孩儿能立此大功，全仗父王千岁您的鸿福还有信任跟栽培。您看别管什么年代，有了功劳了，你也不能把这功劳啊全揽到自己身上，你也得把这个领导摆在前边，领导才高兴呢。李克用听到这话呀也高兴，当即宣布，别管是不是吃饭的点儿了，马上回城给这十八旗呀摆酒庆功，推杯换盏是把酒言欢，几家欢乐几家愁，有高兴的他就有不高兴的。返回头来咱们再说武侯这边，他们被李存孝马踏连营，损兵折将，王重荣啊气的是暴跳如雷，马上击鼓声帐，把众人呢都聚到中军大帐，众家侯爷全都是低头耷了脑，亚塞斗败的攻击一言不发。老罗王咳嗽了一声，各位啊，这是怎么了？兵家胜败乃是常事，难道说这一下就让李存孝给打怕了吗？不能吧，你们可都是大唐朝的一方诸侯，领兵带队多年，什么事儿没经历过呀？大家伙儿把精神都打起来，咱们兵有50万，战将上千员，岂能就此服输啊？重荣啊，你马上点兵，你们四家诸侯跟我前去太原，不用你们出马临敌，我要去会一会我那三哥李克用。王重荣马上传令，每家诸侯点兵10000，自己呢点兵20000，四家诸侯率领战将80员是兵发太原府。大队人马来到城下，天光放亮，罗洪信催马出阵，赶至护城河边，冲城墙之上的军兵高声说道，城上的军兵听了，老夫乃是燕山北平府罗云罗洪信，赶快告知你家晋王，就说多年前的故交，要他出城相见，我和他要有话说呀。守城的军兵看见敌兵来到城下了，又有一员老将点名要晋王出城，他们不敢怠慢，连忙派人禀报。李克用一听罗洪信这仨字儿，不由得就是一惊啊。前文书咱们说过，晚唐五老，李克用呢是老三，罗洪信呢是老四。李克用心里暗想，哎呦，老四怎么跑武侯那边去了？我们老哥俩多少年没见了，这下可好，好容易见次面，这一见面啊就成了敌我双方了，这可让我为了难了，怎么为难也得出去呀，看看老四到底要说什么吧。于是李晋王啊吩咐周德威点兵10000，满营众将相随，开城门放吊桥过护城河，刷啦二龙出水势把队伍亮开喽。李克用远远的就看见一员老将，头顶银盔，身穿银甲，外罩素罗袍，胯下宝马闪电银河兽，匹马单枪正在这儿等着呢，不是别人，正是罗洪信。虽然说几十年没见面了，就从这个穿着打扮精神气质上一眼呢就能认出来，罗洪信年轻那会儿长得就帅，现在老了仍然是风采依旧。中山晋王李克用看见年轻时候的好友，心中是感慨颇多呀，他把令旗令箭交给周德威，这员呢你替本王压住阵脚，孤王要去阵前会一会多年不见的老朋友。说完了就要催马出阵。在旁边李存孝不放心呐，
方千岁，孩儿与您一同前往，以防不测。李克用一点头，爷儿俩不慌不忙撒马直奔阵前。武侯那边看见李存孝跟晋王出来了，好多战将吓得脸色都变了，军兵们直往后退。这人都得了存孝恐惧症了。王重荣拿手一指，对身边的众人就说了，看见没有啊，李克用边上那个小个儿就是李存孝，昨天晚上就是他搅闹咱们的大营，此人真乃是只虎将，当今天下恐怕没有人是他的对手啊。小杨滚一听说独眼老头旁边那主就是李存孝，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他就要给邓天王报仇啊，一抬腿咯楞摘下虎头盘龙散金枪，他也不跟王重荣讨令了，一催坐下千里雪霜白，一溜烟就冲上去了。老罗王耳听得身背后马蹄声音响，回头这么一看，哟，杨滚杀上来了。老头心里挺高兴，看见没有，平常啊我没白疼这孩子，那边来了俩人，孩子这是怕我吃亏给我帮忙来了。杨滚到罗王面前一勒马，罗爷爷您先回去得了，李克用旁边那个就是李存孝，我要杀了他给我邓叔叔报仇。罗王眼圈一红，孩儿啊好样的，仇咱们一定得报，你呀先别着急，李存孝来了他就回不去了。他们爷儿俩正说着呢，那边李氏父子呀也到了。李克用说了一声，对面可是我那四弟罗红信吗？多年不见，你可想死于兄了。罗红信在马上微微一欠身，双手抱拳，不错，正是罗红信。三哥你远在漠北，路途遥远，小弟又有公事在身，一直不得探望，还请您多多原谅啊。李克用浑身乱颤，独目流泪，四弟呀，想当初你我五人结义之时都是正在壮年，如今都已是老迈年高白发之人了。罗红信点了点头，瞧了瞧李克用，又瞧了瞧李存孝，假作不知，用手一指，三哥呀，您说的没错，你我都已是古稀之年，长江后浪推前浪，尘世上一辈新人换旧人，你背后这小伙子是你的哪家太保啊？李克用擦了擦眼泪，此子乃是我的十三太保，名叫存孝。存孝啊，还不给你四叔见礼吗？李存孝在马上躬身施礼，小侄李存孝盔甲在身，不得给四叔施以全礼，还望您老人家不要见怪。嘿嘿嘿，真不错啊，你就是西宗天子御口亲封的天下第一名横勇无敌将忠孝永南宫吗？正是小侄。好啊，我且问你，你这么大的能耐有师父没有啊？有啊，你师父是谁呀？回四叔您的话，徒不言师名，恕个罪说，他老人家名叫谭台玉。罗红信笑了笑，哦，那我再问你，你知道我是谁吗？我跟你师父又是什么关系呀？军兵们都说了，城外有个老头叫罗红信，再者说了，李克用能不告诉他吗？李存孝听出老头这话里头有话了，他说这话呀绝不是那么简单，有点啊要找邪茬的意思，可是身为晚辈又和老罗家渊源颇深，别说是自己，就是师父来了也得对人家恭恭敬敬的。李存孝更不敢说别的了，只能是笑脸相陪，老人家既然您问起来了，存孝焉能不知啊，从我义父这儿论，我叫您四叔，可我师父呢又是从您老罗家学的枪法，是您的师兄，
要从我

0: 师傅那儿论呢，您是我师叔。
1: 嗯，
0: 行啊，你师傅还算没忘本，教徒弟的时候啊，没忘了告诉你，盐打哪儿咸，醋打哪儿酸，这就好办了。你承认我是你师叔，咱们就是一家人。一会儿啊，有笔账，我得找你算算，这是私事啊，我先跟你义父说件公事。
1: 李存孝心说，我说这里有事儿吗？先听他说公事吧。
0: 老王罗红信冲晋王李克用一抱拳，三哥，你我兄弟多年未见，按说呢咱们应该先叙兄弟之情，但是我有两件事不明白，您呢得先给我解释清楚喽，咱们呢才能再往下说话，否则这话没法往下说。李克用一阵大笑，此地有话尽管直说，你我弟兄没什么藏着掖着的。
1: 好啊，
0: 那我问您第一件事儿，王重荣、贺连铎等五家侯爷接到三班朝典赐予死刑，据传旨官说这道圣旨是您让当今万岁所传，可有此事吗？这话一说，李克用全明白了，武侯攻打太原府是有人栽赃陷害，说我蛊惑天子把持朝纲，要置武侯于死地，人家这才跟自己过不去带兵来的。看起来葛玉说的不错呀，除了朱温呐，没人干得出来这事儿了。姓朱的你太损了你，他恨朱温归恨朱温的，事情呢还得跟罗红信解释明白喽。子弟呀，逼反五家诸侯的恐怕另有其人吧，传旨官说是我让皇上传的旨，这意思就是说我挟天子以令诸侯，独霸朝纲，排除异己呗。先帝呀，你想想我李克用是那种人吗？第一次平灭皇朝，我把西宗天子接回长安，我留在朝中没有啊？第二次姬宝山救驾，西宗驾崩，我又扶保寿王为帝，愚兄留在朝中了吗？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怕有人说我功高震主，把持朝纲，欺压天子呀。这么好的机会我都不用，反而回到河东，你让我怎么挟持天子以令诸侯啊？再者说了，朝里头有我的人吗？没有吧，这你让我如何控制天子呢？这五路诸侯啊，分明是被人利用，有人从中挑拨，他们被蒙在鼓里还不明真相啊。四弟，他们不明白，你难道也看不出来吗？这个嘛，罗红信呢，真被李克用这番话呀给问住了，人家这话说的确实有道理。罗红信脸一红，点了点头，如三哥所言，他是确有些蹊跷，咱们从长计议。不过我要再问您第二件事儿，我那干儿子邓天王被祸遭擒，被你枭首示众，人头悬挂于城门之上，有道是两国相争，死人在所难免，我就问问你，谁抓的邓天王？我也得把他抓住，给我干儿子报仇雪恨。
2: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烽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斜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3: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上回书说到，在太原府的城下，罗洪宪跟李克用两位多年的好友久别重逢，本来应该呀把手言欢，互诉离别的衷肠，可是战争啊就是这么残酷，把好朋友啊都变成仇人了。魏博郡王罗洪信当场质问李克用，朝廷下旨赐死武侯之事，李克用据理力争把事情说清楚了，条条在理，分析得十分透彻，罗洪信也没有能够反驳的地方，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从罗洪信对李克用的了解来说，他不可能办出这事儿来。再者说了，李克用解释这个事儿的时候，罗洪信呢，就从李克用的面部表情上也能看出来，他不是在故意说瞎话。老罗王知道错怪义兄了，但是不能说自己误会别人了，我给你认个错儿，那就不是老罗家人能干的事儿了。知道错了，他呀，也不能承认自己错。要搁咱们一般人来说，你错怪人家了，给人家赔礼道歉，要求原谅。可老罗家祖祖辈辈那是低头服软的人吗？明知道错了也得一条道走到黑。他反而跟李克用啊耍了赖了。我干儿子邓天王不是被你给杀了吗？到底是谁抓的邓天王？我要把这人啊也抓住，给我干儿子报仇雪恨。他这么一问，让李克用啊多为难呢。其实老罗王这也是明知故问，诚心难为李克用。李存孝一见这种情况，能让义父在里头为难吗？他赶紧搭话，师叔，邓天王是小侄我抓的，也是被我给杀的。罗洪信一眯眼睛，哦，原来这事儿是你干的呀，早说呀，咱不是外人啊。这么着吧，别等我费事了，是你自己

下马自杀呀，还是你正棒两下子，我一枪连你扎死了啊？他一说这话，李克用啊，真有点急了。老四，你是不是太不讲理了？我实话跟你说，邓天王是存孝抓的不假，可是我下令让他杀的。邓天王被擒之后，可没提他是你干儿子，我们也不知道你跟他有这层关系。他要是说了，就冲四弟你的面子，我能不饶他吗？事到如今，大错已经铸成了，我已经安排人把他厚葬了。如果说他要是有妻子儿女的话，咱们抚恤他的妻子儿女，多多善待也就是了。你说让我儿存孝给邓天王抵偿对命，这个万万办不到啊。罗湖信把脸一绷，一阵的冷笑，嘿嘿，三哥，你这话说的真不地道啊。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这事儿就完了。你干儿子是人，值金子值银子，我干儿子狗屎一坨，死了就白死了吗？那四弟你说要怎么样呢？两军交战，互为仇敌，生死在所难免呐。罗王一乐，让我说呀，三哥你就别管了，抛开你这层关系不算，李存孝刚才也承认了，他是我师哥谭台玉的徒弟，谭台玉学的是我们罗家腔，他是我们门户的人，他教出来的徒弟也是我们门户的人，我作为老罗家的当家人，今天呢要清理门户，惩罚李存孝这个不孝之徒，这事儿你可就管不着了吧。罗洪信这话把李克用给气得直翻白眼儿。我说罗洪信，你怎么老了竟犯浑呢？李存孝是我干儿子，你说清理门户我能不管吗？得嘞，我的三哥，你呀也别说我犯浑，我也别说我对，也不能说你不对，你让李存孝自己说这事儿该找怎么办，他还承认不承认他是谭台玉的徒弟？如果说他还承认，我这个当家人就管得着他，如果说他不承认了，那好啊，我就要出马临敌给我干儿子邓天王报仇，咱们就是两家的仇敌，谁也不用跟谁客气了。李存孝低着头咬着嘴唇半天没说话，猛然间一抬头，老人家，您问我还承认不承认是我师父的徒弟，我那老恩师对我有天高地厚之恩，存孝没齿难忘，一辈子也报答不过来他老人家的恩情，走到哪儿我也承认，怎么能够不承认呢？我叫您四叔也好，师叔也罢，您得讲个理吧。我李存孝做事光明磊落，邓天王是存了必死之心与我一战，来了就没想活着回去，最后他说让我成全他，我这才将其斩首。至于您说要清理门户，小侄要真是哪儿做错了，您要杀就杀，要剐就剐，我绝对不再还手的，低头认罪您怎么着都行，可是我一点做错的地方都没有啊，您要惩罚我，这不是无理取闹吗？这个事儿恕小侄绝难从命，世界上的事儿，对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君不正臣投外国，你要再忠心耿耿那叫愚忠，同样的道理，我觉得我没有做错的地方，您要杀我，存孝绝不能束手待毙，要是就这么着被您给杀了，那不成了愚孝了吗？老罗王闻听此言，气得是颜色更变，突突突胡须乱颤，小奴才李存孝，你敢把你说的话再给我重复一遍吗？有何不敢呢？愚忠愚孝非君子所为，您要取我的性命尽管伸手，存孝绝不能束手待毙，
好你个小畜生，欺师灭祖的东西，你给我拿命来吧！罗王急了眼了，抬腿摘枪，就要跟李存孝玩命。在旁边的杨滚一把连老王爷给拦住了。罗爷爷，您呢，斩息雷霆之怒，休发虎狼之威，把李存孝交给我了。您往后边闪闪，别待会儿溅您一身血。罗王浑身气得突突之抖，这会儿啊，确实也是打不了了。看到小杨滚要战李存孝，打心眼里头佩服这孩子。这孩子才多大呀，居然敢挑战天下第一的英雄，这得有多大的胆子跟气魄呀。老王爷一缕胡须，好孩子，真是英雄出于少年呐，你尽管前去，他李存孝胆敢伤损你一根毫毛，我就要他死无全尸。李存孝自打出世以来碰到过两回这样的事儿了，都是本门本户的老前辈出来了，魂不讲理，拿着不是当理说。头一回呀，是在淤泥河，赛九尺张处让拍老腔，要跟李存孝玩命，给徒弟黄巢报仇。如果不是谭台玉到了，后果不堪设想啊。这一次呢，在太原城下，罗洪信比张处让还过分呢，不管青红皂白，就要清理门户，给干儿子邓天王报仇。李存孝是真忍不下去了，你有理怎么着都行，你没理愣要无理取闹，那可不行，看起来讲理是讲不通了，动手吧，当堂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存孝啊，还真怕一动手把罗王爷给伤喽，那可就得落下一个目无尊长，以小犯上，不仁不义之名啊。正在进退两难之际，杨滚这一杀出来，存孝这会儿啊就不打一处来，心说你算干嘛地呀，这里头有你什么事儿啊，不敢打罗洪信，我还不敢打你吧。他把双槊一摘拿在手里头，扭头对李克用说，父王千岁，这仗啊不打不行了，您先回归本队吧，这儿交给我了。儿啊，记住喽，千万手下留情，不可伤了你罗四叔，为父回去给你官提廖镇。李克用嘱咐完了，长叹了一声，哎，子弟呀，你说这是何苦的呢，为什么要把事情闹得这么僵呢？愚兄到此也是没有办法呀。他擦了一把眼泪，圈马回归本军阵。李克用一回去，杨滚撒马就过来了，拿枪一指，李存孝，闻听你是天下第一的英雄，整个大唐没人是你的对手，今天呢，我还就不信这个邪了，你过来，少爷和你撒马一战。李存孝仔细打量面前这个年轻人，头上没盔，身上没甲，跳下马来，平顶身高八尺开外，不足九尺，细腰扎背绑，双肩抱拢，上宽下窄，扇子面的身材，看年纪也就是十八九岁，头上戴银红色五升公子金，上边掐金边走金线，双搭如意钩，红灯笼走穗低垂，身穿银红色箭袖袍，一巴掌宽的五彩丝鸾大带纱腰，内衬宝蓝色的中衣，青缎的靴子，外罩素白缎的英雄大氅，面如美玉，白里透红，两道利剑英雄眉，直入天仓，斜插鬓角，一对虎目烁烁放光，精神抖擞，准头端正，似似方海口，牙排似玉，齿白唇红，好人样子了。胯下一匹千里雪霜白，掌中一条虎头盘龙赞金枪，真是一位浑身是胆英雄汉，玉树临风美少年呐。永南宫李存孝瞧完杨滚，心里头暗想啊，这孩子岁数不大，胆子可不小，他知道我是李存孝，知道我这能力大，还居然敢向我挑战，就冲这份胆魄，将来这孩子长大喽，前途不可限量啊。
想到这儿呢，李存

校本来一肚子气，现在呀全没了。他把双槊呀又挂回去了，抬头问杨衮，对面这员小将，你家住哪里，姓字名谁，今年多大年纪了，通明再战不迟啊。嘿，李存孝，你家少爷年方19岁，姓杨名衮，字洪信，家住山后十州火塘寨。打仗就打仗，你问我家住哪儿干嘛呀？你是要给我说门亲事啊，还是查户口啊？你哪儿来的这么多废如此说话？你小小的年纪敢出此狼言大话，毕竟啊有过人之处。来来来，有什么本领尽管使出来，撒马进招吧，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样的本事。杨衮小脸一绷，话不多说了，扑噜大枪一抖，金鸡乱点头，直刺对方的面门。李存孝在马上左躲右闪，手端着这对禹王槊，看准了机会，使了6成劲儿，和槊照枪杆子上一挂，螳螂螂，三件兵刃碰到一块是火星四溅呐。就这一下啊，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把杨衮给震得虎口发酸，两背发麻，他不由得是暗叫一声，哎呀，怪不得李存孝天下无敌呢，就这膀子力气，一般的人呐，谁也扛不住，不用说跟人家打仗了，那兵刃直接呀就得撒了手，这也就是我，换一般人根本就他一咬牙，叫丹田一粒混元气，走四肢通百骸，把气力呀用到两膀之上，再用到两只手腕子上，推出去，啪，枪走平杆，是抖手就扎。李存孝说了一声，来得好啊，双槊海底捞月汤，又给枪杆子兜上了。小杨衮一攒劲，紧握大枪往回一撤，大枪当棍使，涮手这么一抡，咻，右手槊搂头就打。杨衮抽枪头，立枪转，一挂大槊，汤，兵刃又碰到一块儿了。小杨衮三接禹王槊，李存孝都竖了大指了，好小子，你别走啊，圈回马来咱们再战。杨衮这横劲儿又上来了，眉毛一立，嘴一撇，李存孝，这刚哪儿到哪儿啊，要走啊就不是英雄好汉，少爷，我大老远来的，会的就是你，我能轻易就走吗？俩人二马一错蹬，可没敢回去，老王爷不放心呐，早把这五沟神飞枪给摘下来了，倒提大枪盯着两个人交战。十几个回合一过去，老头啊微微点点头，罢了啊，杨衮真不软，不论是胆量、力气、武艺，都是上选呐。假以时日，必然是一员虎将啊，比我那孙子罗周汉都强啊。老头看他又是嫉妒又是高兴，还替杨衮担心，说不出来那么一股劲儿。打来打去，李存孝也挺吃惊啊。一开始啊，他认为杨衮是个孩子，无非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三下两下甚至一下我就把你拍回去了，你还能怎么着啊。一伸手，他可发现这小伙子不简单，这力量头可不小，枪法呢也很惊人，而且很杂，最少会罗家枪、下家枪、大梨花枪三种枪法。最难能可贵之处呢，小伙子能把这三种枪啊都融会贯通，这可太不容易了。因为什么呢，一家武术注重一个特点，快慢刚柔都不一样，它不是一股劲儿，你非要放到一块儿，它就有不能结合的地方。真能把这些东西兼容了，化为己有，那就是武术大家，那就是一代宗师了。连永南宫李存孝都倒吸一口凉气，这孩子才20来岁，

0: 这就武术家了，那要到了我这岁数，那还了得吗？那不得成了精啊。惜才爱才，存孝不由得打心里头，稀罕杨滚，可就不舍得下手伤他了。李存孝自己总说自己使的是佛心术，这真不是瞎掰。你别看他这个人能力大，的确心地善良，没有那么多坏心眼儿，没有那么多丧心烂肺。这也是因为他呀从小与野兽为伍，回归自然造成的。您看着最早的原始社会，哪有那么多战争啊，哪有那么多尔虞我诈呀，那时候的人呢都心地纯洁善良。所以李存孝呢从小脱离人群，也不知不觉地被大自然所感染，他这脑子里头啊没那么多弯弯绕，他就这么个个性。最后啊他吃亏也是因为他这个个性，性格决定命运嘛。你不论是黄巢也好，王彦章也好，庞师古也好，邓天王也好，如果不是十恶之徒，他都不舍得给打死。学医的时候谭台玉就说过，佛家说众生平等，谁也没有权利剥夺谁的生命，我给你这对说不能滥杀无辜。这些存孝都记住了。李存孝心地善良爱财，这是一方面，另外还有一方面是什么呢？他跟夫人邓瑞云呢成亲这么多年了，聚少离多，所以这么长时间了呢也没有个后代。他看见别的小孩啊也稀罕，杨滚岁数年轻，能耐又大，真要是一说把他给打死了，人家大人得多难受啊，也没冤没仇的，李存孝可就下不去这个手了。可是杨滚呢，他可就不这么想了，他一心呢想把李存孝赢了或是扎死，给邓天王报仇，自己呢也能名扬天下。他是一枪比一枪紧，一枪比一枪急，俩人二马冲锋，20来个回合就过去了。李存孝往下一学马，扭头就走，偷偷的挂好了羽王，愣往下追，眨眼之间追了个马头碰马尾呀！他一抖虎头盘龙攥金枪，照着李存孝就扎。李存孝马往前跑，耳朵往后听，做大将的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马蹄声已至切近，身背后金刃披风声音响。存孝一带右手丝缰，微裹外手蹬，滴溜，这匹千里混天籁就是一个180度大转弯，跟杨滚这匹千里雪霜白可就贴上了。就见他啪甩右脚蹬，一抬腿，趟，这一脚啊就踢到杨滚的枪杆上了。杨滚这大枪是撒手而飞，紧跟着存孝探右掌啪一戳杨滚的软肋，伸左手一抓他这丝鸾大带，把小英雄是走马活擒。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声，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廉智廉心一二三四五。
1: 廉智廉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六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将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排查预警和多元化解工作机制，加强预防化解能力建设，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矛盾纠纷预防化解。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组织协调本辖区公安派出所、司法所和调解组织以及相关人民法庭等开展矛盾纠纷预防排查和化解。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依法做好职责范围内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工作，组织调解员、网格员、社区工作者、法律工作者、志愿者等做好矛盾纠纷预防排查和就地化解，注重发挥村规民约、居民公约的作用，以热线听民声，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廉智廉心一二三四五。
0: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5: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0: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7: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8: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精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7: 助力 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口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锦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业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2: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3: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2: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
3: 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3: 百善孝为先，孝顺

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网恋交友需谨慎，大额汇款要当心。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照。
4: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5: 于奶奶有了这几个心事，动起来，吓得如人没了主意。恰好知县退堂进来了，他的本意是要说两句挖苦话给他受受的，及至见了他如此光景，也就不便说了，连忙叫人去拿姜汤来调了定。

0: 把一张脸直红到颈脖子上去。知县便到房里换衣服去了。于奶奶无奈，只得搭讪着坐轿回府。这边知县却叫人拿了伤药去替和尚敷治，说用完了再来拿，他的伤好了来回我。家人拿了出去，交代明白。过了几天却不见来取伤药，知县心里疑惑，打发人去问，回说是已经有人从外头请了伤科医生，天天来诊治了。知县不觉一笑。等过了半个月，人家说和又打了100板压下去，那边又请医调治，等治得差不多好了，他又提上来打，如此4-5次。那知县借这个和尚出那个和尚的气也差不多了，然后叫人去给那和尚说，你犯的罪我自己知道，你到了堂上如果供出实情，你须知汪府上是什么人家，只怕你要死无葬身之地呢。我此刻教你一个供法，你只说向来以化斋为名去偷人家的东西，并且不要说都是偷姓汪的，只捡那有款的字画说是偷姓汪的，其余一切东西偷张家的偷李家的胡乱供一阵，如此不过办你一个姬妾，顶多不过加几天就没事儿了。和尚说他提了我上去，一问也不问，就是打，打完了就带下来，叫我从何供起呀？那人说，包你下次上去不打了，你只照我所教的供是不错的。和尚果然听了他的话，等明日问起来便照那人教的供了。知县也不再问，只说据你所供东西是偷来的，是个贼，但是你做和尚的为什么又置备起富人家的妆奁用具来，又有女鞋在床底下，显见的是不守清规了。喝叫拖下去打，又打了300板，然后判了个永远监禁。一面叫人去招呼汪家，叫人来领赃，只把几张识人字画领了去，一面写个禀帖禀赴汪中堂，也只含含糊糊的说，和尚所偷赃物已训明由府上领去，和尚不守清规已判永远监禁。汪中堂还感激他办得干净呢，他却是除了汪府领去几张字画之外，其余各赃无人来领，他便声称存库，其实自行享用了，更把那一所什么精舍充公照卖，却又自己出了200吊钱，用一个旁人出面来买了，以为他将来治世时的兔球。狗才和季之谈的就是这么一桩故事，我分两绝听了，便拿我的日记簿子记了下来。天已入黑了，我问季之说，狗才那厮说起话来没有从前那么乱了。季之说，上了年纪了，又经了多少阅历，自然就差得多了。他来求见医生，不知大哥可曾把端府见出去。早10多天我就见了，吃了端府的药，说是安静了好些，他今天来算是谢我的意思。说话间已开夜饭，忽然端府走了来，季之便问吃过饭没有。端府说，哎，没有呢。那么不客气，就在这里便饭吧。端府也就不客气，坐下同吃。饭后端府对季之说，今天我来有一件奇事儿奉告。
1: 什么事儿啊？
0: 自从季翁见我给狗观察看病后，不到2-3天就有一个人来门诊，说是有了个争冲之症，夜不成寐，闻声则惊，求我诊脉开方。我看他六脉调和不像有病的，便说你六脉里面都没有病象，何以说有病呢？他一定说是晚上睡不着，有一点点小响动就要吓得了不得。我想这个人或者胆子太小之过，这胆儿小可是无从医起的，虽然药书上或有此一说，我看也不过说说罢了，未必靠得住，就随便开了个安神定魄的方子给他。他又问这个正冲之

0: 症会死不会。我对他说就是真正得了争冲之症也不见得一时就死，何况你还不是争冲之症呢。他又问忌嘴不忌，我回来说不要忌的，他才去了。不料明天他又来了，仍旧是诊诊索索地问要忌嘴不要，怕有什么吃了要死的不。我只当他一心怕死，就安慰他几句，谁知他第三天又来了，无非那几句话。我倒疑心他得了痰病了，极致细细地诊他脉象，却又不是，仍旧胡乱开了个凝神方子给他，叫他缠了我六七天呢。上前天我到狗公馆里去，可巧碰着了那个人，他一见了我就涨红了脸回身去了。当时我还不以为意，后来仔细一想，这个情形不对，我来看病时口口声声说的病情和狗观察一样的，却又口口声声只问要忌嘴不要，吃了什么是要死的，从来没问过吃了什么好的快的话。这个人又是狗公馆里的人，我不觉十分疑惑起来。要等他明天再来问他，谁知啊，他从那天碰了我之后就一连两天没来了，这真是一件怪事儿。我今天又细细地想了一天，忽然又想起一个疑窦来，他天天来诊病所带来的原方从来是没有抓过药的，大凡到药铺里抓药，这个药铺里啊总在药方上盖个戳子打个码子的。我最留神这个，因为常有开了药紧的药，那病人到小药铺子里去抓，我常常知道病人谁家的药靠得住谁家的靠不住，所以我留神到这个。启翁，你看这件事奇不奇啊？我和季之听了都不觉愣住了。我想了一想说，这个是他们家的什么人呢？倒不得明白。他家一个少爷，一个舒淇老夫子，一个账房我都见过的，并且我和他账房谈过，问他有几位同事，他说只有一个舒淇，并无他人呢。那这样说来，难道是底下人？那天我在他们厅上碰见他，他手里捧着个水烟袋抽烟，并不像下人呢。季之说，他跟来的穷亲戚本来极多，然而据他说早都打发完了。哈，不问他是谁，我今天过来给季翁告个罪，那个病我可不敢看了。他家有了这种人，不定早晚要出个什么岔子，不要怪到医生头。吃什么，他要在旁边出过什么岔子，可与你医生不相干的。哎，好在他的病也不差什么药痊愈了，明天他再请我，我告诉他要出门去了，叫他吃点丸药，他那种阔老知道我动了身，自然去请别人，等别人看熟了，他自然就不请我了。说罢又谈了些别的话方才辞去。我和季之参详这个到底是什么人，听那个牲口简直是要探听了一个吃的死的东西好送他终呢。季之说，谁肯做这种事情啊，要就是他的儿子。干是旁人是不肯干这个的，干到这个无非为的是钱，旁人干了下来钱总还上真有这种宵禁。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季之听了我的话说道，这也难说呀，我已经见过一个差不多的了。这里上海有一个富商，是从极贫寒极微贱起家的，年轻时候不过提个竹筐子在街上叫卖洋货，那出身就可想而知了。不多几时便发了财，到此刻是七八家大洋货铺子开着，其余大行大店他都有股份的，也不知道多少。生下几个儿子都长大成人了，嘿，那中有一个最不成器的，终年在外头非嫖即赌，他老子知道了便限定他的用钱， 每月叫账房支给他200

洋钱。这200块钱呢，不定他两三个时辰就花完了，哪里够他一个月用的？闹得不得了，便在外头借债用。起初的时候啊，仗着他老子的脸，人家都相信他，商定了利息，啊，定

相当好了吧？老心儿说，嘿，咱老子上你的当啊，打到官司多少总要花两文，这个钱叫谁出啊？你说吧，你说定个什么期限吧。他说一年如何？老心儿摇头不说话。他说那半年呢？老心儿说不对不对。他说那么准定三个月还你。老心儿哈哈大笑说，你越说越不对了。他想这个老心儿倒不信我短期还他，我就约他一个远期看他如何。他要我定远期，无非是要多刮我几个利钱罢了，好在我不在乎此呀。所以说短期你不肯呢，我就约你的长期，三年五年随便你说吧。老心儿摇摇头，他急了，那么十年八年，再长久了恐怕你没命等了。老心儿仍是摇头不语，他着了气了，说长期又不是，短期又不是，你不过不肯借罢了。你既然不肯借，为什么不早说啊，耽搁我这么半天。老心儿说，咱老子本说过不借的呀，但是看你这个急法也实在可怜，咱就借给你，但是还钱的日期要我定的。他说如此要哪一天还呢？你说。老心儿说，咱也不要你一定的日子，你只在借据上写得明明白白的，说我借到某人多少银子，每月刑息多少，这笔款子等你的爸爸死了，就本利一律清算归还，咱就借给你了。他听了一时不懂了，就问说，我借你的钱怎么要等你的爸爸死了还钱呢？莫非你这一笔款子是专预备着办你爸爸丧事用的吗？老心儿说，呸，咱说是等你的爸爸死了，怎么错到咱的爸爸头上来了？呸呸呸。他心中一想啊，这老心儿的主意却打得不错，我老头子不死，无论约的哪一年一月都是靠不住的，不如依了他吧。想罢呀，便说，那这倒依的你，你可以借一万给我吗？老心儿说，你依了咱，咱就借你一万，可要五分利的。他嫌利息太大。老心儿说，咱这个是看见款子大格外相让的，咱平常借小款子给人家总是加一加二的利钱呢，两个人你争多我论少吧，好容易搓磨到三分息，那老心儿又要逐月滚息，一面不肯，于是又重新搓磨，说到逐年滚息啊，方才取出纸笔写这个借据。可怜那位富翁的儿子呀，从小不曾好好的读书，提起笔来要有十来斤重，平常写十来个字的一张请客条子也要费他七八分钟的时候，内中还要犯了四五个别字，笔画多点的字呀，还要拿一个字来对着临仿，即至仿了下来还不免有一两笔装错的，此刻要他写一张借据，那可就比新共事电视写一本册还难点了。好容易写出了某人借到某人银一万两几个字，以后便不知怎样写法了。没奈何请教老心儿，老心儿说，咱是不懂的，你只写上等爸爸死了还钱就是。他一想，先是爸爸两个字非但不会写，并且生平没见过，不要管他，就写了父亲吧。提起笔来先写了一个父字，却不想写成了爱字，总算他本事的了。又写了半天，写出一个亲字来，却把左半边写了个姓字，底下多了两点，右半边写成了一个叶字，又把底下两点变成了个物字，自己看着有点不像，也似乎可以将就混过去吧。又想一想，就写了死了两个。

0: 字，总不成文理，却又想不出个什么字眼来。拿着笔先把写好的念了一遍，偏又在副字上头漏写了个等字，只急得他满头大汗。没奈何放下笔来说，我写不出来啊，等我去找一个朋友商量好稿子再来写吧。老心没奈何，由得去。他一走走到一家烟馆里，是他们日常聚会所在，自有他的一般瓢朋独友。他先把缘由说了出来，叫众人带他想个字眼儿。一个说这有什么难呢，只要写等父亲死后便了。一个说不对不对，他原是要避这个死字，不如用等父亲末后。一个说也不好，我往常看见人家死了父母，刻起父帖来必称孤哀子，不如写等做孤哀子后吧。内中有一个稍微读过两天书的，却是这一般人的篾片。起来说列位所说的几个字眼啊，都是很通的，但是都有点不很对。众人忙问什么原因呢，那人说他因为死了两个字不好听，才来和我们商量改个字眼，是嫌那死字的字面不好看之故。诸位所说的还是不免死呀末呀的，至于那孤哀子三个字也嫌不详。我倒想了四个字很好的，包你何用。但是古人一字值千金呢，我虽不及古人，打个对折是要的。他屈指一算，四个字是2000银子，便说承你的情打了对折，却累我借来的款就打了8折了，如何使的。于是众人做好做歹，和他两个说定这四个字啊，100元一个字，还要那人跟了他去代笔。那人应允了，才说出是代父天年四个字。众人当中还有不懂的，那人早拉了他同去见老心了。那人代笔写了，老心又不答应，说一定要亲笔写的方能作数。他无奈又辛辛苦苦的对临了一张，签名画押事事齐备。老心自己不认得字，一定要拿去给人家看过方才放心。他又恐怕老心拿了借据去，不给他钱不肯放手，于是又商定了3人同去。他自己拿着那张借据走到胡同口，有一个测字的，老心叫给他看。测字的看了说啊，这是一张写据啊。又颠来倒去看了几遍，说不通不通，什么父天年呢，老子年纪和天一般大，也写在上头做什么。老心听了就不答应了。那人说这测字的不懂，这个你要找读书人去请教的。老心说有了，我们到票号里去啊，那里的先生们自然都是通通的。于是一起同行到了一家票号，个人看了都是不懂，偏偏那个写往来书信的先生又不在家，老心便嚷靠不住，你们这些人啊串通了，做手脚骗咱老子的钱，那可不行。那时候票号里呢有一个来提款子的客人，老心觉得票号里个人都看过了，唯有这个客人没有看过，何不请教请教他呢，便取了那借据请那客人看。那客人看了一遍，把这借据向桌子上一拍，说这是哪一个没天理没王法不入人类的混账畜生王八蛋干出来的。老心没来及开口，票号里的先生见那客人忽然如此臭骂，当是一张什么东西，连忙拿起来再看，一面问说这到底写的是什么呀，我们看好像是一张借据呀。那客人说可不是个借据，他却拿老子的性命抵钱用了，这不是放他妈的狗臭大驴屁吗。票号里的先生不懂，说是谁的老子呀可以把性命抵的钱用。那客人说我知道是哪个宵禁干出来的，他这借据上写着等他老子死了还钱，这不是拿他老子性命抵钱吗。哎呀，外国人常说雷打是没有的，不过偶然触着电器罢了，嗨，雷神爷爷不打这种人，只怕外国人的话有点意思。一席话当面骂的他置身无地，要走又走不得。幸得老心听了知道写得不错，连忙取回借据辞了出来，去画了1万银子给他。那人 坐地分了400元。他还问说，方才那个客人拿我这样臭骂，为什么又忽然说我孝敬呢？那人不懂说，他几时说你孝敬了？他说，他明明说着孝敬两个字呀，不过我学不上他那句话罢了。那人低头一想啊，哦，明白了，孝敬两个字被他误作孝敬，不觉好笑，也不和他多辩，乐得拿了400元去享用。这个风声传了出去，凡是曾经借过钱给他的，一律都拿了票子来，要他改做了代付天年的妻，他也无不乐从，免得人家时常向他催讨。据说他写出去的这种票子已经有7-8万了。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七海联君兰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集西游文脉，运宋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0518-8258-9999。
3: 康比特，运动营养更高品质。走遍海州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
4: 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我是维园。国庆节到了，走在海州的街巷里，随处可见飘扬的五星红旗，风里都是透着节日的暖意。70多年来刻在海州人骨子里的家国情怀始终没变。今天的海州记忆，咱们就循着时光的脚印，回望海州大地上不同年代的国庆剪影。从街巷欢歌到山海同庆，看一座城市的节日变迁，读一个国家的发展脉络。走一遍海州的街，如同翻一册厚重的史书，每一步都踩着典故。访一位古城的匠人，仿佛读一首传世的诗，每一句都是传承。海州记忆，打捞岁月烟火，重拾时光印记。上世纪50-60年代，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国庆是全城上下最隆重的集体盛事，藏着最沸腾的街巷记忆。每到10月1号国庆当天，海州城核心的衢阳门到鼓楼一线早早就挤满了人。衢阳门始建于明代永乐年间，是海州古城的南门。鼓楼又名镇远楼，原是古衢城的西门，明代扩建城池后成为城中的标志性楼阁。从衢阳门到鼓楼的这条街巷是海州人最熟悉的城市中轴。工人队伍穿着统一的工装，学生们系着鲜艳的红领巾，街道居民们举着五彩纸花，跟随着锣鼓点一路行进。扭秧歌的队伍走在最前面，彩绸翻飞，腰鼓震天，歌唱祖国的歌声一路飘过去，整条街都成了红色的海洋。游行队伍最后汇聚到鼓楼广场，开庆祝大会，看文艺表演，一直热闹到午后。学校里的国庆同样热闹，老师们带着学生扎纸灯笼，做小红旗，晚上举办提灯晚会。孩子们提着星星灯、兔子灯，排着队走街串巷，远远望去像一条游动的火龙，所到之处都是欢声笑语。单位门口、商铺门前统一悬挂起崭新的五星红旗，寻常人家也会在窗棂上贴上一面小小的纸国旗。那时候物质条件不算富足，但是人心齐，心气足，国庆是全体人民共同的节日，每一张笑脸里都藏着对新中国的热爱，对好日子的期盼，也印着国家百废待兴、团结奋进的时代底色。到了70-80年代，国庆的热闹少了几分大规模的街头游行，多了不少单位里的烟火气。那时候大多海州人都在厂矿机关上班，一到9月底工会就开始忙活国

国庆的事儿，给职工发点过节福利，二两白糖，半斤粮票，再配上一斤粉条，一把挂面，东西不多，却是实打实的节日心意。单位礼堂里会办国庆联欢会，节目全是职工自己排的，唱红歌，说相声，演样板戏，台上演得认真，台下看得热闹，掌声笑声能掀翻屋顶。到了晚上，一家人围坐在黑白电视机前看央视的国庆晚会，虽然信号偶尔还会飘雪花，但看得津津有味。街边的商铺、单位的大门前，五星红旗照常高高挂起，孩子们穿着新做的衣裳跑着闹着，手里攥着大人给的几块水果糖，日子过得简朴，却透着稳稳的幸福，人人心里都攒着建设好日子的干劲儿。这正是国家稳步建设、民生逐步改善的年代，平凡又珍贵。进入90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海州城，老百姓的腰包鼓了，国庆的过法也渐渐活泛起来。民主路百货大楼是当时最热闹的去处，一到国庆就挂满红色促销条幅，服装柜台、钟表柜台、食品柜台前都挤满了人。趁过节给家人添件新衣服，买两盒精装点心，是很多家庭的国庆惯例。老公园里办起了国庆游园会，套圈、猜灯谜、坐碰碰车，孩子们跑前跑后，笑声满天飞。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趁着假期出门走走，举家爬上景平山，在山顶俯瞰海州城，拍一张全家福，或是去孔望山看摩崖造像，来一场短途秋游。条件好一点的家庭会坐长途汽车去周边城市走亲戚看景点。国庆不再只是集体的庆祝，更成了全家休闲放松的好时机。假期的花样一年比一年丰富，这背后是改革开放带来的生活水平提升，是消费活力的慢慢释放，也是国家发展日新月异的鲜活注脚。转眼到了今天，国庆长假如约而至，海州人的假期选择早已多得数不过来。想逛古城，曲阳门的大型山体投影曲秀、锦屏如画、激光秀每晚震撼上演，以清代名著《镜花缘》为蓝本的《镜花奇梦》沉浸式光影秀带你穿越旧时光，双龙井说媒 IP 和 NPC 古城奇遇记等互动体验，让千年古城在新潮玩法中焕发时代光彩。白天逛景，晚上赏灯，日夜都有新玩法。想去近郊，连云港园博园的青春西游音乐会、西游主题 NPC 巡游和国庆烟花秀精彩不断。孔望山推出不止一杯咖啡的遇见夜游记与第三届菊花展，以数字光影让历史文脉可感可触。留至舟山体育公园的国庆露营歌会，让年轻人在草地湖畔间拥抱自然，释放压力。带娃出行的家庭可以去月牙岛参加湿地科普研学，或是去云水湾体验生态采摘，在田园间度过一个充实的假期。从街头的集体游行到百花齐放的文旅盛宴，从清一色的红色欢庆到多元个性的假期选择，海州的国庆早已从街巷的欢歌走向山海间的同庆。这背后是海州文旅产业的蓬勃发展，是百姓生活从温饱到富足的跨越，更是我们的国家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生动缩影。变的是庆祝的形式，不变的是藏在每个人心底的家国情怀，是对好日子的期盼，对祖国的祝福。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

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多说一说。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1: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您这里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我是中原。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夜到明天晴到多云，北风转东风3到4级，气温13到23度。局势天气，3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东到东南风3到4级，气温15到22度。4号多云，东风3到4级，转西北风4级，阵风5到6级，气温14到23度。今天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我市各地举行丰富多彩活动庆国庆，周进检查国庆假期安全生产工作。我市各地各部门学习传达市第14次党代会精神。国庆长假首日，花果山景区千人齐唱歌唱祖国。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欢乐国庆节。本台综合报道，10月1日是国庆节，我市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处处呈现欢乐祥和的景象。
2: 国庆节首日，连云港港滚装船码头一派繁忙，出口汽车整齐摆放，拼出数字77字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万吨滚装巨轮鸣笛靠泊，运输泊车往来穿梭，一辆辆崭新国产新能源车有序装船即将发往世界各地。作为全国重要汽车出口基地与国际过境中转港，连云港港现已开通18条滚装航线，汽车出口量稳居全国前列。港口抢抓出口机遇，高效保障国产汽车扬帆出海，以繁忙的生产态势献礼国庆。上午10点，海州万达广场2号门前热闹非凡，千人共舞迎国庆主题文艺活动精彩上演，师生家长齐聚现场，用精彩文艺表演共同庆祝祖国华诞。活动现场，中国舞柔美舒展，书法翰墨飘香，街舞动感活力，多种艺术形式轮番登场。大家以艺传情，用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把最真挚的祝福献给伟大祖国。欢快的旋律，灵动的舞姿，吸引不少过往市民停下脚步，现场红旗飘扬，欢声笑语不断。为传承中华传统文化，拉近邻里距离，关爱新业态群体，营造喜庆祥和、互助和睦的社区氛围，海州区新海街道富强社区举办月圆国盛邻里情长国庆邻里生活节专场文艺演出，辖区居民、新业态劳动者、退役军人、亲子家庭、师生代表欢聚一堂，同贺国庆，共话邻里温情。活动现场，温情治愈的节目轮番点燃现场气氛，居民们驻足观看，鼓掌喝彩，欢声笑语回荡在广场上空。在世界水晶之都东海，文旅市场火热，水晶博物馆延时开放，一件件巧夺天工的水晶雕刻作品让前来打卡的游客感受水晶文化魅力。一旁的水晶城内人头攒动，琳琅满目的水晶原石饰品摆件吸引游客驻足挑选。依托独特水晶 IP， 东海借国庆假日激活文旅消费，以特色文旅盛宴喜迎八方来客。
3: 这次呢，专门带家人来到咱们东海水晶博物馆打卡，水晶雕刻作品特别的精美，件件都是艺术品，既好看又长知识，游玩体验特别的棒。
2: 在灌云县各镇街各单位广泛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体惠民系列活动，城乡大地处处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红歌传唱、主题舞蹈、戏曲表演轮番登场，群众载歌载舞，共颂祖国大好河山。乡村趣味运动会热闹开赛，干群踊跃参与，团结协作，在欢声笑语中强健体魄，凝聚合力。
4: 整场比赛氛围热烈，参赛队员团结协作，奋勇拼搏，展现出良好的精神面貌。
2: 10月1号上午，赣榆区墩上镇举行续乡情庆国庆乡子恳谈会暨项目集中签约活动，镇村干部与企业家代表欢聚一堂，共续乡情，共话发展。在多个产业项目集中签约之后，为镇域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活动中进行了联变电器、福斯特等多个产业项目集中签约，随后举行的座谈会上， 敦尚镇党委政府向广大企业家发出诚挚邀约，希望广大企业家做家乡发展的合伙人、代言人、智囊团，把项目、技术、人才带回敦尚，在产业研练补练、业态培育升级中大显身手。
1: 本台记者乔恒康报道。10月1号，市长周进检查国庆假期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各项安全防范工作，压紧压实责任链条，坚决守牢安全底线，确保全市人民群众平安祥和欢度佳节。市政府秘书长福开清参加。
2: 周进首先通过视频系统点调高速出入口、高铁站、机场以及花果山连岛景区等重点部位，随后走进市政府总值班室，检查国庆假期值班值守、应急响应处置等情况，向坚守岗位的值班人员致以节日问候。他强调，节假日是风险防控的关键时段，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畅通信息报送渠道，作息作时值班值守、巡查管控、应急备勤等工作，确保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全力守护节日平安。今年以来，东海县优化烟花爆竹零售网点布局，高标准建成一批人货分离式烟花小屋，搭建全链条数字化监管平台，从源头规避零售环节风险。周进来到东海县平明镇肖庄村烟花小屋，现场查看设施配备、经营流程和数字化监管运行情况，要求相关单位持续细化烟花爆竹零售全链条管控，常态化排查整治运输、储运、销售各环节隐患，坚决守住烟花爆竹安全经营底线。在江苏洪阳石英，周进与企业负责人交流生产运营、技术创新、安全管理制度建设等情况，叮嘱企业坚决扛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紧盯生产线运行、仓储管理、消防安全等关键环节，全面开展隐患自查自纠，严格落实假期值班巡查制度，健全应急处置预案，以常态化精细化安全管理保障企业稳定生产、创新发展。安全生产隐患整改闭环落实是筑牢安全防线的关键抓手。在东海祥泰海灵府小区项目现场，周进专项督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回头看暗访交办问题隐患整改落实成效，要求住建部门及项目建设施工单位健全长效管理机制，坚决杜绝问题反弹、隐患回潮，持续规范建筑施工领域安全生产秩序，严把工程安全关、质量关。检查中，周进强调，安全生产无小事，责任落实无止境，各地各部门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紧盯节假日安全生产特点，聚焦工矿企业、易燃易爆、建筑施工、文旅交通、城市运行、森林防火等重点领域，常态化开展风险排查、隐患整治、督导检查，做到风险预判到位、隐患排查彻底、管控措施落地。要进一步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细化节日期间安全防控举措，强化应急备勤和联动处置，全方位织密织牢安全生产防护网，全力守护全市国庆假期安全稳定大局。
1: 本台综合报道。连日来，我市各县区各部门相继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市第14次党代会精神，对标全市双向开放门户、沿海产业高地、山海文旅名城发展定位，立足自身职能与资源禀赋，细化落实举措，推动学习成果转化为实干实效，奋力谱写强赴美高新港城现代化建设新篇章。
5: 9月30号上午，连云区召开区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组织传达学习、研究落实举措，确保党代会各项要求在连云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在双向开放中勇担使命，强化自贸试验区、上合物流园等高能级平台优势，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交流合作，积极参与跨里海运输通道建设和中吉乌通道南北双线布局，共建连徐中欧班列集结中心，在产业发展中走在前列，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以链长、链主、链创、链配四链协同为抓手，不断发展壮大港航服务业、海洋渔业、海滨文旅等优势产业，在山海文旅中擦亮品牌， 全面融入全市山海旅游大格局，继续办好连岛音乐节、一带一路及亚洲杯铁人三项赛、连岛半程马拉松等赛事活动，全方位提升山海胜境多彩连云影响力。9月29号上午，市开发区召开区党工委扩大会，会强调要凝心聚力推动工业立市产业强势，更大力度培育壮大优势产业集群，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要深化双向开放，发挥开发园区主阵地作用，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擦亮连心城、贴心港营商环境品牌。全区上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为加快高质量发展后发先至，谱写强富美高新港城现代化建设新篇章，贡献开发区力量。9月28号，海州区召开区委常委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市第14次党代会和市委14届一次全会精神，研究部署全区贯彻落实举措。会指出，要深刻领会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开放争先、向心图强主题要求，准确把握双向开放门户、沿海产业高地、山海文旅名城三大城市发展定位。全区上下要主动对标对表全市部署，找准海州工作切入点和发力点，锚定千亿区奋斗目标，立足主城区功能优势，更具古城文脉，聚力融合创新，加快构建具有海州特点的新质生产力发展体系，在科创产业融合、扩大双向开放、激活人文经济、提升城市能级上担当作为，全力把市党代会擘画的宏伟蓝图转化为海州的生动实践，奋力建设人民满意的现代化中心城区。9月29号，市发展改革委召开党组会，传达市第14次党代会和市委14届一次全会精神。会指出，要把党代会部署和“15五”规划推进全市发展大局贯通起来，找准职责定位，真正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要在抓好政策研究、运行调度、区域合作、项目建设、产业培育、民生实事等方面再发力、再突破。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做出新的贡献。9月30号上午，市文广旅局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中国共产党连云港市第14次代表大会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会指出，全局系统要切实将会议精神转化为推动文广旅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以神奇浪漫连云港为核心城市标志，聚焦西游文化之城、山海运动之城、滨海度假之城、生态宜居之城四个重点方向，做强主导项目，做大文旅市场，做优新兴业态，推进文旅产业从资源驱动向品牌驱动转变，为港城高质量发展贡献文广旅力量。
1: 本台记者雷淑慧、曹云飞报道。10月1号上午，2026年连云港市市长杯青少年校园足球阳光联赛总决赛开赛，副市长张家炯出席在海州高级中学体育场举行的开赛仪式，并宣布赛事正式开赛。
2: 本届赛事是我市联小超青少年足球重点品牌赛事，赛事设置5个年龄段、12个竞赛组别，共有142支代表队、3026名青少年运动员参赛。计划开展341场正式比赛，赛事周期达22天，经过层层遴选，各支队伍齐聚总决赛赛场，赛事优胜队伍将代表我市出征省长杯校园足球联赛。
6: 我是甲组的，代表海州高级中学的，然后我们前段时间刚参加完省运会，接下来的市长杯我们势在必得。
2: 开赛仪式结束后，赣榆华杰双语与东海朱自清中学足球队在海州高级中学体育场开启初中男子普通组首轮较量。与此同时，小学丙组、小学女子乙组等多个组别共计20余场比赛，在东沿河龙市足球场、师专二附小等多个赛场同步上演。
7: 我是来自东海县朱自清中学初二的学生，为了此次比赛我们准备了很长时间，希望在此次比赛中我们能取到理想的成绩，发挥出理想的水平。这次目标我们要保二争一。
2: 近年来，我市持续深化体教融合，大力推进校园足球普及，不断夯实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根基。依托市长杯、县区长杯分级竞赛体系，越来越多的青少年走上绿茵赛场，校园足球育人成效持续显现，连小超本土青少年体育 IP 影响力不断提升。
8: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8: 用声音记录港城，用真诚服务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晚新闻。

0: 开山岛民兵哨所的首岛民兵与时代楷模开山岛民兵哨所名誉所长王世花一道举行庄严的升旗仪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开山岛民兵哨所首岛民兵孙叶钦：今天是国庆节，我们坚守在开山岛，感觉特别有意义。王继才、王世花在这里守了32年，
1: 现在我们接过了他们的接力棒，请祖国和人民放心，我们一定守好开山岛，让五星红旗一直高高飘扬。升旗仪式结束后，首岛民兵开始一天的巡岛执勤，查看岛上设施，巡查重点区域，检查海岸线，这些日常工作也成为他们首岛生活的一部分。在日常执勤之余，新一批首岛民兵还会听王世花讲述当年的首岛经历，
2: 从一段段亲身经历中感受老一辈首岛人的坚守。
3: 开山岛民兵哨所首岛民兵夏文静：今天是国庆节，能够在开山岛上升起五星红旗，我感到特别自豪。作为新首岛人，我们要接好王继才首岛卫国的接力棒，把这份坚守传承下去，为祖国站好岗放好哨。
4: 时代楷模开山岛民兵哨所名誉所长王世花：
5: 看到现在 一批批年轻人来到开山岛，接过首岛的接力棒，我心里特别欣慰。国庆节五星红旗在岛上迎风飘扬，这枚旗帜一直没有变，首岛的精神一直传了下来。希望他们把开山岛守好，把这面五星红旗一直守护好。
6: 在祖国海防线上鲜艳的五星红旗同样迎风飘扬。在前三岛连云公安分局前三岛派出所民警一早升起五星红旗，在海岛上坚守岗位守护平安。
7: 国庆我在岗，平安我守护，我们在前三岛祝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祖国生日快乐，敬礼。
1: 在连云港市开发区连云区，一面面五星红旗沿着道路两侧迎风飘扬，喜庆的中国红装点街头。在海上云台山景区，工作人员借助菲拉达设备将一面巨型五星红旗悬挂在山间崖壁，红旗与山海相映，成为节日里一道亮丽风景。夜幕降临，连云港大剧院华灯初上，建筑外立面换上中国红， 随着灯光变换，五星红旗以及祝福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等画面依次呈现，城市夜色也增添了浓浓的节日氛围。本台记者于涛、长城、张润华、张燕报道。国庆长假首日，我市
2: 5A级 景区花果山迎来客流高峰，西游主题花车巡游、千人大合唱等活动轮番上演，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登山赏景，体验西游文化，共同欢度国庆节。 上午9点，西游主题花车巡游热闹登场，孙悟空、猪八戒等经典人物穿行山道与游客互动，孩子们追着花车一路欢笑，沿途充满节日的欢乐气氛。随后山门广场响起歌唱祖国的熟悉旋律，游客、市民和演职人员共同放声歌唱，歌声与山谷回响交织在一起，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浓浓的家国情怀也融入这场欢乐的节日聚会。
7: 我们一家人趁着国庆假期来花果山游玩，孩子一路上都特别高兴，既能看到山上的风景，又能听到《西游记》的故事，看现场演出。今天又赶上了千人大合唱，感觉这个国庆过得特别充实，孩子也感受了这样的节日氛围。在水帘洞前，游客们玩水嬉戏，探寻齐天大圣的足迹， 登上江苏第一高峰玉女峰，游客们挥舞手中的五星红旗，在山顶与青山蓝天同框，中国红与花果山的秀美风光相映生辉，不少游客拿出手机和相机拍照留念。
8: 我们从小就看着这个《西游记》长大的，孙悟空还有花果山，这些故事都特别熟悉，这次国庆正好跟那个朋友们一起来，就想过来感受一下，走进花果山。
7: 今年国庆花果山还推出洞穴餐厅、特色咖啡馆、灵猴秘境等游购玩场景，让游客登山赏景之余，还能体验更加丰富的休闲玩法。走进山间洞穴餐厅，在独特的环境中品尝美食，坐进特色咖啡馆，伴着山林景色稍作休憩。传统景区

0: 区也有了更多年轻化、休闲化的游览体验。在灵猴秘境，西游文化与生态科普、亲子互动相结合，游客不仅可以近距离观察灵猴，还能了解灵猴的生活习性和相关科普知识，让孩子们在游玩中增长知识，感受自然。
1: 国庆节嘛，带孩子出来转一转，应该跟孩子这个亲近亲近，跟猴子也亲近亲近啊。平时我们工作也忙，也没有时间，刚好国庆嘛，就利用假期把孩子带出来转一转，这个地方蛮好的。
0: 记者了解到，随着假期客流持续增加，花果山景区将根据客流情况及时采取临时管控、客流疏导等措施，全力做好安全保障和服务工作，让游客安心游、舒心玩。
2: 本台记者王丽颖、韦玉仓报道。国庆长假首日，探亲、旅游、学生返程客流高度叠加，连云港站迎来假期首轮出行高峰，站内客流持续高位运行，进站检票候车秩序井然，铁路部门提前部署，动态调整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安全顺畅出行。
0: 上午，连云港站候车大厅里人头攒动，拖着行李的市民、结伴出游的旅客络绎不绝。受多重因素影响，当日车站客流量大幅攀升，连云港站发送旅客近4万人次，到达旅客超5万人次，迎来假期客流高峰。
2: 连云港站客运值班站长董渊：
3: 热门车次有高7539、高7523、高8351、动5433、高8392次。我们提前制定了大客流疏导方案，增加开启进站安检、自助检票通道，加强关键点位引导出分流。
0: 为应对假期客流，铁路部门精准调配运力，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重点加密南京、上海、徐州、青岛等热门旅游城市及省内通勤线路班次，同时根据夜间客流需求灵活调整运营安排，最大限度扩充运能，缓解热门线路出行压力。
3: 我们在候车大厅增设了便民服务岗、咨询引导台，为旅客提供票务咨询、车次改签、行李帮扶、重点旅客接送等服务，针对老人、儿童、孕妇以及行动不便的特殊旅客，开通绿色通道，提供全程陪护进站、乘车等服务，全力解决旅客出行难题。
0: 车站工作人员、公安和志愿服务人员多方联动值守，现场疏导有序，乘车高效，治安平稳，广大旅客文明候车，有序通行，整体出行平稳顺畅。贴心的服务和有序的现场，让国庆假期旅途更添暖意。
4: 趁着国庆假期出去旅游，今天车站人虽然很多，但是整体服务特别好，然后工作人员引导也很到位，遇到问题咨询工作人员都能及时解决，整体出行体验特别好。
5: 水利之声。
2: 本台记者报道，国庆假期前夕，市水利局、市管处以精细化管护举措打造宜居宜游水环境，水面上通过增加保洁频次、细化分工，进一步严格河道保洁标准，对河岸死角、拐点等区域重点盯防。水岸上在对管理范围内绿化开展修剪、除草等养护工作的同时，集中清理所辖绿化内的垃圾杂物。水景观方面，在加强生态辅导养护的同时，巩固生态辅导捕植成果，今年已累计捕植美人蛟14000株、鸢尾4000株。在日常巡查基础上，市管处多次组织节前专项检查，深入市区河道一线，聚焦排查解决河道卫生死角、绿化养护缺顶漏顶、基础设施破损等问题，发现并处置水环境相关问题20余件。以上就是本期新闻节目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周岩，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黎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各地举行国庆升旗仪式，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
1: 特写国旗升起之前，
0: 国庆假期第一天，公路、铁路、民航迎来客流高峰，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安全便捷出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

0: 即兴，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起笃行，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3: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备受鼓舞。
4: 在国庆招待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回到社区岗位，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继续扎根社区，用心守好社区的大家庭，团结辖区各族群众，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2: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游人如织，迎客松第19任守松人胡小春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
5: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挥好榜样的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2: 这个假期，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负责人钟浩：
6: 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重点项目建设者，我们将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实干动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桥建设，全力服务地方交通发展和高质量建设，以实干实际献礼祖国华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雄安新区，在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同雄安新区入驻和在建疏解单位干部职工代表亲切交流。今年十月，公司迁驻雄安新区整一年，公司员工景浩：
7: 作为一名能源电力工作者，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将关怀厚爱转化为强大动力，扎根新区沃土，全力以赴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和日常的能源保供应急指挥工作， 守护好万家灯火，与新区一起成长。
2: 眼下正值琵琶秋季管护关键期，浙江德清县雷电镇杨墩村琵琶种植户金娟每天在果园除草施肥，为来年丰收打基础。
8: 总书记说，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我特别有感触。以前我爸天不亮摘枇杷，拉到农贸市场还常常分产不分收。现在直播间就在果园里，枇杷通过冷链卖到全国。我要把枇杷种得更精，带乡亲们一起干，让一棵枇杷甜了千年，也甜了我们的好日子。
2: 中航工业首席技能专家、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墨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感使命在肩。
9: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让中国制造翱翔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助大国重器，用精湛技艺守护祖国空天，在航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为十五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0: 清晨6:10，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0: 天凌晨的天安门广场，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早早守候在这里，等待五星红旗迎着晨光升起。请听特写《国旗升起之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1: 10月1号凌晨，天安门广场上已经站满了人，所有人都在等待同一个时刻，五星红旗的升起。
2: 为了是我爸爸啊、刚去世，对，找到了他这个心愿，没了成，所以这次来看一下带他的照片。
1: 说话的人叫许丽花，河北省石家庄人，他手里紧紧攥着一张照片，照片里的老人就是他的父亲。老人生前一直想来北京看一次升国旗。
2: 爸，这次我终于完成你的心愿，把你带到天安门看国旗。
1: 在人群的另一头，18岁的韩晨曦举着两部手机，一部手机亮着朋友的微信朋友圈，另一部手机帮这台手机和天安门合影。他告诉记者，自己的朋友因为一些原因不能来到现场看升旗，
3: 就是我把他的主页挂出来，就像他自己来到这里了一样。
1: 广场的另一边，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郭峰杰，10多年前他和家人曾经来过一次，
4: 因为出来北京上学，想在现场感受一下这个举国欢庆的氛围。
1: 6点10分左右，升旗仪式正式开始。国旗升至顶端的那一刻，广场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和平歌振翅飞过天空，大家现场齐唱歌唱祖国，素不相识的人们挥舞着手中的国旗，歌声在广场上空回荡。
5: 从今年10月1号起，国家移民管理局全面建立重大节日升旗仪式制度。今天上午，在黑龙江北极村、新疆霍尔果斯、港珠澳大桥等大型对外开放口岸，广西德天跨国瀑布等边境旅游景区，集中举行国门同升一面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下国旗敬礼。
7: 今天早上5点18分。

0: 地处祖国最东端的黑龙江省抚远市，随着第一缕阳光掠过地平线，一场盛大的升旗仪式在东极广场举行。黑龙江抚远市乌苏镇渔民赵春风：
1: 我们渔民呢，常年在江上打鱼，江面很宽，每当我们出去的时候呢，就回头看看这个咱们的国旗啊，心里非常非常踏实。
0: 同样在今天上午，辽宁丹东、内蒙古满洲里、新疆红旗拉甫、西藏里孜、云南瑞丽、广西平祥友谊关等口岸也举行了国门同声一面旗活动，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国门口岸，一面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新疆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二级警长、国旗护卫队执行队长曹强说：
2: 国旗升顶的那一刻，我觉得我们守的不只是一道国门，是中国向西开放的底气。
0: 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内地与香港、澳门出入境管理部门组成联合护旗队，一同升起国旗。澳门居民霍成恩：
3: 这个升旗仪式很好啊，非常有意义，充分体现了国家对港澳两个特区的情怀。
4: 国庆佳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河南新乡南太行多个景区的观景平台和崖壁长廊上，一面面红旗迎风舒展，为雄浑壮阔的太行山水披上喜庆热烈的节日盛装。在宝泉大峡谷300多米的红岩绝壁前，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红歌快闪，融合民乐与摇滚，告白祖国的歌声在山谷回荡。
6: 悬崖巨幅国旗，万人齐唱红歌，置身山水间，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内心十分振奋。
7: 这里既有秋天最美的风景，还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大好河山之间庆祝国庆，就感觉特别有意义。
8: 江苏南京多所中小学开展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迎国庆系列活动，学生们用绘画、书法等多种形式为新中国华诞送上一份充满少年心意的特殊礼物。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学生胡佳宁：
9: 这次大赛我写的作品是红旗漫卷千秋月，灯彩家国共此时，我想借这幅作品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8: 江苏宿迁市的100多名骑行爱好者以绿色骑行低碳奋进的方式打卡城市风光，在一路风景中送出别样的青春祝福。
10: 这次国庆主题骑行特别有意义，一路骑一路看，真切感受到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
11: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盛景如画，古城实景演绎精彩上演，民俗巡游氛围浓厚，各地游客齐聚于此，处处洋溢着家国同庆的节日氛围。夜幕降临，无人机编队整齐列阵，缓缓升空，点点星光与古城灯火交相辉映，不断变换出祝福祖国的字样与优美图案，
12: 让人感觉很震撼，能够感觉到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富强，也有一种自豪的感觉。
13: 国庆假期第一天，公路、铁路、民航迎来客流高峰，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假期首日，河北全省主干高速公路持续高位，预计今天将达到400万辆以上，接近历史峰值。河北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 4A 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测精细疏导管控。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情指中心民警郭兴泽：
14: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根据流量数据均衡调控，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15: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昨夜今晨，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预计全国铁路增开夜间高铁约700列。中国铁路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值班站长叶欢：
16: 南铁在南昌、福州、厦门去往上海、杭州、广州的方向共计加开夜间动车组列车62列，方便旅客轻松实现快旅漫游。
17: 海南各机场今天也迎来客流高峰，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计划直飞航班552架次，预计运送旅客8.5万人次。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工作人员陆芳芳：
18: 他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境外航点包括比如悉尼、

0: 墨尔本、奥克兰等等重点航线上，计划投放约148架次的宽体机来执行。
1: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2: 今天是国庆节，当万家灯火在夜色中次第亮起，400公里之上的中国空间站正以每秒7.9公里的速度掠过祖国上空。此刻正在中国空间站中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黎嘉莹也为全国人民送上了他们来自太空的真挚祝福。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中国空间站成长升级，未来还有哪些全新可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3: 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4: 我们无法忘记，在大漠戈壁、深山海岛，有一群人70载仰望星空，接续奋斗，创造了中国航天的辉煌。
5: 请祖国放心，请老一辈航天人放心，历史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中，我们一定跑好这一棒，把咱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守护好、建设好。
6: 祝航天事业再创辉煌。
7: 忙碌是中国空间站5年历程的关键词之一。5年间，中国空间站持续搭建起面向前沿探索的太空实验平台。截至去年12月，中国空间站已经在轨部署和实施265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今年5月，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又有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上行中国空间站，包括人工胚胎等生命科学实验样本。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于乐谦告诉记者，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经随神舟21号乘组返回地面，科研团队正在紧锣密鼓地分析数据。
8: 初步的看上去还挺神奇的，发现整个这个胚胎在天上，它对于胚胎本身维持它的这个胚胎的状态是有促进作用的。
7: 天宫实验室里惊喜不止于此，我们在空间生命领域、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微重力基础物理领域、微重力流体及燃烧科学领域也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科学成果。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帅说，中国空间站不仅仅是中国科学家自己的空间实验室，也是促进全人类航天技术发展以及造福全人类的空间站。
9: 未来要依托我们的中国空间站等空间科学和应用资源，来构建开放、包容、可持续的国际合作平台，并且来提升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参与空间科学和应用研究的能力。
10: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又有多枚金牌入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1: 今天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单人划艇决赛率先决出胜负，中国选手张志成稳定发挥拿下金牌。帆船项目迎来首个决赛日，在男子快速艇49人级的较量中，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9轮比拼当中4次拿下单轮第一，以净积分16分夺冠，成功卫冕这枚亚运金牌。印度队、中国香港队分获银牌、铜牌。排球赛场传来捷报，在男排1/4决赛当中，中国男排直落3局，3-0击败泰国队，顺利闯入亚运会4强。半决赛将迎战日本队与卡塔尔队之间的胜者。
12: 哇，最后篮网收下了这场比赛，确实也是在今天这场比赛中国队做的最好的一个技术环节。
11: 在网球赛场，女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王希雨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下2-1逆转菲律宾名将伊埃拉晋级女单决赛，中国队也提前包揽了本届亚运会网球女单的金银牌。决赛中，王希雨将迎战另外一名中国选手张帅。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
10: 从今天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由每天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调整后

0: 水产、果蔬等鲜活食品可根据采收、运输和销售节奏安排通关，满足香港早市、午市、夜市等不同时段的补货需求。
1: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破1亿元。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文艺之声、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平台同步播出。
1: 国庆假期首日，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南方多地也加入降温行列。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3号起新一股冷空气又将登场，两股冷空气接连影响下，全国多地气温将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江南多地也将开启入秋进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号就日本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及妄图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表示，俄罗斯反对日本入常。近来日本政府修宪企图和扩军备武动向引发多方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号表示，不因为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增加安理会常任或非常任席位。扎哈罗娃同时指出，日本正在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进程，背离了该国战后宪法中的和平主义条款。
4: 实际上，日本正逐步走向破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我们经常向日方表明，这类举动引发关切，也不符合深化和谐合作的目标。
3: 关于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扎哈罗娃强调，该表述写入宪章，其初衷是防止二战轴心国及其盟友再次实施侵略。近年来的事态表明，该条款仍具现实意义。相关国家应正视历史，任何篡改二战结局、弱化战后国际秩序的企图都应引起警惕。当地时间9月30号晚间，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银座车站附近自发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修宪企图和扩军备武动向，反对日本政府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韩国市民团体9月30号在首尔慰安妇受害者雕像和平少女像前举行第1772次周三示威，要求日本正视历史，为战争罪行道歉，呼吁铭记战争受害者，反对战争和暴力。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东京地方法院10月1号对日本自卫队官员村田晃大强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举行首次公开庭审。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村田晃大在庭审中承认了闯入建筑物和违反枪支刀具法的罪名，但对于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指控，其辩方认为不构成犯罪。
0: 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10月1号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9月30号，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
1: 以色列国防军10月1号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月内，以色列空军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及加沙地带累计空袭超过500个军事目标。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9月30号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作战能力。
1: 七载铸就辉煌，万里新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5: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0: 拉古里是新疆巴祖扩拉市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拉家常，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赛好”。
1: 我们是驻守在西藏阿里的伊雅各族边防连官兵，祝福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演玲，主播子文、黎春。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击海坚境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2: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3: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0: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四季轮回各有风韵，春有繁花初绽，夏有骄阳蝉鸣，秋有红叶轻霜，冬有落雪寒梅。而对于作家范晓波而言，春却是不同的。当暖风拂面，万物复苏，心底最柔软的情愫便被悄然唤醒。春天是独属于他的心灵归处，是与生俱来的宿命牵绊，更是刻在生命里的本命记。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我的同事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让我们一同沉醉在范晓波笔下的春日里。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1: 我对春天的情意有着某种玄秘的原因。很小的时候，我只爱春天这一个季节。大约20岁左右，从绘画和摄影的角度发现了秋天之美。秋天的红枫林和蓝天之间的色差，令我的画笔在颜料的泥泞里无法自拔。接着从电影的角度爱上了夏天。电影里的夏天往往光照过剩而情绪迷惘。大概在24、5岁之后，我连冬天都不反对了。在我们潮湿的南方，没阳光的冬日像阴冷的囚笼，而一旦出太阳，春天就似乎要提前从地表以下冒出来。但是春天对我的特殊，还是一年比一年清晰地凸显出来。生于春天这个简单的事实变得不那么简单，它一点点地显露出宿命和预言的意味。生于春天的人很多，但这个季节在我的生命源头留下的笔触似乎特别粗重。春天一到，我脑子里就会萌生许多虚幻的意义和热爱。我很容易被黄昏时微醺的暖风感动，甚至荆棘上的迎春花，一场深夜的细雨，村路的绿荫间一瞥短促的阳光。桃花、李和杏的花期是摆在田野上的流水宴，它们的颜色和味道对我有着迷魂剂的效力。我流连其间，不愿回到人的居所。有时我居然像妖冶的女人那样，用脸亲着桃花的面颊合影。如此恶俗的动作，在其他任何季节我都没勇气做出来。在春天，我的种种表现接近于一个堕落的花痴。我成年后的春天主要是在鄱阳和南昌度过。小城之春这个老电影的名字对我有着不可抵挡的美。它把小城和春这两个我很偏爱的词搭配在了一起。小城之春在我看来就是春意盎然的寂寞。我先后看过黑白和彩色两种版本的电影《小城之春》，我喜欢他们，就如同他们是我心灵自传的某个诗化的章节。他们唤起我许多沉睡了多年的身体和心理记忆。1996年以前的春天对我而言是不折不扣的小城之春。我在许多文章里回忆过鄱阳县城的春天，喋喋不休地描述那里的藜蒿、油菜花、桃花和李花，以及我在春天寂寞的游逛。那几年由于年轻和孤独，春天不断加重的气温和色彩日益加剧我的狂躁不安。我每天骑着山地车在县城和郊外窜来窜去，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办公室、家里，在哪里都坐不住，只有下雨的夜晚能让我安静下来。在县城，我似乎能听到雨落在鄱阳湖水面上的声音。我缩在干爽的被窝里，想象鄱阳湖在雨水的浇淋下拱起肚皮的过程。这样的想象使我的睡眠不断下沉，直到沉入湖水的最深处，连早起的鸟都叫不醒。春天我愿做的事是和

朋友吴去女孩子家里炒菜喝酒，我不懂烹饪，坐在桌边一边等着吴做好吃的，一边抱着琴唱歌。如果女孩的父母去旅游了，我们就在那里喝到半夜，唱到半夜。我和吴都是唱歌的好手，那时候一开口就是我的太阳和茶花女饮酒歌，连流行歌曲都不屑哼。吴的个子不高，但嗓音可以唱到 high C。 到了午夜，他的情绪会上升到顶点，唱着唱着就泪水滂沱，把女孩们震得不知所措。他们打开音响，播放笛子和箫演奏的《姑苏行》《苏州河畔》，一种春光明媚的乡愁。春天让我徒劳地损失激情和泪水，我厌弃着县城，又在他的春光里沉迷不已。现在回忆县城的春天，总是想起小城之春，还有贾樟柯的电影《站台》。他们的情节和我的经历相去甚远，某种内在的韵律还是相似的，那种特殊的属于春天的韵律。我们县城的古城墙早就行迹漫漶了，但我总是莫名以为自己在上面徘徊过许久，在那里和心爱的姑娘约会。我坐在黄昏金箔色的微光里抽烟，青草和刺花在千年的青砖之间迅速蔓延。南昌不算特别大的城市，但城市有了一定规模以后，就会在其内部形成小的生态，与自然界的气候有所疏离，因此南昌人对四季不如县城的人敏感，当然我除外。如果春天到了，即使蒙上眼睛关在屋里，我也能用鼻子和皮肤感受到。有几年我住在孺子路的府河边，一年四季我都会在傍晚去河边的绿地上散步。河对岸也是城市，所以无法养成远眺的习惯，远眺变成了近眺。一排迎春花把绿地和马路隔开，绿地上站着两株身材矮小的成年桃树，河边则有许多垂柳。对于我，他们就是南昌的四季。春节一过，从老家回到南昌后，气温持续升高，我没事就到河边去转悠，绿地上的秋毫变化都逃不过我的眼睛和鼻子。先是青草纷纷换嫩装，然后是柳树的瘦枝上有了绿色的偏旁，一场雨之后桃枝就轻挑起来，又一场雨，黑枝丫爆出红疙瘩，再一场雨，黄昏被染成水红色，清淡粉嫩的香气四处萦荡。到了四五月份，黄亮的迎春花模仿蔷薇的模样开得到处都是，街道上的香樟树也发散出绿色的光雾。住在滨江宾馆边上时，我每天经过省委大院附近的林荫道去上班，头顶是香樟树撑起的绿色穹顶，穹顶的颜色由嫩绿到青绿到深绿的日日演变，像电脑屏幕的自动更新。那几条小林荫道非常安静，人迹罕至，鸟的鸣唱却很稠密。我骑着山地车在香樟愈来愈浓的香味里穿行，根据气味、声音和眼角余光里的色彩判断着季节的深度。那时衣服已经穿得比较少了，温润的凉爽令我总想像小青年那样放开车龙头，把双臂伸展成滑翔的翅膀，令我在双目微合间联想到春天的许多美好事情。在南昌，我春天能做的事比在县城还少，一是带着小女儿去公园和江边散步，二是闷在家里想象野外的风景，三是画油画风景。我通常会在四五月猛画一阵油画，在其他季节连画笔放在哪里都不知道。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

0: 本命忌。
1: 2001年秋天，我怀着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决心，离开江西，投奔广东顺德的一家国际化的大企业，但是只坚持到2002年春末，又回到了南昌。为什么那么快就回来？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因为那里没有四季，没有冬天，因此也没有合格的春天。五个月来，我承受了有生以来最销魂的相思，不管是在办公室没完没了的忙碌，还是在珠江并不清澈的支流边散步，眼前悬挂的都是南昌和老家的种种画面。有次打电话问一个老家的朋友最近过得怎样，他用有着阴雨天那种潮湿阴晦的气息的声音说，那边天天在下雨，郁闷得很。但他的叹息给我打开的是一幅诗意和诗意都很丰沛的江南画卷。无边的油菜花和几株烟柳笼罩在凉丝丝的雨雾里，水田里禾苗在扑扑地喝水，青蛙和鱼在水沟里悄悄怀孕，一头在栏里憋了一冬的水牛抖动着枯涩体毛尖端的雨星，咯吱咯吱啃噬着枝叶横流的新草。这是我当时写下的一段日记性的文字。顺德到处是工厂，没有油菜花，甚至没有垂柳和野生的小草。到了四五月份，我想江西想得夜夜失眠。广东半年，我知道了慢节奏对于心灵的重要，也知道了春天对于我的必须。许多人都觉得我对春天的强调太夸张了，只有我自己清楚，事实就是如此。我不过生日，每年都假装4月25日只是一个普通的日子，而不是属于我一个人的节日。但是对于孕育了我生命的春天，我没法假装它不过尔尔。作为一个季节，它漫长而丰富，沿途有许多重要的驿站，立春、情人节、惊蛰、清明、谷雨，对于全年的年景，每个驿站都是别具意味的。春天的状态往往决定我一年的状态，春天幸福就一年幸福，春天痛苦就一年痛苦。一年当中，立春之后的一两个月是我写作的黄金时期，气场特别饱满。在我个人的成长史上，最美好的事件都发生在春天，或与之相关。我现在的爱人，就是某年春天带来的礼物，而记忆里最糟糕的事情，也大多与春天有关。我越来越热爱这个季节，惧怕这个季节，最终，还是热爱这个季节。2003年以后的春天，我过得格外珍惜和享受，不断地从南昌外出，让心情混迹于油菜花、桃花和李花丛中。几年来，我几乎跑遍了江西那些春色最美的角落。2004年3月，有一个星期，我住在婺源，每天和几个搞摄影的朋友开着车，寻找中国最美的春色。这次旅行对我影响深远，婺源对我既是个地理概念，也是时间概念，同时也是一种心理概念。在婺源的郊野，我仿佛回到童年，那里春色的野生程度有如20多年前我的家乡。山是青而深的，而且林相很好，随处可见100岁甚至1000岁以上的古树。水是绿的，随处可以捧起来喝。从2月到4月，整个婺源被金黄的油菜花簇拥，似乎那里是黄金铺路的乐土。在婺源的村落，我仿佛回到古代，到处是白墙黛瓦的明清建筑，人们的生活节奏似乎也沿袭古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关心山外到底已进入后工业时代

0: 还是信息时代。一个中午，同行者在一个老宅院的庭院里拍照片，我在二楼旧时小姐的绣楼里，听寂静在耳廓里发出的玄虚之声。凭窗远望，对面的山坡浓绿耸动摇曳，山脚下油菜花在阳光下铺了十几里远，更近处的水田里倒映着破碎的蓝天，一条耕田的黑色水牛在桃花的映照下愉快地耕作，从泥浆里翻耕出土地深处的生机。那个中午，时间几乎是静止的，我心里非常安宁，靠着窗想，这才是真正的春天，这才是值得借鉴的日子。近两年，春天已经比较严重地影响到我的生活方式和对人生的态度，我有意把春天过得像吉祥而虔诚的庆典，就像许多人对本命年有着特殊的敬畏和期许，我把春天当作本命忌来尊崇。春天，我不与人结仇，不玩世故和虚伪的人际游戏。春天，我不关心事业得失成败，只渴望掏心掏肺的交谈。春天，我心肠变软，对每个卑微的生命满怀悲悯与呵护，对他人和自己的缺点也尽量原谅。像许多比我还聪明百倍的前人一样，我想不清楚生命的源头和终点到底在哪里，更弄不懂在这个过程中奔忙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但是春天既然来了，我还是要像花朵那样绽放点什么，并且还要以最美好的心情期待剩下的那些个春天。春天多美色和异香，也多细菌和疾病，不知道这个季节最后将怎样决定我一生的运势。我想多年以后，那些喜欢我或讨厌我的人均会因为同一个原因理解我这一生，他们会点着头或摇着头说，呵呵，这是个生于春天的人。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春有冷雨敲窗，寒风微凉，亦有微风拂面，暖阳轻洒，所有的阴霾都将被春天温柔化解。我们在春光里释怀，在花开时绽放，在新芽破土时满怀期望，在万物拔节时蓄力前行，这就是春的力量。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思来。
1: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 0518-859-7777。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锦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义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3: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4: 的合作将更多转向双边关系。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学健康知识，享幸福人生。

0: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各省市70余家电台联合举办的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栏目。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国学中医文化的继承者和传播者，在积极钻研探索现代医学的同时，一直致力于中医理论的研究、实践和推广。我们人类的历史也是一部与疾病做斗争的历史。自古以来，无论帝王将相还是平民百姓，健康长寿都是人生追求的目标。几千年来，古老的中医体系不断的传承发展，始终是我们华夏民族治病养生不可替代的重要理论基础。它的内容博大精深，纷繁庞杂。接下来，盛老师将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喜闻乐见的方式，深入浅出地解读中医理论知识，传播治病养生常识，为大家的健康提供有效的指导和帮助。如果您有这方面的疑问，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400-600-1658与盛老师沟通交流。另外，场外健康指导热线也时刻为大家开通着，如果直播间电话繁忙，请您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向场外老师咨询。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盛老师。盛老师您好。
1: 哎，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依然关注您的健康，来感受和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那么从中啊，大家总结和学习这些实用的养生方法及健康常识，通过我们搭建的这个健康平台，来帮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去解决各种健康难题，让我们啊有条件的朋友少走冤枉路，少花冤枉钱；没条件的朋友少花钱，乃至不花钱也可以去治病养生。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今天呢，十一国庆，那么在今天的健康话题当中啊，我们做一个专题节目，谈一谈十一，就是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日子。那么咱们今天就聊一聊这个十一它代表什么，就简单的10月1日吗？它不是，它代表着这一天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日子，也就是说从这一天我们有了家，有了大家，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生有了保障，对不对？那么在这之前我们大家过的是什么的日子？现在年轻人不知道了，老一辈上两代你问问他们过的什么日子。所以说呢，从这个十一的成立，我们的人生啊，未来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这个日期给我们改变了太多了，比如说自由、生活质量、健康指标。以前是什么社会？是奴隶社会。什么叫奴隶呢？奴隶就是说卖身了啊。大家都看过电视剧电影，其实电视剧电影啊，它就是来源于生活，生活的写照。那么这个家是地主或者是一方的大亨，那么这个期间他们是垄断着所有的经济来源，没有什么东西是平民百姓的啊。那么老百姓生活怎么办？没有经济来源，借钱。那么借钱呢就成了高利贷了，这个钱呀，是你几辈子都还不完的，也就父亲做长工，儿子还得做长工，世世代代都是奴隶啊，没有现在的人权呀。说吃饭你上桌吃饭那不可能的啊，主人吃什么不是你跟着吃什么，能够填饱肚子就不错了。也就是说那个期间人 不是人的生活。当然也有些人啊过着天堂般的生活，那是掌权者，对不对啊？那些军阀，比如说土匪头领啊，啊，巨商富贾呀，那个期间穿的没穿的，吃的没吃的，用的没用的，就完全给别人打工来维持自己的一家生命。有病了更不用说吃药啊，看病啊，住院呀，那个期间全靠人硬扛。所以说那个期间死人比现在死小猫小狗啊还正常，生命一点保障都没有。大家说的是不是这回事？盛老师说的对不对？有打土豪分田地，对吧？没有地的给分地了，都叫吃得上饭。咱先别说那个期间能吃不吃饱，先吃上饭别饿死。从能吃上饭到吃饱，从吃饱到吃得好，再到今天如何吃得健康。如果说没有之前的新中国的成立，也就是这个十一，就没有我们今天的生活啊，住着什么楼房啊，啊，开着私家车，那都不是你的，都是别人的。那么今天我们拥有了，怎么来的？就是我们有了一个家、国家、大家庭，啊，这个期间我们拥有了自由，就说我们有什么的想法，我们可以去做，只要不违背法律，不侵占别人、伤害别人的权利，你可以去做，对吧？我今天想休息，我不工作，你可以休息，没人限制你，只是你不工作，可能是你经济来源会受损伤。但是不像以前了，你干不干都得干啊，拿小皮鞭呢看着你，干错了扔吊打你，是不是截然相反啊？你现在做什么都可以，婚姻也自由。以前婚姻你说的算吗？哪个土匪看到你们家这个姑娘了，那说抢走就抢走啊。现在呢，哎，我看上谁我和谁结婚一起生活，我说的算，对吧？哎，自由了，生活质量也在提高啊。我们现在穿的衣服，首先说不在以前能遮体就行啊。就我记事儿的时候，我们家的生活都不是很好。从小的时候穿这衣服我都记得打补丁呢，膝关节这个裤子啊，膝盖呀、啊、裤子磨漏了，那母亲都得一针一线给缝上，然后再穿。现在呢？别说这个衣服漏了，稍微旧一点或者过时了，我们都不穿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生活质量高了。大家说一说，现在的生活的选择和以前比，我们是否现在在天堂，以前的生活在地狱，对吧？另外，居住环境啊，我们经常说呀，往上推三到五代，往上推，都是农民草根生活。我们爷爷太爷爷，你问一问他们住的房子啊，那可不是现在的这种高楼大厦，甚至瓦房砖瓦结构，那就是小茅草屋，来个大风一刮都能刮倒啊！风大了上面那个小草啊，就给吹走了。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屋里面一年四季啊都是阴暗潮湿的。在这个环境当中生活，每天居住在这个房间里面，人怎么不生病？所以说那个期间人经常得阴性疾病，不是咳的就喘的，肺痨的特别多啊。你看过去肺结核特别多，而且一犯病都是咳嗽啊，阴咳最后吐血啊。除了吃的有关系之外，就是居住环境都这样啊，是不是？那现在呢，生活质量多高啊，想吃什么有什么啊。现在人都说钱不好挣啊，比较辛苦啊，即使再贫苦的生活，哪管是国家政府给补贴的靠低保收入的，那么吃的都是大米白面。那以前呢，那都是草根呀、啊、有的人说盛老师你说话真玄，吃草根吃树皮不就那两年的事吗？可不是啊，我告诉大家啊，以前生活呀就是那种奴隶社会的时代，那真是勒紧裤腰带生活呀，吃不饱啊，没吃的， 啊。

0: 年到头这个粮啊都精打细算的吃，并不是说灾年才这样。所以说生活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另外再从我们的寿命和健康上啊，不说寿命就说健康，以前生病真的是没处看，就拿最简单的现在孩子出生，现在这个孩子出生成活率达到90%以上是没问题，100个孩子至少90以上的都能存活，那以前呀，能达到一半就不错了。咱们可以问问那些老人，现在中年人年轻人，问问老人，在乡村工作的啊，不是在城镇工作的，乡村工作的，就是几十年前还那样呢，生病了根本没有药啊，包括这个计划生育也是咱们新中国成立之后才开展的，之前也没有，那就是生啊，又没有能力养，质量非常差，所以说有很多孩子出生之后就死亡了，有的甚至都没出生就死亡了，死胎有多少人这个孩子不但是夭折了，就连这个产妇也离开这个世界了，生命一点保障都没有，更不用说这个健康了。那现在我们还苦吗？有的人说生不起死不起，那是我们要求高啊，你生不起那是因为你想住高档病房。现在孩子出生，如果说你想回到以前，那一样是找接生婆上家里接生去，你现在不是想要一个好的条件吗？到医院出生，有医院护士照顾，保证生命的安全，条件再好一点的想要一个 VIP 病房，自己一个在里面居住，是不是？那怎么就生不起啊？是因为我们的要求高了。再说死不起，那以前人死亡之后埋的都很少，特别是这种小孩出生，那用席子一卷扔荒草地里别说这个孩子了，就连我们很多成年人老年人也就是简单的入土，那现在呀还得买这个高档的骨灰盒，弄个墓地，是不是？如果说我们想简单，那么现在这个骨灰撒大海里有的是，为什么经常清明的时候到海边祭祀祖宗呢？有很多呀，怎么说死不起呀？那是我们要求高了，对不对？说和以前比，那以前的人真是可悲的生活在人间地狱的这些人们比啊，我们真是幸福多了。这个幸福啊怎么来的呀？就是新中国成立给我们了保障，我们的人生，我们的未来，我们的子孙后代都发生了改变。自己之前是奴隶的，我们的自己不用再是了，子孙也不用再给别人做奴隶了，而且在自己的经营努力之下，生活是一天天见好，没有人剥削你，没有人压榨你，是不是？有的人说现在生活压力依然很大呀，也有剥削者，那只是个别人，那只是蛀虫，并非真正的这种管理者。所以说大家不要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问题。说了这么多就是让大家明白，这个十一华诞它是非常与众不同的一天这个新中国的成立不值得我们怀有一颗感恩之心吗？不值得我们去庆幸吗？不值得我们感到满足和幸福吗？大家自己坐在那里慢慢琢磨琢磨，想一想盛老师说的对不对。如果说再倒退七八十年，你愿不愿意过之前的生活？我想没有一个愿意的，都想生活在当下这个时代，这个社会，这个国家，是不是？为什么？因为这样有保障，这样才幸福。但是谁给国家了？就因为这一天我们成立了。所以大家记住吧，这一天绝对不是单单出去游玩那么简单，而是值得缅怀纪念庆祝啊举国上下欢庆啊。
1: 即使不能够欢庆，那么我们应该拥有一颗感恩的心，感激的心，知足的心，幸福的心。拥有这颗胸怀的时候，你的人生是放松的。

0: 回去一玩就完事了。
1: 谈到玩，我们再说一说，现在十一啊，放小长假了，很多朋友就出去玩了。这个玩完之后啊，实质还不如不玩，是不是？我们这个期间，一个是少外出，可以和家人坐在一起温馨的团聚，就是放松，看看阅兵仪式，不激动人心吗？那么很多人啊，就选择出去旅游。
2: 这个旅游不单说风险系数真高，那在游玩的过程当中也很疲惫。
1: 这个旅游回来之后啊，跟我讲啊，还不如不出去。最后形成了 一套嗑，顺口溜。什么顺口溜？就说出去玩之后啊，上车就睡觉，下车就尿尿，回家什么也不知道。为什么呢？一开车几个小时，十几个小时，那你说你干什么？昏昏就欲睡，睡觉了。那么下车就尿尿，就是这车的行程憋了一小路了，憋不住了，赶紧去尿尿啊。那么这个期间说玩吧，发现干什么都得排队，因为这个期间所有的人都聚堆了，都去玩了啊。你就玩一个娱乐项目，上游乐园玩，比如说摩天轮，那你就得排队，人满了不一定行了。所以回家一问去哪儿玩了，不知道，哪儿都没玩上啊，就站队排队。就跟我们现在上医院看病挂号差不多了。所以说这个十一小长假值不值得赶在高峰期出去旅游游玩？你做好心理准备了吗？一堵车堵三五个小时，在这个期间交通路况非常拥堵，交通事故是平时的几倍，你做好心理准备了吗？那么到达你想到达的部位之后，人山人海，你做好这个准备了吗？包括到达地点想玩什么，要用几个小时的排队和一天之后的等待，你做好准备了吗？如果说这些都没做好准备，我劝你还是在家好好的放松，惬意的生活来得更实在一些。特别是我们那些身体不好的，花钱遭罪真的没有必要啊！这是我给大家提的一个忠告。特别是咱们现在很多朋友调理着，感觉自己身体恢复的还行，想跟子女一块去，我认为你还是叫子女迁就你。你别看你身体恢复行，你可能这一次十一小长假出去了，这个身体的半条命就没了啊。你要想真玩，错过这个高峰期啊，你这个期间出去就是花钱买醉啊。有多少朋友现在跟我说，打电话患者说，我现在这个十一啊，我哪儿都不去了，花这个钱呀、犯不上，这个钱我养养生保保健，那么在家呢跟子女啊一样团聚，干什么用都挺好的，不招那罪了啊。出去旅游之后几次总结的一个经验，那么也许今天我拿出来跟大家说，大家并不认可我的这种说法，但你可以去试一试啊。试的过程当中，我还是希望你做好提前准备工作，比如说路线，比如说检查车啊，自驾游出去的一定注意交通安全，宁等十分不抢一秒，记住沈老师说的话啊。国庆节沈老师就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做一个专题跟大家讲这些，希望对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这个十一有所帮助啊。明天呢，我们的健康话题正常进行，接下来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3: 感谢沈老师的详细讲解。听众朋友，如果您或家人正面临相关的健康困扰，欢迎您现在通过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与我们互动，您的问题将有机会得到沈老师的现场解答。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随后接听热线。
4: 在生活中，大多数人对于自己的疾病都喜欢去追寻果，都在这个果上下功夫，但是正确的方向是要先找到疾病产生的原因，只有找到了原因才能正确的去治疗。人生病是有三种原因导致，第一就是内因，情志及七情，喜怒忧伤悲恐惊，很多疾病是因为七情所伤，因为七情都会动气，只要情志影响了气，就会影响身体的健康。百病生于气，怒则气上，喜则气缓，

0: 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劳则气耗，思则气竭。这样的情况下，情志就会影响气血的运行，脏腑的功能，进而产生各种疾病。第二个原因就是外因，六邪风寒暑湿燥火的侵袭，根本原因是体质偏颇虚弱。而偏颇体质分为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八种体质，每一种偏颇体质都会对身体造成损伤，进而促进疾病的发生。而第三种原因是他因，因自身劳作、饮食或他伤对自身造成的损耗或疾病。中医中生病的源头就是这三因，我们要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找到源头才能更好的去治疗疾病。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想详细了解其中具体知识，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中医经典《黄帝内经》讲，形于神聚，而静中起天年，这句点出了健康的真谛。真正的健康不是身体没有病痛就足够，也不是精神愉悦就万事大吉，而是身体形与精神神相互滋养，和谐统一的状态。就像一架精妙的古琴，琴身形稳固，琴弦神调顺，才能奏出清亮悠扬的生命乐章。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2: 孙老师你好。
3: 哎，你好，欢迎您。
2: 孙老师，
3: 哎，
2: 我是河北石家庄。
3: 啊，河北石家庄的。
2: 对对对，国庆节到了，
3: 嗯，
2: 祝您身体健康，
3: 好，
2: 家幸福。
3: 谢谢你，谢谢，同样祝福您呀，十一快乐。
2: 谢谢孙老师。
3: 哎，
2: 我听你节目你说啊，十一旅游。
3: 嗯，
2: 我是深有体会啊。
3: 嗯，
2: 你闺女带我去旅游，
3: 嗯，
2: 也算是见见世面，开开眼界吧。
3: 嗯，
2: 人多的真的太多了。
3: 嗯，
2: 哎呦，乌泱乌泱的。我本来那就有冠心病。
3: 嗯，
2: 还有一点高血压。
3: 嗯，
2: 挤在人堆里啊，
3: 嗯，
2: 也透不过气。
3: 嗯，
2: 是吧，就特别的闷。
3: 嗯，
2: 加上中午天气热，
3: 嗯，
2: 差点犯了病。
3: 你看看值不值。
2: 这趟旅游就住了两晚，加上吃饭啊、坐车啊，
3: 嗯，
2: 乱七八糟的，
3: 嗯，
2: 都花了上万呢，钱花了不少，
3: 嗯，
2: 去遭了一顿受罪，
3: 是啊，
2: 生病的，
3: 是啊，啊，
2: 哎，回来生病以后啊，
3: 嗯，
2: 在医院里打了一个星期的点滴。
3: 你说你这是旅游没看上，人倒遭罪了，得不偿失啊！
2: 不偿失，
3: 嗯，
2: 我算是明白了，就是花钱买罪受，
3: 嗯。你看看。明白了，
2: 这个钱啊，我想还不如用在生活上，用在健康上。
3: 我在节目当中我也说呀，我说十一是一个小长假，国家给我们放这个假干什么呢？叫我们工作这么长时间了，放松身心。那么这个期间呢，是家人聚在一起，或者是上班长期工作的得以适当的放松。那么咱们出去旅游，也是为了放松身心。有一个好的精神状态，可是这种旅游如果都赶在一起了，人山人海，车水马龙，走不动，是不是我们想要的？有没有必要去参加这个热闹？咱们十一出去旅游啊，你可想好了是花钱旅游享受去了，还是遭罪去了？特别那些身体不好的，你要考虑考虑，你能不能承受得住？开车自驾旅游的，你想的这个交通的拥堵和安全的问题，你一切都想在这里面去。如果说你这些都没预想就出去旅游，这一圈你回来呀，你什么都不用干，你根本就玩不好。所以说有那句话说：上车睡觉，下车尿尿，回家啥也不知道。啊，什么都不知道了，因为又什么都没玩上，你问他知道，他知道什么呀？花这个钱这个代价值不值？在家是不是一样可以去玩郊区啊、公园啊、逛逛商场啊？你十一期间这个费用啊，比平时指正是要高几倍，这个心知肚明的。关键你用旅游的方式方法能换回健康吗？如果不能，那还不如好好去投资健康。说有了健康，给我们金山银山宅也不坏呀。
2: 是的，是的，嗯，
3: 嗯，
2: 我这身体啊毛病是多了，也都是老病号了，冠心病这老毛病，胸口发闷、气喘、头晕，
3: 嗯，
2: 头痛，
3: 嗯，
2: 难受，
3: 嗯，
2: 哎呀，我的心慌啊是最严重的，
3: 嗯，
2: 睡觉不能多大的动静，
3: 嗯，
2: 醒了，
3: 嗯，
2: 这个心跳啊就受不了了， 这个心脏嘛，12年放了三个支架。
3: 嗯。
2: 去年心脏啊又犯病了，医生说要做大小手术。
3: 嗯。
2: 把我一家人啊愁得不行啊。
3: 嗯。
2: 正好我老伴啊是忠实听众。
3: 嗯。
2: 后来就给常外老师啊打了个电话。
3: 嗯。
2: 常外老师呢就按照我的情况给我开了个方子。
3: 嗯。
2: 这人啊就感觉到特别的轻松了。
3: 嗯。
2: 早晨起来出去散步。回来又买菜，大概要估计要走了个5-6里的地，现在也不喘，
3: 你看
2: 心脏啊也挺舒服的，心跳也有力，
3: 你看看
2: 腿脚有劲，不像以前抬腿有困难，现在不了，现在不了，干点家务事，哎呦，现在这个身体状况啊好的真是，人也就觉得舒服了，
3: 你看
2: 哎，很久没有这个感受和感觉了，
3: 你看无病一身轻，太轻松了，太舒服了。
2: 对对对，我还有一个问题啊想跟你孙老师说说。
3: 嗯，你说。
2: 带你啊。
3: 嗯，
2: 我那个小外甥呢前两天跟他妈妈去公园去玩
3: 啊，
2: 突然呢下了点小雨，也就是临走了，
3: 嗯，
2: 回来嘛就打喷嚏，后来就高烧，
3: 嗯，
2: 到医院住院住了都5天了，打了退烧针，吃了退烧药，
3: 嗯，
2: 不行，但是到了晚上啊又上来了，
3: 嗯，
2: 这个输液输的也不见好，我就很着急。
3: 嗯，孩子这种情况啊，我告诉你啊，是身体的一种反应。下雨着凉是不是等于受风寒？
2: 对
3: 啊，那么受风寒，咱们中医叫什么？六淫侵入我们机体了，我身体是不允许它存在的，它是敌人。这样我们身体就会用正气、正能量给它推出来，给它往出排。可是这个期间呢，孩子的能量稍微不够。排不出来，所以说就形成了一种对抗，对抗这个过程产生的就是一个高烧，高烧这个期间呢时间久了容易产生炎症，烧坏身体，这是身体的一种调节反应，这个期间呢把这个汗呢宣泄出来，寒呢排出来，而不是输液，你输液是把高烧退了，但是它的风寒还是在体内，还会侵入机体，正邪还会对抗，所以说呢你打上退烧药好了，到晚上呢又开始战争了，高烧又上来了，这样孩子身体是受不了的，这个很好办，你买点生姜啊，九颗，对，大葱要一段，麻黄用2克，如果怕冷呢就用点桂枝，不怕冷就不用啊，桂枝呢可以用3克，煮水煎汁儿，然后给孩子喝，孩子喝完之后呢赶紧发汗，汗出来了，他的高烧自然而然就下去了，非常灵验，非常准。剩下这几天呢，可能身体非常虚弱，用点粥给他喝一喝啊。
2: 啊，好，
3: 赶紧给孩子做上，就聊这些，再见。
2: 好的，
3: 嗯，
1: 好，再见，这位朋友。古语说：“医者仁心，师者如兰。”明明师健康大讲堂心怀民生疾苦，倾听百姓呼声，始终想听众之所想，解听众之所难。在每天的这段直播时间里，盛老师都会为大家传授一些非常管用、实用、有用的健康知识和保健养生方法，只愿给更多的朋友送去希望，送去健康。如果您在健康上、在养生中遇到哪些困惑或者疑问，需要帮助，可以拨打直播热线400-600-1658向盛老师请教。如果直播热线繁忙，您也可以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与专家老师请教。盛老师，让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盛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4: 盛老师，我是菏泽的。
3: 啊，山东菏泽的。
4: 对，国庆节了，祝你身体健康啊。
3: 好，谢谢啊，同样也祝你国庆快乐，好不好？
4: 谢谢谢谢。说实话，盛老师，真是挺过意不去的
3: 啊。
4: 导播老师说你今天已经接待了很多患者了，身体还很累，我也不忍心再打扰你了。
3: 啊，身体累点没关系。是不是通过帮助咱们广大患者朋友，通过这档节目能够叫你们收获收获健康，这不也值吗？是不是？
4: 哎，在我们全国那么多养生节目，能踏踏实实的为老百姓摆点设施的可真是不多吧。就说去年的事吧，一说我就来气
3: 啊。
4: 我老伴呢有冠心病，我赶紧给他买药的时候，看见一家药店正在搞冠心病特效药的活动，这么打3折仅剩1天啊，美国进口的呀，还赠送电饭煲，送一筐鸡蛋， 有药店全是人啊。
3: 嗯，
4: 这个也订购，那个也订购。
3: 嗯，
4: 药店老板呢，还在那里喊谁谁买了二十盒，谁谁订了三十盒。
3: 嗯，
4: 哎呦，我一听也就心动了。
3: 嗯。
4: 我花了2000多块钱买的30盒，
3: 嗯，
4: 没想到买回来我看那个成分啊，和长龙20片零一样啊，
3: 嗯，
4: 这是换了个名字，
3: 嗯，
4: 老板吃了一点效果还没有，还不给退药，
3: 嗯，
4: 正好吃了这个哑巴亏，
3: 嗯，所以说你很生气，
4: 是啊，
3: 药店呢还是以例子当头。啊，当然呢，也有一些药品呢过度的夸大宣传或者是虚假宣传比较多，那么我们很多患者朋友也没有掌握好，特别是在利益的诱惑之前，说贪小便宜吃大亏，不就贪便宜吗？
4: 是啊，
3: 挣这挣那的啊，诱惑力度大。还有啊，你对药对病没有提前掌握好，你怨人的时候，你能够认真看一看药品的成分，能够多了解一些这药品的作用，那你不就明白了吗？还是你心不细，是不是？多考虑自己的行为是不是不好？嗯、当然，这个事儿过去了，你就不要去纠结它，对吧？说生气不如争气，抱怨不如改变。你再生气，它也发生了，你也买了，它也不给你退，那你还在这个事儿上你气什么呀？气出病来无人替呀！就看开，以后咱们不犯这样的错误，咱们对待健康认真负责。是不是、啊、
4: 对了，
3: 哎，
4: 说老实话，孙老师啊，
3: 嗯，
4: 咱们这个节目正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的。
3: 嗯，
4: 你看比如说我老伴吧，
3: 嗯，
4: 他的冠心病已经好多年了，
3: 嗯，
4: 平时这个胸闷气喘乏力，
3: 嗯，
4: 全都是毛病，
3: 嗯，
4: 哎，不能干家务活，
3: 嗯，
4: 哎，我听节目里面讲调理体质，
3: 嗯，
4: 我觉得你讲的就特别科学，
3: 嗯，
4: 后来我就各订了50盒，
3: 嗯，
4: 现在我老伴吃的，
3: 嗯，
4: 真的是大有好转，
3: 有好转，有效果。
4: 哎，应该去医院花了30万都没有效果的病，那调理体质就给解决了。
3: 嗯，
4: 你看现在我老伴的气也顺了，
3: 嗯，
4: 胸口也不闷了，
3: 嗯，
4: 他现在可以出门锻炼身体，还带带小孙子了，哎呦，彼此心情现在都高兴了，
3: 多好啊！对路，对路就是一口汤。你看你之前花30万没效果，那么现在呢，1800的问题，那么就有效果，为什么？这就对路了。
4: 对，
3: 以后。还是靠健康知识，以前你不懂，这回你听节目你明白了啊。
4: 是的是的，这个孙老师，我今天呢、还有一件事想麻烦您啊。
3: 啊，
4: 我呢得了个前列腺增生肥大，
3: 嗯，
4: 都不管这个白天晚上啊老是跑厕所，
3: 嗯，
4: 但是每次到了厕所吧就感觉尿不出来，稀稀拉拉的，
3: 嗯，
4: 上个厕所呢都要好长时间，
3: 嗯，
4: 有的时候呢感觉这个小肚子呢很疼，
3: 嗯，
4: 这个药呢吃的也不少，就是不清好。
3: 嗯前列腺什么叫增生知道吗？我们每一个男性都有个前列腺腺体，前列腺位于哪儿呢？会阴部。那么输尿管正好从前列腺中间穿过，前列腺有多大呢？有粒子般大小，细胞的数量是相等的。那么增生就说明前列腺的细胞增殖了，变多了。你原先前列腺的细胞是200个，当这个前列腺细胞增生变多，异常增生的时候，它变成300、400，你说它是不是就变大了，占位了？它占哪儿的位呢？它往里挤压，就把你输尿管给挤压住了，输尿管就挤压住了。那么输尿管挤压住了，你说你排尿还能排出来吗？所以说排尿很细，哩哩啦啦排不净，有的是尿等待，这叫前列腺增生。还有一种叫前列腺肥大，肥大就是说细胞的数量没变，但是单个的细胞变大了，所以增生和肥大是两回事儿。在治病选药的时候，一定先知道自己的病情是什么原因，这样你就知道我选一个什么药了。
4: 哎，是的是的，我真的麻烦你了，孙老师。
3: 哎，不客气。好，按照我说的去用。平时呢可以买点这个鱼腥草、笔头草，也叫结节草啊。
4: 芥草，嗯嗯，
3: 对，车前子，
4: 车前子
3: 各12克，煮水当茶喝。
4: 嗯、好的，哎、
3: 行，
4: 好好
3: 好，就聊这些，祝你身体健康，再见。
4: 哎、谢谢谢谢，来、再见。
1: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千百年来，中医告诉我们，堵不如疏，治不如防，消除疾病，实现健康，不能野蛮治疗。乡外先安内，无论养生延年益寿，还是消除疾病实现健康，首先要抓住核心，掌握重点。黄帝内经有言，形神合一，百病不生，形神具足，百岁人生。精神情志和体质才是我们健康长寿的核心和重点。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因精神情志或者体质的

0: 问题而引发多种疾病，久治不愈，需要帮助，不妨参与到节目中与盛老师沟通，相信盛老师都会给您一个准确有效的康复方案。如果直播间热线难以沟通，可以拨打400-600-2677寻求帮助。下面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1: 在生活中，大多数人对于自己的疾病都喜欢去追寻果，都在这个果上下功夫。但是正确的方向是要先找到疾病产生的原因，只有找到了原因，才能正确的去治疗。人生病是有三种原因导致，第一就是内因，情志即七情，喜怒忧伤悲恐惊，很多疾病是因为七情所伤。因为七情都会动气，只要情志影响了气，就会影响身体的健康。百病生于气，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劳则气耗，思则气竭。这样的情况下，情志就会影响气血的运行，脏腑的功能，进而产生各种疾病。第二个原因就是外因，六邪风寒暑湿燥火的侵袭，根本原因是体质偏颇虚弱，而偏颇体质分为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八种体质，每一种偏颇体质都会对身体造成损伤，进而促进疾病的发生。而第三种原因是他因，因自身劳作、饮食或他伤对自身造成的损耗或疾病。中医中生病的源头就是这三因，我们要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找到源头才能更好的去治疗疾病。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想详细了解其中具体知识，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学习知识是为了更好的运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聆听了盛老师的讲解后，您是否对自己的体质、精神情志有了初步的判断？是否在调养治疗上还存在一些疑问？我们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已经为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困扰，欢迎进线咨询，盛老师现场为您答疑解惑。如果直播间热线繁忙，也可通过拨打场外健康指导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欢迎您。
3: 啊，盛老师您好。
2: 您是哪里的朋友？
3: 我是连云港的，江苏连云港市的。
2: 连云港市的。跟盛老师第一次沟通吗？
3: 啊，对。
2: 听节目有多久了？
3: 嗯，过把星期了。
2: 时间不长啊。在健康当中遇到什么困惑了，需要帮助，你说说我听听。
3: 我昨天晚上听那个说能看这个甲状腺结节。
2: 啊，甲状腺结节。那你告诉盛老师，你今年多大年纪了？这个病情多久了？现在都什么症状？
3: 我今年63了。那个我在6月份甲状腺结节有是12毫米嘛。
2: 嗯，撑多大？
3: 可能是9毫米。
2: 嗯，
3: 整天呢不舒服呢，就是胸憋气的慌。郑老师，
2: 哎，
3: 那我这个甲状腺结节厉不厉害了？
2: 只要甲状腺结节，不论大小都不能忽略，不是越大就越可怕，越小就越没事，不是这样的。先不用担心，我问一下，你手脚凉怕冷吗？
3: 不冷。
2: 手脚不怕冷。嗯，甲状腺激素怎么样？
3: 检测的正常，
2: 甲状腺激素正常哈。盛老师问一下，是不是平时脾气比较暴躁，爱生气啊？
3: 关于小孩子，我有4个孩子嘛。
2: 你别说那些，你就说你平时脾气生不生气，暴不躁，暴躁，生不生气，暴不暴躁很重要啊。经常生气嘛，就是不开心、不快乐、生闷气或者发脾气，这种情况有没有？
3: 丈夫要说话不中我听的时候，我就跟他呛着来，着急那样的。
2: 经常性吗？
3: 很频繁了。
2: 我告诉你啊，甲状腺结节和什么有关系？和生气有关系。
3: 嗯，
2: 听好了，凡是结节的都跟生气有关系。说百病来源于气，这个气是生气的气， 就是说不开心、不快乐、郁闷。
3: 嗯，
2: 用一句话来概括叫情志不畅。
3: 陈老师，我吧光是焦虑，
2: 这不还是心神的问题吗？焦虑吗？焦躁啊。这个任何疾病啊都是有一个原因，你不找到原因只是治病治不好，只会浪费钱耽搁治疗。
3: 啊，对了，对，浪费钱。
2: 所以说治病治我们就给他找到根儿，彻底的好，要么就别治。这个病来源于哪儿？来源于生气，生闷气，就是情志不畅、郁闷、焦虑、不开心、不快乐，啊，就憋着了，就没有开心快乐的时候，没有幸福的时候，没有心情很美妙的时候。那么这个心情为什么不美妙呢？有的人说是生活，有的人说是工作，有的是家庭。我告诉大家，跟这都没关系，跟我们的心神有关系。我们每天都会经历很多，每个人也都会经历很多，但是有的人就很快乐，就很幸福，
3: 我就很焦虑了。
2: 对，还是自身心神的问题，心神不定，心神不宁，
3: 每天没有快乐的时候。
2: 哎，心神不宁，情志不舒，
3: 心里放不开，老是焦在身上的病情。
2: 你这样，你不单单会得瘀、得肌瘤，我告诉你，慢慢会出现乏力、没劲儿。
3: 啊，浑身没劲。
2: 对。因为你的气机就生发不起来了，这样就久而久之形成了气虚体质。保元丹赶紧用上，能够调理你的自己的情志，让你心情舒畅起来，解决你的焦虑，你的情志畅快了，就把你的郁就打开了。这个结就是郁，就聚在这儿了，越积越多，最后就爆发了，就像炸弹砰爆了，要命了。
3: 要加方子。
2: 对，加方子，一个周期治两个周期调理。
3: 一个周期是多少天啊？
2: 一个周期半年，六个疗程为一个周期，这是小疗程，大疗程实际上是三个疗程为一个周期，就两个月为一个大疗程。中医中药都讲究疗程、周期，疗程是疗效的保障，不像西医吃两天停两天，吃两天停两天啊，这个指标正常了就不吃了，不正常再吃了。中医不是这样，中医是彻底的给身体调理过来，以后少生气，尽量不生气，叫自己没气可生，别跟别人一样，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是愚蠢的行为。最后你气出一身病，你遭罪，谁遭罪呀？
3: 嗯，
2: 然后你自己遭罪，你还得吃药花钱，治好了还算幸运呢，治不好你最后一身病躺在病床上，你看你怎么办？真大年纪了，别操那闲心，别管那闲事了，自己身体健健康康的，开开心心的，比什么都强。有个好身体不比什么都强啊？
3: 嗯，对。
2: 方法我告诉你，拿笔记上。
3: 好。
2: 断牡蛎。
3: 断牡蛎啊？
2: 断牡蛎。
3: 一段一段的断的吗？
2: 不是，火字加个断。你这样吧，方法我给你发下去吧，有没有微信？
3: 我是老年机。
2: 短信能收着吗？
3: 短信能收到。
2: 嗯，方法我编完之后叫场外老师给你发下去啊。
3: 郑老师啊，我这个结节的记得记什么东西啊？
2: 这个结节呀，就记气，别生气，保持心情愉悦就行，其他什么都不用记。
3: 哦。
2: 啊。
3: 就保持好心情。
2: 对，好吧。
3: 行啊，谢谢
2: 哈。嗯，好嘞，这样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古语说：“医者仁心，师者如兰。”明明师健康大讲堂心怀民生疾苦，倾听百姓呼声，始终想听众之所想，解听众之所难。在每天的这段直播时间里，盛老师都会为大家传授一些非常管用、实用、有用的健康知识和保健养生方法，只愿给更多的朋友送去希望，送去健康。如果您在健康上、在养生中遇到哪些困惑或者疑问，需要帮助，可以拨打直播热线400-600-1658向盛老师请教。如果直播热线繁忙，您也可以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与专家老师请教。盛老师，让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郑老师你好。
2: 哎，你好，欢迎您。
4: 郑老师。
2: 哎，
4: 我是江苏镇江的。
2: 哦，江苏镇江的朋友，好，欢迎您。
4: 哎，郑老师。今天可算和你通上电话了。
2: 是，
4: 真是不好意思啊，郑老师。大过节的我还麻烦你。
2: 啊，一样，健康的问题不论是不是过节，咱们有问题就得解决，是不是？哎，
4: 是。这段时间我不是一直听你的节目，我感受真的很深。我吧今年是68岁，以前吧你看这日子想想啊，我都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 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
2: 啊、
4: 那时候成天吃不饱肚子、
2: 啊、
4: 成天跟我奶奶说我肚子饿肚子饿、
2: 啊啊、
4: 天天做梦想喝点小米粥，
2: 是
4: 可那时候哪有啊，到处都在挖野菜啃树皮，
2: 没错，
4: 人那个时候人啊都是浮肿着，
2: 是啊。
4: 再一个就是我们这边吧，冬天可冷了，
2: 嗯， 嗯，
4: 可我家过冬的时候呀没有一件棉袄，
2: 嗯，
4: 现在嘛这日子好过了，总算是熬出头了，可现在的年轻人呀、啊、没经过这些苦日子，
2: 嗯，
4: 你看电视上的有些大学的食堂里面他的馒头啊咬了一口就给扔掉了，
2: 嗯，
4: 哎呀我瞅着呀心里可心疼了。
2: 是你说咱们以前啊吃不饱穿不暖，想着就哪管喝小米粥能喝饱都行，后来呀有这个供销社了，就相当于现在这个超市，他卖那个小饼干呐、啊、小面包啊，有时候我们就馋的看着这个供销社说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吃面包吃饱它呢，是不是？
4: 对对。
2: 现在呢你看我们一看到这吃的就感觉可香了，可是一些现在的孩子他没吃过这些苦，他没遭到这种饥饿，他就不知道这食物的珍贵性，吃什么都不香。
4: 是啊，
2: 所以说呢现在的人啊就是不知足，
4: 真是不知足。
2: 嗯，
4: 你有新中国哪有今天的好日子，现在的人啊都不珍惜这好日子，也不懂得感恩，也不懂得满足。
2: 就是啊，所以说我说呀十一国庆庆的是什么，华诞，
4: 嗯，
2: 就中华人民共和国诞辰日，就像我们的母亲的生日一样，说没有我们的母亲哪有我们呀。那以前咱们过华诞的时候啊，那是举国上下万众欢呼啊，那都激动了不得。现在人呢非常平淡，非常平淡，说哎呀终于放假了，我可得休息休息，我上那玩去，他就没有了这个母亲的这种恩情了。所以说现在的人都是在蜜罐里长大的，他体会不到那种来之不易的生活，他怎能珍惜。
4: 对啊，盛老师，
2: 嗯，
4: 我家闺女出生的时候、
2: 嗯、
4: 我们家的情况都好多了嘛，
2: 是
4: 真是有点吃的吧都给她吃，生怕她饿着了、
2: 嗯、
4: 所以这孩子从小就胖，
2: 你看看
4: 现在是结了婚生了孩子以后啊、
2: 嗯、
4: 更了不得了，个子吧就1.65米的身高吧，体重能有171斤，
2: 你看看。
4: 哎呀上次吧她在家里面正刷着碗呢、
2: 嗯、
4: 突然就喘不上来气、
2: 嗯、
4: 直接就晕倒了，
2: 你看
4: 我和老伴呀、
2: 嗯
4: 还有救护车的医生、
2: 嗯、
4: 都下来帮忙、
2: 嗯、
4: 才把他送到医院、
2: 嗯、
4: 这一检查呢血压高、
2: 嗯、
4: 血脂也高、
2: 嗯、
4: 血糖也高、嗯、这三样一样都不少，
2: 你看看。
4: 哎呀心脏也不好了，呼吸还有衰竭的迹象、
2: 嗯、
4: 小便嘛发黄的厉害，
2: 嗯，
4: 这住了一个月的医院总算把这些并发症给控制住了，
2: 嗯，
4: 回家以后哈、啊、现在是天天躺在床上，
2: 嗯，
4: 我女婿啊几乎每天都在照顾着他，
2: 嗯，
4: 你说可是我女婿也得上班赚钱养家呀，
2: 就是啊，
4: 我们两口子吧这年龄也大了，他那么胖、
2: 嗯、
4: 我们两口子呀、
2: 嗯、
4: 哎呦真是弄不动他，根本都是，
2: 就是啊。
4: 那一个你看你那里有没有好方法，好歹让他这个有体重稍微减一点嘛，生活也让他能够自立，也能让他自己出去转转，
2: 嗯，
4: 这样我就觉得他躺在床上也不是个事儿啊，曾老师。
2: 当然不是个事儿了，他还这么年轻就患有这样的疾病，这个病叫什么病呢，这个病才真正的叫富贵病。
4: 富贵病，
2: 对，吃得好喝得少锻炼少营养过剩，吃的这么多利用不掉，能量代谢不掉，在体内储存变成了高血脂了，血糖过高了，那么血脂血糖过高了就形成了体内的垃圾，在血液当中呢影响血液的运行，那么脉管呢也不通透了，所以说血压高了，心脏不舒服了，你看心脏出现衰竭了，这就是富贵病啊。我们称之为什么痰湿啊，小便发黄是因为它有热呀，及时的现象。说要想孩子身体安，常带三分饥和寒，就说你动一点你饿点孩子不会生病。那么你看看现在的孩子啊，动不动手脚就发热的，动不动就上火的，什么原因啊，就是及时营养过剩。你说你吃这么多要经过谁的消化，脾胃啊，胃主受纳脾主运化呀，你这个胃能受纳能接受，但是脾运化不了啊，所以说久而久之脾也受累，脾虚怎么样，生痰湿，湿气越来越重。这个病从嘴上下功夫，管住嘴儿，多动腿儿，然后健脾胃。 一气。如果说单纯的靠这个方法而不从生活饮食上去注意，那么他这个病啊，就谁来了，华佗在世，扁鹊在世，他也救不了他。你别说找我了，你呢可以买点炒的白术。
4: 炒的白术？
2: 对，白术不见脾的吗？用6颗。你拿笔记上，记住啊。茯苓。
4: 茯苓
2: 用12颗。
4: 12颗。
2: 广藿香。
4: 广藿香
2: 9颗。厚朴，它是化湿消痰的，下气除满的啊。厚朴用9颗。
4: 9颗，
2: 沙仁6颗，鱼腥草20克，绿豆又9颗，金银花用12颗，夏枯草9颗，栀子用9颗，白藓皮用12颗，焦山楂对，用9颗，生的甘草用6颗，生的黄芪30。
4: 好，
2: 这些唯一剂煮水煎汁儿去喝，早晨吃好，中午吃饱，晚上吃少，饿也要挺着，不要说饿我就受不了吃，他饿个3天之后他就好了。
4: 啊，好的好的，你说这些我都记下来了，盛老师。哎，那盛老师真是谢谢你了，盛老师。
2: 别谢了，其实啊，孩子能走到今天也是我们父母的错误，知道吧？自己饿了，自己吃不饱的那个年代，总害怕孩子饿着吃不饱，所以尽可能的吃，多吃，以为多吃身体才会好，他也不是这样，物极必反，过了过头他就是问题。也是反思反思自己，我们家长做的是否正确，对孩子是否有利，孩子的健康我们家长应不应该有责任，这是需要考虑的。
4: 是
2: 行啊，就聊这些吧，希望你姑娘呢尽早的把这个身体调理过来。聊这些，好，再见。
4: 好的，谢谢。
2: 好，时间关系啊，这里就不能再接听咱们热线朋友的电话了，热线上还有不少朋友在等待，那也请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来参与节目。那在节目最后啊，还是做一个短暂的总结。那在今天节目当中有这么一个患者朋友，甲状腺结节，患有结节也好，肌瘤也好，囊肿也好，肿瘤也好，说实话每个人都非常担心，因为它发生一变的可能性非常大，毕竟长了一个不该长的东西，放在谁身上都有压力。那么在这里我们很多朋友就想迅速的来治疗这个疾病，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切除。这个方法简不简单？简单。迅不迅速？迅速。但是有没有效？无效。我告诉咱们听众朋友，这种方法最无效，这是掩耳盗铃的一种自欺欺人的方法。我们很多朋友不单单说甲状腺结节是这样，包括卵巢囊肿啊、子宫肌瘤啊、乳腺增生啊，都是这样，一发现赶紧切除，没过多长时间又有了，切了，切完之后又长了，就如同割韭菜一样，切完一茬长一茬。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你没找病根儿。它能长一个就能长两个，它能长一次就能长无数次，我告诉大家。那么还有的人一狠心整个都给切了，子宫连带附件啊整个都给切了，卵巢整个都给切了，乳腺整个乳房啊整个甲状腺都给切了。一刀切你后期麻烦事更多，你不要以为你切了就没事了，你把这个器官一切，我告诉你无数个疾病在等着你。把自己身体器官切除的患者朋友，有一例算一例，没有不后悔的。说这个疾病不切行不行？保守治疗能不能？能。这个疾病的源头在哪？就在生气上得的，不生气不会结。那么为什么爱生气？为什么别人不生气？这就是你的神魂、神志、情志的问题。心神不宁，心神不定，心神烦躁，怎能不生气？怎能不发脾气？怎能不焦虑？这么一个焦虑忧郁内心七上八下的人，他怎能不生气呢？所以安神定志，调理心脑肾，补养精气神特别重要。不要以为看不见的就不是病，就不是病根，往往很多种疾病的病根就是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希望今天的热线能给我们大家深深的上一堂课。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感谢主持人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再见这位朋友。再次强调，中医养生讲究辨证施治，因人而异。 节目中分享的方法供大家参考，如有具体健康问题，请务必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咨询专业的场外老师，进行个体化诊疗。这里是明明师健康大讲堂，养生路上我们携手同行，下期节目期待与您再续健康话题。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他是孙子的第74岁，他又读诗书，通过科举入朝为官，他十年当中连月十级，连封四世，依然官至二品。太平天国兴起，是他组建湘军，屡败屡战，最终力挽狂澜。晚清天下风雨飘摇，他力主改革，兴办洋务，成为晚清中兴第一重臣。他死后谥号文正，极尽哀荣，他被人尊为千古完人，他的家训至今被人津津乐道，他就是曾国藩。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曾国藩传》，作者汤宇。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

0: 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五集，
2: 在曾国华成为曾纪云干儿子的同一年，11月初2，曾国藩将一切事务安排停当后，风尘仆仆地赶往进京。其实这天寅时，大约凌晨3点到5点之间，曾国藩妻子欧阳氏在房间里生下了一个男婴，就是后来的曾纪泽。曾国藩看了一眼襁褓中的婴儿，心中不胜欢喜，但是自己再过几个时辰就得出发了。他看着婴儿，又看看马车和行李，心中既激动又失落。他恨不得能将孩子和夫人一起带走，但是自己是去京城做官，只有舍弃一切生活才能赢得事业上的成功。真所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道光20年，公元1840年，是中华民族永远忘不了的年代。正是这一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中华大地东南一隅以及沿海地区受到战火的洗礼，因此国人对中国产生了新的认识。所谓中国，就是一个任人欺凌、不能自省、自甘堕落的国家。以此为背景，中国历史翻开崭新的一页，什么救亡图存、学习洋人、发展工业等等，要求中国人求变并融入这个需要自强、竞争、适者生存的世界。此时曾国藩的人生也翻开了崭新的一页，真正的学而优则仕发生在曾国藩身上，也是道光20年这个血雨腥风的年代。正是这一年，曾国藩进入京官生活，并由优秀的学士完美的转身为世事。对于曾国藩来说，真正入世是一条很艰辛的道路。那时清王朝统治范围内依然盛行着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传统，进而走上科举这条独木桥。在曾国藩的学习生涯中，从不对国家高谈阔论，从不认为中国的未来会是一种危险的境地，更不会想象中国的未来会是一个四分五裂、内忧外患的局面。但是曾国藩进入京官生活后，一切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认为要在仕途上有所发展，不但要谈古论今，更要对事实有清醒的认识，审时度势，成为一个政治家。在这一条道路上，曾国藩走得并不坦然，但他有自己的捷径，那就是刻苦读书，并在翰林院与文友切磋文章、谈论观点。长此以往，曾国藩对政治格格不入的性格渐渐消融。就曾国藩自己的目标来说，他要成为理学家，并用理学解释政治和国家命运等问题。鸦片战争打响，让刚刚坐在翰林院躺椅上的曾国藩心中震动不已。他看来，鸦片战争是中国直面西洋人的第一次，中国将面临被蚕食的境地。以此为背景，曾国藩并没有对国家产生更深刻的认识，因为他认为在斗争复杂的官场上，必须懂得明哲保身的道理。自从正月正式进入翰林院开始，曾国藩开始了他全国最权威、最高等的学府深造。按清王朝的科律，翰林院庶吉士学界为3年，属官方机构，掌握编修国史、撰写有关典礼文件等事务。作为官方最高级别文院场所，庶吉士都是由进士中精选出来的，非出类拔萃者不得进。就当时情况而论， 历届进士一甲前三名

直接入选翰林院，曾国藩有幸入选，自然是天赐的美事。根据清朝人的俗规，庶吉士名义上是三年届满，事实上只要跨过三个年头便可毕业。所谓毕业，就是学成后受封政府官职。作为进士出身，朝廷既优先考虑授予官职，可享受优先填补实缺的待遇，甚至出任官时便可充当正印官，即有实权的一把手。而庶吉士毕业更是优上加优，官宦之道前途无量。到曾国藩这届，庶吉士馆仅仅维持了三个月，这一年四月，庶吉士学员们便散馆了。可以看出，当时朝廷对翰林院的管理已经非常松懈，学员无法完成学业不说，更多人感到自己学不到知识，甚至有人认为混个一官半职就完事了。考试之后，曾国藩获列为二等，在第十九名接受检讨一职。当时最高官位翰林院次位主官为掌印学士，需由大学士尚书类高官中选充，各属官安准例排列是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侍读、侍讲、修撰、编修、检讨等。可见曾国藩获得的是最后一阶官职，状元、榜眼、探花分别授予修撰、编修等职位。曾国藩的官阶属从七品，相当于一个地方知县的衔位。但曾国藩是留院授职，比院外官职如侍中、御史、主事、知县等官职更优秀，属朝廷直属官员。翰林院本身就是讲究学问、切磋文章、发表意见的地方，因此很少关系到政府行政工作。有人说翰林院是清水衙门，学士们都有高傲之气，但却毫无作为，因此天下人都认为翰林院是仕途通达的福地，在翰林院深造是做官升迁的最大资本。曾国藩有志向，他渴望成为政府官员，但必须通过地方知府的引荐，如果没有人际关系是万万行不通的。而曾国藩却始终对自己抱有希望，一来是他刻苦学习钻研学问，二来翰林院中入仕的官员个个官路亨通，尽览朝廷官员大有作为和步步擢升者，非翰林院学士莫属。在翰林院的检讨之职上端坐了不到三年时间，曾国藩的宏图终于来了。也就是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他升职为侍讲。近两年后，曾国藩又擢升为侍讲学士。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六月，曾国藩再迁升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从此，曾国藩结束了翰林院的生涯。回首七年时光，曾国藩感慨万千，认为翰林院所设政务甚少，终日研究学问，苦修文章，虽无甚建树，却使自己学业大涨，文章斐然，属大进时期。所谓大进，还有小进，即在湖南岳麓书院学习期间。更深的推理，还有一个平庸时期，那是自己初识文字、浅学文理时，即父亲教育自己时期和湘乡学堂学习时期。至于平庸时期，也是曾国藩最难以启齿的时光，终日跟在父亲后面咬文嚼字，就是后来的他乡学习，也未能让自己产生学高至深之感。由此成才之后的曾国藩常常这样感叹，虽说此时学习刻苦，但终日模仿科试贴文，无法解脱志趣，甚为遗憾。他自我肯定天分不堪低，却未得学习之

不深明，学习经世之好学，终日浑浑噩噩，身心不得解脱。后来曾国藩进入岳麓书院学习，自称为小进时期。此时曾国藩初识经师文华，顿感拨云见日，心神俱开。在此地他不但深学科室贴阔之学，更开始古文词创作，并掌握门径。由于此次学习之后直接进京考试，他研究了不少古文经学，尤喜欢韩昌黎的文风，称其为散体古文之代表。所谓古文，即是秦汉时代以古文写作的散体文，与六朝骈体文相比，属正统的科举考试文体，受到广大文人文士的热烈追捧，一直处于主体地位。在历史上，唐代韩愈，也就是韩昌黎，是倡导古体文，反对骈体文的著名代表之一。曾国藩热心于韩昌黎的古体文，是一种文学造诣和研究文学的深刻认识，并强调自己的文风必然传承古制，古为今用。到近代，对曾国藩学识和文风带来深刻影响的还有桐城派。在清朝，桐城派极力倡导古体文风，回避当时的简单文艺深浅不一的文风，其代表人物有方苞、刘大奎、姚鼐，世人称其为桐城三祖，承袭百余年，姚鼐成为最，即桐城派大成，他们大兴唐宋时期古文派之遗风，并大胆做创新，打破了时下流行的浅显文艺之风，并挽回几许文章载道之风，实是进步学派。当时曾国藩并无深厚学问，时值桐城派渐渐式微，想要在学问文章上有所建树，就必须追随桐城三祖，成为没落学派的最后一个句子。但是当时的曾国藩才疏学浅，根本无法见识此学派的真文真意，更不必说延续其文风了，所以才有曾国藩初到金陵如饥似渴地在书市上寻找二十三史的场面。即便这样，曾国藩也未实现他文风上引领风骚的局面，更谈不上文以载道的崇高境界，只能算是一个出色的学问家，一名优秀的文章能手，无法上升到治学发展文学文章的高度。因此曾国藩一生学识庞杂，笼统而不系统，成为他的一种人生标记。其实这样的人更容易成为一个政治家，事实上一切也都得以证明。大晋时期是曾国藩成为中进士入翰林之后的事，此时曾国藩已能将学习当成一种职业，并成为朝廷的智囊人员，自然欢喜异常。功成名就之后，他常常发出这样的言论，自己一生苦读诗书，却未像大多数人那样垂垂老矣而毫无作为。作为过来人，他认为科举是一条非常艰险的道路，人人渴望，人人受挫，包括自己在内。直到第三次入考时才如愿以偿，成为进士，进入了翰林院。因此他更认识到科举是一条无人能过的独木桥，也曾不止一次地教育自己的弟弟和子侄，勿以科举贴阔为终生学习之中，如少年得志不由分说，若垂垂老矣苦学挣扎，则毁灭人生，丧失人性。但是亲戚们看到曾国藩通过科举而光宗耀祖，个个摩拳擦掌，根本不将曾国藩的话当回事儿。就是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也认为，父亲常常教育我们不要过分研习八股，自己却八股出身，名声显赫，我等时时勤勉，勋图大志。当时曾国藩的父亲

学养越来越深厚。此时曾国藩与当时的文人刘荣接触，并常常与之书信往来，加上与桐城派嫡系子弟之间的来往，让他如鱼得水，深入该派门径。就情况来看，曾国藩渴望获得桐城派的真传，但其最后一代鼻祖姚鼐已不在人世。细算算，姚鼐比曾国藩长79年，尽管其高寿，但曾国藩童年时他便去世，因此无法亲见陶鼐之真迹。为了能在古文上有所建树，他便与当时桐城派红人江苏上元今属南京市的梅增亮，又称梅宗亮，自伯言相交，并对他产生古文学识和修养上的深刻印象。曾国藩曾赠诗于梅增亮曰：丹续真传自晚童，不孤当代一文雄。可见曾国藩对梅增亮的热衷，并形成对桐城派的仰视。以此为基础，曾国藩沿袭桐城派自不待言。曾国藩视为学术大师，这在一开始就表现出来了。由于沿袭古文得法，并真心传承桐城派的学识精髓，他成为当时的学术专家就更加容易了。但是这并不是曾国藩的目标，他更想树立自己的形象，更愿意开拓自己的一片学术天地。因此他不但承袭桐城派，更在其基础之上发展进化自己的一套学说，这主要表现在文道之间的关系上，并成为曾国藩的主要学术内容。早在宋儒周敦颐提出以文载道以来，桐城派就细心研究，并成为其标志性的一门学术理论。此时曾国藩十分认同以文载道的观点，并结合自身的发展学术和观点做了大胆的创新。曾国藩认为道以统文，知道必文，很明显他认为道是一种学术境界，没有深厚的学术功底是无法实现道的存在，更无法实现道的科学解释。此观点明显是对以文载道的表面化认识，是照搬桐城派的基础学术。但可以看出，曾国藩一开始就表现出鲜明的学术风格，并渴望独树一帜。曾国藩还认为文以窥道是天下必行的规律，认真写文章的人必能获得发现道理，并成为天下人的行为准则。因此曾国藩又提出虚车的论点，他认为虚车万万不可，但没有车人是不能远行的，只有让车里坐满了人才能实现载道的理想。就此而论，曾国藩是用虚车对文以载道的譬喻，主张世界上要有坚车，即真正的古文。根据此思想，曾国藩的友人给他做了这样的论定，称曾国藩的学术是因文以正道。由此可见，曾国藩是个传承桐城派的文学家，同样也在以文载道方面进行了彻底的创新。这还不足，曾国藩又沿袭理学，与当时的理学大师们切磋文章，言论经史，对诸城之学进行了参透，并形成自己的风格，只从他治学和因文以正道中便能看出。对于清朝士人和官宦来说，理学已存在于他们的基因里。当时四书五经是天下学子必修的科目，四书由论语孟子两书，礼记中的大学和中庸两篇组成。宋代朱熹将其当作教科书，并做了一考试时写到四书题目时，学子们都要参考四书章句集注，不能随意发挥。五经中的义主要是程颐和朱熹对其进行的注解为权威，

0: 时，清朝科考制度中尤为推崇诸程之学，亦称宋学，属正统学问，比以考据学为基础的汉学更受重视。清朝学子们从小对理学就耳濡目染，虽说是应考八股，但处处精考文章，顺性命之理论，一交上去便受到考官的青睐，并受圣上亲自揽阅，亲许排名靠前一位。学生时，曾国藩并未意识到自己学习的都是应考的理学基础知识，直到进入翰林院才发现自己对理学已是情深意重，并开始有计划的学习研究，渴望形成自己的一套理学理论。此时曾国藩学习的目标不再是应考，而是带有强烈的自我修养、实践运用的特点。真正让曾国藩产生这一意识的，是通过认识唐鉴并拜其为师开始的。
1: 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2: 现面向全国各大城市火热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
1: 移动互联网时代，有声书成为一匹黑马，异军突起，成为炙手可热的行业。
2: 进入有声书行业，一操作竞争少，市场广阔，前景光明。创业全程由一路听天下平台14年专业能力指导扶持，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一起在有声书市场再攀高峰，共襄盛举。
1: 音频付费时代，把握未来风口，就要做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的城市独家运营合伙人。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8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合伙人加盟热线：400-633-1678，400-633-1678。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仙一，导演暮雪，欢迎。

0: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是曾子的第74岁，他又读诗书，通过科举入朝为官。他十年当中连阅十几，年方40，依然官至二品。太平天国兴起，是他组建湘军，屡败屡战，最终力挽狂澜。晚清天下风雨飘摇，他力主改革，兴办洋务，成为晚清中兴第一重臣。他死后谥号文正，极尽哀荣。他被人尊为千古完人，他的家训至今被人津津乐道。他就是曾国藩。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曾国藩传》，作者汤鱼。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

0: 先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六集。
3: 道光21年，公元1841年7月11日中午时分，艳阳高照，热气逼人。曾国藩在好友家吃过午饭，便邀请他们去玻璃厂书店游逛。因常常去玻璃厂，所以里面的书曾国藩基本有所见闻。转了半天，他翻了翻《朱子全集》，认为可读，并能学习经法，于是就买回去。晚上，曾国藩静坐家中，认真地翻阅起来。当看到《为学之方》时，心中甚为惊喜，并认为自己学习之法还未找到，甚至认为自己学习之用术尚处迷茫。苦思冥想之后，他决定寻时问路。7月14日，时值阴雨绵绵，曾国藩坐上车，夹着一把雨伞，匆匆赶往京城名师唐鉴处。唐鉴乃湖南善化今长沙人，号静海，比曾国藩长32岁，居太常侍卿之职，是曾国藩的同乡前辈。在京城，很多名门贵族和学者能人都拜其为师，此时曾国藩也在其内，京城人人都知晓此人学宗朱子，笃信谨守，无稍违依。曾国藩走进会客厅，鞠身行礼，然后端坐在唐鉴的右侧，寥寥几句之后，曾国藩谦恭地向唐鉴讨教健身之要、学习之法。唐鉴马上投去赏识的目光。
4: 学习之要，当以《朱子全集》为宗。
3: 曾国藩惊喜道：
5: 老师，此书我刚刚买回，实是无妙法攻读。
3: 唐鉴端起茶盏，显得漫不经心。
4: 此书以熟读，非烂熟于胸，不得其真要。若是简单浏览，那就必再找我了。
3: 曾国藩激动地站起来：
5: 老师，学生认为此书有深经妙有之处，但不得以习读之法，如愿指点，不吝赐教。
3: 唐鉴有些高兴，和颜悦色地说：
4: 至经仪专一静，一经果能通，则诸经可旁及，如具求兼经，则万不能通译读。
3: 唐鉴认为自己喜欢读译，现在自己已精通，因此看其他书自然直解其意，融会贯通。最后唐鉴对曾国藩读书的态度进行了最后总结：
4: 为学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核，曰文章。考核之学多求粗而宜精，广窥而利策；文章之学非求义理者不能治，经济之学既在义理之内。
3: 事实上，曾国藩对三问之学已有耳闻，此时唐鉴重新解释一遍，顿感拨云见日。尤其让他快慰的是，老师提到经济之学，平生第一次听说，产生一种渴望，渴望精心研究，不失为一条走向经世济用之学术风格的捷径。于是他忙请教老师：
5: 经济之学，宜何如深端智力？
3: 唐鉴侃侃而论：
4: 经济不外看史，古人已然知极，法界昭然，历代典章不外乎此。
3: 曾国藩若有所思，心神大开，上前一步：
5: 那学习既以经济为根本，不知方向如何？
3: 唐鉴看了看茶盏中的水，食指碰了碰外露的茶叶，

文、词、曲，皆可不必用功，诚能用力于义理之学，笔小记忆非所难。这次学论对曾国藩一生影响极为深远，成为他一生的治学标准，并对现成的学术和古代的学派以及自己治学的方向皆有一个清醒、深刻、客观的认识。直接表现就是在研读《朱子全集》上的方法以及造诣。为了实现经易经而通天下的治学精神，曾国藩将书中精妙之语粘贴在墙壁上，日日观览，时时研究，片刻不离思考领悟之境界。根据老师唐建给予的治学思想，曾国藩对义理倍加重视，但作为一位成熟的理学家，研习和理论也带有其特有的辩证性。在览读朱熹等理学大家的著作时，曾国藩总是带着批判、怀疑的态度。他认为朱熹等人的著作虽以理学为根本，但却有诸多弊病。他常常感叹诸程之学中常有文多智少、杂章断序之嫌，甚至认为考据之学中词句过于深邃，让人浑身不自在，繁杂冗乱，不能进读。他还认为文章之学粉饰之火，不当之处，文质逊色等等。此时开始，曾国藩便产生一种为国学做贡献的冲动。根据老师唐建的指点，曾国藩又自己总结出一套学习方法，即经则专守一经，史则专熟一代。所谓专，就是经的开始，专的最终目标就是经。曾国藩不止一次地授予亲属子侄一套耐字诀，即一句不通不看下文，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经明年再读，云云。曾国藩渴望成为古学大家，欲望自不待言，义理、考据、文章都渴望有所建树。从先前与刘荣的书信来往中能看出其不一般的学术抱负。曾国藩竭力主张道与文的统一，并将文以载道的精神重新发扬，与当时的重道贬文产生激烈冲突，并表现出一种对汉学与宋学之间平衡的倾向，即考据与义理之间的折中。道光23年，公元1843年，曾国藩的学术风格已窥见一斑，是桐城派弟子与唐建等人的影响而直接的反应。道光26年，公元1846年，曾国藩彻底地思考了考据学的现实意义。这一年夏秋之间，他因病在城南报国寺闭门休养，期间时任国子监学政刘传宝切磋学术，两人终日形影不离，高谈阔论。刘传宝深沉地对曾国藩说，昔考据学为汉学之基学，独立于一切之外，放显其风貌。今我观来，此风貌是必精神费日力而无不当于身心，无他用矣。曾国藩长长地舒一口气，声音有些微弱，今我观之，心性不明，人情不至，思想不达，释怀不得，所以考据之问有弊病也。刘传宝顿领开怀道，是吗？曾兄有高见，实是考据之学无信念所致。两人认真讨论，并探索到一条考据之学发展的新门路。当时曾国藩随身携带一本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悉心研究，渴望参透其实要义，并探索一条自己的学术之路。长时间的学论之后，曾国藩强烈地认识到汉学与宋学并无上下之分，而是认为界定，使之产生门户之见，伤害了圣道。他主张各派要弘扬圣道，承载发展一切学术流派都应基于此点之上，

放弃辩驳、争论、拆台等行为。曾国藩对刘传宝推崇备至，认为他的宋学为本、汉学为用，态度很值得尊敬和推崇。曾国藩不愧为一代学术大家，其包容、豁达、匡正、钻研的性格让他的学术之路越来越宽广，越来越光明。有人评价曾国藩论学之平正通达、宽宏博识，有清200之余年，故亦少见其笔。由此可见，曾国藩是一位全能而精深的学术宗师，其主要支撑点可以用两个词概括，即务本和经世。在与老师唐公健的对话中，曾国藩领其要旨，并专心研习经济之学，即经世致用、经国济世、经世济民等。在曾国藩眼中，经济就是发展、进步，甚至是崇尚文明，并为后来晚清政局产生深远影响的学问。正是发扬了经济之学，曾国藩才有了宏图大业，才有了自己独树一帜的学术风格，甚至是做官风格。由此，曾国藩的学术理论框架开始形成，既在义理、考据、文章之外，又增添了一门新学问，那就是经济。学习的目标不是所谓的修养，而是经世济用，是对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最好诠释，是对儒家知识分子思想上的升级，是一种进步、带有强烈社会观的学问。曾国藩并非雷声大雨点小之人，而是一个实干家，后来为了弘扬四学，即义理、考据、文章和经济之学，曾国藩不断地研究、写作、批注。义理之学中有四子书和进思路，经济之学中有汇典、皇朝经世文篇，考据学中编纂了曾氏读古文钞以及曾氏读诗钞。此时曾国藩已有了自己的学术纲领，形成自己的研究范围和典纲规则。其子曾纪泽曾这样记述：德行政事、文学言语列为四科，泥山所许，道诸一元，莫留多奇，汉儒宋学矛盾相持，公会其通，辨其精粗，各有专长，不主门户。进入京官生涯之后，曾国藩曾给自己的经济之学立下规矩，即曰官制、曰财用、曰严政、曰曹务、曰严法、曰官礼、曰婚礼、曰丧礼、曰祭礼、曰兵制、曰兵法、曰刑律、曰地余、曰渠。他认为此皆以本朝为主，而力塑前代之严格本末。实际学习和研究中，他则苦下功夫，书成五车，并做了两个书籍、18个抽屉，分门别类，及时将自己的撰文和批注归类，以备急需。这就组成了曾国藩一生治学讲究经世致用的最好证明。通过向唐健老师学习，曾国藩很快得到学习之法。事实上，曾国藩找老师是为了获得生活和学习两方面的技能，即简身之要、学习之法。学习之法曾国藩已参透领会，而今需要顿悟的是简身之要。当时唐健老师是这样告诉曾国藩的：勤俭外化于表面，就要整齐严肃；操守持度内化于内心，就必须主一无事。也就是说，外面的仪态要持重庄严，内心意志上要专一而无杂念。这点观点并非唐健首创，也不是其发明，而是领会诸常理学要旨而引发并发挥的。在此情况之下，此时的曾国藩深习诸常理学，对其思想和文风倍加推崇。在此情况之下，曾国藩对

0: 老师的点拨，更觉得受宠若惊，认为理学就是一门天下人接受的学问，自己也研习至今。唐建说道诸程理学的精要，曾国藩自然喜出望外。简身之要，这一主体渐渐说到尽头，曾国藩依然不满意，他问老师，
1: 今朝廷中谁最简身，最懂药理？
0: 唐建捋了捋胡须道，
2: 今依我看，只有微人是鸿才。
0: 曾国藩听唐建这么一说，心中猛然一触，
1: 愿闻其详。
0: 唐建又认真地讲述了一遍微人的情况。原来微人被唐建称赞为用功最笃实，每日自朝至亲，一举一动坐坐饮食皆有礼记，或心或私欲不可，外有不及简者皆记住。听完之后，曾国藩心中一阵震动，认为微人的确有学习之处。一段时间之后，他便拜微人为师友。所谓师友，既是因当时曾国藩与微人同属翰林院学士，他们都是唐建的学生，所以为友。微人长曾国藩7岁，终日勤学苦练，形成一套自己的学习体系，很受人尊重。因此曾国藩又拜微人为师。后来微人因学识丰富，能力出众，为帝师，擢部堂，授大学士都，发生在同治年间。此时曾国藩与微人同属翰林院，又是学友又是师徒关系。微人是蒙古正红旗人，乌齐格里氏，字艮峰，号艮斋。在历史上，人们对微人的印象基本是顽固不化、一意孤行、因循守旧等等。同治年间的同文馆之争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当时这位老人奋起抵抗洋务运动，抛出看家法宝，称立国之本非技艺可一览无余，只有文章备至、精神升华，才能实现道统的目标，才能实现万民高于、万代延续的局面。他号旗帜鲜明地表示，重礼仪胜过讲权谋，治国以德教而优于技艺，这才是中国长治久安、获得发展空间的重要条件。就今天来看，这种迂腐无能的思想只能被人嗤之以鼻，甚至为人所不齿。就现实而论，这与其终身研习的理学知识无不关系，与之产生鲜明对比的是，当时的曾国藩已是封疆重臣，并成为洋务运动的先驱者之一。两人出身同门，思想与立场如此悬殊，不得不让人感慨造物弄人。在曾国藩青年时代，理学最坚定的实行者便是微人，他处处以理学为自己政治、生活和治学的行为标准，每日自朝至暮，微人都会将自己的一言一行、一动一静铭记心中，临踏之前会认真反思、总结，并用楷书一字一句地记录下来，一丝不苟。他认为，只有按理学的原则生活下来，人生才能闪现光辉，前途才会无可限量。每3个月，微人都会将自己的日记装订成册，封存收藏。自道光15年（公元1835年）至道光22年的公元1842年10月间，微人共装订成册30多部。这一点受到曾国藩的极力推崇，他曾在给自己的亲属写信时提出这一细节，表示自己刻苦学习微人，并要求亲属读书者务必学习微人的治学精神，坚持用理学思想武装自己，日日学日记，每天做反省。自道光21年（公元1841年7月间），曾国藩在恩师唐建的推荐下拜微人为师，并日日勤勉写日记、寄书信、 笔耕不辍。

0: 持续时间一年有余。此时以威人为榜样，并未对曾国藩一生治学雷厉风行的风格产生影响，甚至看不到此痕迹。但是此时正是曾国藩酝酿学术风格时期，正是因为笔耕不辍，才有了后来潜心研习并创造一代政治、军事和学术神话的开始。曾国藩最崇拜的学问格物是一种高尚、学术价值高，甚至是实用性更明显的学问。所谓格物，既是一种对现实事物产生义理上的解释，并将心中存在的道理通过言物的方式表达出来，就此学术而论，属理学之列。曾国藩认真研习，并寻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开拓一个时代的风格。在曾国藩的一生中，最伟大的老师便是唐鉴，但实践学术和治学中，还有一个人对其产生巨大影响，他就是吴廷栋。曾国藩赞扬他是格物大师，对世界上一切事物都能产生想法，并格之有物，静就其理，对其仰慕不言而喻。吴廷栋字彦甫，号竹如，安徽霍山人，比曾国藩长11岁，可谓曾国藩的长辈。他一生笃信朱子理学，与唐鉴一道虔诚地追随宋学派。吴廷栋与曾国藩交往期间，任刑部司官。吴廷栋精通医学，曾国藩居翰林院不久，便染病在卧。此时吴廷栋曾登门为其看病，开方子。由于这一层关系，曾国藩与吴廷栋之间越来越亲密，可谓忘年之交。
1: 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2: 现面向全国各大城市火热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
1: 移动互联网时代，有声书成为一匹黑马，异军突起，成为炙手可热的行业。
2: 进入有声书行业，一操作竞争少，市场广阔，前景光明。创业全程由一路听天下平台14年专业能力指导扶持，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一起在有声书市场再攀高峰，共襄盛举。
1: 音频付费时代，把握未来风口，就要做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的城市独家运营合伙人。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8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合伙人加盟热线：400-633-1678，400-633-1678。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仙一，导演暮雪。

0: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表弟是观众们气
4: 呀。
3: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5: 啊，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6: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
5: 啊？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7: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8: 哎呀，不对吧，大哥？
7: 你这别再买的吧。
9: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8: 哦，
9: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
7: 320，你信不？大人觉15。
3: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7: 逗你玩。
10: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1: 月子湾。

0: 湾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夫妇同罗帐，几家飘散赛他州。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再一次感谢您如约而至来到我们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这是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节目里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我们集中来欣赏历届春节晚会上那些精彩的相声段子。那今儿咱们继续回顾1992年春晚上的精彩相声。那今儿节目里啊，咱们来听到的是1992年的春节晚会上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一段宠物热，咱们请出这二位。
1: 您知道吗？
2: 啊，
1: 现在社会上啊出现了宠物热。
2: 对，养动物的人越来越多了。
1: 可不是吗？哎，您养活个什么呀？
2: 我就养活一狗熊
1: 啊。
2: 嗨，我养活它干什么呀？
1: 看起来您不如我。
2: 那么你养活什么了？
1: 我养了一只鹦鹉。
2: 嘿，这个鹦鹉要养好了能学人说话呀。
1: 学人说话就不算什么了，咱们养活这只鹦鹉见什么人说什么话。
2: 是啊，
1: 那天唐杰忠到我家去了。
2: 哦，
1: 一进门我得给鹦鹉介绍一下啊。
2: 可以。
1: 鹦大哥。
2: 哎，鹦大哥，
1: 介绍一下，这位是相声演员唐杰忠。
2: 鹦鹉说什么？
3: 知道，春节晚会里常见。
2: 有点意思。
1: 唐杰忠高兴啊。
2: 那是啊，
1: 冲着那鹦鹉一抬右手。
2: 鹦鹉说什么？
3: 唐大师你好啊。
1: 嘿，这时候他又一抬左手，
2: 他又说什么呢？
3: 咕嘚白，欢迎你再来。
2: 哇，这都神了。
1: 唐杰忠啊乐得嘴儿都合不上了。
2: 那还有
1: 一会儿抬右手，一会儿抬左手。那只鹦鹉呢，一会儿是唐大叔您好，一会儿是咕嘚白欢迎您再来。时间这么一长，这鹦鹉有点烦了。
2: 那还不烦？
1: 这时候唐杰忠两只手一起抬，那鹦鹉不乐意了。
2: 他说什么呀？
1: 唐胖子，你要把我折腾死啊。
2: 这唐杰忠能高兴吗？
1: 我一赌气把这只鹦鹉给卖了。
2: 卖了？
1: 卖了，买了一条狼狗。
2: 哎
1: 啊，
2: 市里可不许养狗。
1: 我知道。
2: 知道你还养？
1: 这狗太可爱了。
2: 哪点可爱啊？
1: 那天我拉着它刚一进胡同口，正赶上街坊四邻在外边乘凉。
2: 哦，
1: 我们这条狗主动上前打招呼。
2: 怎么打的招呼啊？
1: 让让让让让让让让。
2: 这狗叫还带鼓点呢。
1: 嘿，他这么一叫唤，您再看小孩不哭了，大人不喊了，一个个蔫溜蔫溜全回自个儿院了。
2: 嗯，那是怕狗咬着。
1: 什么呀，街道主任张奶奶还替我宣传呢。
2: 怎么说的？
1: 老乡们把门关上点，李金斗进村了。
2: 好，瞧瞧你们给人家吓的。
1: 就在这个时候，派出所的同志开着一辆车，连狗带我一块儿给套走了。
2: 连你也套走了？
1: 把我给带走了。
2: 应该好好教育教育。
1: 教育完了之后还罚了我50块钱。
2: 该，瞧你以后还养不养狗了。
1: 以后还养不养了？这辈子再也不养狗了。
2: 这就对了。
1: 我养猴。
2: 哎，嗯，怎么又养猴了？
1: 这猴好玩啊。
2: 还好玩呢。
1: 嘿，你看呢，自从这位猴叔叔到我们家以后啊。
2: 哎，哎，
1: 啊，
2: 你得管他叫猴叔叔。
1: 你怎么了？人是猴变的，你叫声叔叔他显得谦虚啊。
2: 没听说过。
1: 猴叔叔到我们家没有一年的时间，您再看，个儿比以前长高了，体重比以前增加了，
2: 嗯，
1: 浑身上下那个毛啊是油亮油亮，
2: 嗯，
1: 尤其是屁股上那两块红，我给他养的是红中透紫，紫中透红，烁烁放光，从远处这么一看就跟俩灯泡一样。
2: 是啊，你这怎么养的呀？
1: 什么好吃什么，什么好喝什么，到了晚上哪个电视好，先请侯叔叔坐这看。
2: 这猴还瞧电视？
1: 当然了，自己主演的片子他看上没够啊。
2: 哪是他主演的呀？
1: 动物世界。
2: 对，自己瞧自己。
1: 最喜欢那个片头了。
2: 哪镜头啊？
1: 有一个猴由这棵树上啊揉就飞那棵树上去了。
2: 啊，
1: 看完了之后这位猴在我们屋里就学开喽。
2: 那怎么学呀？
1: 从大柜上往管灯上窜啊揉啪，
2: 怎么了？
1: 屋里全黑啦。
2: 没法不黑呀。
1: 哎呀，那个好玩啊。太好玩了。
2: 对对对，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1: 好玩好玩。
2: 行了行了， 你爱人就不管呢？
1: 原先管，现在你让他管他都不管了。
2: 哦，习以为常了。
1: 哪儿啊？离婚了。
2: 离婚了
1: 啊？
2: 为什么离婚呢？
1: 因为这个侯叔。
2: 哦，因为他。
1: 可不是嘛，这个猴看我爱人用那个发胶啊往头上这么一喷，挺好玩的、
2: 嗯、
1: 我爱人上班以后呢，他把一桶发胶都喷在自个儿身上了。
2: 是啊，
1: 等干了这么一看，整个一大刺猬。
2: 好，全支棱起来了。
1: 我爱人回来之后说了他两句，这猴不乐意了、
2: 哦、
1: 跑到院里把我爱人自行车的气门芯给拔了。
2: 嘿嘿，这猴多可恨。
1: 我爱人哭的是又叫我名字呀，金导你快看看，自从你把这猴弄到咱家以后，家不像个家，人不像个人、
2: 嗯、
1: 再看着你自己一天到晚就跟丢了魂似的、
2: 嗯、
1: 你什么都干不下去了。原先你多好啊，每天晚上坐着电视机前总要学那个英语讲座、
2: 嗯、
1: 现在呢，现在你老玩猴，猴玩的你生活当中都有好多反常的现象。
2: 都哪儿反常了？
1: 原先我下班回来你总是笑脸相迎把我的书包接过去，现在呢，我下班回来你窜过来冲我自牙翻一个跟头，扭头你就跑啊你。
2: 这叫什么毛病啊？
1: 那天你坐那儿看电视，脸让蚊子叮了一下，我发现你不会拐了。
2: 那你怎么着呢？
1: 你只干这个。
2: 好，这是刀毛呢。
1: 这两天又添新毛病了。
2: 还有什么呀？
1: 爱吃零食了、嗯、爱吃零食没关系，我给你买呀，我给你买那么多零食你就是不吃啊。
2: 那您怎么着才吃呢？
1: 谁吃剩下东西往地下这么一脆，你窜过去就放嘴里头。
2: 受猴传染了。
1: 最使我不理解的就是我们这孩子一天比一天大了，我说给孩子送托儿所，你跟我说什么？哎，用不着送，有的侯爷爷看着，你还不放心吗？
2: 是啊，
1: 你说我能放心吗？你看着给咱们孩子看着，脸上紫一道的红一道子的，
2: 让猴给抓着。
1: 那天我休息往洗衣机里放了一桶水，想洗洗衣服，一转脸的功夫，这个猴把咱们孩子扔在洗衣机里了
2: 啊！
1: 一摁电门，连水带孩子一块转呢。
2: 这可多危险呢、啊、
1: 归来我眼快呀、啊、一关电门把这孩子给捞出来，捞出以后这孩子打了700多个喷嚏。
2: 嗨，那是感冒了。
1: 既然这样你跟猴过吧，我们娘俩走了。
2: 哎呦，这可怎么办呢？
1: 一把就把他拽住。亲爱的，你可千万别走，都是我不好，又养这个又养那个，这叫什么？这叫玩物丧志。
2: 对，
1: 从此以后什么动物我都不养了。
2: 好，那这猴怎么办？
1: 送进动物园。
2: 好极了。
1: 来到动物园门口，刚要过马路，坏了。
2: 怎么
1: 这猴蹭一下了窜电线杆子上去、
2: 哦、
1: 上去之后这么一撅屁股，可了不得了。
2: 怎么了？
1: 马路上所有的车全停了。
2: 为什么呢？
1: 拿那猴屁股当红灯了。
2: 是啊。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5: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0: 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宠物热》，接下来的时间里咱们来听到的是一段单口相声，请出常连安先生为您说一段山东斗法。
6: 您们说相声讲究说学斗唱嘛，这个学呢，您要学个老太太呀就得哈着腰，那您怎么一看，哦，这是老太太。您要小子大姑娘呢，旧社会那姑娘呢很腼腆啊，说话嘛笑不露齿。嗯，让您这么一看，哦，这是小姑娘的，像不像三分样？这是什么意思呢？就说是逢场作戏。赶得您在到了大街上碰见我了，我说话就得规规矩矩了。您见着我了，这熟人太多了。常连安吗？可不是吗？在哪儿来？我姐天津，来了多少日子了？来了4-5天了。 咱们吃顿饭去吧。谢谢，我不去。嫂子别客气，我没工夫，改天见。
7: 您看大街上，
6: 台上跟街上跟这个大街上不一样，说走大街上也是扭扭捏捏的，不行，让您看着不舒服啊。您碰见我了，这不是那长亮案吗？
7: 哟，可不是我吗？
6: 你多早来的？
7: 我来了好几天了。
6: 咱们一块儿吃饭去吧。
7: 嗯，不去。
6: 走吧，别客气。嗯。台上是台上，台下是台下。今天我说这个笑话呢，还是个故事性，还有朝代。明朝，明朝正月十五大放花灯，多热闹！咱们这前门外啊，那热闹极了。可是，在五牌了呢，贴了一张黄榜。这个黄榜贴着日期很久了，没人敢揭榜。可巧，鲜鱼口里边有个肉铺，德龙馆，掌柜的姓孙，叫孙德龙，山东人。这个人呢，放假这几天呢，他什么也不好奇，好奇什么？就好奇喝酒，啊，喝的太多了。这天是十五，十六呢得开张。他心里还明白，哎呀，我可别睡觉，要一睡觉，明天就耽误买卖了。他得进城到东四牌楼买肉。怎么样啊？赶紧进城吧。明朝的打扮呢，拢发，清朝这地方才剃的，是拢发包巾。这个山东这个头七十多高，穿这个袍子呀有二十来年了，净骨钉，手有油也往上蹭，杠刀也在这个袍子上面杠，一身油泥，拿太阳一照，走大街上锃光瓦亮，带着银票，带着酒壶，这酒壶是仨壶啊，洗来的，长圆发扁，在这地方带着，夹着钩杆子就出来了。钩杆子干嘛用啊？钩珠的，白蜡杆子，七尺多长，上头有俩钩，晃晃悠悠的就出来了。出来了呢，这黄榜在五牌子这儿贴着，这大伙儿围着人看，他呢不知道什么事，晃了晃刚他也惦记看看，可是他站在这儿啊，他就睡了。他站在这儿比别人都高，一边站在这儿一边打呼，这憨拉子可就下来了。他个儿高，我这还有个儿矮的呢。刘那位一腮帮子，这位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哎，怎么意思？哎，大哥，怎么意思？
8: 怎么意思？我看着生气。
6: 哦，你看这个事儿，你生气啊？
8: 不是，咋不认识字？
6: 这不废话吗？你不认识字，你干嘛？
8: 老李家这个告示，能么一段？
6: 什么告示啊？
8: 这是告示啊？这黄榜，
6: 黄榜，
8: 什么叫黄榜啊？
6: 皇上贴的，这叫黄榜。
8: 哦，好，老李家，你念念咱听听。
6: 哦。不识字，念你听听啊。
8: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6: 你等等，
8: 什么叫皇帝诏曰？
6: 呵，这不明白。
8: 皇帝诏曰，皇上说话，
6: 皇帝诏曰。
8: 哦，皇上学话嘛，皇帝诏曰。
6: 那么我要学话呢？
8: 你说话干嘛你？
6: 我是诚心的，是果乱是听不听啊？
8: 咋听？干脆告诉你吧，有打外国来了一个使臣，是个老道。这个老道会36手哑谜，一部金刚经。我国若有能人能打哑谜，读透金刚经，年年进贡，岁岁来朝，否则断绝邦交。
6: 这个老道

0: 呢？
1: 喝那杂烩，他会剁球，36手，36手。我会八波剁球。
0: 那么他会不会呀、啊？
1: 会。他打什么哑谜呀？
0: 买卖猪肉，要肥的，要瘦的，要头，是要猪蹄儿，多少钱？这个哑谜他会，跟老道这哑谜不挨着。
1: 那么你还会念经吗？
0: 哎，念经咱会，哎，咱哪天都念经。
1: 我不念经我不舒服，
0: 我不念经不舒服。
1: 好啊，
0: 这好机会发财啊！
1: 那你怎么不接榜啊？
0: 啊，我接榜。您算接着好几层人，他个儿又高，再拿这钩杆子，我接榜。哎，
1: 这多大篓子，他把这撕了，
0: 这还有看榜的兵丁呢，过来就把他捆上了。但有兵丁禀报看榜的大人，这位大人姓王，王俊，王大人。王大人这么一听，把人绑起来了。别介，既然接榜必有来历啊，带我亲自去看，给他松绑。
1: 是。
0: 差人打到这会儿，兵丁把绑给他解了。山东纳闷，哎，这怎么当事？这怎么当事？捆下来怎么又打开了？你开玩笑是怎么？谁跟你开玩笑？
1: 我们大人来了。
0: 哦，你们大人来了。
1: 好啊，你妈来了我也不怕。
0: 谁妈呀？
1: 我们大人。
0: 好，我相信大人。这大人这么一看，好啊，身领戳杆外表，
1: 嚯，
0: 壮士，你接的榜啊？
1: 啊，可不是。
0: 哪儿的人，姓什么叫什么呀？
1: 我是山东
0: 邓舅父蓬莱县，啥姓沈？
1: 我叫沈德龙，我小名叫喜儿。
0: 大人一听，谁问的小名呢？
1: 你会打哑谜啊？
0: 会八波多球。
1: 念经呢？
0: 念经，我哪天不念经哪天不舒服。
1: 好啊，既然如此，跟我一同面君。
0: 什么叫面君？
1: 见皇上。
0: 哦，见皇上。
1: 好啊，
0: 我们哥俩老没见了。
1: 这多大的事儿也不是
0: 啊，很直爽。
1: 你是骑马呀坐轿啊？
0: 撒骑驴。
1: 这位大人一听骑驴还许有点来历呢，还许是张阁老下凡呢。
0: 哪儿给他找驴去？
1: 现找了一匹驴，都上去到了五朝门外，下马下轿下驴，把这个山东同到了朝房茶点伺候。王大人一想，当时见皇上还得礼不言礼，麻烦了，倒不如啊，叫他先跟使臣先斗发，赢了见君不言礼没关系，输了听候我主的罚落。对，等着见驾。皇上升殿之后，这位大人上来了，就把刚才朝房的那片话奏明了圣上。皇上一奏，选外国使臣觐见。老道说声领旨，出离了朝房，到了金殿，打稽首，扶臣一胆，不良佛。皇上这么一看，这个老道这个儿不高，不足五尺，横了起大有二尺半。呵，道冠道服，一看这个头发都发红，这个脑袋大根的头，窝窝眼，这个鼻子呀，塌鼻梁，翻鼻孔，大下子，高姑姑，这个脸说黄不黄，说绿不绿，整个这么一大窝瓜，赶上在他国呀，这是有名的法术家，窝瓜真人。道者，与我国斗法需用何物？问他用。

0: 什么东西？感情一问呢，这个东西还用的还真不少。高搭发台三丈三，两座太师椅一把，香炉、蜡签、朱砂笔、黄表，一大碗凉水，五谷杂粮。这桌上有什么，那个桌上有什么，旨意传下来了，吩咐营造司预备。真快搭好了。在什么地方啊？品机台下。怎么这么近呢？他有旨意啊，皇上的意思在帘笼的里边要看得见，要听得见，看看怎么个斗法法。预备好了，旨意下来了，我国的法官东边法台，他国法官上西边法台，各用法术上法台。感觉这个老道早有准备，手拿拂尘，身背宝剑，就在这西边，就看他嘴里的念咒呢。感情这地方有一股黑烟，呜呜都上去了，上去了，宝剑摘下来往这一放，这个椅子往这一坐呢，是五心朝天，竟等着斗法。这位王的人来到了朝房，一看山洞，睡着了。哼，我睡得这香，您算他坐在这太师椅子这样。王的人进来，孙法官，孙法官，孙法官，叫不醒。这底下人过去连推带搡，这山洞才醒。他正做梦呢，哎呀，好家伙，买什么？要肥的要瘦的？大伙儿听都愣，什么要肥的要瘦的？什么话？反正山东醒了，他一看这屋子这个摆设等等的，这是他都睡了一觉了，他这酒下去了，他不知道什么地方了。哎呀，这是什么地方？我怎么来的这墙？我说老大哥，我怎么来的将墙啊？王德仁人家这么一听要坏，怎么老大哥了？哎呀，孙法官，请你斗法呀！你在前门外接的榜，你会打哑谜，会念金刚经，现在老道已经上法台了，等着孙法官上台斗法呢，走吧。他一听这话，他愣了，斗法？哪个孙子会斗法呀？怎么还金刚经还念经？我金刚，我连水刚经我也不会啊。哎呀，怎么还打哑谜？我连哑巴也打不了啊。我老大爷，我实在我对不起你，我哈酒哈太多了，我哈醉了，你饶我这一回，我下次我不敢了。我他这一说一，把这位大人吓坏了。哎呀，孙壮士，你这酒喝得也太凶了啊！你在前门外接的榜，你说会打哑谜，会念金刚经，能斗法，现在外国使臣已然上了法台了，等着你斗法呢。怎么着，你喝醉了？你喝醉了我受得了吗？万岁爷瞧不见你，我就蒙军，脑袋就没了，你得剐呀。咱们俩人死了，外国人不进贡，这是小事，各国狼烟四起，我国没有能人抵挡，从此就能亡国呀。山东一听这话，呼，酒要上来了。这眼珠子瞪挺大，花儿这个小子这么厉害啊。老大爷，你也不要着急，我打兔崽子去。这是打架的事儿吗？这你得跟他斗法呀。好，我去跟他斗斗。
1: 你斗什么斗蛐蛐是怎么着？
0: 斗法。好，管他斗什么呢。我去。这位大人一想，哎，得了，让他去吧，让皇上看看他呢，不算我蒙军。

0: 管这个山洞来到这发台底下这么一看，好嘛，文武破关他都傻了，不知道怎么当个事儿。王大人过来了，请孙发官上发台吧。上发台，好，上发台。那个发台有多高？3丈3，3丈3，9丈9也没关系。来人，搬梯子。啊，搬梯子？您这可不像话，您得用法术上发台。啊，法术？不是3丈3吗？3丈3还用法术？那么您怎么上去？
1: 我一蹦高我就上去了。
0: 蹦高？您能蹦多高啊？看我高兴不高兴。那么你要是高兴，
1: 高兴嘛，5丈多高。
0: 这位大人一听，行了，5丈多高有富裕。那么你要不高兴呢？
1: 1尺多高。
0: 今天您高兴不高兴啊？
1: 哎呀，没准儿
0: 啊。
1: 这没把握，这没准受得了吗？
0: 这位大人心里想着，无论如何也得让他上去啊。当时请了一位殿前武士，金盔金甲，个头跟孙德龙差不了多少，过来见见孙法官。
2: 孙法官
0: 好。哎呀，老大爷，你坐方方吧。您怎么上去？
1: 我正当骑马寺，我站好了，你让那个小子打我屁股，一打屁股我一拄这杆子，噌我就放了。
0: 殿前武士心里说，这不是瞎子海吗？这不是
1: 就一拄3丈3一拄，这我这一打就上了。这个头200多斤，人家是行家。
0: 当时一缩衣，又请了一位两位殿前武士。
1: 行家嘛，人想这法子太好了，他是仪仗队，您到台戏台也有啊，金瓜乐府朝天凳，戏台那是木头的，这真事是铁的。哎，也7尺多高，朝天凳那凳这老大，比戏台那大得多呀。俩人商量好了，
0: 让他怎么上去呢？
1: 这俩人，这个武士啊，700斤的羽力，两个人1000多斤的，俩人拿着棒，让这山东呢坐这个朝天凳上，俩人
0: 往上扔。
1: 人这法子对，
0: 您要盖房盖楼，您看那个可不是铁锹啊，跟铁锹一样半长，搁个3块砖2块砖的，
1: 咱们一撩就上去，他那竖劲儿能上去。
0: 人这法子想得好，我商量好了。哎呀，孙法官，您有胆子吗？
1: 啊，有胆子。
0: 俩一叫起来一使劲儿，您就上去了。
1: 好。
0: 哎呀，你老你家坐棒棒，他夹着钩杆子，他就坐这凳上了。他坐凳上，俩人得适应是得叫号啊。俩人一块儿拿起来了，这山洞的脚就离地了。他夹着钩杆，他还好啊，哎，这倒好玩，
1: 还倒好玩。
0: 这俩人1、2、3、1、2，赶着三就不说了，1、2，嘿，就这一下子，半天云，发台3丈3呢，这一下子扔上4丈5去，
1: 这要掉地就非摔坏了不可呀，
0: 人家有这艺术嘛，
1: 就掉台上了。
0: 吊台上还差1丈多呢，也得把山洞摔坏了，
1: 他活该。
0: 怎么，山洞不加这钩杆子吗？他往上一甩，他那个屁股一离这凳了，他一闭眼，我玩完了。他说他玩完了，他俩手攥着钩杆子，他往上一扔呢，敢掉下去呢，他是腰朝下，腰朝下的钩杆子这个棒呢落到台板上了，落台板上，他往下一出溜，哎，把这劲儿卸了，一点没摔着，还把腰割了一下。

0: 这个他这还带着西湖呢。
1: 这老道可倒霉，怎么他这闭目合睛啊，在西边他不睁眼，这底下捣乱他没睁眼，往上扔他也没睁眼，发台不是三丈三吗，扔上四丈五去他都没睁眼，有打四丈五往上一掉，往下边一掉的这时候他打算偷眼看看，他一看可把他吓坏了，哎呀，是方才我用法术上法台，怎么他国的法官从天而降啊？
0: 其实刚扔上来的他没看见，
1: 好命
0: 这个山猪了，哎呀还搁着药了啊，哎呀还这个老道怎么画小圆的啊，他拿他当画小圆的了，哎，你坐下我也坐下，他瞧人怎么坐呢他也怎么坐下了，
1: 老道这么一看身上是穿的什么呢，这就是太阳啊，就往西边转了，照得他身上锃光瓦亮，老道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哎呀他国的法官金光附体啊，其实呢猪油放光。先打个招呼吧，他这个老道呢打起一手胆浮沉，
2: 梁佛，正字是无量福，
1: 他这一打招呼山东听见，
2: 好好，哎呀你来让让，你让我也让让，
1: 他说他嚷嚷呢，
2: 原来是老道无量福，他在这边好家伙，
0: 他这一好家伙把皇上吓坏了，
1: 皇上在莲笼里头，好家伙，什么叫好家伙呀，
2: 皇上不懂啊，
1: 不但皇上不懂老道也不懂，心里说什么叫好家伙呀，
2: 老道这儿无量寿佛万寿无疆，
1: 山东一看
2: 啊，哦加字儿了，你加字儿我也加字儿，一打对破烂家伙，
1: 一打对破烂家伙，
2: 这老道更不懂了，
1: 老道心里说呀干脆打哑谜吧，老道伸出一手指头来，山东这个哦
2: 这一个小鸡头，
1: 哎呀这就不含糊啊，
2: 哦
1: 你信一个
2: 我信俩，
1: 他这一身俩老道很害怕，哎呀他国法官有能耐，我说是一佛顶礼，他说二圣护身，这是蒙的感觉，
2: 老道在这边伸了仨手指，山东看哦又信仨了，
1: 你信仨我信四个，你要再信我呢我没有了，我抱怨吧，
2: 我信五，
1: 他身三他身五啊，老道吓一跳，哎呀好啊，我说是三皇治世，他回答五帝为君，这也是壮的瞎壮，老道拍了拍心口，山东一看
2: 好小子拍心口啊，哦不含糊，
1: 我拍脑袋送你五帝不孝，喂拍脑袋，他拿这老道当他的儿女了，他一拍脑袋老道吓坏了，哎呀我说是佛在心头坐，他说头上有青天，感情全蒙对了，老道一想好家伙厉害，得了我给他个厉害的吧，朱砂笔拿过来黄表上一画，拿宝剑一签，这有蜡点着了，他这个意思我给你呀、啊、拿火一打你一害怕掉下发财你就算输了我就算赢了，他那完了他晃悠，
0: 山东不害怕，不单不害怕他瞧着有意思，哎好，
2: 哎呀哎呀这么大个子还玩火啊，
1: 哎也不怕尿炕啊，
2: 他瞧着可乐，
1: 这老道说吹，他这么一甩借着西风 这火呀就奔这山洞头发来了。
0: 这山洞没房子呀，
1: 有一
0: 哎，快留着，
1: 滋啦滋啦，头就着了。
0: 这怎么办？这不一大碗凉水吗？拿过来就扣脑袋上了，
1: 扣脑袋上的火灭了，再一摸这头发呀，我短了少一半。
0: 哎，这个老道可厉害啊！
1: 哎呀，你当老道，让我当和尚啊！这个老道回头这么一看，没下去，再来一道吧，又来一道，又晃悠。山东在这儿，好啊，
0: 啊，又来了啊！
1: 哎，凉水没油了，这怎么办？你这，我给你个厉害的吧。他把钩杆子抄起来了。
0: 这钩杆子上边有俩钩，这是瓣儿啊。
1: 他把这瓣调过来，冲这边。
0: 好，你说好家伙！这老道是晃悠，不知道什么事儿。
1: 着家伙，
0: 什么家伙呀？
1: 他打算回头看，这头还没回过来呢。您算这钩杆子这把儿蹭就过去了，
0: 这把儿过去了，他那钩不饶，
1: 蹭
0: 勾这俩大口子，
1: 当时血就下来了。老道疼得直小猴叫唤：“哎呦呦呦，快快快！”啪！一看这钩杆子落在老道这个台板上了，老道不认识，一看，哎呀，我当什么法宝？原来是我佛的如意紫金钩，
0: 他胡给起名了。山东一看，好啊，腮帮子破了啊，
1: 他心里放心了，拿这凉水一浇呢，他这酒下去了，他饿了。哎呀，可了不得！你妈肚子，
0: 哎呀，忘了要点点心了。你看，哎，
1: 他想起来了，他把这锡壶摘下来，盖打开，他打算喝点酒。他喝酒呢，这太阳光，他戴了20多年的锃光瓦亮，太阳光这么一照，
0: 这老道一看，哎呀，了不得！石方才用如意紫金勾打我，要记翻天印。
1: 拿酒壶当翻天印了，
0: 36招走为上策，走。
1: 他一说走，得念咒啊。他一着急啊，咒头也乱了。3丈3尺，还差1丈多，他掉下去了，摔得鼻青脸肿，跪在帘子外边了。往这一跪，皇上一看，哎呀，老道，与我国斗法输了赢了。哎呀，万岁！贫道实在输了，情愿年年进贡，岁岁来朝。
0: 嗯，
1: 我问问你，一上法台，你说无量福怎么意思？祝福问安的意思。那么我国法官回答：好家伙，什么呀？哎呀，贫道才疏学浅，实在不明白贵国法官的好家伙。
0: 啊，你说无量寿佛万寿无疆，他说一大堆破烂家伙什么？
1: 一大堆破烂家伙，想必是贵国的法官法宝太多，一大堆，不明白。
0: 哦，那么你伸一手指头是怎么意思？
1: 我说是一佛顶礼。他伸俩手指头呢，二圣护身。
0: 那么你伸仨手指头，
1: 三皇治世。他伸5个手指头，五帝为君。
0: 你拍心口怎么意思？
1: 佛在心头坐。他拍脑袋，头上有青天。
0: 嗯，
1: 嘴怎么意思？哎呀，贵国法官如意紫金钩打的，跪在一旁，往这边一跪。这阵旨意下来了，吩咐搭云梯迎接我国法官。皇上一句话救了山东的命了，要不然他怎么下来？没法下来，
0: 这软梯子
1: 好搭好了，能营造寺早预备好了，赶下了画台，文武过关等着给他道喜。他眼睛直了，他看什么呢？净看这个老道呢。他瞧老道跪那儿了，他心里直跳，找这个王子。哎，老大人，我看这老道他跪在那个墙上，是不是把我告下来了？
3: 不是。你跟这个他国法官斗法，孙法官你赢了。
1: 我赢了。
3: 要说发秀，他那个发秀那差得太多了。这就来劲儿了。
0: 可得面君见见万岁爷。
1: 好，
3: 我见见老大伯。

0: 他看
1: 老道跪那边了，他跪这边，两人冲里一跪。
0: 皇上接着连龙这么一看，比老道高了一大块，面带忠厚。
1: 皇上爱惜，这叫上人见喜。
2: 嚯，我国法官，
0: 姓什么叫什么哪儿的人呢？
1: 他一张嘴就不像话。
2: 我是皇上。
1: 文武过关吓一跳，皇上。
2: 我是山东邓九叔蓬莱县，我姓孙，我叫孙德龙，我小名叫喜儿。哎呀，孙法官很好诙谐啊，
1: 很好诙谐。
2: 你跟老道斗法，你输了赢了？
1: 问他输了赢了。你说这个话还不好回答。哎，孙掌柜的回答的还真好。
2: 这个血了赢了，我给你老血吧。没有三把神像，我不敢倒反心气。要说我赢了呢，那算我血大话。要说我去了，老道那个腮帮子那是我打的。
0: 这不是老道塞那个墙吗？你问他。
2: 他要说我赢了，那就算我赢了。他要说我去了，我们俩就日死相台。我们爷俩在来。
0: 老道在不是捂着腮帮子，心里说千万可别来了。
1: 皇上乐了。
2: 哎呀，不要客气，斗法你赢了，我赢了，你老薛，我不赢我干嘛来了？
1: 这气儿啊。
2: 可我可得问问你，一上法台他说什么无量佛怎么意思？
1: 这个老道画小圆儿的，他认准了他是画小圆儿的。
2: 那么你说好家伙呢，
1: 这是我们山东的土语
2: 啊。那么他说无量寿佛万寿无疆，你怎么什么一大堆破烂家伙怎么意思？我不给钱，
1: 这个地方不给钱呢。
2: 我不给钱。哦，我问问你，你这个他伸一个手指头
1: 这什么意思？
2: 一个小指头啊。这个老道他不学好啊。
1: 怎么不学好啊？
2: 他要娶媳妇儿。
1: 皇上一听恼了，呵，出家之人不守清规啊，贪乱无度，岂有此理。老道心里说这都哪儿的事儿了。
2: 那么他要娶媳妇儿干嘛伸一个手指头啊？
1: 伸一个小指头啊，
2: 他娶媳妇儿的办喜事啊，他要埋我一口锯。
1: 哦，要埋了一口猪。
2: 那么你伸俩手指头呢？
1: 我就一口啊，两口我也有啊。
2: 那么他伸仨手指头呢？
1: 他是要三十来斤的。
2: 你伸我手指头呢？我是三十来斤没有，挺小也是五十多斤的。那么他拍心口呢？他还要性干肺呢。那么你拍脑袋呢？
1: 我说连锯头全齐的。
3: 陪你一起收听过了常连安先生说的单口相声山东斗法，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再一次感谢您做客我们节目当中，无论电波还是网络，欢乐群英会回见您老几位。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3: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5: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爸，要不你别当政协委员了，也没给咱家带来什么好处。
2: 我不当政协委员了还不行吗？我一心一意地当我的文化馆小馆员，高高兴兴地为小市民们快乐服务，挺好。天下兴亡，匹夫无责。
3: 李一红委员，政协委员要光明磊落，说一套做一套，那就是两面派。我希望我以前不是看错了人。
2: 我并没有说我是政协的什么官儿，但每一位政协委员都是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否则就不配是。
4: 有这样一群人，不在官场却勇于参政，无意仕途却勇于议政，他们不顾自身安危，剑指社会问题，给欲望横流的社会带来正义一击。新上任的政协委员李一红，人到中年，面对家人阻挠，爱人误会，是否能不忘初心，坚持到底呢？且听《政协委员》，作者梁晓声。
5: 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
4: 第60集，
3: 到了第三届，就是现在这一届。我只写了一份提案。
2: 为什么？
3: 我归纳了一下，政协也罢，人大也罢，所谓提案大体而言无非4类。要钱的提案，要政策的提案，针对政府职能部门工作。

0: 作作风和思路的提案，反腐倡廉的提案。你知道100余年前全世界有多少人口？
1: 李一红摇了摇头。
0: 16亿多人口而已。这意味着中国这一个国家要解决100余年前全世界80%以上的人口的生活质量问题。而且当代人对生活质量的要求标准，那比100多年前可高多了。当然，生产力水平和科技水平也不能同日而语了。但这一种联想毕竟还是令我经常心情沉重的。所以对于不拨钱就不能解决问题的提案，我变得慎重。地方向中央要钱，县市向省里要钱，许多领域都一再申诉自己太缺钱了。他们的申诉之声有时候那么响亮，往往凸显为一种特别急切又强烈的声音。可老百姓的申诉之声，尤其是穷困老百姓的申诉之声，却是要经由别人的代言，才能在各种要钱的声音中不被淹没。如果没有别人代言，他们几乎是无声的群体，穷困而又沉默着。所以看清了这一点以后啊，我就对自己说，让我来做那一类的别人吧。于是呢，我写的提案自然就少了。写之前，我总要问自己，我在替谁伸手要钱？是不是替最需要政府体恤的人们要钱呢？
1: 李一红的一只手不自觉地紧紧握住了徐大姐的一只手，她的脸上有种叫泪的东西在流淌。
0: 你问我，我们省为什么不能盖经济适用房？这是一件政府不投资就无法启动的事。我们省目前有这种经济实力吗？老实说，我不清楚。作为一位政协委员，大姐已经老了，心里疲惫了。但是你和小鹿还年轻，你们不妨了解一下，多听听各方各面的看法。如果你们认为不完全是经济实力问题，也还是情怀问题，那你们就抓紧写一份提案，大姐会署上名字的啊。
1: 徐大姐脸上也有什么亮晶晶的东西在躺着了。这时欣然咯咯笑出了声，原来小鹿和张明已在边舞边唱夫妻双双把家还了。离开了歌厅，几人走在一条大马路的人行道上，李一红背着睡了的欣然，和张明在前并肩而行，小鹿一脸幸福地挽着徐大姐跟在后面。李一红问，
2: 什么任务？
3: 还不清楚，
2: 对我保密。
1: 李一红看了张明一眼，张明笑而不答。
2: 起码告诉我们去哪儿吧。
3: 嗨，有纪律，我连陆委员也没告诉。
2: 多久？
3: 可能很久吧。来，让我背一会儿欣然吧。
2: 欣然今晚不跟你回家了，你说想让他在今晚宾馆痛痛快快的洗回澡的，结果也没洗成。徐大姐要明天早晨亲自照顾他洗，今晚他就睡徐大姐那屋，闲一张床闲着也是闲着。
3: 他明天还要上学呢。
2: 我问过他了，他说下午的课。
3: 那太添麻烦了。
2: 欣然很乖，添不了什么麻烦。下午我们会找辆车送他去上学，你放心吧。
3: 组长，这
2: 你在我们组的任务结束了，不要再叫我组长了，也别再叫我李委员，我听着不太习惯。别人那么叫我没法了，咱们是朋友，你以后叫我老李吧。
3: 我还是。
2: 是徐大姐的意思。你不尊重徐大姐的意思了？
1: 张明无奈的一笑。小鹿和徐大姐跟了上来，李一红又对小鹿说，
2: 小鹿啊，拐个弯就到宾馆了，我和徐大姐就不往前走了。徐大姐

0: 也要留欣然和他睡一夜，你替我和许大姐陪小张往家走走啊。
1: 小鹿看了一眼张明，点点头。李一红将小鹿扯到一旁，又悄悄说：“
0: 离小张家也不远了，你干脆陪他回到家算了。”
1: 小鹿又点点头。
0: 那么一来呢，他肯定又要陪你往回走，一直把你送到宾馆门口为止。你是没法不让他再往回送你的，那他不放心，我和徐大姐也不放心。
2: 你究竟什么意思啊？
0: 最让我和徐大姐放心的办法，那就是你今天干脆别回宾馆了，今晚你和一名警官在一起，我和徐大姐那儿也省心了，明白？
1: 小鹿终于领悟，情不自禁地亲了李一红的脸一下，小声说：“
2: 组长真好。”
0: 明天上午9点，省市两级好几个厅、局、处在人才大厦公开招聘公务员，你直接赶去，尽可能了解点实际情况，但中午一定要回宾馆，咱们利用整个下午把汇报的细节再讨论讨论。
2: 放心，一定准时回去。
1: 远处，一对年轻人的手相互拉了一下，立刻又分开了。徐大姐笑着说：“
3: 哼，你还说你没经验，挺老道的嘛。”
0: 话该怎么说？我打了好几遍腹稿啊。
1: 他俩站在人行道口等绿灯，绿灯亮了，他们踏下人行道，走在斑马线上。突然，一辆摩托车闯红灯，一阵风似的冲过来。
0: 大姐，
1: 李一红赶紧提醒徐大姐，二人狼狈地退回人行道上。骑摩托车的人将摩托车猛地刹住，发出刺耳的声音，接着一拐前轮，头盔扭转向李一红和徐大姐。
0: 大姐，接一下欣然。
1: 徐大姐从李一红背上抱下了欣然。李一红活动着手腕说：“
0: 大姐，您退开一下。”
3: 李一红，小心啊。
1: 徐大姐抱着欣然退开了。李一红瞪着那黑亮的头盔冷笑：“
0: 没事儿。”
1: 一阵给油声，却是摩托车驶走了。徐大姐出了一口长气，望着远去的摩托车，鄙视地说：“
3: 来这一套。”
1: 第二天上午，省城人才大厦大厅里人头攒动，人们拥来挤去，如同纽约股市股票暴跌或暴涨的情形。小鹿的目光被吸引住了，原来有人高举着一块牌子，就是运动场上李斌小姐举的那类牌子，上写几个字是交通局已招满。小鹿正看时，旁边又有一块同样的牌子举起，写的是劳动局已招满，周围一片议论声：“
2: 怎么才一个多小时就招满了呢？
4: 交通局不是登报说今天要公开招聘十几个人吗？”“
2: 哎，劳动局还登报说招的更多呢。”“
4: 那咱们回去吧。”“
2: 别回去啊，也许一上午招满了，下午还招一波呢，问问去。”
1: 于是一位母亲扯着女儿向牌子那儿挤去，小鹿一转身与一位女子相撞，那女子抱在胸前的一摞纸散落一地。“
2: 哎，你看你这人，对不起对不起，是我不好。”
1: 小鹿蹲下和他一起捡那些纸，他的手在人腿人脚之间东捡西捡，手背还被踩了一下。他所捡的都是贴有彩照的简历，这时一只脚踩在一张彩照上，那只脚移开，小鹿伸手要去捡，又一只脚踩上，那份简历被撕为两半，他手中一半地上一半，而地上一半又被形形色色的鞋带走了。小鹿站起，发现那位和自己相撞的女子早已没了踪影。小鹿看着手中的一半简历，一脸无奈：“
4: 陆姐。”
1: 小鹿一转身，看到一名认识的女记者，胸前挂着记者的身份牌。“
5: 怎么，来抓新闻？”“
4: 新闻稿昨天就交了，总编说是太负面，怕惹麻烦，不敢发。只是我今天一定要来寻找正面新闻， 你怎么拿这么多简历啊？
5: 一位招聘人员和我撞了个满怀，我帮他捡起来这些，他却不知道哪儿去了，这叫我该怎么办呢？
4: 别管了，都交给我来处理吧。
1: 小鹿就将手中的简历都交给了女记者，看着手中那一半简历又问，
5: 这个怎么办？
4: 你心太软，这是个不相信眼泪的地方，我都有点麻木了。
1: 二人说话时不断地给别人让道，不断地引起别人的不满，他们不断地说对不起，这不又有人对他俩不满了。
6: 你怎么非在这儿说话不可呀？
1: 二人赶紧陪笑脸，
4: 咱别在这儿讨人厌了，我请你喝冷饮去吧。
5: 我请你。
1: 两人来到一处高档冷饮场所坐下，喝着冷饮。
5: 捕捉到了什么正面新闻吗？
4: 正面新闻当然有，比如以往仅在应届大学毕业生中招公务员，所谓两证俱全的就是既有毕业证又有公务员应聘资格证的大学生。现在范围放宽了，只要在适合年龄范围以内，一切人都可以凭两证应聘公务员了。
5: 包括中小城市的？
4: 包括全国各地的。
5: 这倒也有利于机会均等，人才流动。
4: 可应届毕业大学生研究生院生再到了，认为等于抢了他们的饭碗。
5: 咱们进来时，我见门口的牌子上写着招聘领班、服务员，还招聘中级管理者。这儿工作环境也不错呀，人才大厦那边为什么就没人来这里碰碰运气呢？
4: 工资低又是服务性质，如果你大学毕业了甚至还是研究生了，你能心甘情愿地在这里工作吗？
5: 但人生也可以从这里开始呀。
4: 人生苦短，他们认为这里的起点太低呀，每个月600-700元，让他们怎么过呀？
1: 小鹿看着一名在端送饮料的服务员姑娘说，
5: 他们不是照活着吗？
4: 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啊，你感情是什么都有了。
5: 你点着我软肋了，有次大学母校让我回去做一场讲座，我对当代大学生的择业观批评了几句，你猜怎么着，差点没被虚下台去。
4: 活该。陆姐，你到人才大厦去干什么？
5: 你猜。
4: 替别人走后门，对不对？
5: 不是。
4: 别不承认，能走通后门那得有资格，也是社会能力的体现，各种公开招聘会上的名堂多了。
1: 女记者向小鹿俯身机密地嘀咕了几句，掏出手机来发了条短信息。欣然在徐大姐的房间里写作业，刚洗完澡头发湿漉漉的，有人敲门，欣然喊
7: 请进。
1: 门外吴主席听到脆生生的女孩的声音，感到很奇怪，掏出眼镜戴上再次看房号。这时门开了，欣然出现在门内，礼貌地问，
7: 您找谁？
8: 你又是谁呀？
7: 我是张欣然，您是不是找我徐奶奶呀？她在李伯伯房间里谈工作呢。
8: 那好吧，你是，我就不进房间了。
1: 他转身走了两步，回头又问，
8: 你爸爸叫张明对不对啊？
1: 欣然在门口点头。吴主席走回来，蹲下端详着欣然又问，
8: 你在房间里干什么呢？
7: 我在写作业呀。
8: 欣然呐，我对你有个要求，能让我抱你一下吗？
7: 为什么？
8: 不为什么，就是想抱你一下。
7: 那好吧。
1: 吴主席轻轻抱了一下欣然说，
8: 你爸爸是一名好警官。
7: 那当然啦，您认识我爸爸吗？
1: 吴主席点点头。李一红手拿调研材料对徐大姐说，
0: 如果不让我们得出我们认为的结论，那岂不是……
1: 这时响起敲门声，李一红起身开了门，见门外是吴主席，有些惊讶。
0: 吴主席一定是不放心我们明天的汇报吧？
8: 是啊。
1: 吴主席一边答话一边进了屋。徐大姐想起身让座，吴主席又说，
8: 哎，大姐您别动，我坐床边。
1: 说着在床边坐下了。
9: 有什么不放心的？

0: 们看到了许多，听到了许多，肯定啊，也想到了许多。想呢，分不开，只说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却不许发表感想。那岂不是仅仅把你们当成摄像机、录音机了吗？所以啊，你们明天汇报时，该做结论的事儿，完全可以放心大胆地做出自己的结论。政协委员在最小的范围内，面对省委书记、纪委书记进行调研汇报的机会，那一向是不多的。通常啊，他们那一级领导干部仅看看调研材料而已。我特意来一次，就是要当面鼓励你们，排除一切顾虑，畅所欲言。不要怕话说得太尖锐了，问题提得太严峻了，领导不爱听。明天呢，我也会坐你们对面，啊，你们没什么可怕的。
1: 就怕我们倒是没顾虑了，你主席反而坐不住了。
0: 大姐，你这种想法其实也是顾虑嘛。
2: 我们的结论呢，就是平德县主要领导干部肯定存在着严重的腐败问题，种种现象表明，问题不是个别人的劣迹，而是几套班子的劣迹。
3: 既然可以放心大胆地下结论，李一红毫不犹豫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0: 如果你们认为自己这一种结论站得住脚，可以摆到桌面上去说，这也算我对你们的指示，你们对你们的结论负责任，我对我的指示负责任。
2: 昨天晚上，我和徐大姐走在回宾馆的路上，有一个骑摩托车戴头盔的人打算撞我们。
0: 哦，
3: 吴主席神情凝重地望向徐大姐，见徐大姐点头，他严肃地说，
0: 把当时情况整理成一份文字材料，明天带到汇报会上去，我下午就要给司仪书记打电话，向他通报这一事件。我得走了，政协那边还有事。李一红，我主席亲自来见你们，你得送送我。
3: 李一红一言不发地把吴主席送到宾馆门口，吴主席却说，
0: 请上车。
3: 李一红愣了愣，默默上了车。车开离门口，转眼又停在不挡道的地方。吴主席掏出烟递给李一红一支，李一红犹豫了一下接过来。
0: 小区啊，你不吸烟别受我俩二手烟的危害。
3: 司机明白吴主席的意思，机灵地下车走开了。
0: 李委员呐，明天晚上刘司仪书记要与各路调研组的委员共进晚餐，这种礼节呢，该讲那还是得讲。
2: 我听说了，
0: 但是你明天就不要参加了。我在安庆市曾请你吃过一顿饭，记得吗？
3: 李一红不快地点了一下头。
0: 我呢，也是代表司仪书记请你。
2: 我喜欢一个人吃饭。
0: 两个人呢？
2: 要看跟谁了。
0: 跟我呢？
3: 李一红讶然地转脸看吴主席。
0: 老实说，我也不喜欢宴请的场面，那往往是我的工作，给我专车坐，大房子住，也包括要求我把我不喜欢的事做好。比起一个人吃饭呢，我更喜欢两个人。
3: 李一红眼睛都不眨一下地看着吴主席，板着脸。与吴主席闲聊时的表情相比，李一红的表情显得格外严肃。
0: 明天晚上我单独请你吃饭，司仪书记同意了，你呢？
2: 服从。
0: 别板着脸好不好，省委书记同意省政协主席做客，你多大的面子呀，有什么不高兴的？
2: 我已经说过了，我服从。现在我可以下车了吗？
0: 那么说定了，明天晚上司机来接你。
3: 李一红一声不吭地下了车，甩手砰地关上车门，大步腾腾地走回宾馆。回到房间，李一红四仰八叉往床上一躺，徐大姐问他，
1: 又怎么了？
2: 没什么。
3: 他猛地站起，拿起调研材料，坐在沙发上看起来，看了一会儿，突然又站起，将调研材料往桌上一摔，气不打一处来，
2: 老子不当了还不行吗？
4: 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

0: 中间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刘杰、江山、海岛、莫斐、探花、徐欢、小易、李德不突、橘子，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3: 要不你别当政协委员了，也没给咱家带来什么好处。
4: 我不当政协委员了还不行吗？我一心一意的当我的文化馆小馆员，高高兴兴的为小市民们快乐服务，挺好。天下兴亡，匹夫无责。
5: 李一红委员，政协委员要光明磊落，说一套做一套，那就是两面派。我希望我以前不是看错了人。
4: 我并没有说我是政协的什么官儿，但每一位政协委员都是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否则就不配是。
1: 有这样一群人，不在官场却勇于参政，无意仕途却勇于议政，他们不顾自身安危，剑指社会问题，给欲望横流的社会带来正义一击。新上任的政协委员李一红，人到中年，面对家人阻挠，爱人误会，是否能不忘初心，坚持到底呢？起听《政协委员》，作者梁晓声。
0: 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
6: 第61集。
7: 张明对着镜子戴正警帽，看到桌上的玉石烟嘴拿起来，陷入沉思。一阵敲门声打断他的沉思，张明掏出烟盒，将玉石烟嘴放入烟盒，揣入兜里，起身去开了门。小鹿站在门外。
8: 你怎么
9: 要去上班？
8: 下午局里有个会，
6: 反正我在家里也没什么事儿，

0: 想早去。
1: 张明闪身将小鹿让进来，关上门贴门而立。
0: 还想早去吗？
1: 张明矜持的一笑，小鹿不容他再说什么，双手揽住他脖子吻住了他。张明略一迟疑，随后也拥抱住了小鹿。一阵深吻之后，小鹿仰脸看着张明说，
0: 刚开始爱你，你就要出差了，不知你去哪儿，不知你什么时候才回来。
2: 所以你要冷静的再考虑考虑。你看我这家，
0: 你可以和欣然搬到我那儿去住。
2: 那不行，我不能沾妻子的光。
0: 大男子主义，组长要求我中午必须赶回宾馆，我们可只有宝贵的一小时了。
1: 张明一下子将他横抱起来，大步走入卧室，脚后跟一磕，门关上了。中午，李一红和徐大姐来到宾馆的自助餐厅，选了一张小方桌，面对面坐下了。一个男人端着盘子走过来，徐大姐礼貌地说，
3: 对不起，有人了。
2: 哦，给你们那位小鹿委员占的座，他人呢？
1: 小鹿刚好出现在餐厅门口，李一红起身向他招手。小鹿瞧着眼前盘子里少许的食物，显然没胃口，又将筷子放下了。李一红和徐大姐愣愣地看他。
4: 小鹿，
0: 组长，陪我喝杯啤酒吧。
4: 好，你别动，我去取。
3: 我也要陪小鹿喝一杯。
1: 李一红离开后，徐大姐问小鹿，
3: 怎么样？
0: 太突然了。
3: 是你觉得突然，还是他觉得突然呢？
0: 我俩都觉得突然，又都觉得真好。
3: 有一种爱，它就是突然而至的。
1: 李一红拿来啤酒，三只啤酒杯轻轻碰在一起，小鹿流泪了，却又笑着说，
0: 张明同意，他走后欣然不住他姐家了，住我那儿。
3: 来，为爱情干杯。
1: 吃完午饭，三个人回到李一红的房间里讨论汇报的事，却发生了分歧。
0: 有的面试者连公务员考试都没通过，却一帆风顺板上钉钉被录用了。
3: 这我倒和你有不同看法。一说公平，就都以考试为体现方法，而只要一考试，又都搞所谓标准答案。凡是有所谓标准答案的，那考的就只不过是记忆。我用了一个同义词，而你一字不差，结果你多两分，我少两分。又结果，机会属于你了，我靠边站了。考公务员不是考研究生，政治思想是活的思想，活的思想就应该允许是一种有个人见解的思想。我也参加过公务员考试的判卷，有一道题问的是怎样理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标准答案是将自己的一生变成完全彻底的为人民服务的一生，头脑中没有半点私心杂念。这么绝对化的答案不客观吗？有一名考生答的是完全彻底是超现实的，超现实的要求那是一个人根本做不到的。只要一个掌权者能经常想一想主席的话，我们的权力是谁给？是人民大众给的，既能充分运用权力为人民大众谋福祉，又不滥用权力为自己和家人以及小集团谋私利，那么他就使权力产生了符合权力美学的功利性。我觉得这答得挺对呀，可有的判卷人却坚持一分也不给人家，说不符合标准答案，说人家这是乱发挥，什么权力美学，什么功利性，生造词汇，还说什么从公务员中以后那是要产生官员的， 最不应该招某些思想太活跃的人，还这叫什么话呢？我老太太当然要跟他们据理力争。
0: 大姐，公务员考试出什么题，怎么看待答案，这是另一个问题。而现在我们在说的问题是营私舞弊的现象。我亲耳听到一位招聘者对另一位招聘者大言不惭地说，咱家招人当然咱家孩子优先，近水楼台先得月，古今中外都认这个理儿。还有的招聘者把有关系有后门的应聘者的标准彩照输入了手机里，面试时居然还打开手机看一下，生怕认错了，这成干什么了吗？
4: 大姐，我是比较支持小鹿的想法的，明天的汇报重点是平德县的问题，但同时谈一谈公务员公开招聘过程中的不正之风，那也是可以的吗？
3: 我说不可以了吗？我反对的是你们先谈那种不正之风，汇报要有主次，平德县的问题是腐败问题，是我们汇报的主旨内容，所以要一开始就谈，谈够，谈透之后再。
0: 如果谈完了，省委书记说，那个什么不正之风的事儿，以后再说吧，我们怎么办？
3: 那就以后再说，以后也可以用信息反映的方式。
0: 那不正之风这一次不但大行其道，岂不是还得逞了吗？
3: 我不跟你们二位辩论了，反正我还是那三个字，不同意。
1: 徐大姐往起一站，严厉地说道，说罢拂然而去。门一关上，李红表情为难地说，
4: 老太太一倔起来还真够固执的。
1: 门突然又开了，徐大姐站在门外瞪着李一红训斥道，
3: 李一红，老太太是你叫的吗？
1: 李一红顿时噤若寒蝉。徐大姐又说，
3: 我建议晚上邀请其他组的委员同志们开一次临时会，听听他们的意见，如果他们也都支持你俩，那么我少数服从多数，但我声明，即使那样，我也保留我的看法。
1: 门再次关上后，小鹿嘟哝，
0: 保留就保留。
1: 坐到桌前，打开了电脑。李一红看着小鹿，挠挠头嘟哝，
4: 是不是因为中午都喝了一杯啤酒啊？
0: 你少来。
1: 小鹿醋意转身，瞪着李一红，
0: 我可告诉你啊，有时候我也是固执的，不许你反水啊。
1: 李一红在宾馆捧着一摞复印材料离开复印室，经过大堂时被叫住了。
5: 李委员。
1: 总服务台后面的值班员举手一指，
5: 那有位同志找您。
1: 李一红扭头顺着对方手指的方向看去，公开会客的沙发那儿缓缓站起了一身警服的安庆市公安局的赵副科长。李一红愣在原地，赵副科长走到李一红跟前，不动声色，站得顺条笔直地说，
6: 李委员，我到你房间去找过你了，碰到了一位年轻的女委员，她说你到一层复印来了。
4: 你们居然找到这儿来了？
1: 李一红声音很小地说，他的话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6: 那我不到这儿来找你，到哪儿去找你啊？
4: 你居然还穿着一身警服？
1: 李一红继续从牙缝里往外挤话。
6: 啊，我是奉命到省厅来送案卷的，有纪律，执行公务必须穿警服。市局领导指示我，必须找你一下。
4: 戴手铐了？
6: 没戴。不需要戴那玩意儿。
4: 你就不怕我在你面前跑了？
6: 你别跑啊，只不过再和你谈谈。就几句话的事儿。
4: 在哪儿？
6: 我看也不必再到你房间去了吧，就那儿就行。
1: 赵副科长指指自己刚才坐过的地方。李一红显然不情愿。
4: 在那儿。
6: 请吧。
1: 李一红无奈地跟着赵副科长走到沙发那儿，左顾右盼之后悻悻而坐。赵副科长也坐下后淡淡地说，
6: 李委员，你那件事情 我们市局已经正式结案了。
4: 结案了？
6: 是的。
4: 可你们都没正式审问过我一次。
6: 不需要正式审你，也可以结案了。现在就由我代表市局当面通告你，你和你的大女儿在网上拍卖的那些东西，他们的属有权已经由市局定性了，他们和公字毫不沾边，完全是属于你个人的东西。
1: 李红听得呆愣住了。
6: 拍卖所得的一切款项也完全属于你个人，也就是说你愿意存就存，愿意花就花。
4: 可你们不是说那得要证据吗？
6: 找到证据了。
1: 李红将始终捧着的复印材料放在茶几上，双手握住了赵副科长的一只手，连连摇晃。
4: 太感谢了，太感谢你们公安的同志了，真让我不知说什么好。
1: 赵副科长抽回自己那只手，那只手竟被握出指印来了。他轻揉着自己被握疼的手，谦虚地说，
6: 也不能只感谢我们，你们文化馆的齐馆长人不错呀，你们市政协的蒋副主席对你那也是真够负责的。你和齐馆长在小饭店喝酒时说的话，我不是恰巧听到了吗？我就将那一情况向局里汇报了，局里专门开了一次分析会，大家一致认为一名警官无意当中听到的对话往往具有较高的采信价值。酒后吐真言嘛，你和齐馆长当时半醉不醉的，对话的真实成分肯定也是很高的。无罪推论是法理学原则嘛，既然那些东西确有可能的归属权上是属于你李一红个人的，我们为什么在没有证据的前提之下非认为一定属于公有呢，而不尽量的替你找到属于私有的证据呢？我们替你找比你自己找条件要多一些，我们认为替涉案人找到无罪证据，那同样也是我们公安执法部门的一种责任。根据齐馆长和小刘找出的老馆长当年亲笔记的文化馆日志，我们在蒋副主席、齐馆长以及小刘等人的帮助下，从市政协资料馆找到了一本提案汇编，其中呢有老馆长当年关于你保管所有古旧收藏品一事向市政协寄出的一份提案，清楚地记着一概古旧之物都是你用个人的钱从民间买的，志愿无私地将他们献给文物部门，望文物部门派人去文化馆鉴定。
4: 他们根本就没派人来鉴定过。
6: 李委员，给您提个建议，以后呢涉及财物那一定要公私分明，公是公私是私，自己的东西捐了最好也要一份接受方的字据，而一旦你收到了字据就表明捐给继承事实，东西不再属于你自己了啊。
4: 可不可以透露透露究竟是什么人检举的我？
1: 赵副科长立刻严肃了，将拿在手中的警帽戴在头上，庄重地说，
6: 不可以，咱们就到这儿吧。
1: 他和李一红握了握手，又说，
6: 影响你参政议政的心情了，请谅解啊。
1: 抽回手，啪地敬了个礼。
4: 再问一下，我大女儿她有消息没有？
6: 听说有下落了，具体情况我也不知道。啊，对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大女儿买那几只股最近又升上去了。
4: 你也炒股？
6: 偶尔偶尔，随大溜的，赚也赚不了多少，赔也赔得起。我得往回赶了。
1: 赵副科长看一眼手表，拍了一下李一红的肩，又说，
6: 多替农民说点话，我家在农村有好多穷亲戚呢。
1: 目送赵副科长被旋出了旋转门，李一红缓缓坐下，发了会儿愣，一抬头看到小鹿站在几步远处，双手叉腰瞪着他，正对他运气。 他赶紧捧起那一厚摞副

0: 材料，向小鹿走去。小鹿生气地一转身先走了。晚上，宾馆会议室里的椭圆形会议桌周围已坐满了人，还有人往里进，大多数人手里拿有李一红调研小组的调研材料。徐大姐悄悄问小鹿：“
1: 不是小范围的征求意见吗？你俩怎么通知了这么多人啊？”“
2: 其实只请了五六位老委员。”“
3: 大姐，是这么回事，我把复印材料……”“
1: 这会儿就别解释了，快主持吧。”
0: 也许是因为终于去掉了犯罪嫌疑的心理压力，李一红显得自信多了，他清清嗓子说：“
3: 各位，晚上各组还要修改各组的调研文本，不敢太多的占用大家时间，咱们开短会，现在就开始。我们的意思已经附加在我们的调研材料中了，不啰嗦了，哪位先说？”
0: 一阵沉默，自由发言的会议开始时照例的那种沉默。徐大姐望着一位60多岁的男人说：“
1: 姚琦同志，你是老委员了，带个头吧。”“
4: 徐大姐既然点名了，我从命。先说你们五组这份调研材料，我的看法是，这简直就不是一份一般意义上的调研材料了，而等于是一份弹劾性质的奏折了。指出问题和现象需要勇气，因为某些官员听赞歌听习惯了，以为我们政协呢就应该是官方拉拉队，他们看到这样的调研材料肯定是会大皱其眉的，既指出问题和现象，还进一步指出某些官员是罪魁祸首，这需要更大的勇气。更进一步指出，不是一两个官员的责任，而是一方官员的总体责任，其勇气就更可嘉了。对于你们五组的这种代言精神、参政议政的责任感，我支持。关于公务员招募过程中的营私舞弊现象，我们在先，你们在后，我们掌握的情况比你们多。我看你们五组明天何必多此一举，分散重点呢？你们干脆礼让吧，由我们六组在大会发言时来重点谈，岂不是更好吗？
1: 我们李委员和陆委员是这么想的，现在公务员招聘还在进行中，明天也提一下，争取引起重视，对营私舞弊现象就可以及时遏制，否则招聘结束了，批评成了马后炮了。
4: 不对不对，这种思想方法肯定是不对的。公务员公开招聘的制度是国家长期不变的制度，只要是有根有据的批评，那就不等于是马后炮。让我来举个例子啊，一个人如果刚刚听完重金属乐队的演奏，振聋发聩，耳朵里还嗡嗡直响的，这时候他听不进去别的声音啊。
5: 所以我们打算在汇报平德县的问题之前，先谈公务员招聘中的腐败现象。
6: 明天听你们汇报的不主要是刘思义书记吗？他同意了吗？
3: 我们就没打算获得他的同意。
6: 你们也包括徐大姐在内吗？
1: 这是我们组内部机密，暂时无可奉告。
6: 为什么没打算获得他的同意啊？
5: 我们认为临时增加一项汇报内容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不必顾虑太多。
6: 同志，有时候要换位思考，一位省委书记他的工作时间是相当紧凑的，他的头脑和常人的头脑没什么两样，今天思考什么问题，明天思考什么问题，是有轻重缓急之分的，他头脑里不可能同时思考多个重点，万一你们刚说了两句被省委书记打断，他说今天先不谈这个，那你们怎么办？
5: 那当然我们就很尴尬咯。
3: 不至于的吧，我们已经接触过他一次了，他很尊重我们。
6: 这和尊重不尊重没什么直接关系，平德县那边死了人，他的心理压力有多大，你们想过吗？
0: 第三位站着的委员按捺不住了。
7: 我说两句。他是当过秘书的人，角度不同，你们五组姑且听着就是了。我倒是认为你们明天不是不可以加进一项汇报内容， 但究竟在先在后，要相机行事。如果你们也谈了公务员招聘过程中的不正之风，并且真的引起了足够的重视，对六组不也等于是鸣锣开道吗？这也挺好啊。
8: 说完了吗？说完了，我说，这一次，在省委书记的指示之下，我们政协进行了一次大动作。
9: 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
1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刘杰、江山、海岛、莫斐、探花、徐欢、小易、李德不突、橘子，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你身边一定有这样的人，他们只要走起路来就脚底生风，健步如飞，去哪儿都神色匆匆，跟他们逛个街都能走岔气，甚至小跑才能够追上。今天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走路的快慢对于身体的影响。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之前自然子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研究团队基于超过40万成年人的遗传数据，结果发现步行速度越快人越年轻，保持快走的人估计到中年时的生物学年龄要年轻16岁，40岁的年龄，25岁的身体，四舍五入，青春永驻。具体而言，研究者发现更快步行速度与更长的白细胞端粒长度存在因果关系。端粒被认为是衰老的生物标志，绝大多数人体细胞分裂的次数是有限制的，一旦达到既定的次数，细胞就会走向衰老和死亡。这个微观的机制也与人类的生命进程和寿命长短息息相关，而端粒就是细胞分裂的计时器，它就像个保护套一样套在染色体顶端，让染色体在复制时保持基因稳定。细胞每分裂一次，端粒就会变短一点。随着端粒磨损的越来越多，染色体的复制变得不稳定，错漏百出，细胞开始老化的进程。当端粒短得不能再短的时候，细胞的寿命也就走到了尽头。可以说，人越年轻，端粒长度就越长，反之亦然。如果能让端粒一直不缩短，衰老的进程也就按下了暂停键。正因如此，端粒一直是学术界炙手可热的领域，毕竟永葆青春长生不老听起来太诱人了。这篇研究用了白细胞端粒长度作为人体生物学年龄的标志，白细胞可以代表最近期的人体端粒长度的情况，也容易获取，抽管血就行。总之，研究者通过各种严谨的分析推演，给出了一个让人惊喜的结论，想维持端粒长度，不妨试试走得快一点。这次研究涉及到40多万人，样本量算是非常大了，参与者平均年龄为56.5岁，女性占一半。研究者通过对他们的遗传数据、 自我报告的步行速度和腕带计速器记录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与慢速步行的人相比，中速步行和快速步行的人端粒长度明显更长。而且放心，研究者们已经努力排除了混杂因素，包括年龄、性别、种族、白细胞计数、工作状态、贫困指数、水果蔬菜红肉、鱿鱼食盐摄入、吸烟饮酒状况、睡眠时间、血压、血脂、血糖以及相关的药物使用情况、心血管和肿瘤流行病学的统计、总体力活动、能量消耗、体质指数等等。总共调整了四轮，最终还是得出结果，有关，步行快和端粒长有关。也就是说，无论在何种相关的因素下，快走都可能让你拥有更长的端粒，甚至帮你在中年时实现生物学年龄年轻16岁的愿望。这也意味着你可以拥有更长的预期寿命。说到这里，机智的网友们估计会想到，这可能是因为端粒长的人身体素质好，所以才走得快吗？端粒短的人身体已经老了，走得当然慢了。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是这么明显的漏洞，研究者当然会考虑到了。这也是这篇文章非常厉害的地方，它验证了因果关系。研究者通过双向孟德尔随机化分析，就是一种从基因层面验证因果性的技术，得出步行速度越快，端粒越长，但反之不成立。也就是说，并不是你有更长的端粒你就能走得更快，很可能是你走得快让你的端粒缩短得更慢，从而有了更年轻的身体。那这个研究就没什么漏洞吗？当然有，任何研究都是有局限性的，本篇也不例外。比如说，该研究只节选了漫长人生中的一段时间作为研究对象，并不能推及到全年龄段。同时，研究对象大多是白人，这可能不能完全推及到其他人。

种以及地区。而且英国相较于其他大部分地区本来就拥有更好的健康体制，但是好在这篇研究样本量大，分布广，对我们普通民众来说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另外，养成快走的习惯不仅能让我们的身体更年轻，也是一个减少肥胖、预防慢性病、让生命更有质量的好方法。在这篇文章发布之前，关于快走的好处的研究已经是层出不穷了。比如之前就有研究表明，每天快走十分钟与更长的预期寿命有关，比起慢走的人，快走的人的预期寿命最多能长出20年。除了快走，其他的运动同样对延缓衰老大有裨益，较高水平的运动者有着较长的白细胞端粒。而有随机对照试验发现，每周3到5次4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可以减少端粒的损耗。大量的研究从各方面作证了，快走或者其他形式的运动都是让人年轻的秘密。这样看来，有一个喜欢快走的朋友真是人生一大幸事。不如从今天开始一起做一个疾行者吧。

0: 关洞藏纯粮酒，客栈老酒，52度清香型国民家宴用酒，招待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即刻下单，客栈老酒，恭送到您府上。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2: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3: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4: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5: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今天我们要给你讲一个故事，故事的主角是一种嗜血的小虫，它不会飞不会跳，却偷偷把病毒带到了全世界。被盯上的人里，每10个就有一个发病，一年至少6万人感染，严重者甚至会因此突然瘫痪和死亡。其中的很多人都是孩子，其中的很多人到死都不知道病因，而这一切只要几个再简单不过的动作就能够避免。故事要从皮肤上的一个芝麻粒儿大的黑点讲起。上世纪40-50年代，黑龙江小兴安岭连绵的森林覆盖了小兴安岭超过80%的地带，居民们多数属于同一个系统林区，为同样的行业工作林业。这里的冬季到4-5月份才将将结束，一切冰冻的生命开始苏醒，包括一种怪病。几乎是一到春天，林区总会听说有人不明原因的发烧、呕吐和肌痛，浑身无力。有的人挺过来了，有的人却永远留在了这个春天。染病的人越来越多，恐惧混着谣言火速传播开来。有人说森林中有山鬼，这种东西悄无声息地从深山老林换成人形，在夜幕中伸展佝偻的身体，专门盯上体弱多病的人。有人说这是一种远东的病毒，从严寒的西伯利亚传播过来，蛰伏在冰川和雪原里，等待着复苏的时刻。病死的人越来越多，春日森林成为了居民的噩梦。关于疾病的调查火速展开，很快专家发现这些患者身上有一些类似之处，他们生前都去过森林，而皮肤上居然都新出现了不起眼的小黑点。凑近看才能发现，那其实是一只小虫把头深深扎进人体，正在吸血饱餐。专家们很快辨认出了它，蜱虫。这正是1937年前苏联爆发森林脑炎的罪魁祸首。而现在这种小虫在东北已经蔓延。黑龙江省的蜱传脑炎最早从1952年开始有正规的记载，当年的病死率达到了 25.72%， 也就是说每4个就有一个因此死亡。病例在中国的大兴安岭、长白山、阿尔泰、天山林区也有发现。紧迫的局势曾经一度被控制，疾病控制中心在主要地区为林区从业者注射了蜱传脑炎疫苗，蜱传疾病得到了一定的控制。然而平静只是短暂的，几十年间这种嗜血的小虫已经偷偷爬遍了中国，从南到北到处都是它的踪迹。2020年6月，青岛市第六人民医院接诊了一位特殊的病人，病人是一名山林防火员，高烧不退，意志不清，各器官都出现了衰竭。医生当时就下了病危通知，他的家人不知所措。在他们眼里，病人一个多礼拜前还一切正常，突然就开始高烧，病情越来越严重，好好的一个人怎么就要没命了呢？会诊之后，医生在他的右腿发现了被虫咬过的痕迹，没错，又是蜱虫。全国各地都曾陆陆续续出现了蜱虫治病的案例。 研究发现，这种嗜血的小虫子已经爬遍了中国的绝大多数地方，从南方到北方，从湿热到严寒，处处都是。作为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人畜共患病的传播媒介，蜱虫能够携带20多种不同的传染病，影响力仅次于蚊子，却比蚊子可怕得多。传染病要流行需要三个要素：传染源、传播途径和易感人群。也就是说，虫子要接触到病原体才能带病。在中国，蚊子能传染的很多疾病已经从源头控制住了，比如登革热和疟疾。这也让绝大多数的蚊子叮咬都只是痒痒几天的小事儿。而蜱虫就不一样了。目前我国记录了124种蜱虫，其中103种被检出含蜱传疾病病原或已致感染病例发生。而在蜱传疾病相对高发的地区，蜱虫携带相关病原体的比例也更高。而更可怕的是，蜱虫的吸血方式更隐蔽，如果没有相关的了解，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曾经被咬过，很容易延误了最佳的救治时机。蜱虫不会飞，不会跳，移动能力不强，它们常常会在草茎或者树叶的尖端守株待兔，等着人或者动物经过。它们身上两只伸出的手会勾住人的衣物或皮肤，让它们顺势爬到宿主的身上，再找个喜欢的地方吸血。这也是为什么有时候蜱虫待着的地方是相当隐秘的，不仅是四肢，还会出现在腋下、头皮之类的地方。和蚊子咬完就跑的行为不同，蜱虫身体的前部几乎全是嘴，官方名称叫口器。靠身上的这些小钩子，蜱虫可以牢牢附着在宿主身上好几天，就像是掉进了极乐世界，像用吸管喝饮料一样，连吸几天血。如果不被及时发现，吃饱后它们可能会掉落在任何地方，比如床单上、地毯上，寻找下一个宿主。就像是一种常常发生的情况，钻了草丛的小狗被蜱虫盯上，吸饱了血的蜱虫再盯上人。宠物犬钻进草丛里玩之后，你会查看它身上是否携带蜱虫吗？郊外露营的时候，你会暴露双腿在树林里穿梭吗？孩子去野外玩耍的时候，你会仔细检查一遍他的身体吗？每年4到10月是蜱虫叮咬的高发时段，比起叮咬后的处理，更重要的是提前预防。蜱虫可以生存的场所远比我们想象中的日常，这已经不再是一种荒郊野岭、深山老林里的危险了。小区楼下的高一点的草丛、灌木，周末郊游的树林，自家喜欢钻树丛的小狗，都可能与之相遇。为了预防，我们可以做好以下这几点：一、去户外前将衣物喷上含有除虫菊酯的驱蚊水；二、减少在较高的草丛及灌木间的走动，穿长裤，必要时可用高帮袜子束住裤脚；三、从户外回来之后，更换衣服并检查身体和衣服是否有藏匿的蜱虫，重点检查。

缓慢向上提拉需要施加一定的力量，不要因为暂时拉不动就猛拽，扭转蜱虫可能会导致口气残留。三，用酒精、肥皂水、碘酒清洗伤口。四，可将蜱虫收到容器或袋子里，以便在需要就医的情况下为医护人员提供参考信息。若不保留，可将蜱虫浸泡在酒精里并冲入下水道，不要捏爆它。一般来说，越早的移除蜱虫，被感染的风险也就越小。不过要是发现了这些情况，赶紧去看医生。一，出现不适症状或被咬处的红斑持续性的扩大；二，口气残留无法进一步取出；三，伤口感染；四，感觉蜱虫附着已经超过了24小时。讲真的，蜱虫不是毒蛇，不是咬了就会致命或者得病的，它的可怕在于我们对它的危险严重认识不足，甚至连被咬了都意识不到，以至于如果不幸发病，往往延误了最佳的救治时机。关于蜱虫的这些知识点，记得交给身边的那些爱露营的、养宠物的、有小孩的朋友们，让更多的人不再忽略身上多出的那个小黑点，远离这种可怕的嗜血小虫。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咱们老百姓过日子，不怕累，不怕苦，就怕心里没有底。可这底呀，究竟是什么？有人说是钱，有人说是房，有人说是儿女有出息。可到了咱们这个岁数，慢慢就明白了，心里最大的底是自己有个健康的好身体。这世上本不该只有病痛这一种模样，它本该是儿孙绕膝时的开怀大笑，是晨起打太极时的神清气爽，是晚上躺下就能踏踏实实睡到天亮的安稳，是端起碗来吃的喷香，放下碗还能溜个弯的自在。可这些本该有的模样，在太多老人身上却偏偏看不见。健康问题搁在心里头，它就是块大石头。可偏偏就有这么一个人，能让每一位深受疾病困扰的朋友重新找回本该属于你的健康。他就是咱们的老朋友刘宇环老师。他不爱讲那些听着玄乎听完更糊涂的大道理，就把几十年的老经验掰开了揉碎的讲给咱们老百姓听，让您一听就懂，一懂就能用。
1: 咱不聊那些虚的，中医呢说到底就是教您怎么顺着老天爷的脾气过日子，也顺着自个儿的身子善待自个儿，别老盯着那点不舒服不放。咱们把心放宽，把觉睡足，饭一口一口慢慢吃，日子慢慢过，身子也得慢慢养。您方向找对了，身上那些小毛病呢也就不知不觉没了。
0: 他常说，葱姜蒜是药，能驱寒暖身，五谷杂粮是方，能培元固本，喜怒哀乐是饮，能牵动脏腑，衣食住行是养，能稳调身心，让每一个普通的日子将不再平凡，让每一位老年朋友都能重获健康。接下来敬请收听由刘宇环老师主讲的健康大观园。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融中医智慧赴营养新生，守健康之本，享幸福人生。欢迎收听生命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公共营养师、中药师、国际心理咨询师刘宇环刘老师为您带来的养生知识节目健康大观园。无论您有什么问题，只要跟平时健康相关的，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400-853-6799来进行咨询。如果您想得到专业的健康指导，得到专业的饮食搭配建议，可以添加客服微信，把身体的详细情况、健康需求发送过来。宇环老师和我们的健康团队会根据您的身体情况给出精准的调理方案。下面我们就请出刘宇环老师开始今天的讲座。
1: 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健康大观园，我是刘宇环。大家还记不记得昨天跟大家分享的从古流传至今的养生理念，千金难买老来瘦，千金难买老来肉。包括最近这些年咱们国家不也一直在倡导体重管理吗？道理很简单，肥胖就是咱们身体健康发出的外在信号，不少慢性病都跟肥胖息息相关。那么从外在形式大家可以观察到，我们可以把那个肥胖人群呢分成两类，一类叫脂人，一类叫高人。那什么是脂人呢？脂人就是说身上肉紧实饱满，看着壮实，皮下脂肪厚，体脂率偏高的人。一般呢，成年男性体脂超过 20%， 女性超过 28%， 就属于偏高区间了。这类人特点呢，就是说脂肪分布的比较均匀，均匀的分布在全身。还有一类呢，就是高人。那么高人最典型的特征就是皮肤松松软软， 四肢不算粗，最典型的就是那种肚子鼓起来，也就是大家常说的那种腹型肥胖。大家可以自己量一量啊，就是男士腰围超过85就已经进入了肥胖前期，那指标开始不合格了，必须及时干预。一旦超过了90厘米，那可就是确诊腹型肥胖了。女士腰围超过80厘米就要提高警惕，属于肥胖前期，那达到85厘米以上就属于腹型肥胖，那内脏脂肪就会比较多。这两类人群从外在体态就能看出来，他们体内最容易堆积滞留血浊，所以呢，我们一个就是要调控体重，调整体态，第二呢，就是要养护血液，呵护血管，让脏腑负担减轻，从源头减少各类代谢垃圾的堆积，远离慢性疾病的困扰。那什么是血浊呢？从西医角度来看哈，那就是咱们身体代谢不动的各种废弃物，多余的脂质，比方说超标的胆固醇呐、甘油三酯、过剩的糖分、尿酸等等。那中医视角来看呢，血浊不只是有这个痰湿、痰浊，还有淤血、水湿、食积浊气，脾胃运化弱、肝气不通、肾气排毒无力，都会源源不断生成这些个浊邪。那么这些有形物质混杂在血液当中，通通的归为血浊。那血浊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咱们人体啊，自带一套代谢排毒系统，吃进去的食物、营养、水分，有用的会被身体吸收利用，没用的那些个垃圾废物会通过肝脏、肾脏、皮肤、大便排出体外。那年轻的时候，这套系统动力足，效率高，垃圾随产随排，血液干干净净。但是咱们上了年纪之后，全身机能都会自然退步，代谢速度大幅度变慢。然后再加上你看咱们现在是不是饮食厚重啊，久坐不动，作息不规律，每天摄入的油脂啊、糖啊、嘌呤啊、添加剂什么的都远远超过我们身体能够代谢的上限，多余的脂肪代谢不掉，就升高血脂，粘住血管，多余的糖分代谢不掉，就升高血糖，腐蚀血管，那么多余的嘌呤代谢不掉，就堆积尿酸，损伤血脉。这些排不出去的代谢废物全部都滞留在血液里边，越积越多，那就会让咱们的血液从清亮变浑浊变粘稠。那说白了就是我们身体处理能力跟不上了，垃圾产出远大于排出，日积月累的就淤堵全身了。血浊就是这么产生的。那什么样的人群更容易滋生血浊呢？大家听好了哈。第一类就是饮食习惯，长期口味厚重，高盐、高糖、高油的人群。就拿我身边的一位长辈来说吧，他年轻的时候啊，口味就比较重，岁数上来之后，味觉功能慢慢就不太灵敏了，吃啥东西就觉得淡，没有滋味。你像咱们北方人吃饺子，大多数人不有蘸点醋的习惯吗？是不？他倒好，蘸完醋了，还得是撒上一把盐。一般人都吃不了他家的饭，尝一口都咸得受不了。所以呢，他们家人人人都有高血压。为啥呀？你盐吃的太多了，身体就会留住大量的水分，那血管里的血容量变多了，血液循环压力就会随之增大，血压就会慢慢往上走，形成高血压了。 那长期高油高糖食物摄入过多，大量的油脂和糖分涌入血液，那这种就是我们所说的什么呀，叫糖油混合物，是吧？它也算得上是损伤血管的头号杀手了。你像方便面呐、油条，什么手抓饼啊，什么拔丝红薯这类食物啊，油多糖重，热量极高，所以说咱们日常尽量要少吃一些啊。再有就是我们去超市买东西的时候啊，一定要养成习惯。什么习惯呢？一定要养成看那个配料表的习惯。啊，咱们国家有规定，配料表里的成分是按照含量从多到少排序的。啊，那么越靠前，就说明这种成分的占比就越高。大家看那个配料表上出现氢化植物油啊、人造奶油啊、什么起酥油、什么植脂末这些名称，尽量就不要吃了哈。因为这些东西呢，大多含有反式脂肪酸，人体很难代谢。它呢，会一边升高血管里边的坏胆固醇，一边降低负责清理血管垃圾的好胆固醇，血液就会变得越来越粘稠，脂质呢，就更容易沉积，加速血管长出斑块，加重血浊。除此之外，如果配料表出现各类糖浆、人工甜味剂，大家也要多加留心啊。不少食物打着无糖的旗号，实则添加果葡糖浆、各类甜味剂。那这类隐形糖进入身体，大多数是依靠肝脏代谢，多余糖分很容易转成脂肪堆积啊，扰乱血糖调节能力，催生糖浊。不光容易吃出脂肪肝，还会让血液里边的垃圾持续增多。还有各类防腐剂、人工色素啊、增味剂等等添加剂，偶尔吃一点的话呢，咱们身体还能代谢，但是常年累月持续摄入，全部得需要肝脏负责分解，肾脏过滤排出，那相当于是两个脏器天天都在超负荷加班，那肯定受不了，是不是？脏器代谢能力慢慢下降，那体内各类废料排不出去，源源不断的流入血液，血浊只会越积越重，那各种慢性病风险也会随之上升。那咱们常说的三高，根源就是血液里边各种各样的代谢垃圾越积越多，血管内壁受损，各种垃圾持续沉积，一连串问题全都

都跟着找上门来了。老话说病从口入啊，很多潜藏在身上的慢性病追根溯源都是长年累月不合理的饮食习惯慢慢造成的。那么第二类容易形成血浊的人，就是那种常年久坐不动缺少活动的人群。你像有的听众朋友，哎，每天都愿意动一动哈，有空呢就下楼到公园溜溜弯啊，散散步啊，做做操什么的，哎，适当的活动活动筋骨，促进血液循环，我觉得就很不错。可有不少朋友啊，哎呀，活动量是严重不足。一部分人是习惯久坐，平日里懒得出门，不爱出门。然后还有一部分人啊，就属于那种非常无奈了哈，实属无奈。哎呀，身上带着一些个基础病，不少人膝关节老化蜕变，有风湿性关节炎，或者是腰椎不好，稍微走远一点，那腰啊腿呀 啊就酸胀疼痛，非常难受，想活动也都是有心无力，是吧？咱们常说养生它讲究一个管住嘴迈开腿，道理人人都明白，但是这类朋友受病痛拖累，没办法长时间的外出走路锻炼。那我们终于说动则生阳，人呐，长期缺少活动，阳气就生发不起来。这个阳气呢，它就好比我们身体里边的动力源泉，动力不足，全身的代谢机能自然就跟着往下走，最直观的就是微循环变差。那微循环呢，是我们血液跟身体组织输送营养排出代谢废物的关键场所，血液把养分送进去，再把组织产生的垃圾浊物带走，全靠微循环。长期缺乏运动，阳气不足，血液循环变慢，那么微细血管是不是就特别容易淤滞啊？营养送不到位，身体产生的各类代谢废料没有办法及时的运走排出，那血浊自然而然不就堆积起来了吗？是不是？你比如说啊，血液流动速度变慢了，血脂就更容易沉积，四肢就会经常的发麻发沉，手脚冰凉。那垃圾持续堆积，会进一步加重血管负担，斑块形成的风险也会随之升高。这里哈，我也多交代大家一句啊，就是说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快走，不是所有人都适合长时间散步。你像关节不好行动受限的朋友，咱们就不必勉强外出长时间走路锻炼了啊。那么在家呢，我们可以试着原地活动活动四肢，抬抬腿。好，那么第三类容易形成血浊的人呢，就是那些个肥胖伴有三高代谢综合征的人群。这类人呢，他们体内血浊最重了，也最顽固。不少人四肢看着不算粗壮，唯独肚子那块松松软软鼓起来，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那种大肚腩啊，啤酒肚。为了方便大家理解啊，咱们就拿血脂这个指标跟大家伙好好说一说。血脂检查它一共有四项标准啊，包括总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还有高密度脂蛋白。咱们先说总胆固醇。总胆固醇那顾名思义，它就是血液里边所有胆固醇的总和。那么胆固醇不是完全不好的，适量的存在呢，它是能够维持血管激素正常运转的，但是一旦过剩，那可就成了负担了。理想状态呀，它是控制在 5.2 以内，那如果处在 5.2 到 6.1 之间啊，就属于临界偏高，就意味着咱们日常摄入的脂类物质已经超出身体处理能力了，油脂垃圾开始在体内慢慢蓄积了。那一旦超过了 6.2 就是明显超标了啊，血液当中脂浊都已经积攒了不老少。那甘油三酯呢，大多数是来自于咱们日常吃的主食、甜食、油炸食物、肥肉。

多余的糖分油脂在身体里边都会转化成为甘油三酯，存在于咱们的血液当中。那 1.7 到 2.25 属于警戒线，轻度升高，要超过 2.26， 那就说明咱们身体根本就代谢不掉多余的油脂，大量的油性垃圾直接混进血液，血液就会变得非常粘稠，血流速度就随之变慢了。然后就是低密度脂蛋白啊，咱们大家都把它叫做坏胆固醇，它呢最容易附着损伤血管内壁啊，钻进血管壁形成斑块，所以说建议尽量啊低密度脂蛋白不要超过 3.4， 这个指标一超标就是血液脂浊增多最直观的信号了，血管长出斑块慢慢硬化，很大程度上都是它造成的。那与之相对的就是高密度脂蛋白，也就是什么呀，就是好胆固醇，它呢就像血管里边的清洁工，哎，可以把血管壁多余的脂质运回肝脏进行代谢清理，所以这个指标哎，数值高一点那是对血管更有利的，偏低反而说明咱们自身清理垃圾的能力变差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好好说一说脂肪肝哈。现在体检检查出来脂肪肝的人越来越多了，按照国内权威统计，成年人脂肪肝的患病率已经接近30%了，哦，就差不多每3个成年人里边就有一个查出脂肪肝。肝脏是我们代谢脂肪最最重要的器官，它也能非常好的反映出来我们身体血浊问题的严重程度。那么查出轻度脂肪肝，代表多余的油脂开始堆积在咱们的肝细胞里了，啊，肝脏代谢都已经超负荷运转了，就相当于是身体亮起了一个预警的黄灯，很多人不当回事儿，不调整生活方式，任由情况持续发展，于是慢慢就变成了中度甚至重度脂肪肝了。那么发展到这种情况，肝脏被大量脂肪包裹，处理油脂的能力大幅衰退，大量脂类垃圾就会持续不断地释放到血液循环，让血液长期的浑浊粘稠，一旦血浊长期居高不下，就容易形成恶性循环了，啊，血液粘稠，血流速度变慢，血管就更容易长出斑块，三高越来越难以控制，那冠心病啊，心梗脑梗的风险也随之上涨，很多人就只盯着化验单吃药，却忽略了大肚腩脂肪肝背后整个的代谢紊乱的问题，源头不调理，那么血液里边的浊物就会源源不断的生成。那不只是血脂脂肪肝，包括我们身体其他的一些指标，血压呀，血糖，尿酸等等等等，都可以反映出来我们身体血浊的状态。那这些问题说白了就是各类血液垃圾呀，身体的代谢废物滞留在身体里边，都属于血浊的表现。很多人血压偏高，临界高压，其实就是血液里边垃圾多，血液粘稠，血液流动阻力变大，压力自然就升高了。那平时血糖波动大，空腹血糖偏高，餐后血糖不稳，这就是糖浊堆积，糖分代谢不掉，混在血液里边，慢慢的混浊血液，腐蚀血管。还有尿酸偏高，尿酸临界超标，就是尿酸排不出去，堆积在咱们血液里边了，不仅会伤关节伤肾，同样会让血液污浊不干净。这些呢就是咱们身体中内在指标，反映出咱们身体里边的血浊已经形成，存在于体内了。那在这里呢，我也特别提醒咱们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啊，就是说你血浊不单单只是血管局部出问题，而是全身性代谢失衡引发的整体问题。

称得上是潜藏在我们身体里边的一颗隐形的定时炸弹。为什么我要这么说呀？哎，因为很多人心里边其实都存在一个误区啊，只要我按时吃药，化验单上的指标在合格范围，我就觉得万事大吉了，我就可以放松警惕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啊。血管，哎，咱们可以比作家里边输送自来水的管道。血浊就是常年累月附着在管道内壁上的油污淤泥。那么血液里边的油脂垃圾一多，血液粘稠度上升，是不是血流速度它就放慢了呀？那漂浮在血液里边那些个脂质杂物不断的冲刷摩擦血管内壁，把原本光滑平整的血管壁就磨出一道道细微的损伤。血管内壁一旦出现窗口，那血液里边那些个脂类物质就容易粘在粘在破损位置，哎，层层堆积增厚，慢慢不就长出动脉斑块来了吗？斑块是牢牢地附着在血管内壁上持续生长的，它越长越大，它会向内挤占咱们血管内部的通道，让血管管腔持续变窄。同时啊，血管壁长期的被脂质侵蚀，反复发炎修复，那血管原本柔软的弹性就会慢慢的消失，管壁就会变得僵硬脆弱，这就是大家所说的什么呀？动脉硬化。那血管一旦硬化，承受压力的能力就会大幅度下降。你平时情绪激动，哎，血压突然升高的时候，硬化的血管没法正常的舒张缓冲压力，不仅容易头昏胸闷，还容易刺激斑块，诱发斑块破裂。那么血液接触到破损之处，人体凝血机制马上启动，血小板迅速的凝聚抱团，快速凝结，于是就会形成血栓。血栓一旦形成，就会跟着全身血液循环到处游走啊，血管可是遍布我们全身的，你血栓流到哪儿，堵在哪儿，哪一处的器官就会因为缺少血液供应立刻出现急症了。那如果说血栓，哎，顺着血流冲进咱们脑袋里边的脑血管，把血管通道堵住了，大脑得不到供血供氧，那就是脑梗死。轻则说话含糊不清，半边身子发麻无力，落下个半身不遂的毛病啊，往后生活都难以自理。严重的话，大面积脑梗，那短时间之内就会危及生命了。那如果这个血栓堵死咱们心脏的冠状动脉，这条血管专门负责给心肌输送血液，一旦通路被封死了，心肌持续缺血坏死，那不就是急性心梗吗？发病十分凶险，一旦要是抢救不及时，就很容易发生猝死了。要是这个血栓呢堵在下肢动脉，那腿部肌肉皮肤得不到充足供血，走路没多久双腿就酸胀发沉，疼得走不动，休息一会儿才能缓解，这在医学上叫做什么呀？叫做间歇性跛行。一直防人不管，血管慢慢的彻底闭塞，双脚长期的冰凉发麻，皮肤上会出现破口，久久不能愈合，就会引发下肢坏死。那总而言之，血浊包括脂类、糖分、尿酸等多种的代谢废物，遍布全身的血液循环。只要血液里边各种浊物持续存在，损伤它就不会只局限在某一处血管啊，你的头部、颈部、心脏、肾脏、眼底四肢血管全都会接连受累。很多人都只盯着单一指标调理，没有意识到这是全身代谢出了问题。那源头的代谢紊乱得不到改善，血液里边的浊物持续生成，血管损伤，各类心脑血管并发症的风险就会一直存在。

0: 存在。那说到这儿，大家应该能明白了哈，就是说我们常讲了千金难买老来瘦，绝不只是减掉皮肤表面看得见的肥肉，更是给我们全身血液循环各个内脏减负，这才叫真正的老来瘦。体重仅仅是表面现象，藏在血液里边堆积的代谢垃圾，也就是血浊，这才是问题的核心病根儿。那道理大家听懂了，很多人心里边就会疑惑啊，血浊危害这么大，我没去医院检查过，我也不知道指标怎么样，那我体内到底有没有血浊，又如何去判断呢？考虑到有些听众朋友腿脚不便，去医院也比较麻烦，那明天哈，哎，我就给大家好好的分享一套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居家自查的方法，咱不用跑医院，不用花钱，自己在家就能够轻松判断你体内有没有血浊。那今天咱们节目就到此结束啊，明天的健康大观园大家可一定要准时收听，千万不要错过啊，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1: 好的，今天的健康大观园就到这里了，有没听明白的，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朋友，您可以拨打电话400-853-6799来进行咨询，于欢老师和他的学生们随时为您提供热情周到的健康咨询服务。重复一下，电话是400-853-6799。好了，听众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节目中再
2: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3: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林黛玉的咳喘，贾府的富贵虚浮，冷香丸的繁复玄妙，这些看似闲笔的病案，实则剖开了大观园最深的机理。这本书作者李远达透过病医药养四重叙事，将个体病灶、家族颓势与时代暗疾层层揭开，药方虽多却无一味能够真正的治愈身心，反倒让人看清困局本身便是唯一的症候。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大观园的病根，《红楼梦》人物的身心困局。
5: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6: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5: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6: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5: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4: 翻开《红楼梦》，大观园里的生活看似闲散风流，实则有一套规矩森严的内在节律。这个节律的核心便是作息有法。传统社会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贾府作为钟鸣鼎食之家，大体上也遵循着这一古老

的法则。然而曹雪芹的笔触从不满足于简单的描摹日常，他总能在严整的法度之下挖掘出充满弹性与变通的叙事空间。荣国府中人的作息便是在这种法与变的张力中铺陈开一幕幕关乎健康、关乎人情、更关乎家族命运的深意。要理解贾府的作息，首先得厘清一个常被现代读者误解的事实：贾府中人一天只吃两顿正餐。这并非苛待，而是沿袭了古人庸孙二食的制度。贾府的作息以年高德少的贾母为中心，每日五更天，凌晨3点到5点，和府上下便已起身，卯正时分，也就是早晨的6点，梳洗完毕，开始一天的忙碌。正式的早饭或称庸食，要等到辰巳之交，大约上午9点到10点才摆上。饭后至午初是理事休闲的时光，到了正午，按照惯例会有一个时辰左右的午休，这便是书中常说的睡中觉。申正，也就是下午4点前后，则用孙食，也就是晚饭。午初时分，也就是晚上7点，全府闭门上灯，安排婆子坐更上夜，结束一天的日常生活。当然，如此严整的作息并非一成不变，曹雪芹以其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作息随季节、事物与节令而动的种种变通。季节更迭，日光长短不一，作息也随之调整。夏日天长，凤姐便有午间歇一个时辰的规矩；冬日天短，贾母便道不敢睡中觉，事物的繁忙程度也会打乱日常的节奏。秦可卿丧事期间，协理宁国府的王熙凤规定某正二刻我来点卯，勤勉异常。凤姐小产病倒后，探春与李纨、李家也是每日清晨议事，午错方回房。而最引人注目的变通则发生在特殊的节令，元宵、中秋或是重要人物的生日。这些日子里，贾府往往会打破常规举办夜宴，元宵的灯谜、中秋的桂花与笛声都是这些不眠之夜的华彩乐章。在贾府严整的作息图谱中，睡中觉无疑是一个极富叙事潜能的特殊节点，它看似是对日出而作传统的一种温和背反，却意外地成为小说中许多关键情节的孵化器。从生理层面看，午睡自有其益处，清代文人李渔在《闲情偶记》当中便大谈午睡之乐，认为长夏之日午睡犹如饥者得食、渴者得饮，是养生的上佳之选。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也在《练亭诗钞》当中留下了诸多关于午气的闲适诗篇，一句午汗乍融残睡美，道尽了午后的慵懒与惬意。这份家族的记忆与文人雅趣，或许也潜移默化地流淌进了《红楼梦》的字里行间。小说中甚至还提到了怕停食的医学知识。第19回，黛玉饭后自在歇午，宝玉便推醒她道：“酸疼事小，睡出来的病大。”这既是宝玉关心黛玉的体贴之语，也透露出饭后急卧可能不利于消化的朴素养生观念。然而睡中觉在《红楼梦》中的意义远不止于养生，它更像是一扇精心设置的窗，叙事者透过这扇窗让读者窥见了人物最幽微的内心世界与命运伏笔。最典型的便是第5回，贾宝玉在宁国府游玩困倦，与秦可卿的房中神游太虚幻境，若非睡中觉这一契机，那承载着千红一哭、万艳同悲宿命判词的太虚幻境便无从展开。午睡的私密性也使得它成为了展现人物关系与情感张力的绝佳舞台。第19回，意绵绵静日欲生香，宝黛二人在午后的静谧中互诉衷肠，那份两小无猜的亲密只有在睡中觉的闲散氛围里才显得自然而动人。宝玉在午间

闲逛至王夫人房中，与金钏儿的几句调笑最终酿成悲剧。午睡时分的慵懒与松懈似乎也降低了人与人之间的戒备，让那些平日里被规矩所掩藏的情感与冲突得以浮出水面。更有意味的是，并非所有人的午睡都会被呈现。小说对于看与被看的选择，暗含着对人物性格与处境的评判。黛玉的每日家情思睡昏昏可以被宝玉撞见，湘云的醉卧芍药阴可以成为大观园中的一道明景，但端庄持重的宝钗，其睡态却从不是人。这既是叙事者对她恪守封建淑女规范的一种侧面书写，也使得第36回绣鸳鸯梦照绛云轩的场景更具冲击力。那日午后，宝钗至怡红院，恰逢宝玉午睡，袭人在旁绣肚兜。袭人离去后，宝钗竟坐下代为刺绣，忽听宝玉在梦中喊骂：什么是金玉姻缘，我偏说是木石姻缘。这一幕将宝钗内心难以言说的情愫，宝玉潜意识中对黛玉的坚守，以及三人之间微妙的情感纠葛，浓缩于一个静谧的午后，其叙事之精巧令人叹服。大观园里无药可医的从来不只是身体，更是被礼教与权力挤压变形的人性。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大观园的变更，欢迎继续收听。如果说睡中觉是对常规作息的一种温和的偏离，那么开夜宴则是一种更为大胆的逾越规矩。它不仅在养生层面备受质疑，更在叙事层面承载了家族命运的沉重隐喻。从古典养生角度看，夜宴几乎找不到任何的理论支持，反而被视为健康的大敌。《黄帝内经·素问》有云：木而收聚，无扰筋骨，无见露物，凡此三食，形乃困薄。历代养生家也多有告诫，如晚时常宜身有钱，向夜徒劳治胸膈，几乎全盘否定了夜间宴饮的合理性。贾府深知此理，因此夜宴并非常例，只在上元、中秋等特定节令才举办。连协理家务的李纨也解释道：一年之中不过生日节间如此，并无夜夜如此，这倒也不怕。然而正是这种非常例的稀缺性，赋予了夜宴独特的叙事分量。每一次夜宴的铺陈都不仅仅是饮食享乐的描写，更是家族兴衰的晴雨表。我们不妨对比第53、54回的元宵夜宴与第75、76回的中秋夜宴。前者正值贾府鼎盛之时，虽已露末世之兆，但场面依然热烈烹油，鲜花着锦，贾母兴致高昂，和府上下笑语喧甜，一片祥和。而到了后者，贾府已然显露出颓败之象。中秋夜宴上，贾母虽仍强打精神，却不断感叹家中人少，今不如昔，夜咏酒阑，儿孙们纷纷散去，贾母却睡眼朦胧地追问：哪里就四更了？并自我安慰道：你们也熬不惯，况且弱的弱，病的病，去了倒省心。庚辰本在此处有一句夹批，总写出凄凉无性景况来。从元宵的喧闹到中秋的凄凉，贾母对夜宴的渴望愈深，现实却愈发冷清。这种强烈的反差，不动声色地勾勒出一个家族无可挽回的没落轨迹。更耐人寻味的是，夜宴的奢侈靡费也从侧面映照出贾府经济上的败絮其中。元妃省亲时见大观园之豪华，曾感叹奢华过费。刘姥姥二进荣国府，一个鸽子蛋掉落，便叹道：一两银子也没听见个响声就没了。
这些虽是白日的宴饮，却足以让人窥见贾府日常用度的惊人。而夜宴的排场，无疑是在这入不敷出的经济伤口上又撒上了一把盐，成为加速家族衰亡的催化剂。在《红楼梦》的叙事中，饮食从来不只是口腹之欲的满足，更是一套关乎身体与规矩的隐性学问。读者会发现，贾府上下遇到伤风咳嗽之类的小恙，第一反应并非进补，而是静恶。第53回，晴雯因熬夜补雀金球，病势加重，叙述者便点名贾府的风俗秘法，无论上下，只一略有些伤风咳嗽，总以静恶为主，次则服药调养。晴雯静恶了两三日，再服以药物，便渐渐好转。无独有偶，第42回，刘姥姥进大观园，贾母多吃了些酒食，身体不适，王太医也只嘱咐略清淡些。王熙凤的女儿大姐发热，王太医便直言清清静静地饿两顿就好了。这种以饿治病的思路在古典医学中自有渊源，黄帝内经将饮食有节奉为长寿要义，孙思邈亦强调先饥而食，反对饱食即卧。然而静饿并非万能，明代江冠在《名医类案》中便记载了一则医案，南京瘟疫横行时，一位僧人饥饿难耐，哀苦素食，江冠判断其为虚症，若照搬饿不死伤寒的俗谚，只会令患者愈发虚弱，于是他弃用进食之法，喂以稀粥，服以补中益气汤，最终将僧人治愈。这让人不禁联想，贾府中那些娇弱的女儿们，若遇到辨证不准的医者，一味静饿，是否会适得其反？与静饿并行的是忌口的讲究。第34回，宝玉挨了父亲毒打，王夫人问起饮食，袭人回话时提到一个细节，宝玉嚷着要吃酸梅汤，袭人却因酸梅是个收敛的东西，生怕将挨打后的热毒热血积在心里，硬是劝住了，只给玫瑰卤子。这一笔看似闲谈，实则见出袭人的细心与见识，也透出民间对酸梅药性的普遍认知，收敛之物不宜在气血郁结时食用。禁饿与忌口看似都是对饮食的减法，却恰恰是贾府饮食养生理念的核心。对钟鸣鼎食的富贵之家而言，如何在丰裕中克制，在享受中自律，才是真正的课题。而这份跨越时空的养生智慧，至今仍值得身处物质过剩时代的每一个人细细品味。读完这本《大观园的病根》这本书，再回看《红楼梦》，那些曾被当作闲笔的作息与饮食细节，忽然有了沉甸甸的分量。这本书让人恍然，大观园里每个人都在遵循各自的养生法则，却又无一例外地陷在无法解脱的身心困局中。宝钗午后的绣崩，宝玉梦中的喊骂，贾母中秋夜宴上的强撑，原来都是病根。他不只解开了红楼之疾，更照见每个人在节奏失序时代里的挣扎与自愈。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大观园的病根》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太纠结的鱼说，以前只觉得黛玉是病美人，读完才发现她的肺病与精神压抑互为因果。读者破译者说，宝钗的热毒和冷香丸被作者扒了个底儿朝天，冷静克制不是天性，是药物压制的病态表现。李远达用医学人文视角告诉你，那些药方没有一个能够真正治病，全是曹雪芹埋的顶级隐喻。读者切片师说，从个体病弱到家族衰亡再到社会危机，这本书构建了一个让人脊背发凉的三维结构。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黄果树瀑布。黄果树瀑布素以雄伟壮观而名扬四海，而其最神奇之处在于隐藏于大瀑布半腰上的水帘洞。水帘洞位于大瀑布40至47米的高度上，走进大瀑布本身就足以使人惊心动魄了，进入大瀑布中穿行更加令人心悸不已。水帘洞洞长134米，洞内有6个洞窗、5个洞厅、3个洞泉和2个洞内瀑布。进入水帘洞中，从上面顺水悬挂，在下面重叠堆积，上下相连，架空形成洞穴，位连处则是所谓的洞窗。只要穿行在水帘洞中，就可以透过洞窗观看洞外飞流直下的大瀑布。正是因为这些洞窗，人们才能与这中华第一瀑布如此接近。水帘洞观日落是这里著名的景观，每到日薄西山，凭窗远眺，犀牛潭里水汽翻腾，云雾缭绕，苍山顶上飞红一片，水雾迷离。正观黄果树，它就像是一条直立的河流，这是一个水流铸成的传奇，造化总是令人难以想象，大自然不经意间的随手塑造，却给人类留下了如此美好的感受和领悟。瀑布下的犀牛滩也是这里的又一处美景，在这里瀑布溅起的水雾中经常挂着五彩缤纷的彩虹，而且七色光彩会随人移动变幻莫测。古人说，天空云红以苍天作衬，犀牛滩云红以雪白之瀑布衬之，因此这里又有雪映川峡的美称。黄果树下游6000米的天星桥是一个新开发的景点，开发前无人知晓，一朝成名，全貌得以展现在世人面前，人们便无不为之倾倒。天星桥分为互相连接的3个片区，即天星盆景点、天星洞景点、水上石林景点。这里植被茂盛，石笋密集，有水处皆是胜景，有水皆成瀑，是石总盘根，这两句诗独到地概括了这里的景观。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自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绿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绿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优雅深藏。

0: 口国堂，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景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业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在前，培训合格在工作，才能保证不出错。三保四口要防护，隐患没有藏身处，防火防电防坠落，为你为他也为我，莫伤别人莫伤己，出事咱可伤不起，兄弟。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北京多云转阴，23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国庆假期第一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34亿人次。各地交通部门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
1: 我国秋粮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已过30%。
0: 国庆日，亚运健儿用金牌和拼搏献礼，斩获4金4银5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奖牌榜。
1: 也门西南省份战事加剧，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遭沙特空袭47次。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楫笃行，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3: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备受鼓舞。
4: 在国庆招待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回到社区岗位，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继续扎根社区，用心守好社区的大家庭，团结辖区各族群众，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2: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游人如织，迎客松第19任守松人胡小春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
5: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挥好榜样的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2: 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负责人钟浩：
6: 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重点项目建设者，我们将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实干动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桥建设，全力服务地方交通发展和高质量建设，以实干实际献礼祖国华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5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雄安新区，在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同雄安新区入驻和在建疏解单位干部职工代表亲切交流。 今年十月，公司迁驻雄安新区整一年，公司员工景浩。
7: 作为一名能源电力工作者，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将关怀厚爱转化为强大动力，扎根新区沃土，全力以赴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和日常的能源保供应急指挥工作，守护好万家灯火，与新区一起成长。
2: 眼下正值琵琶秋季管护关键期，浙江德清县雷电镇杨墩村琵琶种植户金娟每天在果园除草施肥，为来年丰收打基础。
8: 总书记说，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我特别有感触。以前我爸天不亮摘枇杷，拉到农贸市场还常常分产不分收。现在直播间就在果园里，枇杷通过冷链卖到全国。我要把枇杷种得更精，带乡亲们一起干，让一颗枇杷甜了千年，也甜了我们的好日子。
2: 中航工业首席技能专家、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墨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感使命在肩。
9: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让中国制造翱翔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助大国重器，用精湛技艺守护祖国空天，在航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为十五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0: 国庆假期，人们用多种方式庆祝国庆，欢度假期，祝福祖国。
10: 在河南新乡南太行多个景区的观景平台和崖壁长廊上，一面面红旗迎风舒展，为雄浑壮阔的太行山水披上喜庆热烈的节日盛装。在宝泉大峡谷300多米的红岩绝壁前，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游客罗佳玉：
11: 置身山水间，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内心十分振奋。
10: 依托太行山区秋收民俗，当地打造特色晒秋景观，金黄的玉米，火红的辣椒，斑斓的丰收色彩与鲜艳的红旗交相辉映。游客苏哥：
12: 这里既有秋天最美的风景，还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大好河山之间庆祝国庆，就感觉特别有意义。
13: 江苏南京多所中小学开展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迎国庆系列活动，学生们用绘画、书法等多种形式为新中国华诞送上一份充满少年心意的特殊礼物。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学生胡佳宁：
14: 这次大赛我写的作品是红旗漫卷千秋月，灯彩家国共此时。我想借这幅作品，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2: 国庆假期，江西多地推出戏曲民俗展演活动，在江西上饶，古韵新声轮番上演，韵味悠长的赣剧唱腔婉转优美，信州民歌质朴粗犷，赣东采茶戏生动活泼，全方位展现地方戏曲的多元魅力与蓬勃生命力。赣剧演员段洪泉
15: 表演的是《洪湖水浪打浪》新编剧，那我希望我们的每一次上台表演能让观众喜欢，能把它传承下去。
2: 在赣州江南宋城历史文化旅游区，跟着东坡游赣州主题文化巡游热闹上演。巡游队伍从建春门出发，沿着中山路、解放路、阳明路一路行进，九支特色方阵依次亮相，整条古街变成流动的文化舞台。游客韩庆春：
16: 今天在千年赣州圣城看到了一场巡游，在这浓浓的国庆氛围里感受到了无比的开心跟快乐。
1: 今年国庆假期，全国各地交通运输部门优化服务保障，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4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90%。昨天0点起，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增幅明显。假期首日，河北全省主干高速公路持续高位，环京津、环省会石家庄车流集中。河北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4A 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测精细疏导管控，同时在流量集中路段设置300多个路警联动点和92个警保联动点。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情指中心民警郭兴泽：
18: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通过视频巡加数字巡加警车巡，引导通行更顺畅的平行高速或者国省道，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17: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武汉、南昌等枢纽车站夜间高铁开行较为密集，部分高铁枢纽站启动了通宵运营模式。针对假日铁路旅游需求，中国铁路南昌局推出两款旅游季次票产品，串联南昌、福州、厦门、泉州等热门旅游城市，旅客一次购票即可灵活组合行程，儿童旅客也可购买该款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票价的5折。中国铁路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值班站长肖莹：
8: 南铁管内各车站加强与地方交通、文旅等部门协作，建立铁路加公交加地铁加网约车联动机制，方便旅客出站即可上车下车直抵景区。
19: 全国民航昨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海南各机场昨天也迎来客流高峰，机场联动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工作人员陆芳芳：
20: 他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境外航点包括比如悉尼、墨尔本、奥克兰等等重点航线上，计划投放约148架次的宽体机来执行。另一方面呢，我们从今年9月份开始加密了海口往返至莫斯科以及雅加达的航线，丰富了旅客的出行选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1: 山东泰安肥城市的63万亩夏玉米目前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在肥城市胡屯镇张店村的玉米田里，一台搭载北斗精准导航系统的精穗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收获。农机手杨光莹说，与传统机型相比，这台机器的机收损失率能稳定在 1.5% 以下。
22: 以前收玉米得先收果穗再处理秸秆，前后折腾两遍，费工又费时，现在这台联合收割机一趟过去，整体效率提高了 50%。
21: 今年秋收期间，肥城市共设置68个农机维修网点，覆盖14个镇街区。肥城市农业机械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武东升：
23: 组建了14支天年流动应急抢救队伍，收割机一旦出现故障，我们维修人员15分钟内就能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实现了小故障天年修，大故障就近修，保障秋收作业不停歇。
17: 眼下河北石家庄

0: 原市县45万多亩玉米相继成熟。原市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机部门下沉田间一线，全面排查农机设备故障、田间消防安全等各类隐患，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原市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耿丽艳：
1: 秋收工作呢，从9月25日陆续开始，预计10月4日基本结束。我局开通了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组建了4个应急抢收服务队，全面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努力实现秋粮丰产丰收。
2: 我国首个集光伏发电、光热储能与电热转换于一体的百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工程——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昨天成功并网发电。目前，我国沙漠、戈壁、荒漠地区新能源基地大规模建设，光热发电产业规模化发展驶上快车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位于青海省海南州共和县。总装机100万千瓦，由9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0万千瓦熔岩塔式光热电站组成。光热进场布置10310台定日镜，总采光面积约50万平方米，上万面镜子协同追光，将太阳辐射能汇聚到吸热塔上的吸热器中，加热熔岩，再利用储存的热量产生蒸汽，驱动汽轮发电机发电。中国电建西北院共和光热项目负责人宋其鹏介绍。
4: 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平均上网电量达2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6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07万吨。
3: 不只是青海，在西藏，两处超高海拔光热工程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去年开工的西藏开头安多土硕10万千瓦光热项目长址，海拔4650米，是全球海拔最高塔式光热电站。今年四月开工的中广核当雄乌马塘光热光伏一体化项目，长址海拔4550米，为全球海拔最高槽式光热电站，配套5万千瓦光热、40万千瓦光伏，建成后将补强藏北电网，稳定电源。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
5: 截至2026年8月底，我国已建成的光热发电装机220万千瓦。目前在建的还有310万千瓦，在建在用的光热发电装机规模居世界第一。
6: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7: 近日，我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而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请听报道，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采制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8: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9: 11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介绍，
10: 2年前的能够等离子运营，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界面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
9: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10: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集成了就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到这个EAST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往前。
9: 国庆前夕，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4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 国庆期间

0: BEST 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 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说，
1: 我们 BEST 的园区进入了最终的收尾阶段，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接下来我们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2: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共产生29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当天斩获4金4银5铜，共13枚奖牌，继续排在金牌榜和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中国代表团昨天的首金来自帆船项目，男子49人级迎来金牌日。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前几日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在这一项目上成功卫冕。夺冠后，刘天告诉记者，
4: 因为之前我们来日本参加亚运会之前，我们已经做好了这种准备，就是小风天和无风，所以我们在整个夏天训练我们练了很多很多小风训练，但是当我们到了日本这个场地之后，我们发现要比我们想象的要更难得多。
3: 低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中国队再添一金。在男子单人划艇中，张志成以98秒09的成绩完赛，夺得冠军。他是唯一一名最终成绩在100秒以内的选手，也是全场唯一一名无罚时的选手。赛后张志成说，要勇于突破自己，
5: 专注于自己，叫不断的突破自己，多努力一分，那可能就是在比赛里面多快那么0.几秒。
3: 攀岩项目在昨天的比赛日产生2金，在女子攀石的决赛中，张月彤前3条线全部一次完攀，她也是唯一一位一次完攀3号线的选手。4号线张月彤同样一次达到得分点，最终她以85分的成绩夺冠。赛后张月彤总结说，
6: 感觉说难也不难，就可能大家都是稳妥型，就是对，其实我真的认为前三条并不难。
3: 攀岩项目男子4赛道速度赛，楚守宏在半决赛和决赛连续遭遇了抢跑的干扰，但他保持冷静，出色发挥，最终以4秒71的成绩夺得冠军。网球赛场上，女单结束半决赛较量，张帅2-0击败哈萨克斯坦选手普京采娃，王希雨2-1逆转头号种子菲律宾选手伊埃拉。中国队提前锁定亚运会网球女单6连冠，以及一张洛杉矶奥运会入场券。赛后王希雨说，
6: 我尽力去拼一下每一分，专注在当下，虽然是一场非常不容易的比赛，非常高兴能最终实现跟帅姐会师决赛吧。
3: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决出51枚金牌，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将与印度队争夺冠军，同时冲击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两名中国选手张帅和王希雨将争夺网球女单冠军，中国女足则将在铜牌战中迎战韩国队。
7: 本台消息，国庆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伴您共度家国同庆、欢乐祥和的假期。总台综合频道推出《典籍里的中国》《换新纪》《诗行万里长征路》《非遗里的中国》等节目。电视剧频道继续播出电视剧《征途》，展现红军长征的艰苦斗争历程。新闻频道推出多档特别节目，其中《山河日日新》全景呈现155开局之年蒸蒸日上、活力迸发的奋进中国图景，新的长征路通过追忆长征精神汲取新时代奋进力量。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形影中国征途永续万象皆新》特别节目，探访长征重要地标，解锁红色文旅新图景。此外，综艺频道播出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纪录频道播出纪录片《北纬30度》，体育频道将持续为广大受众呈现第20届亚运会与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精彩赛事。国庆期间，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报道，人物专栏《先生》继续播出，讲述院士名家的报国故事，激励新时代青年坚定前行。向祖国报告，锁定155规划落地初期的标志性项目，讲述规划开局之年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围绕长征主题推出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走长征路、一件文物里的长征系列报道，引导广大群众在接续奋斗中汇聚力量。节目同步跟进亚运会赛事动态，推出网红旅游实地探访专题，假日服务站提供出行文旅便民资讯，全方位展现新时代发展成就与国庆新气象。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显示，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收支总额为 4.6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16%。 从结构来看，货物贸易稳健发展，国际收支口径的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8%， 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相关贸易表现突出。
2: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国庆档单日票房昨天超2亿元。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截至目前已有超10部影片定档国庆档，涵盖喜剧、悬疑、爱情、动画等多元题材。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丰富的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集市等电影加活动，带动国庆文旅消费不断走高。
7: 记者昨天了解到，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将于2027年首次来到中国，于明年10月29号到31号在上海国际赛车场举行。近年来，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的参与度不断提升。2026赛季，中国制造商张雪机车取得亮眼表现。
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据也门媒体一号报道称，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个战线战斗加剧。报道援引政府军声明说，政府军当天在塔伊兹省南部地区与胡塞武装激战，打死30名胡塞武装人员，打伤50人。另据也门政府军消息，自一号清晨以来，塔伊兹省5条战线持续交战，政府军和胡塞武装都遭受重大人员伤亡。此外，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一号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萨达和焦夫省发动47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袭击目标包括通信网络等。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3处居民点。乌克兰空军一号称，乌空军一架米格29战机当天在前线地区执行作战任务时遭俄军导弹袭击，战机飞行员阵亡。
2: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一号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已全部撤离伊拉克，宣布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
7: 厄立特里亚外交部一号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俄比亚所有外交关系。埃塞俄比亚外交部当天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
2: 国庆假期，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遵义，人们用红色足迹串联起共和国的来路，也让不忘来时路成为最深沉的情感共鸣。
9: 我叫石前奇，是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25军长征旧址纪念馆的一名宣教员。今年国庆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很多年轻人来到深山旧址，我会踏踏实实做好讲解，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10: 我叫李彤，我是来自贵州遵义的一名乡村支教老师，趁着假期呢，来到了我们的遵义会址，重温长征峥嵘岁月。接下来我也想把今天的所见所感带回课堂，把红色的故事讲给山里的孩子们听。
11: 我是福建省上杭县毛泽东茶溪乡调查纪念馆馆长黄梅华，今年展馆升级后，用声光电还原当年历史场景，2000多件文物让大家沉浸式回望峥嵘岁月，红色故事就在这里，红色精神大大相传。
12: 我叫王义钦，辽宁大连人，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国庆假期，我和同学们来到了甘肃会宁红军会宁会师旧址等参观学习，度过了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红色之旅。
13: 我叫张立芬，是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一名干部。今年国庆，我在刚刚落成的泰和县烈士陵园刘启耀烈士纪念专区开展值守讲解工作，希望大家从先烈事迹中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铭记历史，根续红色血脉，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稳、陶玉洲，主播杨波、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名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8: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在上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游览了卢瓦尔河谷的里昂小城。今天呢，我们继续出发，来到博内的济贫医院。济贫医院的入口在小城中心广场的小巷内，和谐而庄严地和周围的建筑物融为一体。在入口上方能看到中世纪时期刻下的医院建造日期和名字。医院正面是灰色的哥特式风格建筑，很多人都说这是勃艮第地区中世纪的建筑珍品。进入庭院，小麦眼前是另一侧彩色的屋顶，当时源自中欧，但是这种独特的房顶在这里也很受欢迎，并从此逐渐演变成了勃艮第地区的传统建筑风格。灰色低调，彩色绚烂，它们就这样和谐地交融着，装扮着这个充满了生命大爱的地方。进入室内，小麦可以清晰地看到每一处的布局。据说当时病情不太严重和无家可归的人就躺在大厅地面上， 危重的病人则可以使用两旁的红色床位，从每张床的床头都可以很容易地看到尽头的小教堂。当时每张床都要接收两位病人，床的后面空间宽敞，可以方便修女护理伤者。大厅守着室的屋顶有橡木镶嵌的横梁，横梁两头的彩龙喷出的火焰穿过屋顶，寓意就是地狱。每两条支架中间交汇的地方都有一个代表贵族的滑稽脸孔和动物头颅，用来讽刺当时的贵族。因为动物这个词在法国民间常被另一个词替代，而另一个词的意思就是野兽了。小麦来到1645年修建的雨果大厅，这个厅里的病床上方有小桌子，用来摆放病人的私人物品。床的中间有吊绳，能够帮助病人不费力地起床。而在路易大厅里，至今仍然保存着15世纪荷兰著名画家的名作《最后的审判》。在画中，耶稣的左手边是被审判即将进入地狱的人，右边是幸福地飞往天堂的人，一切都带着那个时代的印记，让我们如今看到都可以真切地感受他们虔诚的信仰。无论是厨房里制作于1698年的钢制烤肉架，还是药房里每个陶瓷药罐上斑驳的药材名字，这里的每一样事物都满溢着大爱的厚重和深远。据说直到20世纪，医院的修女们仍然在大厅当中接收并医治病人。当时修女们的无私和爱心得到了贵族以及富人的认同，贵族和富人也渐渐来到这里休养。后来一些人就开始自愿向济贫医院捐出自己的葡萄园，医院则以捐赠人的名字命名该地的葡萄园。此后医院在贵族和富人的捐献之下面积不断地扩大，经受了几个世纪的风雨，济贫医院在勃艮第地区拥有了规模达到61公顷的葡萄园，制造出了总计39种葡萄酒。从1859年开始，由医院主办的每年一次的葡萄酒慈善拍卖会是法国最著名的拍卖会，也是最古老的拍卖之一，被称为世界葡萄酒拍卖的老祖宗。拍卖会在11月的第3个星期日举行，每年的拍卖会拍卖结果通常

常被看作是同年份勃艮第葡萄酒售价的指示标。欧洲的皇室、政要、影视巨星等知名人物都曾经担任过拍卖会的主席。迄今为止，这里已经举行过149次葡萄酒拍卖会，2006年创下了500万欧元的最高拍卖纪录。从1945年起，每年的拍卖所还会向世界范围内的一个慈善组织进行捐款，这些捐款则为当地的医疗慈善机构提供资金。就是这样一个穷人的宫殿，将对生命的敬畏和尊重，将博爱和虔诚洒满了博内，更撒播向了全世界。从医院参观出来，小麦前往勃艮第的省会蒂荣。在两地之间有一段法国最出名的葡萄园，让小麦着实惊艳了一把。勃艮第地区的葡萄园以及所在的村庄，按照地理特征与自然条件划分为五个主要的葡萄酒产区，其中叶丘和伯恩丘这两个地区被通称为金丘地区，是勃艮第最精华的产区，也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葡萄酒产区。小麦途经了著名的波马，它位于金丘地区中的伯恩丘地区，总共有337公顷的葡萄园，其中135公顷被划作是一级葡萄园。波马只出产红葡萄酒，主要的葡萄品种是黑皮诺。朋友告诉小麦说，这里就是产出世界顶级黑皮诺干红的地方。如今呢，这些著名的葡萄园就这样其貌不扬地分布在沿路的山坡上。小麦到来的时候，葡萄树才刚开始结果。小麦很难想象，就是这些山坡上的精灵最终会酿出醇厚的美酒来，喝醉了清风，也喝醉了时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行走在卢瓦尔河谷的秀丽风景之中。小麦离开波马的葡萄园继续前行，为了能够欣赏田园的风光，小麦一路走的都是村道，途中穿越了莫尔旺地区公园，在公园里连续20多公里都没有遇到其他车辆，让小麦不禁有些奇怪。据说2013年香港乐施会发起了一项徒步慈善活动，百公里一行者，也就是徒步100公里。目前全球有16个分站，每一站都是行走在当地的美景当中。香港站的参赛者可以在大帽山上远观维港夜景，法国站会在绿野仙踪般的山林和古堡间穿梭，日本站如同宫崎骏的漫画，有千年松柏、日式寺院，还能看到壮美的富士山。而印度站，你将在充斥着女人、孩子、神牛的村庄当中奋勇前行。其中有一站就是穿越莫尔旺地区公园，听说这项活动实行对制赛，还需要自行募捐到一定的捐款才能报名参加。但是在小麦看来，这项活动实在是可谓意义非凡，它让我们远离汽车，远离电子产品，去感受、去发现大自然的美，去遇见一个更好的自己。不知不觉来到了一座城堡，这是1873年到1879年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总统麦克马洪的出生地。在法语当中，这里就是城堡的意思。城堡是一座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是由麦克马洪祖上遗留下来的，至今仍然由麦克马洪的后人所拥有。美丽的香草园、精致的内饰装饰、古老的文明，都让人一再驻足、流连忘返。小麦继续前行，来到了一座城市。据说在2000年前，这里是罗马高卢时期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它拥有6公里长的防御墙、4座非凡的城门、2座剧院、1座圆形的竞技场和1套浇灌系统。而如今，小麦。

外看到的这座城市，却已经是一座宁静的城市。古时的建筑已经成了遗迹，只有哥德式的圣拉扎尔大教堂仍是旧时的模样。大教堂建于12世纪，15至16世纪时在边翼加建了钟楼，19世纪在门口修建了塔楼。在文艺复兴风格的古市里，小麦发现了12世纪法国著名的雕塑家雕刻的《最后的审判》。从人物犀利的眼神到精致的服饰，每一处都透露着作者精湛的技艺。离开这里，小麦继续前往，沿路依然是非常养眼的田园风光。这段时间正是法国冬末春初的时节，阴天、雨天、晴天交替出现，田野上就开满了各种颜色的小花，如同大自然编织了一匹绿色的锦，又心灵手巧地绣上了繁盛的花朵，秀丽清雅，让人看了就心生愉悦。法国最秀丽的村庄之一维兹莱坐落在一座小山上，它属于莫尔旺地区公园的一部分，著名的圣马德莱纳教堂就屹立在山顶的岩石上，葡萄园、向日葵田、油菜花田像镶嵌画一样点缀在维兹莱四周的山谷和山坡上。小麦从未见过如此震撼人心的花田，全世界最浓烈的金色仿佛都被泼洒在了这片小山坡上。小麦来到这里，看着维兹莱向山顶延伸的小巷、古老的房屋、历史久远的小酒馆、沿用至今的公共设施、四周宽广的田野，几乎看不到任何的现代产物，一时间仿佛回到了中世纪。修建于公元880年的圣马德莱纳教堂最早呢是一座修道院，它历经了多次的洗劫和焚毁，于11到13世纪被重建和扩大。1569年被胡格诺教徒毁坏，法国大革命期间还曾经被亵渎，除了人为破坏之外，它也经历了多次雷击。19世纪中时已经接近倒塌废弃的边缘，直到1840年，一位建筑师接手了教堂的修复工作。经过他的努力，不仅拯救了大教堂，还让维兹莱重新焕发了光彩。小麦站在圣马德莱纳教堂前，仔细端详着这座罗马建筑风格的作品，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教堂由3大部分组成，在西边的前廊上，小麦看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朝圣者。3扇雕刻精美的大门通往中殿，南门有些残破的门楣上讲述着耶稣的童年，北门则描绘了他辉煌一生的最后阶段，而中门则是维兹莱的荣耀之门，是法国最美的罗马式大门。东面是由哥特风格的耳堂、祭坛以及祭坛周围的回廊组成的，哥特式的建筑与罗马式的建筑是截然不同的，然而在这里，这两种风格却完美地融合到了一起。最后是中殿，这座长方形廊柱教堂的中殿富丽堂皇，美轮美奂，拱廊和柱子上雕刻着许多的寓言故事和宗教场景。朋友告诉小麦，当时的建造者特意对窗口的位置进行了设计，使得阳光正好投射到墙上、地上和廊柱上，而投射到中殿地上的9条投射光线又正好整齐地排列在大殿的中心位置。特别是中殿正门3角楣上雕刻有最后的审判，小麦仔细观察过后不禁感叹，这样绝妙的设计实在可以堪称维兹莱大教堂的艺术精华了。其实哥特式建筑最先出现在中世纪的法国，但真正的哥特式建筑到1170年才在勃艮第出现，并且带来了新式的双层结构。圣马德琳教堂就是这一趋势的代表作，教堂的中殿富丽豪华，尖顶拱形和橄榄形拱穹的祭坛造型精致，是建筑艺术造型和审美向哥特式过渡时期的代表作。据说曾经也对法国北部的初期哥特式建筑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从教堂出来，小麦来到后面的一大片草坪地，

0: 新海联君澜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及西游文脉运宋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0518-8258-9999。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5: 康比特运动营养。

0: 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您这里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我是中原。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北风转东风3到4级，气温13到23度。趋势天气，三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东到东南风3到4级，气温15到22度。四号多云，东风3到4级，转西北风4级，阵风5到6级，气温14到23度。今天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我市各地举行丰富多彩活动庆国庆，周进检查国庆假期安全生产工作。我市各地各部门学习传达市第14次党代会精神。国庆长假首日，花果山景区千人齐唱歌唱祖国。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欢乐国庆节。本台综合报道，10月1日是国庆节，我市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处处呈现欢乐祥和的景象。
3: 国庆节首日，连云港港滚装船码头一派繁忙，出口汽车整齐摆放，拼出数字77字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万吨滚装巨轮鸣笛靠泊，运输泊车往来穿梭，一辆辆崭新国产新能源车有序装船即将发往世界各地。作为全国重要汽车出口基地与国际过境中转港，连云港港现已开通18条滚装航线，汽车出口量稳居全国前列。港口抢抓出口机遇，高效保障国产汽车扬帆出海，以繁忙的生产态势献礼国庆。上午10点，海州万达广场2号门前热闹非凡，千人共舞迎国庆主题文艺活动精彩上演，师生家长齐聚现场，用精彩文艺表演共同庆祝祖国华诞。活动现场，中国舞柔美舒展，书法汉墨飘香，街舞动感活力，多种艺术形式轮番登场，大家以艺传情，用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把最真挚的祝福献给伟大祖国。欢快的旋律，灵动的舞姿，吸引不少过往市民停下脚步，现场红旗飘扬，欢声笑语不断。为传承中华传统文化，拉近邻里距离，关爱新业态群体，营造喜庆祥和、互助和睦的社区氛围，海州区新海街道富强社区举办月圆国盛邻里情长国庆邻里生活节专场文艺演出，辖区居民、新业态劳动者、退役军人、亲子家庭、师生代表欢聚一堂，同贺国庆，共话邻里温情。活动现场，温情治愈的节目轮番点燃现场气氛，居民们驻足观看，鼓掌喝彩，欢声笑语回荡在广场上空。在世界水晶之都东海，文旅市场火热，水晶博物馆延时开放，一件件巧夺天工的水晶雕刻作品让前来打卡的游客感受水晶文化魅力。一旁的水晶城内人头攒动，琳琅满目的水晶原石饰品摆件吸引游客驻足挑选。依托独特水晶 IP， 东海借国庆假日激活文旅消费，以特色文旅盛宴喜迎八方来客。
4: 这次呢，专门带家人来到咱们东海水晶博物馆打卡，水晶雕刻作品特别的精美，件件都是艺术品，既好看又长知识，游玩体验特别的棒。
3: 在灌云县各镇街各单位广泛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体惠民系列活动，城乡大地处处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红歌传唱、主题舞蹈、戏曲表演轮番登场，群众载歌载舞，共颂祖国大好河山。乡村趣味运动会热闹开赛，干群踊跃参与，团结协作，在欢声笑语中强健体魄，凝聚合力。
5: 整场比赛氛围热烈，参赛队员团结协作，奋勇拼搏，展现出良好的精神面貌。
3: 10月1号上午， 赣榆区墩上镇举行续乡情庆国庆乡子恳谈会暨项目集中签约活动，镇村干部与企业家代表欢聚一堂，共续乡情，共话发展。在多个产业项目集中签约之后，为镇域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活动中进行了联变电器、福斯特等多个产业项目集中签约。随后举行的座谈会上，墩上镇党委政府向广大企业家发出诚挚邀约，希望广大企业家做家乡发展的合伙人、代言人、智囊团，把项目技术人才带回墩上，在产业研练补练、业态培育升级中大显身手。
2: 本台记者乔恒康报道。10月1号，市长周进检查国庆假期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各项安全防范工作，压紧压实责任链条，坚决守牢安全底线，确保全市人民群众平安祥和欢度佳节。市政府秘书长福开清参加。
3: 周进首先通过视频系统点调高速出入口、高铁站、机场以及花果山连岛景区等重点部位，随后走进市政府总值班室，检查国庆假期值班值守、应急响应处置等情况，向坚守岗位的值班人员致以节日问候。他强调，节假日是风险防控的关键时段，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畅通信息报送渠道，作息作时值班值守、巡查管控、应急备勤等工作，确保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全力守护节日平安。今年以来，东海县优化烟花爆竹零售网点布局，高标准建成一批人货分离式烟花小屋，搭建全链条数字化监管平台，从源头规避零售环节风险。周进来到东海县平明镇肖庄村烟花小屋，现场查看设施配备、经营流程和数字化监管运行情况，要求相关单位持续细化烟花爆竹零售全链条管控，常态化排查整治运输、储运、销售各环节隐患，坚决守住烟花爆竹安全经营底线。在江苏洪阳石英，周进与企业负责人交流生产运营、技术创新、安全管理制度建设等情况，叮嘱企业坚决扛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紧盯生产线运行、仓储管理、消防安全等关键环节，全面开展隐患自查自纠，严格落实假期值班巡查制度，健全应急处置预案，以常态化、精细化安全管理保障企业稳定生产、创新发展。安全生产隐患整改闭环落实是筑牢安全防线的关键抓手。在东海祥泰海灵府小区项目现场，周进专项督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回头看暗访交办问题隐患整改落实成效，要求住建部门及项目建设施工单位健全长效管理机制，坚决杜绝问题反弹、隐患回潮，持续规范建筑施工领域安全生产秩序，严把工程安全关、质量关。检查中，周进强调，安全生产无小事，责任落实无止境，各地各部门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紧盯节假日安全生产特点，聚焦工矿企业、易燃易爆、建筑施工、文旅交通、城市运行、森林防火等重点领域，常态化开展风险排查、隐患整治、督导检查，做到风险预判到位、隐患排查彻底、管控措施落地。要进一步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细化节日期间安全防控举措，强化应急备勤和联动处置，全方位织密织牢安全生产防护网，全力守护全市国庆假期安全稳定大局。
2: 本台综合报道。连日来，我市各县区各部门相继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市第14次党代会精神，对标全市双向开放门户、沿海产业高地、山海文旅名城发展定位，立足自身职能与资源禀赋，细化落实举措，推动学习成果转化为实干实效，奋力谱写强富美高新港城现代化建设新篇章。
6: 9月30号上午，连云区召开区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组织传达学习、研究落实举措，确保党代会各项要求在连云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在双向开放中勇担使命，强化自贸试验区、上合物流园等高能级平台优势，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交流合作，积极参与跨里海运输通道建设和中吉乌通道南北双线布局， 共建联徐中欧班列集结中心，在产业发展中走在前列，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以链长、链主、链创、链配四链协同为抓手，不断发展壮大港航服务业、海洋渔业、海滨文旅等优势产业，在山海文旅中擦亮品牌，全面融入全市山海旅游大格局，继续办好连岛音乐节、一带一路及亚洲杯铁人三项赛、连岛半程马拉松等赛事活动，全方位提升山海胜境多彩连云影响力。9月29号上午，市开发区召开区党工委扩大会，会强调要凝心聚力推动工业立市、产业强势，更大力度培育壮大优势产业集群，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要深化双向开放，发挥开发园区主阵地作用，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擦亮连心城、贴心港营商环境品牌。全区上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为加快高质量发展后发先至、谱写强富美高新港城现代化建设新篇章贡献开发区力量。9月28号，海州区召开区委常委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市第14次党代会和市委14届一次全会精神，研究部署全区贯彻落实举措。会指出，要深刻领会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开放争先、向心图强主题要求，准确把握双向开放门户、沿海产业高地、山海文旅名城三大城市发展定位。全区上下要主动对标对表全市部署，找准海州工作切入点和发力点，锚定千亿区奋斗目标，立足主城区功能优势，更续古城文脉，聚力融合创新，加快构建具有海州特点的新质生产力发展体系，在科创产业融合、扩大双向开放、激活人文经济、提升城市能级上担当作为，全力把市党代会擘画的宏伟蓝图转化为海州的生动实践，奋力建设人民满意的现代化中心城区。9月29号，市发展改革委召开党组会，传达市第14次党代会和市委14届一次全会精神。会指出，要把党代会部署和“15五”规划推进全市发展大局贯通起来，找准职责定位，真正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要在抓好政策研究、运行调度、区域合作、项目建设、产业培育、民生实事等方面再发力、再突破，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做出新的贡献。9月30号上午，市文广旅局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中国共产党连云港市第14次代表大会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会指出，全局系统要切实将会议精神转化为推动文广旅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以神奇浪漫连云港为核心城市标志，聚焦西游文化之城、山海运动之城、滨海度假之城、生态宜居之城四个重点方向，做强主导项目，做大文旅市场，做优新兴业态，推进文旅产业从资源驱动向品牌驱动转变，为港城高质量发展贡献文广旅力量。
2: 本台记者林书慧、曹云飞报道。10月1号上午，2026年连云港市市长杯青少年校园足球阳光联赛总决赛开赛，副市长张家炯出席在海州高级中学体育场举行的开赛仪式，并宣布赛事正式开赛。
3: 本届赛事是我市联小超青少年足球重点品牌赛事，赛事设置5个年龄段、12个竞赛组别，共有142支代表队、3026名青少年运动员参赛，计划开展341场正式比赛，赛事周期达22天，经过层层遴选，各支队伍齐聚总决赛赛场，赛事优胜队伍将代表我市出征省长杯校园足球联赛。
7: 我是甲组的，代表海州高级中学的。然后我们前段时间刚参加完省运会，接下来的市长杯我们势在必得。
3: 开赛仪式结束后，赣榆华捷双语与东海朱自清中学足球队在海州高级中学体育场开启初中男子普通组首轮较量。与此同时，小学丙组、小学女子乙组等多个组别共计20余场比赛，在东沿河龙市足球场、师专二附小等多个赛场同步上演。
8: 我是来自东海县朱自清中学初二的学生，为了此次比赛我们准备了很长时间，希望在此次比赛中我们能取到理想的成绩，发挥出理想的水平。这次目标我们要保二争一。
3: 近年来，我市持续深化体教融合，大力推进校园足球普及，不断夯实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根基。依托市长杯、县区长杯分级竞赛体系，越来越多的青少年走上绿茵赛场，校园足球育人成效持续显现，连小超本土青少年体育 IP 影响力不断提升。
9: 这样的
0: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2: 欢乐国庆节，本台记者于涛长城报道，十月一号是国庆节，从海岛前哨到城市街头，再到相关景区，中国红成为我市国庆最鲜亮的色彩。通过庄严的升旗仪式，将家国情怀融入城市的每一个角落，让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家国同庆的浓厚氛围。
6: 伴随着嘹亮的国歌声，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迎着海风冉冉升起。冠云县开山岛民兵哨所的守岛民兵与时代楷模、开山岛民兵哨所名誉所长王世花一道，举行庄严的升旗仪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2: 开山岛民兵哨所守岛民兵孙叶钦：
10: 今天是国庆节，我们坚守在开山岛，感觉特别有意义。王继才、王世花在这里守了32年，现在我们接过了他们的接力棒，请祖国和人民放心，我们一定守好开山岛，让五星红旗一直高高飘扬。
6: 升旗仪式结束后，守岛民兵开始一天的巡岛执勤，查看岛上设施，巡查重点区域，检查海岸线，这些日常工作也成为他们守岛生活的一部分。在日常执勤之余，新一批守岛民兵还会听王世花讲述当年的守岛经历，从一段段亲身经历中感受老一辈守岛人的坚守。
2: 开山岛民兵哨所守岛民兵夏文静：
11: 今天是国庆节，能够在开山岛上升起五星红旗，我感到特别自豪。作为新守岛人，我们要接好王继才守岛卫国的接力棒，把这份坚守传承下去，为祖国站好岗、放好哨。
2: 时代楷模、开山岛民兵哨所名誉所长王世花：
12: 看到现在一批批年轻人来到开山岛，接过守岛的接力棒，我心里特别欣慰。国庆节，五星红旗在岛上迎风飘扬，这枚旗帜一直没有变，守岛的精神一直传了下来。希望他们把开山岛守好，把这面五星红旗一直守护好。
6: 在祖国海防线上，鲜艳的五星红旗同样迎风飘扬。在前三岛，连云公安分局前三岛派出所民警一早升起五星红旗，在海岛上坚守岗位，守护平安。
13: 国庆我在岗，平安我守护，我们在前三岛祝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祖国生日快乐，敬礼。
6: 在连云港市开发区连云区，一面面五星红旗沿着道路两侧迎风飘扬，喜庆的中国红装点街头。在海上云台山景区，工作人员借助飞拉达设备，将一面巨型五星红旗悬挂在山间崖壁，红旗与山海相映，成为节日里一道亮丽风景。夜幕降临，连云港大剧院华灯初上，建筑外立面换上中国红，随着灯光变换，五星红旗以及祝福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等画面依次呈现，城市夜色也增添了浓浓的节日氛围。
2: 本台记者于涛长城、张润华、张燕报道。国庆长假首日，我市五 A 级景区花果山迎来客流高峰，西游主题花车巡游、千人大合唱等活动轮番上演，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登山赏景，体验西游文化，共同欢度。

0: 国境界。
1: 上午九点，西游主题花车巡游热闹登场，孙悟空、猪八戒等经典人物穿行山道与游客互动，孩子们追着花车一路欢笑，沿途充满节日的欢乐气氛。随后山门广场响起歌唱祖国的熟悉旋律，游客、市民和演职人员共同放声歌唱，歌声与山谷回响交织在一起，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浓浓的家国情怀也融入这场欢乐的节日聚会。
2: 我们一家人趁着国庆假期来花果山游玩，孩子一路上都特别高兴，既能看到山上的风景，又能听到西游记的故事，看现场演出，今天又赶上了千人大合唱，感觉这个国庆过得特别充实，孩子也感受了这样的节日氛围。
1: 在水帘洞前，游客们玩水嬉戏，探寻齐天大圣的足迹，登上江苏第一高峰玉女峰，游客们挥舞手中的五星红旗，在山顶与青山蓝天同框，中国红与花果山的秀美风光相映生辉，不少游客拿出手机和相机拍照留念。
3: 我们从小就看着这个西游记长大的，孙悟空还有花果山，这些故事都特别熟悉，这次国庆正好跟那个朋友们一起来，就想过来感受一下，走进花果山。
1: 今年国庆，花果山还推出洞穴餐厅、特色咖啡馆、灵猴秘境等游购玩场景，让游客登山赏景之余，还能体验更加丰富的休闲玩法。走进山间洞穴餐厅，在独特的环境中品尝美食，坐进特色咖啡馆，伴着山林景色稍作休憩。传统景区也有了更多年轻化、休闲化的游览体验。在灵猴秘境，西游文化与生态科普、亲子互动相结合，游客不仅可以近距离观察灵猴，还能了解灵猴的生活习性和相关科普知识，让孩子们在游玩中增长知识，感受自然。
4: 国庆节嘛，带孩子出来转一转，一个跟孩子这个亲近亲近，跟猴子也亲近亲近啊。平时我们工作也忙，也没有时间，刚好国庆嘛，就利用假期把孩子带出来转一转，这个地方蛮好的。
1: 记者了解到，随着假期客流持续增加，花果山景区将根据客流情况及时采取临时管控、客流疏导等措施，全力做好安全保障和服务工作，让游客安心游、舒心玩。
0: 本台记者王丽颖、韦于仓报道。国庆长假首日，探亲、旅游、学生返程客流高度叠加，连云港站迎来假期首轮出行高峰，站内客流持续高位运行，进站检票候车秩序井然，铁路部门提前部署，动态调整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安全顺畅出行。
1: 上午，连云港站候车大厅里人头攒动，拖着行李的市民、结伴出游的旅客络绎不绝。受多重因素影响，当日车站客流量大幅攀升，连云港站发送旅客近4万人次，到达旅客超5万人次，迎来假期客流高峰。
0: 连云港站客运值班站长董渊：
5: 热门车次有高7539、高7523、高8351、动5433、高8392次。我们提前制定了大客流疏导方案，增加开启进站安检、自助检票通道，加强关键点位引导出分流。
1: 为应对假期客流，铁路部门精准调配运力，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重点加密南京、上海、徐州、青岛等热门旅游城市及省内通勤线路班次，同时根据夜间客流需求灵活调整运营安排，最大限度扩充运能，缓解热门线路出行压力。
5: 我们在候车大厅增设了便民服务岗、咨询引导台，为旅客提供票务咨询、车次改签、行李帮扶、重点旅客接送等服务，针对老人、儿童、孕妇以及行动不便的特殊旅客，开通绿色通道，提供全程陪护进站、乘车等服务，全力解决旅客出行难题。
1: 车站工作人员、公安和志愿服务人员多方联动值守，现场疏导有序，乘车高效，治安平稳，广大旅客文明候车，有序通行，整体出行平稳顺畅。贴心的服务和有序的现场，让国庆假期旅途更添暖意。
2: 趁着国庆假期出去旅游，今天车站人虽然很多，但是整体服务特别好，然后工作人员引导也很到位，遇到问题咨询工作人员都能及时解决，整体出行体验特别好。
0: 水利之声。 本台记者报道，国庆假期前夕，市水利局、市管处以精细化管护举措打造宜居宜游水环境，水面上通过增加保洁频次、细化分工，进一步严格河道保洁标准，对河岸死角、拐点等区域重点盯防；水岸上在对管理范围内绿化开展修剪、除草等养护工作的同时，集中清理所辖绿化内的垃圾杂物；水景观方面，在加强生态辅导养护的同时，巩固生态辅导捕植成果，今年已累计捕植美人蛟14000株，鸢尾4000株。在日常巡查基础上，市管处多次组织节前专项检查，深入市区河道一线，聚焦排查解决河道卫生死角、绿化养护缺顶漏顶、基础设施破损等问题，发现并处置水环境相关问题20余件。以上就是本期新闻节目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周岩，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6: 30耕耘，20同心，致敬每一位在时代洪流中奋勇拼搏的国寿人，更感恩每一位托付终身、信赖相伴的客户朋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7: 连云港市人文纪念园市级公益性公墓现已正式定价。公墓位于市殡仪馆北侧，合法正规，国营公办，区委交通便利。公园是生态园区，环境优美，配套完善，多样安葬选择，收费公开透明。咨询热线85889999，85889999。
8: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2: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百年光明，眼纳星河，连云港光明眼科医院守护你的世界温柔。光明眼健康栏目由连云港光明眼科医院赞助播出。
3: 各位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光明眼健康科普直播间。今天的话题呢是解密新一代个性化亮眼定制全飞手术克利尔超清全飞。现如今呢，近视人群越来越庞大，不少朋友呢是饱受框架眼镜和隐形眼镜的各种困扰，运动起来不方便，戴口罩呢镜片又会起雾，爱美人士啊更是不想长期的来佩戴框架眼镜，所以呢越来越多的人把近视手术当作是摘镜的一项最佳选择。但是很多想做近视手术的朋友啊，他一上网就犯了难，因为在网上看到的手术名目呢特别的繁多，像全飞秒、半飞秒，还有克利尔超清全飞，各种专业名词扑面而来，很多人是越看越迷糊。经常有患者到医院去咨询啊，说这个医生，我朋友600度近视做了全飞秒，我也是这个600度，我也想做全飞秒。那么到这儿啊，就有一个问题，近视的度数一样，手术方式它到底能不能一样呢？所以带着这个问题呢，我们今天也是特别邀请到了连云港光明眼科医院屈光外科主任刘君彩医生走进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带来专业的科普知识。刘主任，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屏幕前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呢能有机会和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们一起聊聊近视手术相关的问题。我在临床工作中这么多年呢，门诊都会遇到很多准备摘眼镜的患者，大家的疑问也都是高度集中，很多患者过来第一句话就说，刘主任，我这500-600度能不能做全飞呢？很多老百姓都存在一个认知的误区，近视手术呢它就是度数匹配游戏，只要近视度数对得上就可以做同一种手术，但现实临床当中，两个同样600度近视的人最终适合的手术方案很可能是完全不同的。近视度数仅仅是众多评估指标当中的其中一项。今天呢，我们就结合着克利尔超清全飞，把个性化的两眼定制这件事来掰开了揉碎了和大家讲清楚。
3: 确实呢，很多普通老百姓啊，他并不了解，以为这个度数可能就是全部。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请刘医生给我们做一下最基础的科普。
4: 好的，克利尔超清全飞呢，它完整的英文名字是 Cornea Lenticular Extraction for Advanced Refractive Correction， 那我们也称之为 CLEX 角膜屈光透镜取出术，它属于无瓣微创的飞秒激光近视手术。